0: 人汽车将暂停在加拿大建造电动车工厂的计划。方乐林报道。
1: 由于美国市场需求疲弱，有日媒报道本田汽车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建造电动车工厂的计划，转而将北美战略重点放在混合动力汽车。本田原本计划投资150亿元在电动车工厂，最快在2028年投入生产。2025年5月本田已经宣布将该计划推迟两年。本田执行长三部敏宏表示，公司将会先审视电动车市场的发展状况，然后决定是否再推进该计划。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办公室回应，全球汽车行业正经历重大变革，美国关税和国内政策调整为汽车制造商带来压力，令一些车厂推迟或者缩减对电动车和电池项目的投资。加拿大将会继续支持和保护现有的汽车产业，透过减轻关税压力和维持节能汽车的生产，以确保持续增长和全球竞争力。本田加拿大公司在回应的时候说，该公司目前无可奉告。 CHMBAM 1320怀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启程前往意大利罗马，将会同教宗梁十四世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鲁比奥日前在白宫对记者表示，星期四访问梵蒂冈期间，将会同教宗梁十四世讨论古巴的局势、全球宗教自由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因为教宗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发表指责的言论，被问到此行是否为了缓和同教宗的关系，鲁比奥就作出否认，他说今次的行程早已经安排好。美国驻家庭大使帕奇就说，鲁比奥同教宗将会就美国政策进行坦诚的对话，国际互动难免出现不同的立场，关键在于怎样透过沟通去化解分歧。梅洛尼上个月公开表示，特朗普对教宗的攻击不可接受，外界认为鲁比奥将会寻求修补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扮演特朗普政府中较为亲欧派的角色。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理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包括两间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又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资出口，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在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狂物病中毒个案，一名59岁女子上个月30号进食蜂蜜大约30分钟之后，感到胸部不适、头晕、双眼暂时性视力模糊和近乎晕厥，被送到去医院急症室治理，需要留院治疗。病人情况现在稳定。临床诊断为怀疑狂物病中毒，并已经在今个月1号出院。中心话，剩余的蜂蜜同病人的尿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是含有枕木毒素。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所进食的蜂蜜由他早前在土耳其购买并带回香港。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并会通知土耳其卫生当局。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萨瓦神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8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10分、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留意5月4号至8号星期一至五紫荧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9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母亲节最佳礼物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巨靓娇兰限量版香水、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及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2: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3: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2: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3: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5: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啊杜广胜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依家下个星期啊，特朗普去北京见啊习近平，究竟两个有咩倾咧？会有冇咩结果？有冇咩即系真真正正嘅实质嘅做嘢可以做到出嚟咧？咁样咁啊，好多人咧都估呢个成功嘅机会都唔会太大噶啦。不过你话嚟咁啊，见下你咯，咁啊睇下有咩讲啦，咁样。其实呢今次真是美国、出师无名做出一个这样的侵略性的战争呢，是给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看到两样东西。第一，我不理你成日特朗普说自己、我们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什么什么海陆空军都一流。喂，老实实你现在连一个世界上第五第六流的国家呢你都不可以打赢。咁你讲乜嘢呢？咁你讲乜嘢呢？咁你其他嗰啲譬如话諗住係受你保护嗰啲咁嘅譬如菲律宾呀、台湾嗰啲，如果有啲咩諗法呢，你啲军事力量係咪真係撑得住呢？第二，喺而家呢个呢、這个湾区里面嗰啲阿拉伯嗰啲咁嘅国家，哇，好多俾美军呢係嗰度住有基地呀，係有交保护费嘅正式係。你交咗保护费呢，你都保护唔到佢，咁你讲乜嘢咧喺度？咁你即系你呢啲咁嘅国家又会有啲咩感想咧？喺以后会唔会美国喺中东嘅势力系有所改变咧？即系话喂，呢啲国家睇起嚟你都唔可以保护到我噶，我要寻求另外一种唔同嘅方向咯，咁样会唔会影响美国喺嗰度嘅影响力咧？咁样嗱，咁啊成件事咧，我谂真系会美国同中国咧今次系嗰个交谈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呢个原因喺度噶吓，咁啊究竟美国喺中国里边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叫中国帮忙啊，或者点样放松下一啲咁嘅贸易条件啊？而中国方面又会提出咩条件去交换咧？咁样咁我谂呢啲咧，大家都可以讨论吓。604-267-1320 ，Michael 你好 ，Michael。
7: 你好啊，主持嘉宾。
6: 你好。
7: 你好，伊朗的媒体在5月4号刊登了一篇文章，令到特朗普被这个真是发头皮发麻。为什么呢？因为5月4号伊朗在媒体上刊登了波斯湾七条海底光缆那个物理坐标，清清楚楚注明那七条海底光缆哪个位置同埋個冧打號碼清清楚楚都列咗出嚟，咁樣呢個咁就可以改變咗整個戰爭嘅規則，因為佢燒嗰個船，得一個小艇咋，喺上面經過放下一個針對炸彈，就可以炸摧毀咗佢嘅，得可以海底光纜。佢直整個美國嗰個跨境金融結算系統嗰、那個數據系統。全部化为零，有个互联网啊，要加个通讯全部冇晒，佢嘅损失系天文数字。所以喺五月五号，卢比奥宣布特朗普嘅史诗级怒火宣布结束。伊朗而家佢系底气十足，佢不但止手头上现时控制住波斯湾，仲有。呢、这個係美國打定命，就係嗰七條海底光纜一炸咗佢之後咧，佢個損失係無可估量。所以我特朗普佢真係點解咧？以前而家好似微軟啊、呢個亞馬遜啊、Google 啊、英偉達啊，因為嗰個波係你好係繼續啊嘛，由呢個巴林啊、科威特啊、呢個阿聯酋啊、加坦伯。全部都是自己嚟，所以呢度好安全噶嘛。佢哋好安全就嚟咗中東嗰度，攞、這、呢個佢個電力融資啊嘛。所以好安全，戰鬥幾條光纜啊。隨之呢啲戰爭咧，喺個美國弱點，不堪一擊。你喺美國點樣威脅都好啦。而家伊朗打到你啦，雖然話，所以打到你真係你即係將你美國嗰個紙老虎嗰個現界出嚟。
6: 嗯。
7: 所以特朗普他沒有政治的深度，他只是看到表面的東西。還有委內瑞拉以為可以了馬杜羅之後可以控制住委內瑞拉那個石油，但是他估錯了。這個委內瑞拉那個石油呢，是這個極投極之籌黏籌的那些是油渣來的、
6: okay.
7: 只有中國那個催化潤滑劑它才能夠在這個油管那個流動，還有開採石油那些設施、
6: oh.
7: 內高溫內極只有中國才可以製造。
6: OK Michael 多謝你的意見，不好意思我們時間關係、啊、OK 曹先生你有什麼補充？曹先生
8: 好啊，我想补充一下。
6: 好，
8: 今天中国的强盛啊，绝对不怕封老特的任何打击和施压。贸易关税能谈就谈，中国准备好了和美国完全脱钩，也完全不怕和美国爆发战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两个国家打一个伊朗的南非战争，中国是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将来绝对不怕和美国在台海南海不惜一战，这是封老特要见习近平主席，只会有求于中国，尽量在经济上帮助美国，为了美国的中期选举能够胜利，唯有向中国低头，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完全会放弃台湾。他知道自己的总统宝座是最重要的，失败的话等着他的就是牢狱之灾，也可能连自己的命都保护不了。我再叫说下啊，石油美元，当时美国保证沙特军事安全和政治稳定，沙特就保证所有的石油出口计价和结算以美金，所以任何国家要买油就不能绕开美金，这就是石油美元运转了半个世纪。今天美国向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保护不了中东国家和安全了，这将会导致石油美元企业逐渐失效，因为美国保护不了霍尔木兹石油运输海峡，压不住伊朗，也保护不了美国自己驻所在中东国家的基地，也下不住中东地区的盟友，那真正受伤的是美国自己，去美国的浪潮从此开始了。
6: 好，谢谢
8: 你，
6: 谢谢刘太，你好，请讲，刘太。
9: 系，三位好。
6: 你好啊。
9: 咁咧，我又觉得咧，就呢、這个实际上咧，即系讲一讲霍姆先啦。我觉得霍姆斯咧就系、是、伊朗嘅宝嚟嘅，因为同埋佢即系好叻咯，即系。這一樣嘢咧，佢嚇、啊、你哋個個都唔知道，原來佢入嗰只牌係咁大，嗰只牌大到咧影響埋你美國嗰啲所謂盟友啊，即係嗰啲阿拉伯國家。咁我覺得即係佢即係好有智慧啊。咁咁至於佢去咗見Trump 去見習近平嗰陣時咧。咁會點樣樣咧？咁我想睇下佢嗰陣時個形勢，因為咧阿 Trump 咧，唔可以俾人拒絕噶嘛，係咪？佢拒絕咧就發爛渣噶咯喎。咁我唔知道佢撳唔撳得住自己，唔會發爛渣咧。如果佢一發親嘅話咧，咁就就真係不可收拾。我唔知佢點會做咧。同埋我覺得中國咧就會係。照樣是接待的，規格都會高的，但是我覺得態度呢會是冷的和強硬的，就不是說你說什麼就什麼，還有是有個 upper hand 的，即是今次的 upper hand 呢就在中國那裡，就不在美國那裡了，所以呢就是看Trump 他的他如何去控制他的情緒，同埋他如何去應付？我覺得中國就唔會話佢講乜嘢就會應承乜嘢嘅。
6: Okay.
9: 而亦都睇到佢美國而家嗰個即係佢個牌，佢嘅底牌咯。依個我睇法。
6: O、okay, K， 好多謝。哇！咁我諗特朗普發爛渣係人都睇到㗎啦，係嘛？佢同中國都發咗好多次咧。喂，加你150%，咁中國話我又加翻你咁多咯咁樣。咁我諗特朗普都知道咧， 對住中國咧咁樣嘅咁嘅所謂發爛渣咧，係
10: 冇
6: 係冇乜嘢唔玩唔到嘅。佢唔會同你即係會話 back down 噶嘛，係咪？咁所以變咗呢方面咧，我估特朗普咧，雖然我有陣時都幾懷疑佢嘅智慧，但我估咧佢都唔會諗到咧。我諗佢唔會諗到咧，可以喺呢方面可以恐嚇到中國嘅，係嘛？咁你咪加咯，大家加。所以我嗰陣時都話你不如加到1000% 啦，有乜所謂啫？講得好好睇睇啦，啊，你咪加到1000% 冇緊要噶嘛。咁不過嗱，阿 Man， 你又話啦，譬如你話去到譬如話乜都冇嚇，咁翻嚟咁啊點啊？
10: 唔會嘅，咁中國咧嗱，我諗咧有一樣嘢，佢求中國，中國會同佢做嘅呢樣嘢一定就係話佢一會求中國向伊朗咧施壓，施壓兩個字啊，即係唔係同阿伊朗潑下好嘢，咁希望咧大家緩和氣氛，咁啊坐埋，起碼可以坐埋傾偈。嗱，因為咧最近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嘅。最近阿特朗普派佢個女婿庫納什同埋阿嗰個嘅阿哈爾科夫嗰兩個所謂中東特使咧，你知唔知啊？伊朗明知佢嚟嘅，就走過咗佢先。佢嚟到之後咧，就撲個空，然後佢走咗之後咧，嗰個代表團再翻翻嚟喎。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喺個網度咧，有咁樣嘅。咁即係話咧，即係明玩你，即係你想見嗰個人，嗰人特登知你嚟啦，我就特登喺後門走咗去。等你走完之後，我翻翻嚟。咁淨係睇呢啲咁嘅小動作咧，你已經知得到咧，佢根本上咧，即係冇興趣同你傾嘅。咁但係咧，就特朗普會求中國係唔好用施壓兩字，喂。你叫伊朗不要做得那麼醜怪，大家坐埋傾一傾啦，咁即係佢會求呢樣嘢。咁我諗中國會同佢做嘅，即係你兩個傾乜唔關我事啊，大佬係咪先？但係你叫我埋台咪埋台咯，傾咯，咁大家傾下咯，咁即係我諗中國會做嘅呢樣嘢，我相信中國會做嘅，我相信。
6: OK， 好，我哋去廣告時間。
11: 利息终于回落了，
1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3: Capital Direct.ca。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5: 厨房星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7: 华侨之星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6: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7: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6: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17: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6: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6: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7: 八百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16: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7: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7: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16: 大会龙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8: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好，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和Bosco 杜港胜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下个星期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会面究竟会有什么说，有没有什么结果呢？这样特朗普经常说，喂中国，你60%的石油咧嚟自中东，当然不是啦，系嘛？但系佢成日咁讲啊，你需要这个海峡咧开翻嘅，不如你帮帮手啊咁样。你估佢今次会唔会仲去咁讲咧？即系叫中国话你帮我搞掂佢。佢其实话我冇所谓噶，你哋开唔开唔紧要啊。其实我谂最紧要就系佢。如果你话冇所谓咁咪走咯，冇理啦，话之理啦，系咪？但系我谂佢自己咧就真系好着急呢样嘢。咁佢会唔会系？这个他跟习近平见面，这个重点就是希望习近平可以帮手叫伊朗开回这个海峡呢？
19: 是啊，会啊，因为啊，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石油储备是很充足的，充足到那个叫战争部长都说，哇，中国你需不需要啊，整个战争石油储备有这么多石油，那即是中国啊，他起码一年不用你外国输出的石油他都行，再加上有俄罗斯帮手啦。我觉得为什么特朗普啊会今次会这么恨要去呢？第一，他要拿这个梁文清，因为边个咧啲衰人咧就冇得去中国噶，你系好人先去到嘅啫，系嘛？所以咧佢要攞呢个林文英。第二咧，佢希望嚟讲啊，中国唔好继续输出个军备同埋物质俾伊朗，因为而家咧嗰个卫星导航嗰啲啊，全部咧中国俾佢啊，佢甚至最近买咗中国一粒卫星睇住个海峡添。第三樣咧，佢咧想叫伊朗啊遠啲，你唔好而家咁硬，等我可以中期選舉嗰陣時成績好啲啊。第四啊，佢要啊。即係話佢要想話咧，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嚟講咧，可以抽到身。如果唔係咁樣打落去咧，個戰爭正如我哋所講啊，係易開難收，到最後咧係另外一個寒戰，另外一個越戰嘅。
6: 你其實咧，嗱呢個特朗普嘅 wish list 啊，所以話佢同聖誕老人都可能咁講啊。
19: 係
6: 咁，但係對中國嚟講，喂，我憑乜嘢要幫你啊？啊！你自己泥足深陷，關我咩事啊？呢個大龍鳳你搞出嚟嘅喎，係嘛？我點你我如果我真係幫你做呢啲嘢，我有咩好處咧？有冇好處啊？阿 Man， 你話
10: 中國咪就係睇下你講啲咩條件過嚟咯？我已經講過正話就係話中國會幫，但係背上咩條件先？
6: 會唔會喺即係譬如話喺台灣立場話賣兵呢個武器售俾台灣呢方面作出啲退讓咧？
10: 售武嗰度我諗要美國節制一下，呢樣嘢好肯定噶啦，因為佢而家一路嘈緊都係話嗰千幾億嘅台幣嘅嘢咧，叫佢唔好再賣俾佢。咁啊，直至到今日，大家留意咧，係美方直接到今日都冇賣，係先頭嗰110亿美元咧就已經賣咗噶啦。我知道，咁呢200几亿美元咧，即係成千幾億台幣咧，就應該未得嘅。咁啊，我估咧就可能佢就拎呢個牌就同阿習近平傾。咁咧就好好歹歹咁啊，叫習近平咧就勸伊朗嗱，唔好用個逼字嚇。咁希望咧佢有個下台階啫。其實佢都係進退為谷噶，佢真
6: 的。O K， 嗱，我諗呢場咁嘅見面咧都幾引人入勝嚇。
19: 係啊。
6: 究竟講啲乜嘢？有啲咩結果咧？我諗好快知嘅。過兩個禮拜，過兩個禮拜應該知噶啦。不過會唔會真係俾啲好準確嘅消息我哋出邊咧？或者閂埋門，佢哋微微自浸浸啊？咁我哋唔知啦，係嘛？好，陳生你好，請講，陳生
20: 你好，
6: 係啊，
20: 我即係想就講兩點啫。第一個咧，即係其實而家個情況咧擺到明噶啦，就係你美國阿特朗普啊死定乜你看得出咧有幾個問題啊？第一個就係話喺嗰個早一段時間嘅時候嘅組織咗好多國家嘅軍艦就喺南海嗰度去演習啦。咁但係轉個頭一樣嘢，中國所做出嚟嗰啲嘢，即係我唔喺度複述啦。即係我諗你哋個個都知道， 啊，中國派出啲軍艦去啊，同佢對峙住啦，轉個頭一樣嘢，佢溜溜走曬啦。但佢走完之後咧，一樣嘢，近期咧好似南海都好似即係消停咗好多啦。但佢就跟住做咩咧？就係、去搞委內瑞拉啦。
6: 系，
20: 咁好啦，佢每一次系咁嘅，即系佢搞人哋搞唔掂，搞得掂就梗系好啦，系咪？搞唔掂咧，咁啲嚟讲嘅噃，而家咧就搞伊朗啦，好啦，而家搞唔掂伊朗咯噃，啊，佢话搞掂咗啦，咁我觉得佢就搞唔搞得掂，大家都知。但系转头佢而家咧搞唔掂，佢转头系走去搞古巴咯喎。
6: 系啊，
20: 啊，即系佢专留一后手嚟去搞呢啲，即系我而家退咗呢样嘢，但我喺呢度攞翻个彩啦咁。咁嘅啫，第二个咧
6: ，Hello，
20: 讲个意识形态咧，啲人系喜欢美国，有啲系喜欢中国啦。但系从整体上讲咧，其实我觉得系认为啊，啲人咧要醒啊，醒下要。原因系乜嘢咧？即系话你根本上即系美国嚟嘅。喂，而家大嗰啲其他嗰啲，即系所谓我哋所讲以前嘅第二世界，全部都。已經醒了即係都不會跟住去搞呢啲嘢。好啦，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一問就話，我哋今日提出個，即係今日個議題就話，中國會點咧？哇！中國因為有呢一次嘅伊朗嘅呢個戰爭，你唔覺得一樣嘢佢拖冧咗美國咩？
6: 係。
20: 你覺得中國會幫你？即係比如舉個例子，你哋正話所講嘅好啱，係你搞出大龍鳳。唔該，你自己收翻貨。但係喺佢個內心，即係我認為啊，中國嘅內心嚟講咧，哇！你班友而家有條友啊，搞到你殘曬，我咪喺度講啊，攞把口講啊啫噃。啊，或者聲討下啊話你唔咁樣唔得噶咁。你再拖耐啲嘅時候咧，對中國就更加之好啊。
6: 係。
20: 如果中國呢一樣嘢睇唔到，就唔係中國啦，即係點講啊？
6: 冇錯，冇錯。
2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的。还有你就说到一件事除了就是说那个物价啦就是商务的方面或者是稀土他要制造武器。你会不会觉得现在中国人会不傻他帮你磨利到好像你是隻狼磨利了你的那些爪爪我啊即磨利了那些牙力我啊傻的咩
6: 是好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要去新闻时间啊。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7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5: 家福扫过门窗咯。
2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6: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27: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6: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新闻提要
30: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现在由全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就有美国财团打算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狼足球队。球队的行政总裁表示，连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案， 他说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可以达到目标，又说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总理卡尼表示，在美国关税的打击之下，本国汽车业面临重大的冲击，他承诺联邦政府会和业界合作共度困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不过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军炸。香港政府表示，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119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8%，其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各国的热门旅游景点迎来大量的旅客，为零售、餐饮、酒店等个行业带来显著的收益。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3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一周年，而家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4: 咁咪超抵！佢茶室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而家仲送 coupon。
3: 咁多就数，一于约埋班 friend 去明街4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探茶。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7: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8: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1: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椅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大家一齐讨论啊，同两位嘉宾啊，阿陈乔文同埋阿杜广成。下个星期啊，习近平主席同阿特朗普总统究竟有啲咩倾，可以倾到啲咩出嚟咧？咁样我谂大家都唔知道。不过我估咧，即系实质上嘅结果咧，都唔会话太多噶啦。即係老實實，你叫中國幫你手喎，有陣時真係好難做呢樣嘢，係嘛？喂，大家你搞到咁樣，我點嘅出嚟幫你咧，係嘛？同埋即係老實實唔符合嘅咧中國嘅利益啊，可以咁講係咪？咁我諗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啊好啊，而家真係譬如你話。俄羅斯就被烏克蘭拖住，伊朗就拖住美國，咁中國咪可以有啲活動嘅空間咯。呢、這個諗法咧，我諗都係啱嘅，你話咩？
19: 啱，絕對啱啊！因為點解咧？我哋發覺嚟講咧，當你哋兩者即係成日，我都覺得第三者咧係最著數嘅。你哋啊，即係話嗰陣時啊，打仗嗰陣時啊，你見到兩個喺度愣住咧，就中國嘅影響力最大，例如俄烏戰爭。俄國真係打到咧，即係話好需要物質，中國幫佢手，或者係暗中咧俾佢輸出，所以呢個第三者咧先係著數，而係中國咧就最想保持第三者。當佢需要保持第三者嗰陣時啊，佢一定要俾呢個戰爭唔好完。
6: 咁啊，咁講喎，嗱，即係呢個而家三角凳啊，差唔多好似咁講啊，係嘛？三角凳係最唔穩陣嘅啦。咁、但係即係做到第三個坐喺出邊。擔張凳仔喺度坐喺度食花生喺度睇睇你其他兩個喺度泥足深陷啦，咁呢個情形咧，我諗 我想很多人都想見到的，我想美國也都想見到這些情形，不過沒有人跌落這個泥潭而已。現在這樣說，譬如說你說下個星期特朗普去到中國，中國如果是完全對他沒什麼反應，哇，都挺尷尬的，不過不要緊，特朗普都沒什麼所謂的，我想
1: 都尷尬慣
6: 的都沒所謂。但是除非我想譬如說特朗普肯在中國的要點那裡作出讓步，即譬如說在貿易方面作出讓步啊，或者台灣方面作出讓步的話，如果在兩個中國的要點裡面特朗普即美國作不出任何讓步呢，我看不到中國會怎樣出什麼辦法在這個他的戰爭裡面呢，是幫他手就幫他一把，幫得多少都不知道，幫不幫呢就真的另一個問題了。
19: 沒錯，是啊，我覺得特朗普也都一樣東西，就等台灣和等日本和中國來說是咬不到鹽的，即他也都成為了第三者。我看到那時候高市早苗一說台灣有事，即我們有事，說完了之後就中國當他就立刻拆出，即大家衝突了，跟住嚟講咧，特朗普即刻打電話去問習近平：喂，你使唔使幫手啊？咁你已經知道呢個嘢撩起呢個火頭咧，應該係特朗普，因為咧就好似早苗選出嚟最聽話噶嘛。咁我而家可以幫，但係你啊，佢有冇幫到手啊？原來佢幫口啊有，但係佢冇幫到手。
6: OK， 嗱，即係講一套做一套呢啲嘅人，好多都係咁噶啦嚇。咁啊，老實實真係喺國與國之間咧。我覺得咧，真係永遠係只有永遠嘅利益，係冇永遠嘅朋友或者敵人嘅。你想人幫你咧，你就一定要有利益輸送俾對方可以攞到。如果唔係咧，你都幾難話呢個係我個 friend 啊？你個 friend 係點啊？friend 都冇用啊！即係冇利益咧，就冇 friend 噶，冇 friend 做噶啦。即係呢個好現實嘅，差唔多。
19: 嗱，我睇見今日咧股市大升啊！嗰啲股票個公司話俾我聽，佢話你知唔知先一輪特朗普已經入咗貨啦？所以嚟講啊，即刻話：嘿，我對於今次嚟講好積極，認為係有成果噶，咁即刻升啦。
6: OK， 好。曹生你仲有嘢补充？好，曹生你请讲。
2: 我还有一小段补充下。
6: 好的。
2: 自从美国拿下了中美洲的委内瑞拉，抓了美国总统夫妇，以为谈上了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40多名高官，然后丰老特手中握有筹码，会以高姿态到中国北京会见习近平主席，向中国施压。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伊朗全民抗战，全国有四分之一人民，大约2400万的伊朗人民向政府签了生死状，奉了伊斯兰真主阿拉的号召，愿意为国牺牲，哪怕被美国战机炸死也无所谓，战死沙场为是光荣的壮举，这就是美国不敢发动地面战争的关系。谢谢你主持人还有两位嘉宾，我们过两天见面。
6: 好，谢谢啊，谢谢。
19: 太兴啊，是啊，我就有见到曹山啊，多谢曹山。
6: 好啊。你幾多啊？星期五啊，星期五我哋係有個，
19: 是啊，
6: 我哋個慶典，係嚟緊嘅星期，嚟緊嘅星期冇錯，8號啊！如果大家仲未知道，買曬飛啦，係嘛？
19: 我冇買到啊，我搶唔到啊！啲朋友叫我揾兩台見過嚟到啊，就完全搶唔到。我已經係兩個幾星期啊，都攞唔到幾磅啊！
6: 咁啊，好啊，
19: 所以我單身去咯。
6: 好事。咁咧嗱，即係講翻咧，而家嗱，我哋呢個星期五台慶啊，下個星期四佢啊北京咧就亦都有個有個接待，有個接待啊。咁我諗真係萬眾期待噶啦，啊，即係究竟會有啲咩結果出現咧？咁樣照目前嚟睇咧，真係我估嗰個真真正正嘅成就咧唔會太多，因為老實實你除非你話美國肯。作出好大嘅讓步啫。如果唔係，我睇唔到中國咧喺呢方面咧係點樣可以幫到美國去結束呢場戰爭。嗱，呢場戰爭而家對美國嚟講咧，唔贏得、唔輸得、唔和得， 咁啊，根本上咧都系三个唔得，我都唔知佢点搞。咁啊，变咗就真系冇计啊！可以讲讲真系冇计。咁啊，中国方面有冇计可以喺推即系帮美国一把咧？咁如果真系中国可以帮嘅话，又美国要作出咩交换条件咧？咁呢个真系我哋都唔知。嗱，不过
19: 不过佢乜嘢交换条件都冇用嘅，佢嗰啲一个反面就即刻能够冇晒嘅，所以。你睇下，中國喺嗰陣時接待佢2017年啦嘛，即係皇帝一樣咁樣接待佢入去裏邊，跟住嚟講拉曼曼州，跟住嚟講整個黑布，哇！搞到香港真係一鍋熟，係嘛？叫嗰啲後生仔啦，好多仲要走佬，係嘛？不過佢哋話其中一樣嘢可能今次見啦，希望放到黎智英，因為黎智英係佢只馬嚟噶嘛。
6: 哇！呢個咧就呢個我真係唔知啦。不過我諗嗱，即係中國同美國交手都咁多年啦嚇，即係真係唔知啦。不過我諗嗱，即係中國同美國交手都咁多年啦嚇。

0: 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对手。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不会真的、他是一个生意人的、老实实、生意人很现实的。
1: 叫他人钱。
0: 知道有些什么可以交换，有些什么是不可以讲，有些什么是不可以拿出来的。你估我想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即台湾这个问题中国是绝对不会退让，绝对不会退缩、即是不可超越的红线、讲过很多很多次了，我想全世界人都没什么哪个话不知道的了、譬如说习主席对、特朗普说得，我都可以帮你手，但你在台湾问题方面你又帮我、你或者即在这方面呢要有些退让、不要继续这样明目张胆支持台独、你估特朗普对你这些要求会不会作出一些确实一些的 答应呢？当然你说他可以反口覆舌的，
1: 没错、
0: 这件事我不知道，是不
1: 是对，他会确实的，他说没问题，这件事你包在我身上包在他身上，你
2: 下飞机又不知道什么事，下飞机又不知道什
0: 么事，拍心口的，是吧，
2: 下飞机回到美国的时候，什么我有说过吗？
1: 哎呀，那果大家都知道他招定改的，真是乱了，你看他和习近平都说我帮你手高士早苗那件事，他打电话自己跟住嚟讲，高士早苗咪仲恶过以前，仲巴闭，仲系高票得选，系、嘛？佢仲自己嚟讲，佢亲自多谢特朗普帮手添，系嘛？见面嗰时啊，仲捉住佢手，两个好似情人咁行路。咁你谂下呢个啊？原来呢个世界啲嘢口讲无凭，佢系特别系特朗普，所以佢话佢帮你手，我相信实会讲，讲完之后佢唔会做啫。
0: OK， 如果这样说呢，即大家都见了面都没什么意思、即我想即其实是几样东西说的，就是他两个下这场战争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哇，黎智英我想即是说不说都算了即是根本上我想中国不会跟你讨论这样东西的，这是自己国家的内政，还有是已经是法庭判了下来，你有什么好讲的，是吧，你凭什么你跟我讲数这样东西，没得讲的，根本上是。即以前呢就好像有什么保外就医这些东西、不近年都很少听到有这些东西、
1: 绝对少、最近来讲都个人身体好、因为他
2: 个人身体好好东西帮到你，
1: 因为这些里面的营养、食用、运动、都够，
2: 所以不会身体不好、而且一流治疗，一级的医疗，一粒的治疗，
1: 对，有事那些都是白东西的、所以来讲没得保外就医坐到死为止的，最低他有
0: okay。
1: 不过现在有一样嘢咧，就系咁样讲法啦，就系话咧，佢会唔会讲咧？特朗普会讲好多嘢。我哋见到啊，每一个嘅领导人啦，入到大陆啊，嗰啲人都俾佢压力。喂，你一定要同佢讲人权噶，个个系啊，我知道之后，我讲咗啦，咁走翻出嚟啊，系嘛？但系佢有冇讲？或者佢点样讲啊？你如果尽量帮下人民啦，你啊，咁啊算讲咗噶。
0: OK，
1: 个世界。
0: OK， 嗱咁啊，呢啲咁啊无关痛痒啊，有阵时啊，有啲人觉得吓、不过点讲都好啦，即系谂今次嘅集会咧，即系呢个咁嘅集特会。都是真的都挺引人入胜的、好，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这个讨论。
3: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5: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4: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6: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杜广胜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下个星期 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

0: 會面，究竟有啲咩傾，究竟會傾到啲咩結果，同埋即係有咩意義咧？咁樣兩個人好似係幾多七八年來第一次見面啊？啊，唔係，佢訪問北京，係冇錯，韓國見過，但係即係七八年前訪問北京，即係
1: 係喎，帶埋個孫女
0: 就係啦，嗰次係第一次去中國，今次啊第二次去中國訪問嚇。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都好難得嘅機會，因為而家冇即係全世界兩個超級大國，咁兩個超級大國如果個元首係可以見面，係可以溝通得到嘅咧，
1: 好事嚟嘅，
0: 都係好事。不過正如好似阿杜廣盛話齋，特朗普呢個人一講咗算數，言而無信。咁你同佢講好多嘢，好可能咧佢岌頭岌腦話 OK， 翻到嚟咧好似阿陳喬文話齋。哎，我讲过咩？我唔记得喎、啊。咁又系当成件事系多余，咁啊嘥时间系咪？希望唔好系咁，因为大家嘅时间都好宝贵，尤其是国家元首。喂，你嚟到真系吹水啊！我唔得闲噶嘛，唔该你有啲实质嘅嘢就讲，冇咧就大家算啦，最多沟通下电话啦，无谓搞咁多嘢啦，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咧真系好难讲嘅。OK， 60426713020，阿 Susan 你都请讲 ，Susan。
2: 我想補充一下、
0: 啊、
2: 我想知道一下呢，現在打仗呢真是用無人機、
0: 是啊、
2: 美國我覺得它好像挺落後、我想它沒辦法贏，但是好像這個原因、哇，那些無人機好像蜜蜂一樣飛出來、不單止是那裡，很多方面呢都是一日千里的，现在 AI 无人机、我都想你们、介绍一下这些打仗是不是真的无人机真的这么犀利呢、真的我觉得真的特朗普呢分分钟都在这里变的，刘太华斋他是 anytime 都在这里发烂渣的，刘太讲得非常之好，多谢、
0: OK， 多谢。我想无人机真的现在是多嬲死仗，哇！佢做价又便宜，$12,000一只，你要攞啲咁嘅飞弹去拦截佢咧，嗰啲系几百万一只，咁你拦截到几多咧？系嘛？当然即系梗会有啲漏网之鱼啊嘛，成班成斗乌蝇咁飞埋嚟，真系蚁多嬲死仗噶，系咪？
1: 嗱咁嘅啊，我答咗阿萧晴嘅问题，跟下咧就伊朗嘅战术咧就系咁嘅。就一無論打以色列又好，或者打美軍嘅基地都好咧，就先咧就嚟一扎無人機。啲無人機嘅造價咧就大約咧軍用嘅咧就係、是、大約$20,000+嘅啫。嗱，如果你話民用，好似中國大疆嗰啲咧，我啱去完呢個深圳翻嚟，最平嗰個咧係$4,000一架嘅啫，話俾你聽。
0: 咁貴？
1: 係$4,000，
0: 你買貴咗啦，我1,000-2,000啫嘛，嗰次。不過喺街邊買嘅。
1: 你嗰啲好入嘅，我話即係$4,000嗰啲先都睇得下話。
0: OK。
1: 咁伊朗啲咧就兩，聽講話佢哋自己做㗎，佢哋唔係中國做嘅啫。咁啊$20,000+一架。咁一飛到去咧，就好似正話我同事所講，你嗰陣成扎好似黃蜂咁樣飛到去。咁你知啦，就伊朗啊，同埋美國嗰啲又話防空嘅飛彈啊、鐵穹啊、有咩金穹啊、咩嗰啲防空網好犀利噶嘛。咁嗰啲咁一犀利嘅時候咧，一細嘅時候咧，拎一探到嗱，咩人哋會知道一樣嘢？佢所謂咩鐵穹啊、咩嗰啲咁嘅防禦基地咧，佢哋咧就一個有個雷達，幾乎織成一個你睇唔到嘅網，即係嗰個嘅，即係等於你好似你睇嗰啲紅外線之類嗰啲咁嘅嘢。咁你一埋一 hit 到佢嗰條線，一觸及佢嗰個嘅警報點嘅時候咧，下邊嗰啲嘅飛彈啊 ，bling bling 咧就自動化的上去嘅。而且咧，以美國誇口咧就話我嘅準確程度咧係95%。咁我成日都講笑啦，你最好就準添啊，因為你一支飛彈係2-3,000,000一支。咁你2-3,000,000博我$20,000，喂，我點計條數都贏你啦，係咪？所以嚟講就係咧，我等你射完一輪啦，好啦，冇咗啦，然後我先下次先嚟真嘅，我嚟啲真嘅飛彈真係炸你。所以咧，其實今次咧，佢美國喺中東嘅國家嘅基地同埋以色列咧，其實係傷得好緊要嘅，不過佢冚住嘅啫。我正話先係同我同事講咧，連以色列嘅國防部啊～都中了招，都被人哋呢、這個伊朗嘅飛彈係炸到，咁所以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咧，就所以佢係其實以色列佢係好想打，但係佢能力真係唔可以打。美國特朗普係唔想打，法國自己進退維谷。 咁而伊朗咧，亦都真係唔想打，因為其實都好傷。咁所以嚟講咧，就希望就話中國能夠發揮一下個影響力，就希望咧能夠即係逼到雙方都埋台啦，為你傾一傾啦，睇下有咩辦法可以暫時緩和下個局勢。我諗特朗普今次去呢個好大嘅希望，希望可以做到。我可以話俾你聽。
0: 嗱，你頭先講到即係個飛彈嘅誒，即係嗰啲無人機嗰啲攻擊嗰啲能力啦。我今日先睇《華盛頓郵報》咧，佢話噶佢哋攞咗啲好多照片啊，對比較之下咧。佢華盛頓郵報話咧，即係雖然係美國咧冇正式宣布，不過根據佢哋嘅調查咧，同埋個推測咧，美軍基地咧喺即係呢個灣區附近嗰啲咧，被攻擊嘅咧總共有228個，有好多咧受到嚴重嘅損害嘅，咁傷亡人數都唔係太多，不過咧個基地咧好多咧就係即係已經即係被摧毀嘅。同埋呢個摧毀嘅程度好準確嘅，因為佢點睇到呢？因為佢睇到嗰幅圖片呢，係佢嗰個屋宇係炸到嘅，其他呢即係周圍呢係冇炸彈嘅痕跡嘅，即係好準確嘅，即係砰咁就炸到呢間，冇殃及到其他附近嗰啲嘅，咁即係好準確囉。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伊朗嗰啲咧，都唔係話真係水平得好緊要啊！咁講，
1: 嗱，我就啱今日離開屋企之前咧，我聽咗一個嘅，即係喺網度啫，就原來中國有一間叫密商公司科技公司係中國嘅，咁呢間就類似咩啲民營嘅企業，但係咧就提供咧所有嘅戰艦啊，同埋個航道嘅座標嗰啲嗱，大家如果有冇留意咧，成日你會聽到咧電視啊、電台嘅時候咧，就話有一啲嘅民營嘅企業咧，就喺個咩海峽嗰度啊，追蹤一啲嘅船隻啊，或者飛機嘅航線之類咧。咁我相信呢間公司咧係做緊呢樣嘢。咁呢間咧喺中國嚟講咧係緊民用公司，聽清楚啊。咁但係咧，中國一路都話我自己我冇用我軍用嘅設備嚟到去幫手嘅，咁啊啱嘅，因為中國咧。是透過呢一間咁樣嘅所謂密商公司，商咧係火字邊一個商嗰個商，咁、然後咧就提供所有嘅攻擊座標俾佢、所以正話我同事講話點解打到咁準咧？就話因為有呢、其實都係北斗喺後邊打埋廣告，相信都係呢一個。
0: OK， 好，張女士你好請講，張女士。
3: 係啊，各位主持人啊，
0: 你好。
3: OK， 大家好，我第一樣嘢講咧，可能我講咗好幾次啊。发明啊，龙叔友是一位伊朗女士，她有PhD 博士学位啊。在伊朗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女士有博士学位啊。所以呢，以色列啊，第一就炸什么呢？炸女子学校。OK？ 第二样嘢呢，俾佢有能力發明呢個原子彈嘅，但係咧美國佬啊同禁住佢啊，又要佢交出嚟，而家要佢交出龍叔友，同埋要交埋發明龍叔友嗰位乜乜，要交俾特朗普喎，喺嗰個14項嗰度乜乜嗰度講出嚟喎，伊朗啊就嚟採你啊！如果伊朗发埋呢个整埋呢个原子弹咧，佢变为世界第四强国，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伊朗。
0: OK， 好。
3: 佢而家咧，美国佬好惊啊，好惊伊朗，所以呢度又禁住佢，嗰度又禁住佢，嗰度又禁住佢。OK。
0: OK。好。
3: 我暂时系讲咁多啫。
0: 好，多谢，多谢，多谢。
4: 多謝，
0: 多謝。我諗仲有少少時間咧，我想講講咧就係、我前幾個禮拜咧喺一部雜誌喺英國嘅經濟學人雜誌咧封面嗰度咧睇到一句説話咧，就話個中國同美國而家嘅關係咧，即係尤其是即係講呢個伊朗戰爭啦嚇。咁佢引述咗拿破崙一句説話，佢話咧拿破崙話嚇，佢話當你嘅敵人係犯緊錯誤嗰陣時咧。你唔好去騷擾佢啊！咁樣，即係等佢自己搞，自己搞掂佢啦。咁樣，咁呢個咧係拿破崙講嘅。咁所以今日咧，我諗中國咧都對呢個説話咧個認識都好深。喂，你自己掘咗個氹跳咗落去， 我咪睇咯嚇，我唔理你咁多噶啦。嗱，百幾年前阿波羅講過噶啦，咁啊今日咧就話中國，我諗咧都係真係視之為即係好好嘅建議啊。
4: 阿波羅有另外一句好出名嘅喎，佢話中國係個沉睡嘅巨人，你唔好搞醒佢啊！你搞醒佢，你就好唔得掂啊！
0: 咁呢個説話就唔知俾邊個冇聽到啦，已經搞醒咗啦，而家係咪？OK， 嗱，少少時間啊，你總結一下。
1: 我都係正話一句啦，就今次特朗普咧一定會叫阿習近平咧係幫幫手嘅。咁習近平我相信會幫，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咧就成日都講啊，我正話都講完啦。譬如你而家伊朗啲飛彈點解打得咁準確咧，其實都係中國幫手嘅。咁可能咧就特朗普喂大佬你留下手啊，大佬你唔好俾啲咁鬼準確嘅消息啊，打得咁重先得噶，大佬。第一，第二咧緩和下雙方嘅氣氛，希望咧。是能夠坐埋台，仲有一樣，我好相信伊朗咧係希望中國能夠作出一個保證，因為佢覺得美國已經係唔可信，美國嘅保證任何嘢你都唔保信，咁所以咧佢希望咧就係話，至於以色列更加叫佢撳住，要美國撳住以色列，然之後我哋先埋台傾。咁我希望習近平可以幫到呢樣嘢，去減低個戰爭嘅禍害。我希望呢樣嘢。
0: OK， 阿 Bosco，
4: 我認為啊，如果係伊朗有個核子彈或者原子彈咧，嗰個就會有真正和平。因為點解咧？我哋睇下啦，巴基斯坦同印度啊，嗰陣時成日俾印度揼，又係整咗個原子彈、核子彈之後，而家冇事。到最近佢仲
0: 北韓都係啦，
4: 啊北韓又係啦。最近啊，仲話巴基斯坦一戰成名，而家嚟講沙特阿拉伯仲揾佢做保護軍添，嚇叫美國翻屋企啊！
1: 叫美國翻屋企。
0: 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非常多謝兩位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1: 拜拜，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静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揀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6: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5: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埔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恩语同路人，
8: 今次的嘉宾是张马莲，
9: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很废，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的。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哇是的，真很多沉睡了的，即是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是苦短的。
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 華僑之星, 6:00 新聞專輯。
11: AM 1320, 華僑之星, 今日是5月6日星期三, 歡迎收聽6:00新聞專輯。我是秦興華，詳細的新聞內容。就有美国财团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去到拉斯维加斯的报道。球队的行政总裁 Ashley Schuster 朝早举行记者会，他说去连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法。他说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可以达到目标，而现时正是关键的时刻。不过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说球会和 BC Place 体育馆是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的构想。据报道指，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去到美国拉斯维加斯。 提交的建议包括建造一个由私人集资的球队主场馆，细节未有公布。省政府早前表示正和白浪队合作协助球队降低成本，以及在 BC Place 体育馆带来更多的收入，但就不会购入球队以挽留球队留在温哥华。白浪队的现有班主早在2024年12月就宣布有意放售球队，并多次表明首要目标是要留在温哥华。在白浪队可能离开温氏的消息传出之后，球迷发起行动支持球队。其他消息，温氏中心东端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说凌晨两点半过后接报 East Hastings 及 Columbia 街发生袭击案，当场将49岁的伤者 James Andrew Slater 送院，其后伤重不治。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暂时未提出起诉。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2500。这宗是温氏今年第四宗的凶杀案。总理卡尼表示，在美国关税打击之下，本国汽车业面临重大的冲击。他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共度困境。方乐林报道。
12: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对传媒表示，在美国不公平关税打击下，本国汽车业面对沉重打击，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协助汽车业重新定位、扩大投资以及对工人的支援。他又指，政府会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致力达成最好的协议。有消息指，本田汽车公司无限期搁置在安省兴建一个总值150亿元的电动车车厂计划。报道指，由于美国市场对电动车的需求减少，本田车厂推迟发展电动车的计划以了解市场的变化。对此，卡尼没有特别提到，而加拿大本田车厂未有对报道作出回应。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联邦私隐专员 Philip Duffesley 表示，在 BC 省、亚省和非省联手进行调查之后， OpenAI 承诺更好保护本国国民的个人资料，并会限制使用有关的资料。调查发现， OpenAI 在对 ChatGPT 原型进行训练的工作中过度收集数据，包括个人资料，批评 OpenAI 在未做好私隐的防护之下就闯决将 ChatGPT 推出市场。今次的联合调查报告指，有需要针对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改革本国的私隐法，以防 OpenAI 轻易获取加国国民更多的资料。中东局势未稳，油价持续高企，大温地区汽油价格飙升去到每公升2.3。有分析师指，杂货价格都会因为运输成本上升而大幅攀升。方乐林报道。
12: 今日大温地区大多数油站的普通汽油价格升至每公升2.3。有分析师说，油价上涨会引起连锁反应，杂货的价格都会上涨。零售分析师 Bruce Winder 表示，小型企业首当其冲，供应商加燃料附加费或者是加价，迫使他们转嫁成本或者是自己承担利润损失。就算是大型企业自己处理运输，同样都会成本上升。他说大超市只有3%或4%的净利率，新鲜蔬果运输即时受到影响。货车以高油价入油，大超市将这一部分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零售价随之上涨。Bruce Winder 说，小店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他们不像大型连锁超市那样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他强调，这个不是零售商抬高物价，他们只是应对一些不可控事件。他建议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买习惯，导致购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避免价格大幅上涨的损失。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温氏政府将会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温氏中心物业高度线景观的期望，要调整高层建筑物的政策。张日良报道。
13: 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景观线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业政策。市府希望提升高度限制，能够促进社区发展，例如增加住房、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充满活力的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政策为市中心开发草案，当中物业高度将会显著超越规划高度政策提供的指导。旧有政策上次全面审查已经是2011年。市府的声明说，在过去15年，温哥华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市场对高层建筑物的需求亦都日益增加。市府目前正在审查该政策，以确保其反映当前需求及优先事项，并为未来的开发提案提出更为清晰、更加新的指导。今次审查亦都会同市议会2025年的指导一致，即探访如何在市中心增加建筑物高度，以推进 Granville 街的规划工作。 审查重点是确保任何建筑物高度的变更都要符合温哥华作为一个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城市独特背景。第一阶段收集公众意见工作将可以对温哥华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未来发展提供意见，用于制定政策草案，之后将会交给市议会审议。公众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供意见，包括参观在设定西街555号 Harbor 中心、市府设立的展览中心，了解建筑物对景观影响。开放时间为星期三晚上6点到9点，以及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夜晚6点开放。展览期间，本省居民可免费入场。另外，公众可以由5月1号至到5月30号期间参与网上的调查，详情可以市府的网页查询。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有医院警告，儿童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意外日益增加，情况不容忽视。方乐林报道。
12: 素理纪念医院警告，电动滑板车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正在增加。单单在素理纪念医院，每日就有15至2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而接受治疗，伤势轻至擦伤，严重到可以到伤残。儿童急症室主任 Dr. Nafidegani 指，儿童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往往是高冲击力损伤，因为儿童体型细、平衡协调差，而且不熟交通规则，极易导致严重创伤。他们通常治疗的伤势远比骨折严重，还包括压碎气道、严重内出血和需要神经外科手术的头部创伤。他又补充，他们接诊的儿童中有一半都没有戴头盔，头盔虽然不能够完全预防脑震荡，但是可以有效防止颅骨骨折。运输及公共运输厅长范和富坚决反对儿童踩电动滑板车，并指出只有16岁或以上的人士才能够合法踩电动滑板车。范和富指出，目前 BC 34个社区正进行一个试点计划，以检验现行要求的实施效果，即是要求在指定的单车道上骑行并始终佩戴头盔的规定。他又承认未成年人踩电动滑板车的数量令他担忧。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总理卡尼回应亚省可能举行独立公投，表示坚持联邦主义原则以及必须尊重法治。方乐林报道。
12: 总理卡尼回应亚省一个分离组织宣称收集到足够联署支持举行公投一事，他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既定方针。今个星期一推动亚省独立公投的 State Free Alberta 负责人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30万个签名，远超所需的17万8000个签名，仍需待亚省选举局证实。如果验证通过，可能会在10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表决。卡尼被问到他和他的政府打算怎样扭转这个局面，他就说将会采取从一开始就采取的行动，坚持合作联邦主义原则，确保国家运作顺畅，让亚省人民受益，让原住民受益，让所有加拿大人都受益。卡尼表示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包括法治。他说最高法院已经就清晰法令发表过意见，加拿大任何地区的公投都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卡尼亦都有提到，亚省的原住民团体指请愿违反条约权利，提出了一项独立的司法诉讼。他说这些法律程序必须走完。总理卡尼任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被问到总督在动荡时期在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扮演什么角色，他就表示总督代表全体加拿大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总督代表住家国制度的核心和加拿大的精神，即人人平等，相信民主和民主程序。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回来有国际新闻。
14: 咦，你的牙整过来笑得这么自信的？
15: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1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5: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368。
1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 024-279-9969。
5: 国际新闻。
1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不过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是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军炸。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就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7: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另外，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1: 美国白宫上个月的记者协会蔓延发生枪击案，外电引述情报分析说，国土安全部认为枪手的动机可能涉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路透社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指，疑犯艾伦存在多项社会以及政治不满，根据他在社交平台的贴文，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促使他发动袭击。虽然有关的结论只是初步，不过是至今为止最确实的说明，指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可能是枪击的导火线。世卫组织证实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人报告患病，其中3宗是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在非洲佛德国附近，两名船员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朝早从邮轮撤离，转往荷兰接受治理。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拿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剩下的来自23个国家的146人，当中一名乘客在今个月2号去世，船上有4名的加拿大人。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都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船上14名的西班牙公民就会坐军机转送去到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的观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星期三凌晨以来，俄罗斯以袭击回应乌克兰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因此乌克兰将给予对等的回应。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区， 都收到俄军袭击的报告，乌克兰将会根据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四的状况作出完全公平的回应。他说俄罗斯收到乌克兰关于停火以及转向外交途径的提议，也都知道怎样和乌克兰或者相关伙伴就达成具体细节进行接触。俄罗斯纪念星期六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宣布星期五至星期六实施停火，希望乌克兰跟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电视广播模式。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8: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在网站公布创办人特纳逝世的消息。CNN 提到，这位出生于俄亥俄州、深耕亚特兰大的企业家，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涵盖了有线电视史上第一个超级电视台，以及深受欢迎的电影和卡通频道，也都曾经拥有亚特兰大勇士队等职业运动队伍。特纳同时亦都是国际知名的帆船好手，创办联合国基金会的慈善家，追求全球消除核武行动者以及环保人士，亦都是全美最大地主之一。但真正让特纳扬名世界的，是他以大胆远见推出24小时全球即时新闻报道。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虽然最初面对着嘲笑，但 CNN 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企图刺杀，以及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的报道，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90年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曾经在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特纳最终将事业出售给时代华纳之后退出这个产业，但他始终以 CNN 为骄傲，形容是人生最大成就。 CNN 行政总裁兼主席汤普森表示，特纳是一个极度投入、尽忠职守的领袖，他无畏无惧，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特纳始终是 CNN 的精神核心。总统特朗普亦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都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1: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19: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0: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9: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母亲节。
20: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1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0: 钻石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9: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9: 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9: 海马牌健康床褥，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9: 幸运海鲜酒楼，
2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帐篷经验大铺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中港台新闻。
11: 中港台方面，三星电子公布，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的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公告说，针对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台湾的民进党的赖清德日前到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不过是丑闻和闹剧。林健表示，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在台湾，一家连锁医美集团被揭发安装针孔镜头，警方对三名相关人士申请羁押。日前，一名女子到爱尔丽诊所新北板桥分店进行身体疗程，换衫的时候发现天花板有不明的装置，诊所职员回应话是烟雾侦测器。女顾客报警之后，警方到场拆开，发现装置内有摄录机。新北警方其后搜查诊所在板桥、新庄、林口、永和四间分店，带走多人调查。漏夜查问之后，凌晨以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名申请羁押集团的总裁、助理及设备厂商三个人。警方怀疑设备厂商在事件曝光之后协助拆走摄录机，毁灭证据。警方说，涉案三个人犯严重大、有湮灭证据及勾结证人的疑虑，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另外一名总经理需要以新台币500万交保，并限制出境。在香港，香港政府表示，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119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8%，其中内地的旅客大约是101万人次，按年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各国的热门旅游景点迎来大量的旅客，气氛热闹，旅游业的增长直接带动本地的零售、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生意兴旺，为业界带来显著的收益。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22: 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公布。根据入境处数字，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万，最多人使用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约26万人次访港，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比以往长假期升10%。陈国基话，旅游业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收益。他说，有商场表示，多个零售类别消费额录得按年双位数增幅。餐饮业界也都说，游客区食肆生意额有大约20%增长。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高铁带来的拉动作用很大，业界反映黄金周生意比平日好。
23: 我们的关联行业例如饮食、零售等等，大家都说那个旅客多，生意都其实是有改进的，比平时好。广深港高铁那个入境那个人数已经是超越了机场那个人数，高铁去拉动个旅客那个作用其实是很大的。
22: 崔定邦说，有经营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人士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1: 香港政府的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是连续第11个月的上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2: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14%；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10%。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1: 翻嚟有财经消息。
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3: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4: 仲彩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4: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3: 财经消息，
11: 加股系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982点，升415点。美股都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911点，升61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9点，升513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N 汤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1: 咁正
4: ！N 汤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滋味嘅 N 汤老师预约先。
4: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4: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7: 社团简讯。
8: 福慧寺5月17日农历的4月初一是礼拜日，上昼预祝文殊菩萨圣诞。5月24日农历年4月初八星期日，为恭祝释迦牟尼佛圣诞举行浴佛法会。福慧寺地址是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查询电话福慧寺604-430-8115 430-8115。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招生国语双语幼稚园班至小学6年级，开课日期9月份星期五下午，星期六是分上下午。华人长老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 604-324-4921。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和牧师陪住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访问各行各业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很开心请到远道而来，咁当然啦，唔使坐飞机都嚟到嘅，因为我哋喺空中喺呢个 Zoom 嗰度录影嘅，都系远道而来啦。喺卡加里隔篱我哋嘅一位 Tony 先生，佢咧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嘉宾。Tony 啊，不如咧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
2: 好，我 Tony， 咁咧就系我喺44年前咧移民喺加拿大，喺香港嚟嘅。咁咧就我系属于技术移民啦，嗰阵时40几年前。咁就系我自己本身系做飞机仪表维修嘅。咁咧因为嗰阵时喺加拿大咧，我旧老细咧就系佢一年内喺加拿大，成个加拿大都揾唔到一个人。咁啊变咗咧，佢有个同事个家姐剪咗份。即係告白咧，就轉翻香港，佢就申請咗佢過嚟。咁我係第三個過嚟，其實個老細申請咗4個過嚟嘅，
1: 係
2: 技術移民啊，就做啊飛機儀表維修。
1: 即係嗰啲標板啦，係咪啊？
2: 標板一個個標，一個標啊，嗰個 system 啊，咁去做嘅
1: 嚇。哇，都40几年前咯，你係老行專喎。咁以我所知。以我所知，系咯 ，Tony 啊，以我所知咧，你系自己喺加拿大有间公司噶，而呢间公司有啲特别，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好啊，就我咧就系嚟咗之后咧，8年啦，同我老细做咗8年，咁样之后咧，有个机遇咧，我就出咗嚟，自己开咗一间，就好细间嘅，就同另外一个中国人一齐开嘅。但喺當年前咧，兩個華人咧出嚟開呢個鋪頭咧，就俾人笑嘅。因為點解咧？喺飛機行業咧，喺早期咧係白人世界嚟嘅，
1: 係
2: 咁啊，好難揾食嘅。即係佢入嚟笑你啊，入嚟，即係覺得你冇料啊。咁佢就即係
1: 講笑話俾你聽啦。
2: 咁咧就係好辛苦，初開嗰陣時好辛苦。就因为飞机行业咧，就因为我唔系好多钱嘅啫，我唔怕打个肚皮话俾人听，因为呢个系神嘅恩典嚟嘅。我系带住800蚊嚟加拿大，
1: 800蚊，
2: 拖住个老婆，带住个肚，揸只夹板箱过嚟嘅。咁咧就系、是、因为我呢啲嘢咧，我喺主日学讲过，所以唔怕同你哋分享。咁咧就系、是、嚟到呢度咧就因为经济不景咧。因为咁多年80年嗰时经济不景，又 lay off 啊，又剩啊，咁啊，所以啦，好彷徨啊，好彷徨就或者系咧，我一路讲落去嗰阵时候咧，你讲到点解我会出嚟开铺头嗰度咧，我就系一个好大嘅分享。我喺主学咧，同啲甚至啲青年团契，我都分享到好多呢啲嘢，就关于自己呢40几年嚟咧，喺嗰个嘅神嗰个带领里边。風風足足的俾我經過，就唔係話自己好叻，自己係好一個好蠢鈍一個人嚟嘅。點解話我自己蠢鈍咧？咁其實我中四畢業嘅啫。我中四畢業咁就讀唔成書，咁阿爸就嗌我你學啦，學啲電子嘢啦。咁以前香港啟德機場咧，記唔記得
1: 記得。
2: Conna 嗰度咧有間天廚味精嘅。
1: 哦，係啊。
2: 個廠房。
1: O、okay. K，
2: 对面咧有一间远东航空学校
1: 啊，系
2: 啊，嗰阵时咧佢都唔使点样学历可以入到去嘅，咁啊入咗去学嘢，学完之后咧就喺香港广机工程公司做咗差唔多5年，唔知点解神俾个恩典我就系读书唔成，反而好中意用只手嘅，用只手去做嘢，咁啊就系因住呢个机遇咧，自己入咗啲行咧就嚟咗加拿大啦，咁样吓。
1: 其实你说你读书不成，40几年前读到中四都好叻噶啦。嗰、那个年代，你估个个都要读到中学啊？读到中学都好叻噶啦。咁你你头先讲咧，你间公司咧系加拿大第一间华人开嘅，即系飞机公司嚟噶，可唔可以咁讲啊？
2: 系啦。
1: 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呢、这个 我哋門外看啦，咁你話嗰啲標板啊，其實係點樣樣㗎？即係對個飛機嗰個結構啊、安全啊，有啲咩重要嘅狀況，可唔可以分享下？因為我哋幼稚園級嘅啫，
2: 唔好咁講。因為飛機咧嗰個標板嗰啲嘢咧，係要好精準嘅。因為你飛咗上去上邊，你又譬如上邊有霧啊，有成睇唔到嘢，你全部係靠嗰啲標板去帶你行噶啦。咁啊，無論嗰個飛機嘅温度嘅 engine 嘅温度啊，又要準，所以佢哋嗰個準確度要好精準嘅。所以我哋習慣咗咧，就要好似一個嘅做嘢嘅方法啊，或者係要睇要。要啲書去guide住我哋嘅，要每一個標有個 manual 去guide住我哋嘅。咁做完之後咧，又要簽紙走嘅。所以咧，我哋要攞拉，我哋本身要有 license 啦。咁喺呢度考嗰個 license 啦。咁咧就話跟住啲書做嘅。咁咧就話同埋咧呢度又係有，即係有民航處咧、民航局咧，每年要落嚟 check 你嘅。就話攞你啲record 啊，所有 record， 譬如你。我要訂 pass， 你唔落亂去走去 Canadian Tire 買 pass 嘅，你係要真係去原廠買 pass 去買啲，所以咧就我點解話我咁窮，但係神俾咗機會到我而家今時今日咧，我一路講落去嘅先，你哋會明白就係原來真係萬事互相效力，我唔夠膽講乜嘢，去到最尾嗰陣時咧，我可能同大家分享另，其實最緊要我就係呢幾十年經歷嘅咧。是靈裏面那個的經歷來的，是工作不會死人的，但是有憂心掛慮那些呢就很辛苦的，因為又有火氣噴問題啊，諸如此類的東西就即是飛機的東西呢，其實呢就是你要說的就是其實飛機就很安全的，你日日很多車在地下是撞的呢，上面呢你突然間聽到一架咁啊落浪咗嚟咧，就即係好多人即係死咗啊，諸如此類咧。其實要計起嚟咧，好多時咧，佢嗰個嘅安全度咧，比汽車係高好多好多嘅。但有陣時咧，係好多嗰正所謂嗰啲嘅中文唔知講咩叫 finger problem， 即係飛機師個 finger problem。有陣時做嘢啲人嘅飛機嘅嗰個 finger problem。是出事咧，有陣時好多事咧就係咁啊，所以民航處咧要監管到好厲害嘅嚇，監管好厲害嘅嚇，
1: 即係要零 mistake 嘅，完全可以有錯嘅機會嘅，
2: 係啦，
1: 0.01%都唔得啊！其實咧呢個又真嘅喎，即係我其實我廿幾年前喺香港嘅時候咧，我係做人壽保險嘅，咁我哋我是做嗰啲團體人壽啊，咁即係例如公司可能啊 ，Tony 間公司有100個夥計，咁咧佢就俾個 benefit 啲夥計啦，就係如果佢哋工作嘅時候身故咧，咁就會即係有幾多年嘅人工補翻俾佢哋家屬啊。咁我哋以前咧有個成日有個講法嘅，就係如果你間公司咧係巴士公司嚟嘅咧，咁個保費一定高啊。但係如果嗰啲咧係飛機師咧，個保費低好多嘅喎，因為咧。揸巴士學你話齋咧，即係交啲一般交通工具嗰個意外咧，係絕對高過即係飛機係多好多好多倍，意外咧係絕對高過即係飛機係多好多好多

0: 嗰、那個經歷係點樣啊？係咪都一路要讀書啊？變咗自己要 upkeep 自己，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呢個成長經歷啊？
1: 啊，其實咧就係、是、早期咧，絕大部分啲飛機咧就係、是、用儀表嘅，即係就算747都好啊，就算係啊好多大飛機都好咧，佢都係用儀表嘅。所以咧，儀表呢個部門咧就好冷門，咁咧就唔係好多人做。咁咧就喺香港嚟講咧，都係咁大間港機工程公司咧，我哋以前都係廿幾人做嘅啫。咁咧就係嚟到呢邊咧，因為我哋淨係做標頭嘅。咁咧同埋標頭以外嘅 system 裏邊啲嘢咧，咁咧變咗咧係好多好多好多做。但係而家啲新飛機咧，佢改裝到咧，唔係改裝啊，先進到咧，好多嘢咧就係好自動化嘅嚇。咁咧，行白冷都好多electronic嘢嘅，但系到咗electronic嘅咁厲害嗰陣時候咧，嗰啲出品公司咧，佢就唔俾我哋做噶啦，佢要你寄翻去原廠，因為好多而家飛機咧，因為失事嘅緣故咧，好多嘅原因咧，正所謂嗰個 liability 啊，即係中文即係話 liability 咧，
0: 責任
1: 個責任咧係好高嘅，咁佢咧就唔會落亂去放一件嘢俾啲出邊人做嘅，咁但係我嗰個部門咧。我就話會識微，但我仔話仲有得做嘅老豆咁，咁咧就係、是、因為仲有好，因為飛機嘅年歲咧，大概60年到咧，一隻飛機嘅年歲由出廠一路到拎咗去 Arizona 拍喺度咁啊，即係一個爛鐵咁嚟講咧，大概60至70年嘅，所以60、70年咧，佢裏邊好多嘢咧，佢係改唔到嘅，係唔能夠係去 change 嘅，所以有陣時咧。而家我個公司咧就係、是、轉型咧，就係、是、我仔而家同我一齊做咧，就係佢係將一隻舊嘅飛機係改裝到好啲一個平板電腦咁樣，咁樣所以裏邊嗰啲啊導航系統啊 GPS 啊所以咧係起曬一個標板裏邊咧，所以嗰啲咧我哋做唔到噶啦，因為點解咧？我要分間原廠做嘅，咁啊而家飛機先進到我啱先聽到佢哋話。哇！佢就嚟出啦，呢個 system 架飛機升咗上去，有咩嘢壞咧？佢自己 detect 到，咁啊將個 signal 咧 send 翻去總部，總部已經開始同佢訂嘢啦，已經。
0: 哇！咁厲害啊！
1: 即係而家做飛機咧，已經佢係可能咧去到個地步咧，你可能中學出嚟已經做到，你識玩電腦就得噶啦。
0: OK。
1: 壓個電腦入去，咁啊佢話俾你聽邊度，你換邊嚿嘢啦，行埋去換咗佢啦，咪行走翻出嚟噶啦，可以走嘅飛機嚇。同埋啲 engine 咧就可以自己 tune 嘅，
0: 係
1: 唔使地下 tune 嘅，喺上面 tune 嘅自己。
0: 全自動噶啦，已經。
1: 全自動噶啦，
0: 電腦化仲係。
1: 因為嗰啲
0: remote control 添喎，仲係。
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嗰啲嘢咧，
0: 係 AI 嘅。
1: AI 嗰啲嘢咧，佢自己上面搞掂噶啦，已經。
0: 哇、哦！原來咁厲害噶，哇！你唔講都唔知啊，好有趣。真係，我哋不如聽首歌翻嚟，再聽下 Tony 分享下。

0: 哇，急不及待啊！听完呢首歌咧，真系好同阿 Tony 做呢个访问咧，真系长知识。即系我自己个感觉咧，好似咧嗰啲科幻电影咁，原来啲飞机咧，如果本身有病咧，佢识得自动修复噶、哦。即系原来已经系去到咁厉害，咁所以正如阿 Tony 话斋咧，飞机真系好安全，好安全，安全过我谂我哋啲汽车都未去到可以。突然间即系行下有问题，诶唔使惊，佢里面咧会自动调节噶啦，自动会修复噶，都冇咁厉害。诶 ，Tony 啊，其实咧讲开做飞机咧，我哋又系门外汉啦，即系你啊主要做标头啊、标板啊嗰啲。咁其实成架飞机要整出嚟咧，分几多个即系部门啊，或者应该系几多旧嘢啊？咁你哋系属于边一个喺流程里面排第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通常咧，一架飛機咧，佢開始做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做咗機殼先啦。你哋或者落去 Boeing， 你都睇到噶啦。你哋由温哥華落去 Boeing 公司睇到啦。
0: 係。
1: 咁咧，佢就做咗個機身機翼。咁咧就啊，但係 before 機身機翼咧，佢會裝好多電子嘢嘅。然後先將每一嚿砌埋佢嘅，而家新嘅方法砌機翼啊砌埋佢，但係機翼咧裏邊咧佢要擺好多電線啊，擺好多嘢嘅。但係而家咧就即係簡單好多啦，因為以前我哋做標頭咧係啊最主要嗰個標啦嚇，起正派得前面導航嗰啲標咧，大概係100至150條線到啦，要拉150條線，但係而家咧兩條就搞掂啦。
0: 哇！佢用啊，嗰兩條包曬裏邊嘅啦嘛。
1: Fiber optic 用 digital 嘅，
0: 明白，係光纖嘅，
1: 光纖嘅嘢嘅嚇。咁所以咧就裏邊咧就好多嘅，即係好精密嘅零件咧嚇。而係個零件咧就我哋個想像咧，譬如咁講啦嚇，我哋去啲譬如以前啊，我哋細路啊年青嗰時候去鴨寮街買嘢嚇，買啲電子嘢、電子粒啊諸如此類嗰啲咧。但而家就唔係噶啦，好先進，連埋佢哋所有嘅電子嘢咧，係正所謂 military grade 啊，
0: 係軍用噶啦，
1: 軍用嘅，即係軍用級數嘅電子嘢嚟噶。所以佢起嘅 temperature 啊，起啊乜嘢裏邊啊，譬如零下60度，佢都可以頂得順嘅。咁咧嗰啲嘢咧就全部係好 top 噶啦，即係嗰啲電子嘢啊，就所以我哋好多啲舊新嘅嘢咧係絕對做唔到。technical 嘅問題啦，第二咧就係liability 嘅問題，佢原廠唔俾你做啊，唔俾你掂嘅啊。
0: 咁去到你哋嗰 part 就係、是、即係你話嗰兩對翼啊、個殼啊，咁你就係主要係個控制室個標板嗰啲位啦，係咪？係
1: 啦，標板嘅位啦，同埋標板唔係淨係標板嘅，其實標板係一個指示器啫，指示器 pilot 啫，但係佢出邊咧好多 sensor 嘅。好多 sensor 要俾 signal 去個派俾個 pilot 即係好多 signal 要監，即係關顧到嘅嚇。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咧通常咧就係而家我哋改裝嘅飛機咧，通常咧就第一就將啲舊嘢拆咗出嚟，第二咧就喺個 shop 嗰度整線，跟住咧就掉上啲線嗰度咧就裝曬啲嘢之後咧就 reprogram 個飛機。咁就交貨。
0: 咁通常咁樣去所謂再二次修復或者係改造一個咁嘅飛機時間要幾耐呀？
1: 我哋喺 shop 嗰度呢，我哋呢架飛機唔係大嘅，即係坐得16個人到嘅啫。就係條線呢，我哋要做兩個人要做大概係三四個禮拜到啦。咁呢就係、是、要派人去剪線啦，去將嘢拆落嚟啦。然後再安裝，安裝咁就大概係個半至兩個月到啦，一隻飛機。咁而家我嘅生意咧就係、是、好感謝神，就係、是、而係我哋嘅生意咧唔係加拿大嘅已經。我哋去美國啊，去馬爾代夫啊，去瑞士啊，去嗰啲地方咧，因為我哋有隻飛機喺度咧，我哋派人去嗰度做啦。我哋派人整好曬啲嘢，派人去嗰度做。就教佢點做，咁啊而家呢排咧就去美國啊，即係有啲夥計啦，我哋去，譬如去 Manitoba 啦，有幾個夥計去咗 Manitoba， 咁啊又有人落咗美國， 咁啊，即系啲生意咧就唔系净系加拿大啦。
0: 嗯，哇，真系听到都戥你高兴啊！咁啊，归根究底嗰个原因喺边咧？系咪你哋做嘅呢啲嘅工程或者呢啲嘅飞机嘅款啊，系同主流唔同，所以你哋嘅生意又会有啲唔同咧？
1: 唔系，其实飞机改飞机咧有个规定噶，有规即系规矩嘅。
0: 嗯，
1: 譬如咁讲啊，我用翻简单啲嘅 term 去讲啦，譬如你家 Toyota， 你揸紧嘅 Toyota，
0: 嗯，
1: 某年嘅，譬如啊2000年嘅 Toyota，
0: 嗯哼，
1: 要改嘢，
0: 系，
1: 咁我通呢中咧就去改，
0: 嗯，
1: 去改嘢。用某一個牌子的電子版咁啊改落你個 Toyota 度啦嚇，咁改到成功之後咧，我就去攞 license 啦。全世界2000年呢架 Toyota 呢個 model 咧，如果要改咧，就要問我啦。
0: 哦，怪，
1: 所以差唔多係 exclusive 嘅。
0: 明白，獨家嘅咯喎。
1: 獨家嘅呢架飛機咧，我改到而係俾世界供應咗之後咧。即是美國民航處啊、歐洲民航處啊、加拿大民航處認可之後呢， 你有這隻飛機，你在瑞士都好啦，你如果要改呢就要問我，
0: 要找你啊，哇，怪不知那你現在有多少隻這些獨家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1: 一隻
0: 已經夠了，
1: 一隻我兒子說用600架飛緊，咁如果要改200隻咧，佢要改15年、20年。
0: 哦，咁啊，你仲有排做啊 ，Tony？ 唔知阿仔咁讲啦。哦，明白晒，即系咧。
1: 我哋谂住成，我哋谂紧第二隻。
0: OK，OK。
1: 谂紧第二隻吓。
0: 系开多个工作嘅机会啦！哇，真系唔讲得少喎，真系方唔方便講下，如果咁樣改一隻飛機，你哋要收幾多錢噶？
1: 呢隻飛機好平嘅，所以點解咁好做咧？呢架飛機如果改，大概係80至100萬度。
0: 80至100萬加紙。
1: 係啊，
0: 入。OK， 已經叫平嘅啦。
1: 平噶啦。
0: 我哋唔識噶嘛。不過
1: 有啲咧，有啲改嗰啲咧，差唔多要成500萬去改嘅。
0: 你講係正常大飛機係咪啊？
1: 不是正常大飛機，是小飛機都好啦。
0: 小飛機，
1: 看你用咩 system。
0: OK，
1: 我哋個 system 咧，即係你知Garmin啦，Garmin隻手錶嗰啲Garmin咧，GPS 嗰啲咧，呢間公司出嘅
0: 呢度。
1: 咁呢間公司咧就可以咁講啦，係平緊正。
0: 係，
1: 我哋抵中咗呢條，即係呢架飛機咁啊用呢個 system， 但係佢又好 reliable 嘅，佢好 reliable 嘅，而家差唔多係比中型的飛機來說呢，差不多立了這個市場了。
0: 哇，真的 很吸引，就是聽到今天這個訪問我都很有趣，真的非常的長知識。那呢當然是不夠喉的啦，聽眾朋友，時間差不多了，不過呢我們下個星期繼續有Tony來到去分享他飛機的故事。多謝你先 ,Tony。
1: 好，多謝
0: 你。那我們下星期見，拜拜。
2: 輕輕鬆鬆半個鐘，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份事工。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5: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又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美食广场呢会和大家呢先来说一说十大健康食物的排行榜。那么接下来呢会说，这个周末呢马上就要到立夏了，一转眼啊，春天还在我们欣赏过程当中，但是夏天呢已经实实在在的走近了。在立夏的时候要吃什么样的豆子呢？因为有一句话说，立夏不吃豆浑身都难受。那么吃什么豆子，该怎么吃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第二个话题。那第三个话题呢，是中老年朋友们比较关注的。我们知道西医被称为是长寿元素，

0: 不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妈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了。
1: 凡购买日本相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温杯一只。
0: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灵 Visions 透明包现已到货，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1: 另凡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0: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点带妈妈来800万二楼福祉岛挑选合心意的礼物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本个周末呢就要到立夏了，夏天已经来了。那么有一句老话说是立夏不吃豆浑身都难受，也就是说立夏这一天呢要吃豆子。地里的豆子确实在这个时候也熟了，需要采摘回家，不吃的话感觉浑身不自在，不能吃个鲜。那么这个豆是指什么呢？复合时令的一个是豌豆，还有一个是蚕豆。为什么说这个立夏这个季节要吃豌豆和蚕豆呢？豌豆呢就是圆圆的特别鲜嫩，去掉壳之后非常的好看养眼。吃点豌豆呢，其实眼睛可能也会像新鲜的豌豆那样清澈无痛无疾，人也会立刻有精神。立夏呢正处于春夏交接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注意身体很容易导致身体的不适，而适当的吃一些豌豆，它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对增强抵抗力有非常好的作用。而另外一个豆呢就是蚕豆了，它是立夏时节的时令美食。当然我们这里呢要吃到蚕豆的话呢，可能是要买一些冰冻的蚕豆。这个蚕豆呢有些人呢还拿来烤，烤吃的话也很香的。既然说豌豆和蚕豆呢是立夏节气必吃的食物，那该怎么做呢？我们推荐的一个食谱呢是豌豆白萝卜排骨汤，这个很容易做，把这几样食材清洁好啊，放到锅里像平常煲汤一样的煲就可以了。另外这个蚕豆呢则是可以用蒜泥蚕豆，做法也很简单，把蚕豆呢外壳去掉，接着放在一个大碗当中留着备用。锅里放入植物油，烧热之后放入小米辣椒还有蒜末炒香，接着放入蚕豆开始炒。那炒的时候再放点清水，接着放入盐和酱油，把它翻炒入味以后放入一点鸡粉。豌豆和蚕豆都是非常好吃的，这些豆子呢都是春末的时候鲜鲜嫩嫩的，容大家咬一口感受这种鲜嫩的好食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呢。和大家说到的这些食材呢，都是和健康有关的。我们知道中老年人到了一定岁数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呢就会慢慢的减弱，抵抗力呢也会低，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慢性的疾病。而微量元素硒呢，作为一种重要的这个元素呢，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害，可以保护心脏和血管的健康。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建议中老年朋友少吃一些肉食，多吃一些含硒量高的食物。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5种含硒量比较高的蔬菜，还有它的做法，多吃多延年益寿。好，第一个呢就是海带，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到过，它含硒量很高，每100克的海带呢含硒是这个9.54的，可以有效的抑制自由基的形成，而且呢具有抗氧化、提高免疫力、促进代谢功能等等这些功效，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天然海洋食物。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适量的吃一些海带呢，还可以帮助保护心脏，预防骨质疏松等疾病，可以提高记忆力和预防老年痴呆。这个海带的做法很多，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海带排骨汤了。食材呢有海带、排骨，还有如果您喜欢放这个枸杞啊、红枣的话呢，也都可以放一些补血养气嘛。那么还有姜、葱、盐等等，适量。海带呢是要提前泡发30分钟的，洗干净之后呢可以切成段，然后排骨呢洗干净备用。先在热锅里放入冷油，将这个排骨呢炒香到两面金黄，然后再加入姜片、葱来炒香，加入适量的清水，放入海带、枸杞、红枣，开火煮开，转小火呢慢炖40分钟就可以了。关火前呢放一点盐就可以吃了，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海带排骨汤。这是含硒量比较高的第一个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菜苔。菜苔呢一般有红色的菜苔和白菜苔2种，这个菜苔呢都是富含硒的蔬菜，每100克的红菜苔当中硒的含量呢大概是10到20微克。老年人食用菜苔呢，可以起到提高免疫力、保护心脏、降压等方面的作用，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而且呢，菜苔当中含有丰富的钙质，有助于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这个菜苔的做法也有很多，大家呢可以炒一些瘦肉来，也可以炒腊肉，这个菜苔和它一起炒都是相当的不错的。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含硒很高的蔬菜。那么接下来推荐的是紫菜，这个也是大家很容易找着的，家里面的干杂类的一打开可能都见得到紫菜。它是一种具有非常高营养价值的海产食材，低热值、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紫菜多糖，还有维生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其中呢，每100克干紫菜当中硒的含量是7.2毫克，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紫菜怎么做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这个紫菜鸡蛋汤了。那今天我们向朋友们介绍的是紫菜虾皮汤，适量的紫菜、虾皮适量、盐、味精还有清水适量， 把这个紫菜泡发开来，洗干净之后，虾皮也稍稍的泡一下，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将适量的清水倒入汤锅当中，加入虾皮，开火煮开，将切好的紫菜呢放到锅里面煮5分钟左右，还可以加入一些鸡蛋液啊，拌成这个蛋花紫菜鸡蛋汤，再加入一些调味料，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非常好吃的一款紫菜虾皮汤，加一点鸡蛋也是不错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介绍的两种含硒元素的老年人朋友经常可以吃的有助于健康的食材呢，一个是芦笋。芦笋呢是一种长形的蔬菜，素有蔬菜之王的美誉，富含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等等，特别是这个硒的含量高于一般的蔬菜。因此呢，芦笋呢成为了很多人餐桌上不可少的蔬菜之一。推荐的食谱呢是鸡肉炒芦笋，这个很好吃，鲜鲜嫩嫩的芦笋加鲜鲜嫩嫩的鸡肉。我们可以将鸡肉切成小块，加入适量的盐、生抽和料酒、淀粉，搅拌均匀，腌10分钟左右。芦笋呢，则是去掉顶部硬的部分，然后把它切成小段，放到开水里焯水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就在锅里面先把这个葱姜蒜末爆香，加入腌好的鸡肉小火翻炒，直到彻底炒熟了。再加入焯过水的芦笋继续翻炒，加盐和胡椒粉调味就行了。很简单的一款芦笋炒鸡肉，鸡肉炒芦笋。好的，最后一样含硒比较高的这个素菜呢是什么呢？那就是上海青，它又叫油菜。这种蔬菜的根部比较粗壮，肉质呢则是很鲜嫩，清香可口，具有一定的嚼劲。它的维生素和叶酸的含量很高，而且钙、铁、锌等矿物质也很丰富。同时每100克上海青呢含有3.4毫克的这个硒，是一种补硒的蔬菜。那么做法怎么样呢？也是可以简单的清炒来吃。今天我们向朋友们推荐的食谱呢是上海青炒香菇，两样都是素菜啊。食材呢有上海青、有香菇，还有一些调味料。做法呢是把这个上海青切成适当大小的块状或者是条块状，鲜香菇则是需要清洗干净，去掉菇蒂之后切片备用。然后将切好的青菜用开水焯一下，让它变得很绿。焯好的菜过冷水之后备用，鲜香菇则是用清水这个清洗备用。在炒锅中加入油，烧到7-8成油之后放入这个葱姜爆香，再加入鲜香菇翻炒，然后加入适量的盐和料酒，加入一点调味料均匀炒匀。最后呢，把焯好的青菜快速的翻炒一下，淋上一些香油，翻炒之后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这是上海青炒香菇，一个非常不错的素菜。好了，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含硒量非常高的几种菜、几种食材，它们是上海青、芦笋、紫菜、菜苔以及海带。家里有的话，那就好好的享用吧。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美食广场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自古中医就推崇药食同源，因为是药三分毒，而食物不会伤害身体，而且能够以温和、安全、简便的方式治愈疾病。通过合理而恰当的饮食，我们在吃得满足的同时，还可以治疗或者预防各种各样的疾病。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物，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第一种，小麦。《本草纲目》记载，小麦秋种冬长，春生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并且说臣者煎汤饮，止虚汗。此外，小麦的麦麸中含有高膳食纤维，对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痔疮、老年性便秘、结肠癌等都有防治作用。第二类有药食同源功效的食物是薏米。薏米的营养价值很高，被称为世界禾本科植物之王，在欧洲它被称为生命健康之禾，在日本薏米被看成典型的抗癌食物，它还能够减轻肿瘤患者放化疗的毒副作用。第三种药食同源的好食品是胡萝卜。《本草纲目》记载，胡萝卜下气补中，理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有益无损。美国的研究证实，每天吃2根胡萝卜可以使血液中胆固醇降低10%到20%，每天吃3根胡萝卜有助于预防心脏疾病和肿瘤。第四类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猕猴桃。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10多种氨基酸，丰富的矿物质、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高达100毫克以上，这个成分是柑橘的5到10倍，苹果等其他水果的15到30倍，因此猕猴桃被称为水果之王。第五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山药。山药被列为药之上品，具有固肾益精、健脾补肺、益气补肾、聪耳明目、助五脏、强筋骨、长治安神、延年益寿等功效，还能止泻化痰，对于尿频、消渴等症状也有不错的疗效。药食同源的第六种好食物是黑木耳。黑木耳被营养学家誉为素中之荤，它是优质的补血药丸，更被视为天然吸尘器和食品中的阿司匹林。研究认为，黑木耳富含多种维生素，特别是铁元素含量极高，是肉类的100倍，因此黑木耳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的极佳食品。黑木耳还有润肠解毒功能，黑木耳中含有的腺嘌呤核苷有显著的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因此还是中老年人的优良保健食品。第七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冬瓜。冬瓜是一种药食兼用的蔬菜，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润肺生津、化痰止渴、利尿消肿。医学研究证实，冬瓜还具有降血压、保护肾脏、减肥降脂、美容养颜等功效。药食同源的第八类好食物是花生。花生被誉为长生果， 还被美国宇航局定为宇航员食品。花生富含的蛋白质可以与鸡蛋、牛奶等动物性食物媲美，因此享有植物肉和素中荤的美誉。第九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黑豆。中医认为黑豆的营养丰富，含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B1、B2、尼克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磷、钾等矿物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黑豆的蛋白质含量尤其丰富，高于肉类、牛奶和鸡蛋，有植物蛋白之王的美称。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九种有药食同源功能的天然好食物。一是小麦，二是薏米，三是胡萝卜，四是猕猴桃，五是山药，六是黑木耳，七是冬瓜，八是花生，九是黑豆。

餐桌上出现剩饭剩菜很平常，大家可能会说吃不了下顿接着吃，但是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下顿吃，以下四种菜品就不适合剩到下一餐。第一种是豆制品，豆腐等豆制品含水较多，而且富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是一个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因此豆制品最好不要留到下一顿。第二种海鲜，海鲜也是最不值得留的剩菜之一，因为吃海鲜强调味道鲜美，放置时间太长会使它们鲜味全失，因此最好准备一次能吃完的量，一顿吃完。第三种绿叶菜，绿叶菜从肥料及土壤里吸收的硝酸盐，会慢慢被细菌还原成可能是人体致癌的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在久制的剩菜里含量最高，因此绿叶蔬菜中的维生素经过反复加热几乎消失殆尽。另外凉菜也不适合留到下顿再吃，凉菜不具备杀菌效果，而且吃过的凉菜中都会带入细菌，长时间的存储更给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足够的时间，导致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同时细菌也可能在凉菜中大量繁殖，储存不当容易引起腹泻等食品安全问题。此外放了一段时间的凉菜口感和色泽也都有所下降，所以更不适合留到下顿再吃。

节目的最后，推荐著名老中医防三高养生秘诀，普洱茶加牛奶。普洱茶是一种很好的保健茶，因为普洱茶一方面能帮助消化，另外还可以促进糖代谢和血脂代谢，可以帮助预防三高，清除体内废物。但是长期喝茶容易带来一个问题，会导致体内一部分钙的流失，所以常喝茶的人可以跟牛奶或酸奶搭配着喝，既起到养生作用，又能有效防止钙流失。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畜生有没有灵性呢？有朋友说，畜生并没有灵魂，故大可宰之以为食料。各位，畜生的灵性与人类一样，亦有孝悌忠义的。欧洲啊，有一种异鸟，其叫唱之声甚为悦耳，为此种雀鸟甚难捕捉。捕鸟人啊，假如能捉到一只啊，便会利用这种鸟着重情义的性情来诱捕其他异鸟。捕鸟人用烤红的烙铁烧盲它的眼睛，然后再好好饲养，将其置于日光下，使它慢慢恢复体力，又开始发出叫声。但此时的叫声会大不如前，从前的声音啊轻巧欢乐，现今的叫声则沉重悲凄。同类听见这种悲惨的叫声，升起同情之心，飞来安慰救助它。见到其盲目的惨状，便更不忍离去，充分表现出悲悯的同情心。故此种鸟呢称为异鸟。这时啊，猎人就张开罗网，将来探望同类的鸟呢一一捕捉。各位，鸟类如此重情重义，怎会没有灵性呢？故千万不要以为畜生没有灵性便任意宰杀，看食其肉啊。在福建武平啊，有一种金丝猿猴，人见人爱，但它们非常敏捷轻巧，难于捕捉，所以猎人要捕捉它们，便要先用毒箭射母猿。母猿中箭后呢，自知将死，便会趁毒性尚未发作之时啊，赶快将乳汁喂补小猿。小猿吃饱后，母猿呢又将剩下的乳汁撒在草地上，好等自己死后啊，小猿仍可借汁充饥。此时小猿围着母亲不忍离去，母亲临终时啊，他们哭啼不已。猎人呢便趁机一拥而上，但亦未必可以捉到全部小猿。于是猎人便用皮鞭抽打母猿尸体，可怜的小金丝猿呢都会走出来争相保护母亲，有些撞死在附近的草地上，有些则被猎人捕去。各位，这些猎人何其残忍，利用小金丝猿孝慈母亲之心而予以捕捉，可见畜生孝亲之情比猎人更具人性。各位，畜生表现灵性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人类宰杀畜生肆意食看其肉，其实是残暴的行为，不过世俗饮食习惯流传下来，习非成事而已。大家不妨发慈悲心，开始学习素食，因为杀生食肉是会使人丧失慈悲心的。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舒美斯贝庆祝母亲节，全有3折/5折优惠，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竹炭被送保暖衣。
1: 新到大量春夏秋冬两用被，全面高级印花夏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罩组合，竹炭被、蚕丝被、羊毛被、棉花被、荞麦枕、木棉枕、竹炭枕、记忆健康枕等。新到结婚豪华床组半价，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都有优惠。
3: 换季在即，请趁优惠来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wood Plaza 的舒美斯贝啦。查询604-232-0989，是2320-0989。
4: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的是草根移民的故事。说起草根移民，一个难到家的故事最先抢占了记忆的山头。初见老李呢，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和妈妈去机场接机，飞机晚点，一行人失望地等待，突然出口处有人和妈妈打招呼，大家立刻兴奋起来。原来那一家三口就是妈妈的老朋友，妈妈说他们最近在办移民，正忙得焦头烂额。而再次联系老李的时候，听到的却是全是出乎意料的故事。过来人都知道，办全家移民可不是个小的工程，谁先出去再办谁，谁最后撤，资金啊，积分啊，条件啊，缘由啊，卖房子卖车告别等等，几年耗费的心血时光机票钱，不是几个不眠夜就能商讨完的，也不是几次国内外往返就能搞定的。再加上地球两边的思念担忧甚至恐惧，每个人似乎都经历了一场炼狱，绝不是一把辛酸泪就能概括周全的。老李说，全家移民后的异乡团聚远没有期待中的那么天长地久，好像还没缓过神儿来，他竟然和妻子就离婚了。提起这个，老李非常的气急败坏地说，你说出去以后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处处装成一副土豪样，好像他身上有多大生意似的，人家也整不明白他有多少钱，到处都有人接待他，抢他为人脉，那奢侈品啊买得没完没了，一般的地方人家都不去，清一色高档场所，你说这日子还能不能过，都不如不移民了，不出去他哪能这样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老李看来，移民难，天下尽知，而保全家庭才是万难之首，只不过是发生的多，传出去的少。在移民家庭中，离婚的不在少数，无论是全家一起出去还是一个人先行，都很难打赢家庭保卫战，即便是胜利了，精神上完全没有走资的又有多少呢？刀耕火种，等成了外国公民，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老李总是自嘲地说，移了回民就是到这个国家领了一份精美的离婚证书。而他现在也总是在反思，这场移民到底值不值。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一个故事，每一天的努力都是凝聚。父亲是个木工，常帮别人建房子。每次建完房子，他都会把别人废弃不要的碎砖乱瓦捡回来。有时候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砖头或石块，他也会捡起来带回家。久而久之，我家院子里多出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砖头碎瓦堆。一天，父亲在院子一角的小空地上开始左右测量，开沟挖槽，和泥砌墙，用那堆乱砖左拼右凑，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房子居然拔地而起。父亲把本来养在露天到处乱跑的猪和羊赶进小房子，再把院子打扫干净，我家就有了全村人都羡慕的院子和猪舍。年幼的我当时只是觉得父亲很了不起，一个人就盖了一间房子。当时我家穷得几乎连吃饭都成问题，自然没有钱去买砖。但我父亲没有放弃，日复一日捡砖头碎瓦，终于有一天有了足够的砖头来造心中的房子。后来的日子里，这件事情凝聚成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也成了我做事的指导思想。在我做事的时候，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快乐是由精神决定。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的诗人日记，信手翻开，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法语里，喜乐一词是好和终点两个字拼成，可见好事儿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联想到我们中国话的说法，也同样意味深长。比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忽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感慨地说，欢愉闲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便越来越觉得这个每天走得都特别慢。德语中沉闷一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这种神话的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以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越加难度。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只能算是短命夭折了。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活了30年的人，在天上估计还是个刚刚满月的小孩。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的不能实践，而且荒谬的不能成立。快乐绝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一样，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吧，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刻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儿就在这儿，留恋着不肯快走，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他来，希望他留，希望他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渡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了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着死后有天堂，在那里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知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终究要忍耐。小孩子出生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他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浑浑沌沌的，洗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的口味，主要是因为你心无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愉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虽

他怎样烹调的好，吃来的只是那些难以下咽的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所以发现了快乐是由精神来决定的，人类文化又进了一步了。那么再说回来，收音机旁的您快乐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小意外大转折。20世纪初，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个男孩，顽皮淘气，不爱学习，常常借故逃学。有一天，他碰巧参加了无人认领的自行车拍卖会。第一辆自行车竞拍开始，站在前面的男孩叫价$2。叫价持续下去，拍卖员看了眼那个男孩，他没继续应价。接下来几辆车都拍出去了，男孩每次出价还是$2，好像没有多加的打算。$2实在太少了，在现场每辆自行车最后的成交价都在几十美元。拍卖员感到奇怪，问男孩为什么不再加价。男孩说，我只有$2。拍卖眼看就要结束了，现场只剩下最后一辆漂亮的自行车。拍卖员问，有谁出价吗？这时站在最前面几乎失去希望的男孩还是说$2。拍卖员停止了唱价，因为现场所有人都静默下来，没有人举手，也没有人再出价。最后男孩拿出握在手中的$2，买走了那辆全场最漂亮的自行车。对于男孩来说，竞拍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个意外，正是这次意外让他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他也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只要积极参与，就算实力不够，也还是有可能成功的。随着岁月的推移，用$2得到一辆漂亮自行车的男孩，从德克萨斯州西南师范学院毕业了。毕业后的一段时间，他无所事事，便应朋友之邀，打算去远方旅行。出发前几天，他不小心弄伤了脚，当时脚上的伤口很小，他不以为意，随便服了些药。没想到他所穿的那双劣质袜子上深色染料所含的毒素，让他脚上的小伤口感染了，以致发炎溃烂。不得已，他取消了和朋友一起出行的计划。当时正好也有一位著名的演说家来到他所居住的镇上，闲在家中无聊的他便拄着拐杖去听那位演说家的演讲。演讲的内容深深打动了他，他觉得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甚至决定继续求学，为将来做好准备。从此以后，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加倍努力，不再虚度时光，人生因此又有了一次新的转折。后来他步入政坛，表现出众，人缘极好，加上事事努力，很快就拥有了显赫的职位。有一天他出门度假，几小时的车程后来到一个小镇，在一个旅馆过夜。晚饭之后，疲惫的他很快就进入梦乡。凌晨时分，他被窗外的风雨声惊醒，打开房灯想抽一支烟，伸手去抓睡前放在床头柜的烟，不料那包烟意外地掉入了痰盂中。他下床搜寻，毫无所获，又搜索行李，还是没有烟的踪影。这时候旅馆的餐厅酒吧早已关门，唯一有希望得到香烟的办法就是穿上衣服走出去，到几条街以外的火车站上去买。越是没有烟，想抽的欲望就越强。他脱下睡衣，穿好了衣服，就在伸手拿雨衣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问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他在那儿寻思着，一个长期被书香浸染的人，一个事业上相当成功的人，一个有一定权力对别人下命令的人，竟要在3更半夜离开旅馆，冒着大雨走过几条街，仅仅是为了抽上一支烟。这是什么习惯？这个习惯的力量怎么可以这么强大？想到这儿，他脱下衣服，换上睡衣，回到了床上，带着解脱和胜利的喜悦，几分钟之后进入了梦乡。3次出现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小意外，以及对人生目标极具指向性的思考，让他的生命有了底气， 让他的事业在参与和进取中蒸蒸日上。很快他成了美国政坛风云人物，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名字叫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1: 午夜独上西楼，

剪不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预言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1: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2: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啊！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美容阁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 G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4: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越早订购。
3: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精致幻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粹，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恢复年轻柔嫩明亮。
4: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日落西，日出作，春播夏锄秋收获，早熟命短素质差，顺天应时总没错，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急什么。但行善莫思恶，遵纪守法爱祖国，行殃救债担当着，心中无悔不招魔，天地公道昭彰因果怕什么。高官显，大款阔，富贵如云眼前过，青菜萝卜品真味，琴棋书画自得乐，穷通有术各得其所，比什么。尽心为努力做，汗水换来金银舵，勤劳致富才永久，巧取豪夺必招祸，大方不少吝啬不多算什么。忍让安知足乐，身外之物当施舍，儿孙有志不靠咱，后代无知才是祸，教子明德以身作则急什么。父母恩忘不得，师长教诲牢记着，羔羊尚且知跪乳，人无孝行算哪个，奉师养老尽分尽责逆什么。天饱肚既不饿，粗茶淡饭百年活，营养过剩失平衡，贪味伤身犯不着，动物尸体怪病多馋什么。得缘舍福已获，天理法则何曾错，书到今生读已迟，未尊相好前生得，见贤思齐斗思悔过度什么。身外物求不得，替人保管瞎忙活，聚财无道命难全，百万买得弹一歌，来去赤裸哪个属我，贪什么。世事凉人情薄，每副眨眼变丑婆，豪宅瞬间一主公，高位清客别人坐，年富执着大爱解脱恋什么。历坎坷经挫折，人生之路无假设，天堂地狱随业造，各具因缘都没错，大道通天脚底踩着 悔什么？看得破，忍不过，心火难灭，应有何？君子难遭君子成，小人自有小人磨。吃亏即福，欠债难躲，嗔什么？山城强，水手弱，海底曾淹大西国。位尊财旺修得意，名流倒台被落魄。时运无常，高升必堕，傲什么？心头静，慢慢磨，学问功夫细细做。谁信世间炒作客，飞蛾扑火自投祸。抱怨守一，不温不火，造什么？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世上没有陌生人。与陌生人交谈的魅力在于我们完全不了解对方。我曾遇到过新奥尔良的一个修女，她举止文雅，似乎与世无争。交谈中我才发现，她的工作是帮助那些出狱后的少年犯重新做人。在加拿大的火车上，我也遇到过一位上了年纪非常古板的女人。她对我说要去北极圈的一个村子旅游，据说在那里可以看到北极熊在街上行走。同我交谈过的陌生人无不丰富了我的知识。我在公园遇到了一个园林工，他讲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比我以往任何时候学到的都要多。埃及王谷的一个出租车司机邀我去他家喝茶，从他家的地板上我看到了与我们相距很远的一种生活。陌生人甚至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因为我们很可能会对陌生人谈起我们早就要说想说的事情，极少涉及家庭或朋友的事儿，所以我们可以从陌生的眼睛里了解自己。幸运的是，与陌生人的邂逅也可以发展成为终生的友谊。最近来自一个同我相识30年的人，我们是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长椅上等车时认识的。想想看，我们所有的朋友当初不都是陌生人吗？在我去过的一个公园里有块牌子，上面写着世上没有陌生人，只有期待着与你见面的朋友。怎样才能学会和陌生人悠然自得的交谈呢？虽然没有神奇公式，但如果能掌握以下几点，陌生人的心灵会永远为你敞开。首先，诚恳地谈到你的感受，比如在聚餐的时候，也许你会认为我很不好意思参加这种聚会，或恰恰相反。无论是怎样的情景，都要敢于对第一个似乎乐意听你说话的人说出你的感受，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一定会产生共鸣。总之，即使勉强说出我很害羞或这儿的人都不认识我这类的话，也比局促不安的离去要礼貌得多。成功的交谈者是那些说话幽默、有勇气开诚布公的人。假如我们能坦率地谈自己的事儿，对方自然会说出他的想法。还有就是可以谈论周围的环境。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直到我们分手前的半小时，双方才打破了沉默的状态。当火车经过大海时，我们都发现远处的一个小角上那间孤孤零零的小屋。她一直注视着那间屋子，直到它消失。她突然说，小时候我就住在像那间屋子一样孤零零的灯塔里，并兴致勃勃地讲述了那种荒凉生活的美妙之处。还有和陌生人可以谈关于对方的事儿。 我曾听到过一个女人对一个陌生人说，你的脸真是太好看了。或许大多数人没有说这种话的勇气，但是可以说类似的话题，你一进来我就看见你走过来，我想，或者说你在读我最喜爱的书。另外，提问题，许多令人难忘的话题都是从提问开始的。我经常问别人，你的工作情况如何？对方通常会做出热烈的反应。还有和陌生人在一起，可以倾听对方的回答。记得啊，令人愉快的谈话多半是在听对方的说话，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真正的交谈。所以说，听也是一种艺术。当你的新伙伴说话的时候，要专心地望着他，并及时做出反应，鼓励他继续说下去。所以说，听就成了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闲谈的目的在于相互发现和了解。你能为一次谈话奉献什么呢？请记住，其他人对你感到好奇，正如你对他们感到好奇一样，你可以补充他们的生活，正如他们可以补充你的生活。我们需要陌生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曾经对我们是个谜的一样的人的鼓励。而且一旦与陌生人结识后，只要他能找到你，就不会抛弃你。更可贵的是，与陌生人的交谈完全是感情与智慧的接触，永远属于精神财富的一部分。陌生人乍看上去与我们不同，甚至不相容，实际上他们也是有愿望，经历过痛苦，勇于探索，追求幸福的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王女士因为女儿想到加拿大读书，08年就带着女儿放下自己经营的时装店，从上海来到了加拿大。来到这里之后，举目无亲，寄宿在朋友家里。初来乍到的王女士真的是度日如年，她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头40天的每一天都是怎样熬过来的。因为饮食不大习惯，体重骤减了18斤。从一踏上加拿大的土地，他就想着走。好不容易熬到第40天，他就坐上回国的飞机，回到了不算久别的故土，一待就是4个月。要不是想着女儿独自在温哥华朋友家里，王女士大概准备是不再回加拿大了。此后的一年多，王女士因为思乡和在加拿大生活的不习惯，又多次往来于中加之间，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时间比在加拿大还要多，而最近一次回国是7个月以前。说起自己对家乡的那份牵挂，王女士真的是滔滔不绝。为了方便联系国内的亲友，从国内带来的手机一直使用国际漫游，24小时都不关机。王女士说，自己的女儿刚来的时候也不习惯，常常一个人在 KTV 花4个小时唱歌。王女士说到此时几乎是眼泛泪光，脸上写满了一份浓浓的乡愁。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又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美食广场呢会和大家呢先来说一说十大健康食物的排行榜。那么接下来呢会说这个周末呢马上就要到立夏了，一转眼啊春天还在我们欣赏过程当中，但是夏天呢已经实实在在的走近了。在立夏的时候要吃什么样的豆子呢？因为有一句话说立夏不吃豆浑身都难受。那么吃什么豆子，该怎么吃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第二个话题。那第三个话题呢是中老年朋友们比较关注的。我们知道西医被称为是长寿元素，那么有几种蔬菜呢是含硒非常高的，对身体很有帮助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好，首先说一说十大健康食物的排行榜。那这个健康食物呢，其实很多食物呢都是非常的健康的。那今天说到的十大健康食物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而且呢全球也都是公认的，价格呢也都是大家能够承受的。这些健康食物能够帮助我们增强抵抗力。好，一起来看一看这从第十名一直到第一名到底有哪些。排在第一名的肯定大家没有想到是它呢。来看一看第十名呢是洋葱。洋葱呢不管是中西啊，它呢都是被公认的蔬菜皇后，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富含很多维生素、镁和磷等矿物质。建议呢这个洋葱呢可以爆炒也可以凉拌，很多西餐里面啊这个洋葱是一点都不能少的。第十名洋葱。第九名呢是一种水果石榴。现在呢也是吃石榴的季节，大家如果去超市的话就发现这个新鲜的石榴呢已经上市了。石榴的抗氧化物质非常的丰富，富含维生素 C 和叶酸等物质。石榴籽呢还含有丰富的酚类物质和黄体酮。那吃石榴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是一口往里面塞，然后一颗一颗的把这个籽呢吐出来。其实啊这个籽籽呢也是很有营养的，最好呢是和这个石榴籽一起吃。建议呢是可以直接吃，或者是把这个石榴呢榨成汁来吃。石榴。第八名是一种快进类的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那就是红薯。红薯呢含有丰富的铁和钾、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据史料记载，在这个冲绳岛呢很多人都很长寿，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总是吃这个红薯。这个红薯呢可以清蒸也可以熬成粥等等。第七名是卷心菜。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的，它的能量比较低，而且容易消化，利用率也很高，抗炎的成分非常的丰富， 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的含量都是很高的。建议食谱是泡菜，可以做泡菜，韩国泡菜当中啊，这个卷心菜是占大头的。此外呢，也可以做炒粉丝，或者是包包子等等，都是美美的，非常好吃的。第六呢是香蕉，香蕉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尤其是钾元素含量很高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啊，直接吃，或者是把这个香蕉稍稍的处理一下，做成奶昔等等。这是前六名，那好，我们看一看，越到后面呢，这个健康的成分就越高了。第五名的是糙米，糙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还有镁、磷等这些矿物质。糙米里面的钴维素啊，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物质。建议吃这个糙米呢，可以做成饭团，也可以把它煮成饭，但是要稍稍的处理，因为吃糙米呢，想要口感好呢，是需要花一点心思的。第四名是人见人爱的西兰花，绿绿的，非常的可爱。它是营养素密度最高的食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类黄酮以及铁元素。建议的食谱呢是蒜蓉炒，或者是凉拌，或者是炒鸡胸肉等等。西兰花呢，即使是用开水烫一烫，都是非常好的一款食材。第三名是蓝莓，这是我们 BC 省值得骄傲的一种水果，被称为是黄金果浆，主要是富含抗氧化剂。蓝莓当中的花青素真的是很多水果都没有的，所以总是到蓝莓的季节呢，这个拼命的吃，疯狂的吃，很多人很喜欢吃。这个蓝莓呢，能吃新鲜的最好是吃新鲜的，那不行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做成果酱，或者是山药泥等等拿来储藏。第三名，蓝莓，不可或缺的 BC 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水果。第二名呢是菠菜，还有番茄，这两样东西实在是太容易在超市里面找着了。菠菜呢具有蔬菜之王的称号，富含多种抗氧化剂，建议每隔三差五的要吃一次菠菜。那么番茄呢也是富含抗氧化物质的，这个物质叫番茄红素，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它富含丰富的纤维素、维生素、蛋白质、钙、铁、磷、钾等矿物质。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每天最好吃上一个西红柿。这是排在第二名的番茄和菠菜。好了，这个十大健康排名的食物是什么呢？排在第一名的是鸡蛋。很多朋友可能心有所属了，已经知道了，鸡蛋呢是属于全营养物质，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那些蛋白质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转换率是特别高的，还有我们的身体里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更重要的是，鸡蛋是我们每个人都吃得起的，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呢可以吃一到两个鸡蛋，当然根据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呢来选择。好了，刚才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十大健康排名的食物，第一名鸡蛋，第二名菠菜和番茄，第三名蓝莓，第四名西兰花，第五名糙米，第六名香蕉，第七名卷心菜，第八名红薯，第九名石榴，第十名洋葱。想必您一打开冰箱，这十道菜当中可能有五六道您都知道，家里都有，那么就好好的享用吧，这些是健康排名非常高的食物。

0: 多谢你呀、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1: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鲍？当然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0: 昨天个个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1: 各大深溶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本个周末呢就要到立夏了，夏天已经来了。那么有一句老话说是立夏不吃豆浑身都难受，也就是说立夏这一天呢要吃豆子。地里的豆子确实在这个时候也熟了，需要采摘回家，不吃的话感觉浑身不自在，不能吃个鲜。那么这个豆是指什么呢？复合时令的一个是豌豆，还有一个是蚕豆。为什么说这个立夏这个季节要吃豌豆和蚕豆呢？豌豆呢就是圆圆的，特别鲜嫩，去掉壳之后非常的好看养眼。吃点豌豆呢，其实眼睛可能也会像新鲜的豌豆那样清澈无痛无疾，人也会立刻有精神。立夏呢正处于春夏交接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注意身体，很容易导致身体的不适。而适当的吃一些豌豆，它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对增强抵抗力有非常好的作用。而另外一个豆呢就是蚕豆了，它是立夏时节的时令美食。当然我们这里呢要吃到蚕豆的话呢，可能是要买一些冰冻的蚕豆。这个蚕豆呢有些人呢还拿来烤吃的话也很香的。既然说豌豆和蚕豆呢是立夏节气必吃的食物，那该怎么做呢？我们推荐的一个食谱呢是豌豆白萝卜排骨汤。这个很容易做，把这几样食材清洁好啊，放到锅里像平常煲汤一样的煲就可以了。另外这个蚕豆呢则是可以用蒜泥蚕豆，做法也很简单，把蚕豆呢外壳去掉，接着放在一个大碗当中留着备用。锅里放入植物油，烧热之后放入小米辣椒还有蒜末炒香，接着放入蚕豆开始炒。那炒的时候再放一点清水，接着放入盐和酱油，把它翻炒入味以后放入一点鸡粉。豌豆和蚕豆都是非常好吃的，这些豆子呢都是春末的时候鲜鲜嫩嫩的，容大家咬一口感受这种鲜嫩的好食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妈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2: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您心意的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1: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石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及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壁，电话热线604-277-3927 277-3927，
2: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呢。和大家说到的这些食材呢，都是和健康有关的。我们知道中老年人到了一定岁数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呢就会慢慢的减弱，抵抗力呢也会低，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慢性的疾病。而微量元素硒呢，作为一种重要的这个元素呢，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害，可以保护心脏和血管的健康。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建议中老年朋友少吃一些肉食，多吃一些含硒量高的食物。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五种含硒量比较高的蔬菜，还有它的做法，多吃多延年益寿。好，第一个呢就是海带，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到过，它含硒量很高，每100克的海带呢含硒是这个9.54的，可以有效的抑制自由基的形成，而且呢具有抗氧化、提高免疫力、促进代谢功能等等这些功效，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天然海洋食物。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适量的吃一些海带呢，还可以帮助保护心脏，预防骨质疏松等疾病，可以提高记忆力和预防老年痴呆。这个海带的做法很多，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海带排骨汤了。食材呢有海带、排骨，还有如果您喜欢放这个枸杞啊、红枣的话呢，也都可以放一些补血养气嘛。那么还有姜、葱、盐等等，适量。海带呢是要提前泡发30分钟的，洗干净之后呢可以切成段，然后排骨呢洗干净备用。先在热锅里放入冷油，将这个排骨呢炒香到两面金黄，然后再加入姜片、葱来炒香，加入适量的清水，放入海带、枸杞、红枣，开火煮开，转小火呢慢炖40分钟就可以了。关火前呢放一点盐就可以吃了。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海带排骨汤，这是含硒量比较高的第一个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菜苔。菜苔呢一般有红色的菜苔和白菜苔两种，这个菜苔呢都是富含硒的蔬菜，每100克的红菜苔当中硒的含量呢大概是10到20微克。老年人食用菜苔呢，可以起到提高免疫力、保护心脏、降压等方面的作用，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而且呢，菜苔当中含有丰富的钙质，有助于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这个菜苔的做法也有很多，大家呢可以炒一些瘦肉来，也可以炒腊肉，这个菜苔和它一起炒都是相当的不错的。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含硒很高的蔬菜，那么接下来推荐的是紫菜，这个也是大家很容易找着的，家里面的干杂类的一打开可能都见得到紫菜。它是一种具有非常高营养价值的海产食材，低热值、低脂肪，富含膳食纤维、紫菜多糖，还有维生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其中呢，每100克干紫菜当中硒的含量是7.2毫克，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紫菜怎么做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这个紫菜鸡蛋汤了。那今天我们向朋友们介绍的是紫菜虾皮汤，适量的紫菜、虾皮适量、盐、味精还有清水适量， 把这个紫菜泡发开来，洗干净之后，虾皮也稍稍的泡一下，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将适量的清水倒入汤锅当中，加入虾皮，开火煮开，将切好的紫菜呢放到锅里面煮五分钟左右，还可以加入一些鸡蛋液啊，拌成这个蛋花紫菜鸡蛋汤，再加入一些调味料，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非常好吃的一款紫菜虾皮汤，加一点鸡蛋也是不错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介绍的两种含硒元素的老年人朋友经常可以吃的有助于健康的食材呢，一个是芦笋。芦笋呢是一种长形的蔬菜，素有蔬菜之王的美誉，富含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等等，特别是这个硒的含量高于一般的蔬菜。因此呢，芦笋呢成为了很多人餐桌上不可少的蔬菜之一。推荐的食谱呢是鸡肉炒芦笋，这个很好吃，鲜鲜嫩嫩的芦笋加鲜鲜嫩嫩的鸡肉。我们可以将鸡肉切成小块，加入适量的盐、生抽和料酒、淀粉，搅拌均匀，腌十分钟左右。芦笋呢则是去掉顶部硬的部分，然后把它切成小段，放到开水里焯水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就在锅里面先把这个葱姜蒜末爆香，加入腌好的鸡肉，小火翻炒，直到彻底炒熟了，再加入焯过水的芦笋继续翻炒，加盐和胡椒粉调味就行了。很简单的一款芦笋炒鸡肉，鸡肉炒芦笋。好的，最后一样含硒比较高的这个素菜呢是什么呢？那就是上海青，它又叫油菜。这种蔬菜的根部比较粗壮，肉质呢则是很鲜嫩，清香可口，具有一定的嚼劲。它的维生素和叶酸的含量很高，而且钙、铁、锌等矿物质也很丰富。同时每100克上海青呢含有3.4毫克的这个硒，是一种补硒的蔬菜。那么做法怎么样呢？也是可以简单的清炒来吃。今天我们向朋友们推荐的食谱呢是上海青炒香菇，两样都是素菜啊。食材呢有上海青、有香菇，还有一些调味料。做法呢是把这个上海青切成适当大小的块状或者是条块状，鲜香菇则是需要清洗干净，去掉菇蒂之后切片备用，然后将切好的青菜用开水焯一下，让它变得很绿，焯好的菜过冷水之后备用，鲜香菇则是用清水这个清洗备用。在炒锅中加入油，烧到7-8成油之后放入这个葱姜爆香，再加入鲜香菇翻炒，然后加入适量的盐和料酒，加入一点调味料均匀炒匀。最后呢把焯好的青菜快速的翻炒一下，淋上一些香油，翻炒之后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这是上海青炒香菇，一个非常不错的素菜。好了，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含硒量非常高的几种菜、几种食材，它们是上海青、芦笋、紫菜、菜苔以及海带。家里有的话，那就好好的享用吧。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美食广场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1: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0: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verline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1: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0: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1: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0: 有心不怕迟，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自古中医就推崇药食同源，因为是药三分毒，而食物不会伤害身体，而且能够以温和、安全、简便的方式治愈疾病。通过合理而恰当的饮食，我们在吃得满足的同时，还可以治疗或者预防各种各样的疾病。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物，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第一种，小麦。《本草纲目》记载，小麦秋种冬长，春生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并且说陈者煎汤饮，止虚汗。此外，小麦的麦麸中含有高膳食纤维，对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痔疮、老年性便秘、结肠癌等都有防治作用。第二类有药食同源功效的食物是薏米。薏米的营养价值很高，被称为世界禾本科植物之王，在欧洲它被称为生命健康之禾，在日本薏米被看成典型的抗癌食物，它还能够减轻肿瘤患者放化疗的毒副作用。第三种药食同源的好食品是胡萝卜。《本草纲目》记载，胡萝卜下气补中，理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有益无损。美国的研究证实，每天吃两根胡萝卜可以使血液中胆固醇降低10%-20%，每天吃三根胡萝卜有助于预防心脏疾病和肿瘤。第四类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猕猴桃。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十多种氨基酸，丰富的矿物质、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高达100毫克以上，这个成分是柑橘的5-10倍，苹果等其他水果的15-30倍，因此猕猴桃被称为水果之王。第五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山药。山药被列为药之上品，具有固肾益精、健脾补肺、益气补肾、聪耳明目、助五脏、强筋骨、长治安神、延年益寿等功效，还能止泻化痰，对于尿频、消渴等症状也有不错的疗效。药食同源的第六种好食物是黑木耳。黑木耳被营养学家誉为素中之荤，它是优质的补血药丸，更被视为天然吸尘器和食品中的阿司匹林。研究认为，黑木耳富含多种维生素，特别是铁元素含量极高，是肉类的100倍，因此黑木耳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的极佳食品。黑木耳还有润肠解毒功能，黑木耳中含有的腺嘌呤核苷有显著的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因此还是中老年人的优良保健食品。第七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冬瓜。冬瓜是一种药食兼用的蔬菜，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润肺生津、化痰止渴、利尿消肿。医学研究证实，冬瓜还具有降血压、保护肾脏、减肥降脂、美容养颜等功效。药食同源的第八类好食物是花生。 花生被誉为长生果，还被美国宇航局定为宇航员食品。花生富含的蛋白质可以与鸡蛋、牛奶等动物性食物媲美，因此享有植物肉和素中荤的美誉。第九种药食同源的好食物是黑豆。中医认为黑豆的营养丰富，含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B1、B2、尼克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磷、钾等矿物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黑豆的蛋白质含量尤其丰富，高于肉类、牛奶和鸡蛋，有植物蛋白之王的美称。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九种有药食同源功能的天然好食物。一是小麦，二是薏米，三是胡萝卜，四是猕猴桃，五是山药，六是黑木耳，七是冬瓜，八是花生，九是黑豆。

餐桌上出现剩饭剩菜很平常，大家可能会说吃不了下顿接着吃，但是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下顿吃，以下四种菜品就不适合剩到下一餐。第一种是豆制品，豆腐等豆制品含水较多，而且富含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是一个很好的微生物培养基，因此豆制品最好不要留到下一顿。第二种海鲜，海鲜也是最不值得留的剩菜之一，因为吃海鲜强调味道鲜美，放置时间太长会使它们鲜味全失，因此最好准备一次能吃完的量，一顿吃完。第三种绿叶菜，绿叶菜从肥料及土壤里吸收的硝酸盐，会慢慢被细菌还原成可能是人体致癌的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在久制的剩菜里含量最高，因此绿叶蔬菜中的维生素经过反复加热几乎消失殆尽。另外凉菜也不适合留到下顿再吃，凉菜不具备杀菌效果，而且吃过的凉菜中都会带入细菌，长时间的存储更给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足够的时间，导致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同时细菌也可能在凉菜中大量繁殖，储存不当容易引起腹泻等食品安全问题。此外放了一段时间的凉菜口感和色泽也都有所下降，所以更不适合留到下顿再吃。

节目的最后，推荐著名老中医防三高养生秘诀，普洱茶加牛奶。普洱茶是一种很好的保健茶，因为普洱茶一方面能帮助消化，另外还可以促进糖代谢和血脂代谢，可以帮助预防三高，清除体内废物。但是长期喝茶容易带来一个问题，会导致体内一部分钙的流失，所以常喝茶的人可以跟牛奶或酸奶搭配着喝，既起到养生作用，又能有效防止钙流失。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4: 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3: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4: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3: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5: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生荣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的是草根移民的故事。说起草根移民，一个难到家的故事最先抢占了记忆的山头。初见老李呢，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和妈妈去机场接机，飞机晚点，一行人失望地等待，突然出口处有人和妈妈打招呼，大家立刻兴奋起来。原来那一家三口就是妈妈的老朋友，妈妈说他们最近在办移民，正忙得焦头烂额。而再次联系老李的时候，听到的却是全是出乎意料的故事。过来人都知道，办全家移民可不是个小的工程，谁先出去再办谁，谁最后撤，资金啊，积分啊，条件啊，缘由啊，卖房子卖车告别等等，几年耗费的心血时光机票钱，不是几个不眠夜就能商讨完的，也不是几次国内外往返就能搞定的。再加上地球两边的思念担忧甚至恐惧，每个人似乎都经历了一场炼狱，绝不是一把辛酸泪就能概括周全的。老李说，全家移民后的异乡团聚远没有期待中的那么天长地久，好像还没缓过神儿来，他竟然和妻子就离婚了。提起这个，老李非常的气急败坏地说，你说出去以后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处处装成一副土豪样，好像他身上有多大生意似的，人家也整不明白他有多少钱，到处都有人接待他，抢他为人脉，那奢侈品啊买得没完没了，一般的地方人家都不去，清一色高档场所，你说这日子还能不能过，都不如不移民了，不出去他哪能这样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老李看来，移民难，天下尽知，而保全家庭才是万难之首，只不过是发生的多，传出去的少。在移民家庭中，离婚的不在少数，无论是全家一起出去还是一个人先行，都很难打赢家庭保卫战，即便是胜利了，精神上完全没有走私的又有多少呢？刀耕火种，等成了外国公民，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老李总是自嘲地说，移了回民就是到这个国家领了一份精美的离婚证书。而他现在也总是在反思，这场移民到底值不值。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一个故事，每一天的努力都是凝聚。父亲是个木工，常帮别人建房子。每次建完房子，他都会把别人废弃不要的碎砖乱瓦捡回来。有时候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砖头或石块，他也会捡起来带回家。久而久之，我家院子里多出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砖头碎瓦堆。一天，父亲在院子一角的小空地上开始左右测量，开沟挖槽，和泥砌墙，用那堆乱砖左拼右凑，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房子居然拔地而起。父亲把本来养在露天到处乱跑的猪和羊赶进小房子，再把院子打扫干净，我家就有了全村人都羡慕的院子和猪舍。年幼的我当时只是觉得父亲很了不起，一个人就盖了一间房子。当时我家穷得几乎连吃饭都成问题，自然没有钱去买砖。但我父亲没有放弃，日复一日捡砖头碎瓦，终于有一天有了足够的砖头来造心中的房子。后来的日子里，这件事情凝聚成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也成了我做事的指导思想。在我做事的时候，我一般都会问自己两个问题：一，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二，需要多少努力才能够把这样的事情做成？也就是需要捡多少砖头才能把房子造好？而之后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砖头不是一天就能捡够的。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快乐是由精神决定。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的诗人日记，信手翻开，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法语里，喜乐一词是好和终点两个字拼成，可见好事儿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联想到我们中国话的说法，也同样意味深长。比如快活或同样意味深长，比如快活

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这种神话的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以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越加难度，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只能算是短命夭折了，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活了30年的人，在天上估计还是个刚刚满月的小孩。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的不能实践，而且荒谬的不能成立。快乐绝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一样，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吧，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刻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儿就在这儿，留恋着不肯快走，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渡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了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着死后有天堂，在那里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知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终究要忍耐。小孩子出生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他身体感觉舒服。原故是小孩子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浑浑沌沌的，洗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的口味，主要是因为你心无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愉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他怎样烹调得好，吃来的只是那些难以下咽的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所以发现了快乐是由精神来决定的，人类文化又进了一步了。那么再说回来，收音机旁的您快乐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你聊聊小意外大转折。20世纪初，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个男孩，顽皮淘气，不爱学习，常常借故逃学。有一天，他碰巧参加了无人认领的自行车拍卖会。第一辆自行车竞拍开始，站在前面的男孩叫价$2。叫价持续下去，拍卖员看了眼那个男孩，他没继续应价。接下来几辆车都拍出去了，男孩每次出价还是$2，好像没有多加的打算。$2实在太少了，在现场每辆自行车最后的成交价都在几十美元。拍卖员感到奇怪，问男孩为什么不再加价。男孩说，我只有$2。拍卖眼看就要结束了，现场只剩下最后一辆漂亮的自行车，拍卖员问，有谁出价吗？这时站在最前面几乎失去希望的男孩还是说$2。拍卖员停止了唱价，因为现场所有人都静默下来，没有人举手，也没有人再出价。最后男孩拿出握在手中的$2，买走了那辆全场最漂亮的自行车。对于男孩来说，竞拍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个意外，正是这次意外让他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他也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只要积极参与，就算实力不够，也还是有可能成功的。随着岁月的推移，用$2得到一辆漂亮自行车的男孩，从德克萨斯州西南师范学院毕业了。毕业后的一段时间，他无所事事，便应朋友之邀，打算去远方旅行。出发前几天，他不小心弄伤了脚，当时脚上的伤口很小，他不以为意，随便服了些药。没想到他所穿的那双劣质袜子上深色染料所含的毒素，让他脚上的小伤口感染了，以致发炎溃烂。不得已，他取消了和朋友一起出行的计划。当时正好也有一位著名的演说家来到他所居住的镇上，闲在家中无聊的他便拄着拐杖去听那位演说家的演讲。演讲的内容深深打动了他，他觉得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甚至决定继续求学，为将来做好准备。从此以后，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加倍努力，不再虚度时光，人生因此又有了一次新的转折。后来他步入政坛，表现出众，人缘极好，加上事事努力，很快就拥有了显赫的职位。有一天他出门度假，几小时的车程后来到一个小镇，在一个旅馆过夜。晚饭之后，疲惫的他很快就进入梦乡。凌晨时分，他被窗外的风雨声惊醒，打开房灯想抽一支烟，伸手去抓睡前放在床头柜的烟，不料那包烟意外地掉入了痰盂中。他下床搜寻，毫无所获，又搜索行李，还是没有烟的踪影。这时候旅馆的餐厅酒吧早已关门，唯一有希望得到香烟的办法就是穿上衣服走出去，到几条街以外的火车站上去买。越是没有烟，想抽的欲望就越强。他脱下睡衣，穿好了衣服，就在伸手拿雨衣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问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他在那儿寻思着，一个长期被书香浸染的人，一个事业上相当成功的人，一个有一定权力对别人下命令的人，竟要在三更半夜离开旅馆，冒着大雨走过几条街，仅仅是为了抽上一支烟。这是什么习惯？这个习惯的力量怎么可以这么强大？想到这儿，他脱下衣服，换上睡衣，回到了床上，带着解脱和胜利的喜悦，几分钟之后进入了梦乡。三次出现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小意外，以及对人生目标极具指向性的思考，让他的生命有了底气，让他的事业在参与和进取中蒸蒸日上。 很快他成了美国政坛风云人物，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名字叫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1: 午夜独上西楼，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日落西，日出作，春播夏锄秋收获。早熟命短，素质差，顺天应时总没错，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急什么？但行善，莫思恶，遵纪守法，爱祖国，行殃救债，担当着，心中无鬼，不招魔，天地公道，昭彰因果，怕什么？高官显，大款阔，富贵如云眼前过，青菜萝卜品真味，琴棋书画自得乐，穷通有术各得其所，比什么？尽心为努力做，汗水换来金银舵，勤劳致富才永久，巧取豪夺必招祸，大方不少吝啬不多，算什么？忍让安知足乐，身外之物当施舍，儿孙有志不靠咱，后代无知才是祸，教子明德以身作则，急什么？父母恩忘不得，师长教诲牢记着，羔羊尚且知跪乳，人无孝行算哪个？奉师养老尽份尽责，逆什么？天饱肚既不饿，粗茶淡饭百年活，营养过剩失平衡，贪味伤身犯不着，动物尸体怪病多，馋什么？得缘舍，福以祸，天理法则何曾错，书到今生读已迟，未尊相好前生得，见贤思齐，斗思悔过，度什么？身外物求不得，替人保管瞎忙活，聚财无道命难全，百万买得弹一歌，来去赤裸哪个属我，贪什么？世事凉人情薄，每副眨眼变丑婆，豪宅瞬间一主公，高位清客别人坐，年富执着大爱解脱，恋什么？历坎坷经挫折，人生之路无假设，天堂地狱随业造，各具因缘都没错，大道通天脚底踩着毁什么？看得破忍不过，心火难灭应有何，君子难遭君子成，小人自有小人磨，吃亏即福欠债难躲，撑什么？山城墙水手弱，海底层烟大西国，位尊财旺修得意，名流倒台被落魄，时运无常高升必堕，傲什么？心头静慢慢磨，学问功夫细细做，谁信世间炒作客，飞蛾扑火自投祸，抱怨守衣不温不火，造什么？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世上没有陌生人。与陌生人交谈的魅力在于我们完全不了解对方。我曾遇到过新奥尔良的一个修女， 他举止文雅，似乎与世无争。交谈中我才发现，他的工作是帮助那些出狱后的少年犯重新做人。在加拿大的火车上，我也遇到过一位上了年纪非常古板的女人。她对我说要去北极圈的一个村子旅游，据说在那里可以看到北极熊在街上行走。同我交谈过的陌生人无不丰富了我的知识。我在公园遇到了一个园林工，他讲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比我以往任何时候学到的都要多。埃及王谷的一个出租车司机邀我去他家喝茶，从他家的地板上我看到了与我们相距很远的一种生活。陌生人甚至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因为我们很可能会对陌生人谈起我们早就要说想说的事情，极少涉及家庭或朋友的事儿，所以我们可以从陌生的眼睛里了解自己。幸运的是，与陌生人的邂逅也可以发展成为终生的友谊。最近来自一个同我相识30年的人，我们是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长椅上等车时认识的。想想看，我们所有的朋友当初不都是陌生人吗？在我去过的一个公园里有块牌子，上面写着世上没有陌生人，只有期待着与你见面的朋友。怎样才能学会和陌生人悠然自得的交谈呢？虽然没有神奇公式，但如果能掌握以下几点，陌生人的心灵会永远为你敞开。首先，诚恳地谈到你的感受，比如在聚餐的时候，也许你会认为我很不好意思参加这种聚会，或恰恰相反。无论是怎样的情景，都要敢于对第一个似乎乐意听你说话的人说出你的感受，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一定会产生共鸣。总之，即使勉强说出我很害羞或这儿的人都不认识我这类的话，也比局促不安的离去要礼貌得多。成功的交谈者是那些说话幽默、有勇气、开诚布公的人。假如我们能坦率地谈自己的事儿，对方自然会说出他的想法。还有就是可以谈论周围的环境。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直到我们分手前的半小时，双方才打破了沉默的状态。当火车经过大海时，我们都发现远处的一个小角上那间孤孤零零的小屋。她一直注视着那间屋子，直到它消失。她突然说，小时候我就住在像那间屋子一样孤零零的灯塔里，并兴致勃勃地讲述了那种荒凉生活的美妙之处。还有和陌生人可以谈关于对方的事儿。我曾听到过一个女人对一个陌生人说，你的脸真是太好看了。或许大多数人没有说这种话的勇气，但是可以说类似的话题，你一进来我就看见你走过来，我想，或者说你在读我最喜爱的书。另外，提问题，许多令人难忘的话题都是从提问开始的。我经常问别人，你的工作情况如何？对方通常会做出热烈的反应。还有和陌生人在一起，可以倾听对方的回答。记得啊，令人愉快的谈话多半是在听对方的说话，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真正的交谈。所以说，听也是一种艺术。当你的新伙伴说话的时候，要专心地望着他，并及时做出反应，鼓励他继续说下去。所以说，听就成了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闲谈的目的在于相互发现和了解。你能为一次谈话奉献什么呢？请记住，其他人对你感到好奇，正如你对他们感到好奇一样，你可以补充他们的生活，正如他们可以补充你的生活。我们需要陌生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曾经对我们是个谜的一样的人的鼓励。而且一旦与陌生人结识后，只要他能找到你， 就不会抛弃你。更可贵的是，与陌生人的交谈完全是感情与智慧的接触，永远属于精神财富的一部分。陌生人乍看上去与我们不同，甚至不相容，实质上他们也是有愿望、经历过痛苦、勇于探索、追求幸福的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王女士因为女儿想到加拿大读书，08年就带着女儿放下自己经营的时装店，从上海来到了加拿大。来到这里之后，举目无亲，寄宿在朋友家里。初来乍到的王女士真的是度日如年，她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头40天的每一天都是怎样熬过来的。因为饮食不大习惯，体重骤减了18斤。从一踏上加拿大的土地，他就想着走。好不容易熬到第40天，他就坐上回国的飞机，回到了不算久别的故土，一待就是4个月。要不是想着女儿独自在温哥华朋友家里，王女士大概准备是不再回加拿大了。此后的一年多，王女士因为思乡和在加拿大生活的不习惯，又多次往来于中加之间，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时间比在加拿大还要多，而最近一次回国是7个月以前。说起自己对家乡的那份牵挂，王女士真的是滔滔不绝。为了方便联系国内的亲友，从国内带来的手机一直使用国际漫游，24小时都不关机。王女士说，自己的女儿刚来的时候也不习惯，常常一个人在 KTV 花4个小时唱歌。王女士说到此时几乎是眼泛泪光，脸上写满了一份浓浓的乡愁。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好朋友们，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就有美国财团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去到拉斯维加斯的报道。球队的行政总裁 Ashu Schuster 朝早举行记者会，他说去年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法。他说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可以达到目标，而现时正是关键的时刻。不过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说球会和 BC Place 体育馆是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的构想。据报道指，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去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提交的建议包括建造一个由私人集资的球队主场馆，细节未有公布。省政府早前表示正同白浪队合作协助球队降低成本，以及在 BC Place 体育馆带来更多的收入，但就不会购入球队以挽留球队留在温哥华。白浪队的现有班主早在2024年12月就宣布有意放售球队，并多次表明首要目标是要留在温哥华。在白浪队可能离开温氏的消息传出之后，球迷发起行动支持球队。其他消息，温氏中心东端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说凌晨两点半过后接报 East Hastings 及 Columbia 街发生袭击案，到场将49岁的伤者 James Andrew Slater 送院，其后伤重不治。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暂时未提出起诉。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2500。这宗是温氏今年第四宗的凶杀案。总理卡尼表示，在美国关税打击之下，本国汽车业面临重大的冲击。他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共度困境。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对传媒表示，在美国不公平关税打击下，本国汽车业面对沉重打击，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协助汽车业重新定位、扩大投资以及对工人的支援。他又指政府会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致力达成最好的协议。有消息指本田汽车公司无限期搁置在安省兴建一个总值150亿元的电动车车厂计划。报道指由于美国市场对电动车的需求减少，本田车厂推迟发展电动车的计划以了解市场的变化。对此卡尼没有特别提到，而加拿大本田车厂未有对报道作出回应。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私隐专员 Philip Duffesley 表示，在 BC 省、亚省和非省联手进行调查之后， OpenAI 承诺更好保护本国国民的个人资料，并会限制使用有关的资料。调查发现 OpenAI 在对 ChatGPT 原型进行训练的工作中过度收集数据，包括个人资料，批评 OpenAI 在未做好私隐的防护之下就闯决将 ChatGPT 推出市场。今次的联合调查报告指，有需要针对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改革本国的私隐法，以防 OpenAI 轻易获取加国国民更多的资料。中东局势未稳，油价持续高企，大湾地区汽油价格飙升去到每公升2.3。有分析师指，集货价格都会因为运输成本上升而大幅攀升。方乐林报道。
3: 今日大湾地区大多数油站的普通汽油价格升至每公升2.3。有分析师说，油价上涨会引起连锁反应，杂货的价格都会上涨。零售分析师 Bruce Winder 表示，小型企业首当其冲，供应商加燃料附加费或者是加价，迫使他们转嫁成本或者是自己承担利润损失。就算是大型企业自己处理运输，同样都会成本上升。他说大超市只有3%或4%的净利率，新鲜蔬果运输即时受到影响。货车以高油价入油，大超市将这一部分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零售价随之上涨。Bushwinder 说，小店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他们不像大型连锁超市那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他强调这个不是零售商抬高物价，他们只是应对一些不可控事件。 他建议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买习惯，到折扣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避免价格大幅上涨的损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氏政府将会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温氏中心物业高度线景观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的政策。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景观线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业政策。市府希望提升高度限制，能够促进社区发展，例如增加住房、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充满活力的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政策为市中心开发草案，当中物业高度将会显著超越规划高度政策提供的指导。旧有政策上次全面审查应是2011年。市府的声明说，在过去15年，温哥华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市场对高层建筑物的需求亦都日益增加。市府目前正在审查该政策，以确保其反映当前需求及优先事项，并为未来的开发提案提出更为清晰、更加新的指导。今次审查亦都会同市议会2025年的指导一致，即探访如何在市中心增加建筑物高度，以推进 Granville 街的规划工作。审查重点是确保任何建筑物高度的变更都要符合温哥华作为一个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城市独特背景。第一阶段收集公众意见工作将可以对温哥华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未来发展提供意见，用于制定政策草案，之后将会交给市议会审议。公众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供意见，包括参观在设定西街555号 Harbor 中心、市府设立的展览中心，了解建筑物对景观影响。开放时间会在星期三晚上6点到9点和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夜晚6点开放。展览期间本省居民可免费入场。另外，公众可以由5月1号至到5月30号期间参与网上的调查，详情可以市府的网页查询。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医院警告儿童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意外日益增加，情况不容忽视。方乐林报道。
3: 素理纪念医院警告，电动滑板车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正在增加。单单在素理纪念医院，每日就有15至2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而接受治疗，伤势轻至擦伤，严重到可以到伤残。儿童急症室主任 Dr. Nafidegani 指，儿童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往往是高冲击力损伤，因为儿童体型细、平衡协调差，而且不熟交通规则，极易导致严重创伤。他们通常治疗的伤势远比骨折严重，还包括压碎气道、严重内出血和需要神经外科手术的头部创伤。他又补充，他们接诊的儿童中有一半都没有戴头盔，头盔虽然不能够完全预防脑震荡，但是可以有效防止颅骨骨折。运输及公共运输厅长范和富坚决反对儿童踩电动滑板车，并指出只有16岁或以上的人士才能够合法踩电动滑板车。范和富指出，目前 BC34 个社区正进行一个试点计划，以检验现行要求的实施效果，即是要求在指定的单车道上骑行并始终佩戴头盔的规定。他又承认未成年人踩电动滑板车的数量令他担忧。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是回应亚省可能举行独立公投，表示坚持联邦主义原则以及必须尊重法治。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回应亚省一个分离组织宣称收集到足够联署支持举行公投一事，他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既定方针。今个星期一推动亚省独立公投的 State Free Alberta 负责人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远超所需的178,000个签名，仍需待亚省选举局证实。若果验证通过，可能会在10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表决。卡尼被问到他和他的政府打算怎样扭转这个局面，他就说将会采取从一开始就采取的行动，坚持合作联邦主义原则，确保国家运作顺畅，让亚省人民受益，让原住民受益，让所有加拿大人都受益。卡尼表示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包括法治。他说最高法院已经就清晰法令发表过意见，加拿大任何地区的公投都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卡尼亦都有提到亚省的原住民团体只请愿违反条约权利，提出了一项独立的司法诉讼，他说这些法律程序必须走完。总理卡尼任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 被问到总督在动荡时期在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扮演什么角色，他就表示总督代表全体加拿大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总督代表住加国制度的核心和加拿大的精神，即是人人平等，相信民主和民主程序。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有国际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不过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是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军炸。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就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另外，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

0: 邮轮开火，令运邮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白宫上个月的记者协会蔓延发生枪击案，外电引述情报分析说，国土安全部认为枪手的动机可能涉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路透社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指，疑犯艾伦存在多项社会以及政治不满。根据他在社交平台的贴文，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促使他发动袭击。虽然有关的结论只是初步，不过是至今为止最确实的说明，指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可能是枪击的导火线。世卫组织证实，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人报告患病，其中3是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在非洲佛德国附近，两名船员和一名和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早上从邮轮撤离，转往荷兰接受治理。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拿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剩下的来自23个国家的146人，当中一名乘客在今个月2号去世，船上有4名的加拿大人。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都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船上14名的西班牙公民就会坐军机转送去到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的观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星期三凌晨以来，俄罗斯以袭击回应乌克兰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因此乌克兰将给予对等的回应。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区都收到俄军袭击的报告，乌克兰将会根据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四的状况作出完全公平的回应。他说，俄罗斯收到乌克兰关于停火以及转向外交途径的提议，也都知道怎样和乌克兰或者相关伙伴就达成具体细节进行接触。俄罗斯纪念星期六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宣布星期五至星期六实施停火，希望乌克兰跟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电视广播模式。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在网站公布创办人特纳逝世的消息。CNN 提到，这位出生于俄亥俄州、深耕亚特兰大的企业家，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涵盖了有线电视史上第一个超级电视台，以及深受欢迎的电影和卡通频道，也都曾经拥有亚特兰大勇士队等职业运动队伍。特纳同时亦都是国际知名的帆船好手，创办联合国基金会的慈善家，追求全球消除核武的行动者以及环保人士，亦都是全美最大地主之一。但真正让特纳扬名世界的，是他以大胆远见推出24小时全球即时新闻报道。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虽然最初面对着嘲笑，但 CNN 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企图刺杀，以及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的报道，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90年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曾经在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特纳最终将事业出售给时代华纳之后退出这个产业，但他始终以 CNN 为骄傲，形容是人生最大成就。 CNN 行政总裁兼主席汤普森表示，特纳是一个极度投入、尽忠职守的领袖，他无畏无惧，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特纳始终是 CNN 的精神核心。总统特朗普亦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都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中港台方面

0: 三星电子公布，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的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公告说，针对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然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台湾的民进党的赖清德日前到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赖清德偷渡式的窜访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不过是丑闻和闹剧。林健表示，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在台湾，一间连锁医美集团被揭发安装针孔镜头，警方对三名相关人士申请羁押。日前一名女子到爱尔丽诊所新北板桥分店进行身体疗程，换衣服的时候发现天花板有不明的装置，诊所职员回应说是烟雾侦测器。女顾客报警之后，警方到场拆开，发现装置内有摄录机。新北警方其后搜查诊所在板桥、新庄、林口、永和四间分店，带走多人调查。漏夜查问之后，凌晨以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名申请羁押集团的总裁、助理及设备厂商三个人。警方怀疑设备厂商在事件曝光之后协助拆走摄录机，毁灭证据。警方说，涉案三个人犯严重大、有湮灭证据及勾结证人的疑虑，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另外一名总经理需要以新台币500万交保，并限制出境。在香港，香港政府表示，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119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8%，其中内地的旅客大约是101万人次，按年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各国的热门旅游景点迎来大量的旅客，气氛热闹，旅游业的增长直接带动本地的零售、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是生意兴旺，为业界带来显著的收益。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5月6日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大话连篇，胡言乱语。不过有时啊，佢都好诚实嘅，将心中大逆不道嘅谂法啊，系堂而皇之向全世界表白。5月1日，特朗普喺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嘅时候咧，就话美国海军日前拦截并且登上同伊朗有关嘅邮轮，拿下咗船上嘅石油同埋货物，并将呢一个行动咧称之为非常赚钱嘅生意。特朗普就自夸话，有边个能够谂到美国会咁样做呢？我哋简直就好似海盗。针对特朗普亲口承认系海盗呢个表白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喺社交媒体上发文就话，特朗普啊口硬无耻咁吹嘘美国行事好似海盗，直接承认咗美国行为啊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话，呢次特朗普并非口误，而是直接且确凿地承认他们针对国际海上航行的行为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坚决抵制任何将违反国际法行为正常化的企图。伊朗的呼吁只能够算是摆政治姿态，是完全起不到作用的。在当前世界事务已经重回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状态，美国屡屡不遵守国际法则，行为和强度无异，但是国际社会、联合国都奈他们不可。 美国百几年来都没有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放在眼内，只不过特朗普不像他之前美国历任总统那么道貌岸然，他愿意公然承认美国是海盗而已。美国的海盗行为何止于拦截伊朗的油船、掠夺船上货物，特朗普自去年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就经常做海盗，中横四海，乐此不疲。在发动对伊朗突袭之前，美国海盗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他们首先间接封锁委内瑞拉海域，派出大批军舰袭击该国的船只，美其名是阻止毒贩将毒品输往美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击沉了十几艘美国认为是运毒船的船只，杀死了船上过百名美国认为是毒贩的人士。美军完全违反国际法例，未审先处死他们认为是毒贩的人，及后更派出突击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掳走该国合法总统马杜罗返回美国受审。这种绑架行为和老人勒索的黑帮有什么分别呢？2月28号美国伙同以色列突袭伊朗首都德哈兰，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48名该国政府和军方的高级官员，试图改变伊朗政权。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连美国大部分最亲密的西方盟友都不接受，要和美国划清界线，不愿意参与，甚至不给美军使用他们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至伊朗作出反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令到全球五分之一石油出口受阻，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受损，美国无计可施，在不敢对伊朗发动地面攻势的情况之下，又耍流氓手段，在霍尔木兹海峡范围之外再设一条封锁线，藉口是阻截伊朗石油和货物进出口，令到伊朗经济崩溃而就范，却首先令更多国家的正常货物运输受损。同样是海上封锁，美国的封锁显然就是不合法，因为这场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在缺乏理据的情况之下挑起的，美国是侵略国，伊朗是被侵略国，根据国际法，被侵略国为了抵御侵略，他们可以采取海上封锁行动去保护自己国家安全，但美国是侵略国，他们在海上封锁被侵略的国家，就违反了国际法，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上星期原本是一个对特朗普政府相当有影响力的一日，因为根据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力法，总统无需要国会授权即可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达60天，特朗普在伊朗局势上的军事授权在5月1号就到期，但白宫在到期日之前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认为和伊朗的战争已经是完成，尽管美国在伊朗周边仍然保留军事存在，即是说不需要国会再授权。而特朗普就更直接了当，拒绝在法律规定的60天期限到期之后就可以延续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事寻求国会批准，因为特朗普认为这60天军事授权框架从未使用过，亦从未被遵守过，以往每一位美国总统和他特朗普的意见一致，认为这个战争权力法是绝对违宪的。特朗普虽然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星期曾经向他简报对伊朗行动的一些潜在选项，当中包括彻底炸毁伊朗，但特朗普认为这个做法不人道，他不会这样做。不过他又说，假如伊朗不愿意谈判解决问题，美国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看得出美国政府在5月1号前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是有他们的算盘，因为美国的战争权力法并没有明确这60天的界线，假如稍后特朗普政府再次对伊朗发动进攻，他们可以说2月28号那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新的军事行动算是全新的一次，重新就再维持60日，这个就是走法律了。特朗普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例如他说了很多次说对伊朗的战事美国是赢尽了， 伊朗啊，再无海军，再无空军，所有军事目标已经被摧毁。特朗普唔单止自我陶醉，觉得自己赢咗，佢仲强迫其他美国人认同佢嘅胜利睇法。上星期五，佢喺知名退休社区乡村市造势活动上更加扬言，如果有人话美国冇打赢同伊朗嘅战争，就等于叛国。假如特朗普嘅讲法可以成立，咁如今美国60%嘅人口都系卖国贼，因为根据美国媒体发表嘅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1%受访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系一个错误，并冇赢到。只有20%受访美国人赞同特朗普嘅讲法，话美国对伊朗嘅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特朗普嘅叛国论原先系针对民主党所谓激进左派，认为呢啲觉得美国冇赢嘅人系叛国。然而60%美国人都唔认为美国赢咗，这个就反映咗公道事在人心。特朗普如何吹嘘都冇用，皆因美国战前定下嘅一切目标如今一个都达唔到。今时今日深陷喺伊朗战争泥潭里边嘅特朗普政府，唯有自命大胜而想抽身，不过又谈何容易呢？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9: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0: 练成诀，
11: 节目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话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波斯湾嘅情况咧，就又唔系打，又唔系唔打，就拖住落去。点解咧？咁因为本来伊朗都曾经有段时间提过话可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点知特朗普又喺出面封锁，又唔改变情况。点解啊？因为佢要用极限施压嚟逼对方。特朗普呢个地方显示佢一个又傲慢又愚蠢嘅一啲抉择。特朗普其实系几叻嘅人，你唔好一口话佢系蠢得晒。但系咧，每次到嗰啲谈判关键，佢嘅所谓谈判办法咧，就系总系要带人哋，即系咧摆一个极限施压。你一极限施压，就唔显示你有诚意，咁对方就企硬噶啦嘛。咁咧呢个特朗普一个缺乏对人性。是人与人之间的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了解，这个就是他作为人呢是不懂做人应有道理的那些这样的蠢人。但是他叻唔叻？咁他是叻嘅，做生意叻，他懂得去找办法，怎样去呃人啊，怎样将一些又不好讲到好啊，好讲到不好啊，即系咁。咁但系咧，佢用极限施压，遇着对手就逼咗对手强硬咧，这个就是他最蠢的做法啦，就是因为他那种。傲慢啊！咁啊，而今次就快要同中国倾啊，咁咧又摆出个格啊，即系呢个贝森特咯。贝森特其实即系个经济方面有官员啦。咁佢突然间又讲下咧，话咧希望咧即系可以说服咧，叫中国说服伊朗重新开霍尔木兹海峡咁。咁你谈判嗰阵时，啲可能佢想讲嘅，而家讲晒出嚟，咁系咪又好蠢咧？咁即系咁然之后咧，讲完啲咁，即系你想埃及近平帮手，跟住又讲句嗰啲嘅唔合时嘅说话。咁咧，中国咧其实系呢个恐怖主义国家，即系伊朗啊，最大嘅资助者咁，因为佢 90% 能源咧由中国购买咁。咁啊，你将伊朗定为恐怖主义国家，咁美国。是一个善良国家，美国在各种战争中杀的人远远多过伊朗啊！伊朗支持真主党啊，哈马斯咧的确是恐怖主义，但美国当时打伊拉克啊，打呢个越南啊，后来又打叙利亚呢啲等等，咁 唔系恐怖主义啊，正义啊，你咪唔使呃人啦呢啲嘢啊。咁其实咧吓，即系啊呢啲咁样嘅做嘢方式咧，即系我忽然间谂起特朗普咧，成个做法似隋炀帝。嗱，隋炀帝叻人嚟噶，嗱佢识开运河啊，佢系有一个雄才大略嘅雄图噶，佢想咧啊，即使中国再次伟大，因为中国咧系啊之前啊啊经过呢一个嘅南北朝都系大乱啦，啊咁然后中国系衰弱咗嘅，咁隋朝咧兴起咧统一中国，咁啊又打败呢个嘅突厥，佢开始都成为一个好富足嘅国家，咁可以话令啊中国再次伟大。咁要中国再次伟大咧，就要威震呢一个嘅突厥啦，又要开运河啊，咁咧有好多嘅宏图大计。嗱，啲谂法同特朗普有啲似嘅咁。咁但系咧，当佢同呢个突厥交往嗰时候，当时东突厥已经系投降咗噶啦，啊已经系啊归顺咗大隋朝噶啦。咁但系咧，佢要去显示佢嘅国威，咁当时咧隋炀帝叫佢啲工匠咧整咗个皇宫咧系会行噶噃。啊！歷史上咧，真係呢個真係喺嗰個年代嘅科技做啲咁嘢，算係好叻嘅中國啊！佢整到個大皇宮咧，係即係木造啊，咁下面係輪嚟嘅，咁啊用啲馬咁啊拉佢行，咁咧就上邊咧可以有侍衛幾百人噶嘛。咁宮殿兩邊仲整多兩個城係會行噶嘛，就係俾啲軍隊喺嗰度。咁啊，所以咧啊呢一個咁樣嘅皇宮啊啊會行走嘅城啊。咁总共咧系啊两千步，有两一步当一尺啦，即系两千尺咁长嘅咁。咁啊有啲领族啊，啊咁佢叫官封行殿啊，即系个宫殿可以行嘅。咁佢威胁呢个突厥啊。咁咧跟住有个好大嘅帐幕啊，咁啊邀请咧呢个突厥嘅啊黑汗啦啊过嚟咁。咁啊而且咧啊出50万兵啊，即系系好整齐咁操过去。咁当然啦，嗰阵时嗰个叫启蒙可汗啊，一见过，净系见过帐幕，已经远远比佢自己嗰个大，隋炀帝嗰、那个。咁咧，佢自己咧啊，就带咗咧吓，系3500人去欢迎隋炀帝。咁咧就入到大帐嗰度咧，全部入晒嚟，3000多人都企得到。咁而且咧，隋炀帝自己都有1000人系做随从。咁当然，哇！呢种嘅威猛咧。就是表达咗嗰种傲慢，你睇我大隋比你叻几多咁样，咁啊，但系呢个好大喜功咧，就嘥好多钱啦咁，咁啊，而且咧吓，即系佢后来咧吓，就当呢、這、一个即系好好佩服佢嘅可汗咧死咗咧，咁到个仔咧，嗱，但系呢、這个啊隋炀帝呢样嘢就傻啦，佢嘅威胁到对方咧吓。咁嗰时对方仲整咗条路啊，都系好好大嘅路俾佢嗰啲大军行到去啊，去显示佢点威水。但系咧，当呢、這个啊启蒙可汗死咧，到到个齿北可汗啦，有时读黑汗啦吓，咁、啊、咧就啊呢、這个到个仔继承嗰时咧，啊隋炀帝咧就想佢分化佢内部，即系又俾好多好处俾佢细佬，等细佬同个大佬争，啊又俾其他嘅部族咧啊同佢打嚟分化佢，咁所以咧到呢一个嘅啊新嘅啊可汗咧，齿北可汗咧就知道隋炀帝要害佢噃，咁所以咧就对隋炀帝唔系几好啦。咁啊后来咧即系隋炀帝叫佢帮手出兵嘅又唔制啦，即系打呢、這个。高句麗嗰陣時，即係高麗啊，即係而家嘅朝鮮啦。咁啊，結果有一次隋炀帝出巡雁門關，咁東突厥咧就突然間派100000騎兵將佢包圍啊。咁啊，因為當時咧，即係佢以為去到呢個東突厥啊，就會即係又派批人嚟向佢歌功頌德，點知有100000軍將佢圍住。啊！隋炀帝惨啦，又有后妃，又有宫女，又有各种官，10多万人喺度休息。咁咧，其中咧都有一队嘅军队啦。咁啊，大到敌人10万大军嚟咧，咁隋军又大概10万啦。咁咧就喺嗰度即时打咧，就要即系打到乱晒啦，即系要拆咗啲民房嚟整防御工事。咁啊，结果一夜之间咧。呢、這個東突厥將41座城裏面攻陷咗39座，剩翻2座就係隋炀帝嗰度，咁咧形勢好兇險。 咁咧又打唔赢喎，佢啲军队啊，即系隋军，咁所以咧后来就靠咧，由于呢个嘅啊对方嗰、那个啊此不可汗咧吓，系个妻啊个太太咧就系、是、隋朝嘅公主嫁过去嘅，咁啊所以靠个老婆劝佢，终于就退兵咁啊，见好就收啦咁样，咁啊东突厥军先撤走，咁啊但系呢个隋炀帝嗰种嘅嚣张啊。同埋要搞亂人，佢唔係為對方好處，佢即係想威脅人，呢種同特朗普真係一模一樣。咁之後即係另外啦，隋炀帝又大舉去打呢個嘅而家嘅朝鮮啦，高句麗啊，咁點知又輸曬喎，因為對方係死同佢死打，好似即係特朗普想打伊朗，啲伊朗咧係將佢搞翻掂喎，佢打唔贏喎，即係特朗普嗰陣隋朝出到嚇。百万大军竟然咧都打唔赢咧，要走。咁咧，因为太过用兵咧，造成国内嘅人不满，因此咧就到处嘅作反出现咧。隋朝因此就灭亡，隋炀帝咧亦系因此咧系死去嘅。咁啊，睇翻隋炀帝，佢有一定嘅才能，佢有一定嘅见地，佢识得起运河，佢又识得收筑长城，佢又识得点样去威吓对方，但系咧。佢冇一个去帮人去做好嗰个心。唐太宗唔同啊，唐太宗最后咧都打唔赢高句丽噶，但系最后之后佢唐太宗之后都系赢嘅，高句丽都系被灭嘅吓。咁啊，而唐太宗咧，佢去威胁对方嘅同期，俾对方好处，咁咧对方咧就臣服咧，因此真正成为天黑汗啊，即系又叫天可汗啦，即系唐太宗成为。在西域各个部落各个强大的部落都共同遵从的一个大帝，即是不知道是唐朝还是呢，是西域各国各地都是供奉他是一个天黑汗。这些呢就是唐太宗懂得怎样去，你有好处我有好处我以我的强大力量表明我叻过你，不过我会帮你，等你分到我嘅好处。嗱，呢个咧就系唐太宗嘅做法。隋炀帝咧，我威胁你，我叻过你，我要踩住你，就要整乱你。嗱，咁咧呢个就系特朗普嘅做法。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曾经家书当中向大家表白过咧，我有一个嘅宗教嘅精神洁癖，我就唔会参与任何嘅赌博行为。但系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咧，我就唔可以咧系将呢啲嘢咧放喺工作当中。哦，凡啲有罪恶感等等咧，我就会完全不理。反正我系相当系关注社会上嘅赌博行为。所產生嘅社會心理學啦，或者係某種嘅病態傾向，或者咧某種作為香港人一種好重要嘅感情出口。我時諗下，如果香港冇咗合法賭博，好多賭徒嘅情緒點樣發泄咧？好多窮人嘅夢想如何去構建咧？講句簡單嘅笑話啦，唔係笑話嘅，大家問一下。你想几时点点点点啊？咁嗰个答案就咧，除非我中咗六合彩咧，如果我中六合彩，都成为香港人咧一个筑梦嘅条件。冇六合彩，我哋似乎咧亦都不可能咧任何咧发达之梦啦。香港六合彩咧，原来系踏入50周年啊！所以马会都隆重其事咧，有好多嘅一啲嘅纪念活动啦，一啲历史嘅回顾。当然特别系惹人瞩目就系金多宝嘅头奖基金咧，系达到2.2亿，哇！咁啊呢个发财梦咧，简直系匪夷所思啦。当然如果我中六合彩，确实系一个假设命题。咁啊，嗰个机率有几多咧？咁大家有数得计嘅。实际上好多数学天才咧，系用不同嘅形式或言率去计算出六合彩嗰个中奖嘅机率。有人话咧，原来系某几个地点嘅 嗰啲嘅投注站咧，嗰啲中彩嘅机会咧相当高啦，啲咧全部咧都系有咧数据可寻嘅。不过研究六合彩咧都系有好多嘅学问。咁我睇财经报纸有个专家咧就引述咗一个嘅研究报告。啊，呢个报告咧同加拿大有啲关系，因为佢又系几位学者一齐咧系联手咧去写成。是根据加拿大的乐透公司提供的资料，针对由2004年到2014年年间，就是加拿大某个省份当中所有中奖奖金超过1000加元的得主，借之研究相关的中奖事件对幸运儿的邻居。同一组别有六位数字的六位数的邮递的区行当中的一啲嘅住户咧，平均咧嗱，一个区咧一个小区有13个家庭，我相信啲咧大家比我熟悉啦。其实嚟讲就系、是、究竟如果你个邻居中咗呢个乐透奖，你会点咧？嗱，得一个结论好特别，佢话如果奖金越高，对邻居嘅影响越大，呢就叫做同齐嘅比较效应，即系话咧，如果你个邻居突然间发咗一达。於是咧，佢買架靚車啦，佢會整靚間屋啦，發覺每日都有啲新嘅家具啊，搬入間屋裏面咧。於是你又有點而咧唔得啊，我都要啦，唔可以太過寒酸噶。佢買架靚車，我又買架靚車啦。呢個叫做同比嘅比較效應咧，確實呢係一個其實可以講到好深奧，亦好簡單嘅心理學。同齐比较效应其实唔单止系中咗六合彩，其实喺好多嘅投资市场，好多带有赌博成分或者一啲突然发达嘅情况底下咧，其实都影响到周围嘅人嘅。最简单嚟讲就系、是，如果佢都得，我咪都得咧？点解佢得我唔得咧？于是你都系寻求咧呢啲发达之道。不如讲翻呢个研究咧，我谂套嚟香港会唔会都系同样？是有效果呢，我觉得香港情况好唔同。我自己个人嘅体会啦，对香港社会认识。第一呢就是如果有人真係中咗巨彩啦，唔好计啲即係中一千几百啲啦，中咗巨彩讲咗千万计嘅千万计。第一件事搬屋。搬屋就係好多穷人嘅梦想。因为话呢，如果我中咗六合彩，第一样我一定呢搬嚟呢个蜗居。改善个工作环境，特别咧，大家可能咧攞住巨额奖金，都唔知点使、点用、点投资，最稳阵就系买楼啦，买楼置业咧，啲系最稳阵，亦都系咧马上可以令到自己嘅生活质素马上可以改变嘅。第一个情况就咧唔会俾人知噶，嗱，呢就香港人嗰种嘅精明之处。如果你中咗六合彩，你点会招摇过市？马上你住喺公屋。大家买个 Benz， 大家咧都会咩眼光望你咧？你啲钱点嚟咧？即系话咧，香港人好精明，发咗一弹唔会话俾人听。只有嗰啲咧，即系懵成成啊，只系好醒嘅人去炫富啦，嗰啲正式蠢材嚟嘅。真正精明咧，发一弹唔会俾人知嘅，自然梗系唔俾人知。咁咧，而作出某种嘅资产嘅一啲嘅配置咧。第三个就系好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嘅习性。如果突然间有横财鸿谷而至，你谂下将你嘅财富点样嚟到同你嘅至亲至爱，到你嘅仔女儿孙呢嚟到去分享。于是你中咗一千几百万，咁你呢度分啲，嗰度分啲咧，其实咧留俾自己咧就唔系好多啫。咁所以呢个情况，大家亦都唔会俾邻居知道。但系咧，你嘅亲人就分享到你嗰、那个即系意外之财嘅成果啦。哇！咁我睇完呢、這个报告咧，我又上网又 search 下相关啊呢个咁嘅理论咧，发觉真系几有趣嘅不过咧，啲有趣嘢我只能够讲啫，就基本上咧，我就唔会买六合彩啦。我邻居似乎都唔买六合彩嘅，佢系个法国人。
14: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15: 上个月25号晚，美国华盛顿传出枪声。总统特朗普再次遇袭，话再次是一啲都唔夸张噶，因为今次嘅刺杀事件啊， 是特朗普两年来的第三次，亦都惹嚟质疑是不是特朗普自导自演的一个骗局呢？在特朗普之前，美国曾经有几位总统是遭到多次严重的阴谋谋杀，例如小罗斯福。福特总统亦都曾经在17日内两度遇袭，奥巴马总统收到的死亡威胁创历史新高，但这些大多数在计划的阶段就被破获。好像特朗普那样，子弹在耳仔边擦过，或者是现场发生枪战，这种实质性的刺杀威胁次数之多，是打破美国现代总统的纪录的。今次案发就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上，出席的除了总统之外，还有第一夫人、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财长贝桑等的政府高官。当晚的嘉宾有2600多人。特朗普一向是不满传媒，所以去年和上一届做总统的时候，从来他都不参加白宫记协的晚宴，今次是第一次备受关注，他是不是想和传媒修补关系呢？4月25号星期六晚上8点半左右，大概一嘉宾还在吃他们的沙律头盘时，就传出几响枪声。初时以为是有服务员打翻托盘，但马上有特工出现，一方面是带走副总统曼斯，另外有几个特工就包围总统特朗普，将他护送到后台。另外几个特工又持枪跑上主席台，宾客是纷纷躲到台下，情况混乱。但是与会的不少是记者，所以有记者亦都即时现场报道。特工迅速是制服枪手，其中有一个特工被击中，但好彩他着了避弹衣，所以没受伤。现场的记者说，枪手是开了最少6枪的。枪手就是一个31岁加州男子 Cole Thomas Allen， 他没有犯罪记录，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去年亦都获得加州州立大学的电脑科学硕士学位。资料显示他现在是做兼职教师，同时是一个独立的游戏开发者。至于他行凶的动机，暂时是未有透露。不过他预订酒店，由洛杉矶坐火车去华盛顿特区，带有一支手枪、一支散弹枪和三把刀。行动前10分钟，他向家人发电邮道歉和解释。所以毫无疑问是一次有预谋的刺杀行动。首先，枪手为什么可以带枪支弹药突破保安人员的防线？明显保安是出现漏洞。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有过千间房间、40多个会议室，还有餐厅。由于主办单位是没有办法包晒整间酒店，保安人员亦都不能够逐间房去搜查或者是监控。枪手是早一日入住酒店，自由出入，可以携带武器。根据与会的记者所讲，他们进入酒店的会场的时候都是十分宽松的，只需要出示邀请卡，保安亦都没有扫描核实他们的身份，而且那里还只是得一个安检站。闭路电视的片段显示，晚宴开始后，保安人员就开始收拾，似乎是认为大部分人已经入场，就不再需要继续是保持警惕，又或者特勤局的人手不足，所以要匆匆收场。其实为了分散风险，一般都不会安排总统和副总统是同台的，但是今次总统和副总统就同时在主席台上。1981年的3月30号，前总统列根就是在同一间酒店的门外遇刺，列根中弹重伤，他的白宫新闻秘书头部中弹以致终身瘫痪，当时还有2个警员受伤。 咁记得前年7月13号，特朗普喺宾夕凡尼亚州举办竞选造势活动嘅时候，被埋伏喺附近一个仓库屋顶嘅枪手开枪射击，子弹系擦过佢嘅右耳。唔少人认为好神奇，因为就喺子弹射向特朗普嘅一刹那，特朗普啱啱咧就转头去睇佢手上一张图表，所以系逃过一劫。当时已经引发阴谋论，话系特朗普自导自演，为咗获得政治同情去呃选票。今次亦都有认为伊朗战争陷入僵局，民调亦都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下跌到30%，所以是制造遇刺事件去转移视线。亦都有指特勤局没有采取一向格杀勿论的做法，枪手被捕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受伤。枪击发生后，特朗普反应明显是松容，还在讲笑，一点都不似经历过生死劫难。当然今次都不是他第一次遇到暗杀了。暂时是没有证据支持特朗普自导自演的讲法的。特朗普在事后的个几钟头后开记者会，赞特勤局的人员反应快，形容31岁的枪手是一个非常有病的人，对政府充满恨意。他又将自己比喻是林肯总统，认为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成就的人才会是被攻击的对象。他感叹美国总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容易遭枪击或者是杀害。他说没人跟他说这个是一个这么危险的职业。特朗普是不忘再提在白宫东翼起一个巨大的宴会厅，有9万平方尺，配备防弹玻璃、防无人机的设施和绝密的地堡等。他形容这个是白宫百几年来最宏大的工程之一，建造费要4亿美元，但这个计划是遭到多方反对。特朗普还说如果有这个宴会厅，好似记业晚会就可以在这里举行，枪击事件根本是不会发生。特朗普指出，他说枪手是孤狼，即是单独行事，与伊朗的战争无关。枪手 Cole Thomas Allen 下星期一预审，稍后就会知道更多他行凶的动机，或者他有没有精神问题。近几次的刺杀总统行动都归咎是杀手的个人行为，与恐怖组织无关。今次枪手是年轻，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前年曾经捐了少少钱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何锦丽，所以他都并非是脱离主流政治。或者在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美国的政治更趋向两极化，社会的戾气增加，加上美国的枪械文化，这些都令政治暴力变得合理化。年轻人以为可以用枪就解决政治的问题，总统遇刺反映的是社会深层次的撕裂，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课题。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就算不打麻雀的朋友都应该有见过麻雀的，或者都应该听过。麻雀上面的图案就有分为童子、索子和慢子，但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三种图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要追溯回到去古时候在中国江苏的太仓县所发生的一段往事了。当时由于麻雀过剩，讲的是真的懂飞的那些麻雀，因为数量太多，而且他们乱地啄食周围的农田，严重影响到农民的收成和生计。于是乎太仓县的粮官就发起了一场捕雀活动，并且是用竹牌来到记录捕获的数量。而这些竹牌上面就刻有三种不同的符号，分别就是铜、索、慢。而这些符号就是用来记录捕获的数量和酬金的。当时他们是以铜来代表所使用的火药枪，而索 就是代表捕获的麻雀，而最后五万呢就是酬金的单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的记录方式呢就发展出一种游戏，初时就叫做麻雀牌，之后呢就慢慢逐渐演变成为今时今日的打麻雀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滑滑嫩嫩的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3: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3: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依然有我拍档呢，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胡以君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有兴趣朋友 ,604-267-1320, 打电话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诈骗的信息。其实我这里都提醒大家呢，诈骗这样东西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了。
9: 嗯。
8: 你虽然不喜欢他，但他成日都黐住你的了。
9: 是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最近呢，在就是那个WhatsApp 那边收到的信息，就有些名字我好像识，有些识，有些不识的。总之呢，那个信息就是说，啊，好久没见你，我在我的旧相簿里呢找到你的相片，但他不是给你相片看，他给你个连结，你进入这个连结你看看。我真的不敢。
8: 你有没有收到你先？哪个发给你先？
9: 有些名字呢就好像识的，有些呢就真的完全没概念。咁你有时谂下系咪哇？真系好可能，即系有啲旧朋友啊，或者唔知咩好耐冇见你，突然之间会揾到你咧咁样。我完全唔知系咪，不过我估咧嗰个情形都会好唔会好相似，唔会系真噶啦。因为点解啊？佢冇理由可以无啦啦揾到你噶嘛，系嘛？又揾到你幅旧相，想俾你睇下，同你聚下旧。但我真系唔系好信。
8: 我就同意你睇法，因为无啦啦你收到呢啲咧，即系好似系不明来历嘅一啲 message。咁里边咧有个连结俾你咧，仲嫌疑更大。
9: 系咯，
8: 冇连结都还好。
9: 系咯，
8: 有连结咧就好大问题啊！佢话。我哋翻呢啲旧相，见到你啲旧相喺度，咁一系你就攞张旧相俾人睇，
9: 冇错，
8: 系咪？你冇啊嘛，你冇，净系俾个 link 你，咁我就觉得咧，好大嘅怀疑啊，
9: 系
8: 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阿 Lawrence 都记得啦，我成日都不厌其烦咧，同啲听众朋友讲咧，就系无论你喺电邮，好喺电话，任何嘅短信平台嘅交友平台又好，点都系嗰啲社交平台，当你睇到有人要咧去揿个 link 嘅时候咧，你就要。你又要特别要醒觉嘅，
9: 系嗱，不过咧就又好奇怪喎，即系佢叫得出你嘅名吓，佢叫得出你嘅名，咁咧就即系我唔知系咪即系佢已经 hack 入咗我嘅呢个 WhatsApp 里边啦吓，但系即系佢变咗佢叫得出你嘅名，佢自己有名有姓嘅，不过我就唔记得佢系边位，点解啫？
8: 根本上你未必真系识呢个人，但系。你本身我成日都喺节目有同大家讲嘅，佢话你喺一个嘅 WhatsApp 嘅里边嘅群组咧，你会系其中一个群组里边嘅一个人。
9: 系，
8: 但系如果你想知道你嘅群组里边有几多人咧，你系可以去 check 到嘅。
9: 嗯。
8: 不过个问题在于就群组里边咧，如果太大嘅话咧，讲紧百几二百人咧，你冇理由个个都识嘅。
9: 系。咁所以变咗咧，我觉得呢样嘢咧，如果大家系收到咧，我谂咁啦。你又唔好睇翻你近时嘅相啦，你近时点样你知嘅？我最多如果真系有啲相喺人哋手，咪又俾人哋笑下咪算啦，系嘛？咁你又无谓真系嗰个连结度点出嚟睇下，诶、欸，原来呢个我嚟咁样，你知道自己嘅尊容系点噶啦，系嘛？咁啊算啦，唔好再理咁多啦，系嘛？
8: 我就冇呢样嘢啦，我就啱最近咧有个 WhatsApp， 我就收到就系、是、一个香港嘅电话号码，咁佢就打咗一句啫，佢话。呢个系我香港嘅新嘅电话号码，有埋个 number 喺度。咁我就好怀疑嘅，因为呢一个嘅标题咧就话佢唔喺我个 contact list， 不过佢喺我个群组里边，系咩嘢群组咧？佢会 identify 咪俾你，系呢个 WhatsApp 嗰个嘅 administrator 咧，系摆落去嘅。咁即系换句话讲，你唔知道佢系边个， 可能系因为佢资料唔够，但系你系喺呢个 group 入边嘅话咧，你个 group 入边嗰啲人咧，你系识嘅。
9: 有冇名有冇姓嘅呢个人？
8: 佢净有个名嘅啫，但系个名咧，老实讲句，有时候你都唔记得咗个名。
9: 系咪女性啊？
8: 系女性
9: 啊？呢、這个我知啦，系。
8: 不过
9: 系，
8: 琴日咧又再收到佢嘅 message 啦。
9: 佢边一男人啊？
8: 佢唔系，佢话俾我听我系边个。
9: OK，
8: 咁我记得哦，原来系佢，但系我睇嗰个幅相咧。就唔同佢个样
9: 子，咁好难。
8: 但系我冇答佢。
9: 哎呀
8: ，OK， 但系个唔系我答咗，我答咗、啊，我 OK。问题就系呢啲咁嘅 WhatsApp 咧，因为 end to end 嘅，基本上 end to end， 佢又冇问我攞任何嘅digital code，
9: 嗯，
8: 又冇任何嘅连结咧、
9: 嗯，
8: 我系回答俾佢咧系 no problem 嘅。
9: 系，即系我谂，如果你唔点击任何连结，你净系同佢通讯咧。同埋即係通訊，我諗咁佢係想引你入落搭啫，好可能係咪？如果你係好清醒嘅，發覺講過一兩次之後都唔係好對版嘅，你咪唔好理佢囉。
8: 絕對同意係
9: 咪？
8: 絕對同意，因為佢同你講嘅嘢唔係一個 common 嘅 topic， 唔係一個 common 嘅 knowledge 呢，即係話你同佢係牛頭唔搭馬嘴。
9: 係啦係啦，即係同埋佢好可能又會提出啲咩要求啊，諸如此類係咪？
8: 兩樣嘢
9: 啊，
8: 问你攞钱
9: 啊，
8: 问借钱，好似琴日阿叶女士话问你借钱。
9: 系
8: 第二咧，可能问你攞个人资料。
9: 系我好记住你，挂住你。
8: 系啦，我好挂住你啊！大家以前有个花名嘅，你系咪叫呢个花名？你系咪叫阿军哥仔或者叫
9: 小猪？
8: 小猪啊，小王啊，系咪？总之所有名噏晒之后，可能中嘅可能。
9: 诶，唔出奇噶，即系我谂一百个人里边有九十几个小猪噶嘛。
8: 有啊，有啲系猪猪咁啊，
9: 猪如此类啦。
8: 咁之后好可能会中计噶，
9: 冇错啊。
8: 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即系我嚟讲咧，好似好得意、好笑啊。但系你千祈唔好中计，中咗计之后咧，你会周身都好唔得闲。
9: 唔系真系变咗做猪噶，
8: 即系变咗猪系咪？好啦，咁啊，有一个听众咧，嗰日佢有个电邮俾我咧，就话佢有一间电信公司啊，嬲佢咧，就系加入佢嗰个 promotion 嘅，就俾埋人名佢，俾埋成咧。咁呢位听众咧就最近又回复我啦，因为我喺电台问过佢，我即系唔知道你嘅详细情形，但我睇嗰个 promotion 入边啲嘢咧就似系真嘅，似系因为我都系经历过同样嘅嘢嘛。咁后来呢个听众就再打翻个电邮过嚟咧，佢就话佢真系自己咧一个唔觉意咧唔留神咧，佢话真系中咗计啦，佢话我俾咗啲个人资料佢啦。
9: OK，
8: 系啦，咁不过佢话奔波咗几日咧，佢终于就搞翻掂呢件事件啦。咁系唔系即系话佢本身咧系冇喺呢一个嘅电信嘅计划里边咧系做任何嘢，而家见到有咧，佢就同佢倾嘅时候，同咗呢个人去倾。咁原来呢个人咧本身就唔系呢间公司嘅代表，系、一个诈骗嘅集团嚟嘅，就攞咗佢啲个人资料，咁所以佢要嗱嗱声去做好多嘢、改晒自己嘅户口嘅名啊，同埋嗰个嘅 password 啦、之类，搞完之后佢话终于可以叹一口，即系可以叹一下，咁佢最后尾佢都讲啊好。佢话唔知点解好似中咗邪咁，就啲资料都俾咗佢啦。
9: 系，
8: 咁佢话佢而家咧就可能搞翻掂咗啦。咁、佢就唔使担心。佢话好彩有听我哋嘅节目，即系呢位嘅听众咧就咁讲嘅。咁佢话佢提醒咗佢，咁佢就即刻去做呢个候补嘅工作。咁、我估唔论究竟点都好，但系佢系肯做呢样嘢咧，咁我都觉得佢系叫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9: 系，有阵时咧，我哋收到好多啲咁嘅信息咧，有阵时你真系唔系知，唔知真真定假噶。啊，而家我谂你都知咧，而家有我哋加拿大有人口普查啊嘛。
8: 哦，系啊，冇错，系啊。我想讲
9: 今年有人口普查，咁我前两日咧收到封信，收封信咧，咁我话人口普查咁样，咁咧就你要咧喺网上咧去做呢样嘢，仲要5月12号，即系几日啊？俾几日时间你嘅啫，咁啊登上网，咁你啊将你啲资料俾佢啦，咁其实应该即系你睇嚟咧系好正规噶。因为佢所有啲资料俾到你都正规，但我一路做都系有啲惊惊地，即系因为完全系你唔知道系咪真噶嘛，系嘛？不过应该嘅嗰个真嘅成数就好高。嗱，不过咧，我想提醒下大家啦，人口普查咧，而家系两种方法嘅啫、一你就网上好似我咁讲啦，入啦。二咧，如果你唔喺网上咧，你可以要求一份。即系信件，你可以填翻俾佢嘅，你就唔好信咧，会有人会打电话俾你做人口调查呢样嘢，事关系唔会咁做噶。
8: 你讲得啱， 啱啱就想话俾大家听咧，就系喺呢两日咧，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咧，我哋甚至我啲同事，我自己咧，都收到一张黄色嘅嗰个人口普查。嗱，呢个人口普查咧，其实应该咁样讲，佢唔系一个全面性嘅普查，因为系佢通常全面性嗰啲咧系十年一次嘅大嘅大统计嘅，今次咧就系半年，即系半。一五年做一次嘅就少嘅，咁但系佢一样要叫你做，咁佢叫你做嘅时候咧，你拆开咗嗰封黄色嘅所谓信啦吓，佢有两边俾你搣咗之后，佢话俾你听，你要有一个嘅密码，
9: 系冇错，
8: 你要揿咗个密码上去网站，你先做到嘢嘅。五月十二号咧系嗰个嘅所谓 reference day， 我头先睇你啦，佢只不过一个指标性，唔系一个死线，唔系一个死线，唔系一个 deadline， 所以大家咧唔好俾佢吓亲。我又睇完佢呢度咁讲嘅，佢话呢个系一个 reference point， 就希望咧好多人想放假之前咧嗱嗱声做俾佢。
9: 但系大家要记得咧，就系你一定要做，
8: 一定要做，
9: 因为呢个依照法例咧，我哋系每一个人咧，如果俾你抽样调查到咧，你系一定要做，你唔做你系犯法嘅。
8: 五百蚊罚你五百蚊，
9: 系嘛？
8: 犯法就唔会坐监，罚你五百蚊。
9: 咁都系啊，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你系要做，但系咧，你千祈唔好信咧，有人会打电话俾你。
8: 冇。一定会有，不过咁呢个嘅Statistics Canada 讲嘅，如果佢 send 咗嗰啲资料出去，你过咗5月12号去到呢个7月中，佢都冇收到你，加佢有好多个 reminder send 俾你，都你都冇填俾佢咧，佢就唔排除会有信俾你。第二真系有人打电话俾你，嚟到 follow up， 甚至乎有人系 in person 上嚟嘅，都会出现呢个情形。所以大家咧就一定要好小心，你唔想有呢啲问题咧，就嗱嗱声喺五月十二号或者呢段时间里边咧做晒佢。
9: 系又唔系人人会抽到嘅，系嘛？
8: 我唔知，但系我听嗰十个九个都收到啦，
9: 系嘛？咁啊好彩啦，我都有。
8: 系啦，
9: 咁啊好彩啦，我都有。
8: 系啦，

0: 豪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0: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 买咗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0: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幸运海鲜酒楼，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帐篷经验搭铺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on Village 社区，
0: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0: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啊，咪跟进琴日嘅 case 咧嗬。Hello， 系咪叶女士？
6: 系，帮主好，
5: 你好，
7: 你好。
6: 本上系咪琴日都有做主持
5: 嘅？有啊，Lawrence 系咪同我一齐噶嘛？
6: Lawrence 嘛，我記得 Lawrence 個英文名。咁啊，琴日咧我聽埋講啦，咁啊完咗你哋個節目啊，幾個鐘頭後就香港嘅9點鐘咧，朝頭早。咁我諗住嗰個啊林生咧，一定會起咗身啦，佢老人家咁樣樣。我就首先咧就打去佢個 WhatsApp， 用 WhatsApp 打俾佢，因為 WhatsApp 咧就知道我係我啊嘛，咁樣樣。咁但係就冇聽啊，真係。冷好耐幾次都唔得，咁我於是咧就轉用我手機打去佢個手機嗰度，咁都唔聽，咁但係唔聽之中咧佢有留言，咁我咧就話我驚住你，我係邊個？我話我驚住你個 WhatsApp 俾人哋 hack 咗詐騙咗起咁樣樣，我想幫你聯絡嗱，我3個字之後咧。我就再打個電話嚟，拎個電話，你啊拎起個電話嚟聽啦，唔好話驚住唔識得我唔聽啊咁。咁於是我隔咗3個字之後再打俾，咁佢就拎咗嚟聽。咁果然真係我哋諗嘅方法就係真係係佢個 WhatsApp 俾人 hack 咗。星期佢禮拜日夜晚俾我即係佢哋嘅禮拜一啦。咁佢就已經係發現咗係先一兩日嗰陣時候咧，就俾人用，咁佢個女咧就叫佢唔好再用咗個 WhatsApp 啦，咁樣樣，咁佢叫我唔好用喎， 咁啊，同埋咧就再。

0: 我叫我咧话问下加拿大有个朋友，咁啊睇下有冇收到咁样样。我好啦，我会问下佢啦。咁样样，咁佢话我而家乜嘢都交晒我个女搞噶啦，我冇理啦。咁样样，咁我咪收先啦。咁啊到我再问一问睇加拿大嗰个朋友有冇好似我咁收到同一个信息啦。咁样，咁啊嗰个朋友好夜先到，咁我所以寻晚半夜咧。就收到嗰個人嘅個留言，話佢收唔到，咁我啊再半夜打俾佢，即係佢嘅夜晚六點零鐘，佢就實喺度嘅。咁我講翻俾佢聽，咁我點講俾佢聽？我唔知我講得啱唔啱，因為我記得以前有啲人咧 WhatsApp hack 咗之後咧，佢都可以通知某啲人話：喂，你哋唔好信嗰個嘢啊！我冇發出嚟問你哋借錢啊，千祈唔好理啊！咁都可以發一段咁嘅信息。俾即係佢個 WhatsApp 嗰啲聯絡人嘅，咁我唔知道
1: 有可以嘅，可以嘅。
0: 咁我就有叫佢，我就建議佢話俾佢個女聽，佢梗係唔會做咧。佢九啊幾歲，佢又唔係咁舒服嗰啲咁樣。咁我話同埋咧，我話嗱，你快啲 download 埋 AM1320，話姚子星好多都特別係晏晝三點十幾分鐘咧，有詐騙器。照妖鏡咧對你好有益噶，咁樣樣聽緊啲咁樣，同埋其他啲節目都好值得聽咁。咁佢話我唔係好識得啊，咁話得啦，我到時我叫你個女，佢一定好容易啦，又冇乜嘢要填落去啫，你唔使擔心嗰樣嘢，因為老人家都好驚住洩漏好多啲嘢嘛，填好多嘢。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好多謝你哋分析，所以我哋都講得好啱
1: 啊。係啊係啊，好。
0: 好真系嗰个乜嘢？
1: 好有心嘅女士，叶女士，好有心，多谢晒你。
0: 讲翻俾你哋听，多谢你哋嘅提点。同埋，我觉得系咪应该逢亲有佢，应该系要通知佢啲经常联络系咪 WhatsApp 嗰啲联络人，请人哋唔好中招或者即系好想帮佢。
1: 应该要，
0: 我都觉得系
1: 啱。你嘅建议俾佢系啱嘅，亦真系好正路嘅，叶女士。你都可以做咗我哋嘅诈骗照妖镜嘅。啊，黑星嚟噶啦，
2: 特别嘉宾，
0: 我听得多，咁样样，我觉得都虚心学习。
1: 哦，咁啊，
2: 大家话，
1: 好多谢叶女士，
0: 多谢。咁仲有一个咧，我头先听到咧讲话啲相片，我而家好多时都发觉咧，有啲人咧就话，嗱，你睇下我啲几廿年前嘅相，我妹先至系啊，好多时候，不过佢咧就俾埋张相俾我睇，梗系唔担心啦。如果有条 link 咧。我就覺得咧，我就唔敢去啦。除非咧，我打電話去問佢，喂，你係咪 send 咗條 link 俾我？係，因為嗰個視頻咁，我先至敢打開。
1: Okay、
0: 如果唔係，我就一定聽你哋講咧，唔好立亂撳嗰啲 link。
1: 同意，好啊。叶女士讲得非常好，多谢晒你先吓，我要广告，
0: 多
1: 谢
0: 你哋嘅提点
1: 啫。冇咁讲 ，thank you。
0: 五月八号见啦。
1: 好，哦，好嘅，好，礼拜五见，拜拜。好，拜拜。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5: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5: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烈士门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租摊附近。有好多口腔问题是由牙菌膜和牙石开始，定期洗牙可以保持牙齿洁白，预防牙龈炎、蛀牙和口气，令你笑得更自信更健康。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现在有特别推广，只要你完成一次洗牙之后介绍朋友或家人来，你和被介绍的人都可以各自获得25元礼品卡，包括 Amazon、 Starbucks、 Chevron 或 Walmart 等等。我们亦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详情请致电604-285-8826海岸专业洗牙诊所。
5: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2: 母亲节几时啊？
5: 吓，5月10号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咧嘅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健帮到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睇下咧 ，Susan 有啲咩倾咯噃。Susan 你好 ，Susan。
8: 诶、hey, ，帮主你好，
1: 你好你好，
8: 胡以君先生
9: 你
8: 好，
9: 你好你好，
8: 嗯，哇，系啊，我都讲一个诈骗嘅啦，啊，喺加拿大咧，真系唔使结婚证书嘅，你同居两年啊，已经系叫做夫妻嚟啦，啊，有个官判嘅啫，啊。是啊，而家世界咧真系不景气啊！啊，网上情缘都好多啊，但系我咧都讲一个真人真事，唔系喺网上嘅啊。我识一位朋友咧，佢哋系好辛苦做工啦，啊，又有一座拍文啦，咁啊又新屋咧，咁啊退休咯，啊50多岁。点不知人生有时真系官道，太太咧 cancer 过咗身，咁呢个爸爸好惨啦，咁啲仔女都为佢介绍嘅，咁啊识到一位女士咧喺 Alberta 省嘅，佢就系50多岁做先生嘅，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啦，结婚啦，咁结咗婚一个礼拜到啦。呢个女士咧就话，我其实同你真系好唔夹啊！喂，你拍拖咗3年噶咯，结咗婚一个礼拜，你话唔夹？佢话唔系啊，我同你同居咗3年噶啦，你所有嘅嘢我都有晒证据嘅，啊，你送俾我嗰啲手链咩嘢，冚唪唥有我哋两个人嘅名嘅，咁后屘。上到法庭啊！你估边个胜诉啊？真系撞鬼，女方胜诉啊！要佢赔，好似10多万。呢个男士咧，真系又死老婆，又俾人呃，哎呀唔理啦，走咗去正式去咗东方，去咗香港佢哋嗰边遨游。正式呢啲咁嘅人生，而咁都有人呃嘅，现实嘅、哦，就系利用你蒙居嘅，系呃嘅，真系由开始都系有晒证物，有晒证嘅、哦，咁佢嗰个官都系判个女方胜诉，咁、嗯、你话啦，有时啲嘢都好难讲，
1: 冇错冇错冇错，
8: 啲法制啊。
1: 好多谢 Susan 啊，多谢你分享，拜拜。点睇啊？
9: 咁所以即系遇人不熟咧，嗰阵时我哋用嚟形容女性咧，但系而家真系好难讲啊！即系如果即系有啲咁嘅爱情，我唔敢讲话佢真系爱情骗子吓、啊。不过都听起嚟咧，都即系有啲即系谂住有盘情盘计划咁样噶啦。咁如果系咁嘅话，你都冇计啦，系咪？即系你真系遇人不熟咯，可以咁讲。
1: 我就系啦，4个字咯，遇人不熟咯。
9: 系咯。
1: 但系如果你哋大家拍紧拖，佢话你又拍紧拖，识咗3年，又同居咗3年啊嘛、嗯。其实佢同居咗3年，佢攞唔攞结婚证喺嗰个嘅佢哋嗰个所谓财产嘅分配上边已经有人 title 噶啦，系咪？
9: 系啊，系啊，法律上我咁佢已经即系你嘅配偶嚟噶啦，系嘛？
1: 冇错啦，
9: 咁佢要分你身家，你都冇得讲噶啦。
1: 冇得
9: 讲噶嘛？咁呢样嘢冇得讲噶啦，有阵时真系。
1: 系啦，冇错。咁可能嗰3年里边咧，佢知道晒呢个男方嘅底、嗯，知你有咁样样嘅即系财产喺度啦。咁佢逐啲咪褪咗咯，咁佢而家咪话好啦，咩嘢都要一半，咁你冇计噶喎。
9: 正所谓清官难审家庭事啊，个官点知你边个呃边个啊？佢唔理噶，佢只系可以睇个法律上，哦， 啊，如果佢已经你大家系同居咗咁耐啦，佢系你嘅配偶啦，咁而家都分开，但要点样分配个财产？呢、這个明文规定嘅，
1: 绝对同意，
9: 系嘛？你冇得讲噶啦，
1: 呢、這个系法律上边容许，冇错啦，系嘛？佢有冇呃你嗰个嘅？唔系喺法律，
9: 冇人理噶啦，
1: 唔系喺法律上边 determine 噶嘛？
9: 你大家两个人情感啊，嗰嘢冇，大家审唔到嘅呢样嘢，冇得审噶嘛？系咪啊？
1: 点审啊？
9: 唔系咯，咁所以我就所以呢样嘢冇计啦。
1: 小朱，你系咪当初呃我先至买你噶？咁你点搞？
9: 你唔好用呢啲名，呢啲名好敏感。啊！即系有时你会引起啲不必要嘅揣测啊！
1: 阿猪猪，你系咪咁噶？
9: 哇，咁都得？
1: 但咁个大佬佢哋大喺埋一齐好亲昵咁叫噶嘛？
9: 系啊，
1: 系咪？呢个就话 honey， 呢个就话笑。
9: 唉，所以真系呢个世界难做啊！
1: 系，所以冇错，所以都系自己，你真系要。重婚又 refund 又好，即系 remarry 唔系重婚，你 remarry 又好，你拍拖嘅时候最好大家就摸清对方大家个底。
9: 哇，嗱系啊，但系即系呢啲嘢咧，即系如果有人使有心啊，系要谋你嘅咧，你都可能走得甩噶啦，系嘛？
1: 有蛛丝马迹嘅。
9: 有，但系即系好多时候有啲人啊，将啲自己啲财产啊分配好啊，咁你如果你做到咁。咁足呢都好可能冇人偷你。
1: 咁係一又同意佢呢个嘛。好，我哋去广告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咁你位黄生喺度先。黄生你好，黄生。
2: 哎，两位你好。
9: 你好、啊。
2: 我想分享一下呢，有啲就。你 email 咧
1: 系
2: 好唔妥，即系呃人。
1: 嗯，
2: 我收咧就系话有一间而家嘅电信商 R 公司啦，系咪？咁佢咧个 heading 就写 Shaw Members， 咁咧就话你将 your bill is ready。
1: 嗯，
2: 但系咧我连续三个礼拜，每个礼拜收咗一个 email， 咁每个 email 咧都系你个嗰个话你争嘅钱，
1: 嗯、
2: 但系个价码咧每次都系唔同嘅。同埋佢嗰個介紹嗰個 statement 嗰段嘢咧、
1: 嗯，
2: 三封都係唔同寫法，
1: 哦、
2: 但係佢嘅 app 咧，佢叫你 click 落佢嘅 app 度去 log in 嘅。
1: 係，
2: 咁我好奇怪，咁我冇理由冇嚟爭錢啦，係咪先？冇嚟爭咁多錢。
1: 嗯，
2: 咁啊打電話去嗰間羅莎士公司同佢講話，我想問下我嗰個 account 其實係咪爭緊你錢咧？同埋有乜嘢問題咧？我個 account 有啲咩嘢咧？咁咁嗰個人就同我哋就 log in 睇啦，我個 account 佢話：我呢個 account 冇問題嘅喎、
1: 哦。
2: 咁、我話我連續三張 email 都話我爭你錢喎、哦。
1: 嗯，
2: 佢話呢啲係呃人嘅 email。
1: 嗯，
2: 咁咧我呢啲咁嘅 email 咧，其實好易上當。我初初第一封 email 嘅時候，我爭啲 click 落去睇嘅，我望清楚，咦，唔係好啱喎，我唔係呢樣嘢嚟嘅喎。
1: 嗯，
2: 我先正去。clarify 嗰間公即係同公司同間公司問我究竟係唔係？佢先至話咩？唔係，同埋我連續收三封、都係話你爭錢嘅嘢。
1: 係，
2: 所以我想同大家 share 一樣嘢就話咧，依家呢種 email 佢模仿度好高，有埋 look 好，有埋聲，
1: 冇錯，
2: 好真嘅，但係真係假嘅。
1: 不過黃生，我想問一問你一樣嘢啫，你嗰個電郵你收到嘅時候咧，佢嗰個 sender 咧嗰個嘅 sender 嘅名啊？嗰、那个电邮嗰个 sender 嗰个电邮个名字，你有冇 click 过佢嚟睇清楚佢系咪真系呢间电信公司发出嚟嘅咧？
2: 唔系，佢就咁、那个 sender 就佢怎用一个啲联码嚟嘅。
9: 嗯，联码
2: 好怪，所以即系我想同大家 share 一样嘅就系呢啲咁嘅 email， 无论系电信公司又好咩公司，如果好似我个嗰个习惯就，如果我收份 email 关于某样嘅 account 嘅，我觉得系有啲唔啱咧，我就唔会复，我就直接打电话去嗰间公司
1: ，OK，
2: 问啲人，
1: 冇错，
2: 我嘅系咩嘢？
1: 冇错，
9: 啱，
1: 冇错，做得啱，
2: 因
1: 为
2: 佢哋打嚟咧，嗱，譬如好多次打嚟嗰啲 call 好乜都好啦，佢写明系 talent 咁，但系佢可能分出嚟呃你都唔定，
1: 嗯，冇错，啱啊，
2: 电话咧唔听，我唔答，
1: 系。
2: 因为 email 就系话你 send 嚟我睇到，我咪打翻公司问话喂咩事先？
1: 冇错，
2: 我咪争你钱先，
1: 做得啱。
2: 因为我第一次我真系争啲中招啊！
1: 咁你都好醒，你都好清醒，你冇中计，咁证明咧你喺呢方面咧都好有嗰个嘅警觉性吓。阿黄生，我恭喜你，你有咁嘅警觉性喺度。
2: 因为而家啲电话呃人，其实真系。 乜嘢方法都有。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阿黄生你讲得好好吓，
2: 我相信
1: 听众朋友会多谢你。
2: 我个新抱收到个电话，
1: 系
2: 佢讲出你个名，
1: 系
2: 地址、银行呢样各样嘅 detail，
1: 系
2: 讲晒噶。
1: 哎呀，
2: 即系信以为真啦，系咪先？
1: 嗯嗯嗯。
2: 原来嗰晚发现咧，咦？唔系喎，呢间银行我冇喎。跟住佢讲收嘅，你唔好收线啦，而家 processing 紧啦。咁我心话 ，no thank you， 吸线。
1: 啱，做得好。一你一 cut 咗佢线咧，佢咩都冇噶啦。
2: 系啊，因为佢哋而家真系乜嘢方法都有嘅，同埋即系你知啲有啲啲老人家真系。一生嘅
1: 积蓄
2: 俾你呃晒，
1: 冇错，冇错，冇错。阿黄生，好多谢你呢度再次提醒我啲听众朋友吓，呢、這个电邮呢个嘅蒙骗嘅手法咧系非常之嘅频密。多谢晒你，黄生，好有心嘅一位听众，
2: okay.
1: 多谢你。
2: Okay,
1: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哇，黄生真系好醒啊，即系警觉性高。
9: 系啊，我谂呢样嘢即系大家即系听得多咧，应该真系铭记于心啊。
1: 绝对同意。好，跟住有刘太啦，刘太你好，刘太。
10: 是啊，你哋
1: 好
10: 啊，
1: 刘太，多谢你电话先。
10: 就吓、啊，
1: 我多谢你电话先。
10: O K， 唔好咁客气，使多谢。咁咧就有几样嘢啦。第一样咧就系、是、我都好似头先嗰啲听众咁啊。咁我就收到今日就话。到期啦，要交钱。听日有一封一模一样，到期啦，要交钱。嗰个 sender 咧，今日个 sender 咧，同第日个 sender 咧系唔同嘅。即系嗰、那个吓、即系我觉得佢求其整个 sender address 嚟咯。所以即系第一样，即系 take 个 send 睇个 sender。
1: 冇错。
10: 如果譬如你话 Rogers 嘅，咁啊，梗系 Rogers.com 噶啦，或者 .ca 噶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咁都唔使睬佢啦，即系睇都唔使睇啦。我就系啊，我睇都唔睇佢啦。
1: 系好啊。
10: 咁第二样咧，就系、是、讲到 census 咧，系人都应该有个封信噶吓。佢系拍系所有系 mandatory for all Canadian household 嘅，系所有嘅。
1: 系
10: 咁就无论佢系 citizens PR or refugee
1: 系
10: Criminals or 呢、這个喺度做study permit 嘅，或者系佢同埋佢嘅 family members
1: 是
10: 都系要。又即系加埋落去做嘅，咁吓，如果佢收唔到嗰封嘢咧，咁佢即系佢个后嗰个嗰间屋收唔到嗰封嘢咧，就要去问嘅，
1: 系、
10: 要打电话去问。
1: 系、
10: 如果佢即系唔系唔使做啊，佢系如果可能或者 miss 咗或者 skip 咗，咁佢要去问咯。
1: 刘太讲咗好重要啊，你讲咗
10: 计埋咗。
1: 阿刘太，你讲咗一样嘢好重要嘅。有我哋收到嗰啲 census 寄俾我哋嗰啲信咧，其实嗰个信咧只系有你嗰个地址、嗰、那个屋嘅地址或者住嘅地址，佢、冇你个名喺度嘅。
9: 系啊
10: ，household 系啊，你个 household 嗰个单位
1: 系啦，冇错啦，佢冇你个名喺度嘅。如果有你个名嗰啲，可能唔系噶啦。
10: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嗰个 household 冇收到嘅话咧，你都做咗啦，系咪？我都做咗啦。
1: 系啦。
10: 咁系啦，佢直情问到系12月，唔系 ，sorry， 5月12日嗰日为止，有冇啲有冇人员嚟咗你屋企啊？或者吓，咪啲旅行嚟咗你屋企？即系所有佢都会即系去 check 埋晒所有嘅嘢噶咯。
1: 冇错啦，
10: 咁吓，咁所以就如果收唔到咧，我谂都要问咯。问嗰个电话咧就好容易记嘅，1833，即系我谂
1: 系
10: 嗱，点解容易记咧？1833亦记到啦，852就系香港嘅 area code 嚟噶嘛，852，and then 跟住咧就系2026就系今年嘅年份，咁、所以咧眯埋只眼都记得噶。
1: 哇，非常之好，刘太，多谢你咁充足嘅补充啲资料俾我哋啊！
10: 咁样咧，冇好客气，冇客气。咁啊，仲如果有时间，我想问一个，系你嘅感受嘅问题，或者唔可以话你感受，或者系人哋嗰个嘅 experience 嘅问题咧。咁你第一次做呢个公公啦，咁 咁你系咪有啲好特？你嗰日讲好似话有啲特别嘅感觉啊嘛，系咪？即系可能或者佢突然之大个少少叫你公公，你可能唔习惯啦，系咪？
1: 唔系，而家我好习惯，我成日都想叫佢，我叫我即刻叫我做公公。
9: 阿陈公公。陈公公，点啊陈公公？
10: 咁样咧，我就想话咧，咁我嗰阵时有个我嘅姑姐 aunt， 咁咧，咁佢就好后，即系我个 cousin 咧就廿几岁，廿四岁就结婚生小朋友啦。咁所以咧，因为我个姑姐咧就系着 Ferragamo。嗰啲鞋嘅人，用 Chanel， I'm sorry，用 CHAN 字头嗰啲护肤品嘅人，咁於是乎咧，佢就好唔習慣啦，即係好似你咁啦，咁執成日執到好正啦，咁佢就好唔習慣啦，就咧叫佢嗰個女嗰個嘅小朋友咧，叫佢做咩咧？叫佢做媽媽媽媽媽媽嘅媽媽。咁於是乎咧，佢就好順意啦，佢唔意聽人叫佢做阿婆呢個名嘛，佢即係覺得自己唔係個阿婆嚟噶嘛。咁因為佢著到嚇著 Ferragamo 咁嚟咁啊，都好貴一對啊，係嘛？即係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啲有啲。人咧，或者有啲朋友咧，覺得自己亦即係未準備好做呢個公公或者婆婆咧，咁啊可以即係用呢個 term 媽媽、
1: okay.
10: 媽媽或者媽媽爸爸咁樣都意思啊，即係 more 順意啦嚇。
1: 幾好喎，唔錯喎。
10: 唔係，因為分享人哋嘅經驗，人哋嘅經驗啦嚇，即係我姑姐嘅經驗。
1: 好得你啲長城，好多謝你劉太，
10: 用咗你好多時間。
1: O K， 多謝多謝。
9: 啊，唔系，我觉得陈公公几好听喎。
1: 系啊，
9: 系，因为陈公
1: 公
9: 系啊，真系
1: 陈公公啊，胡爷爷啊，
9: 唔系即系陈公公，即系呢啲德高望重啊嘛。即系我可以谂到你揸住嗰个咁嘅神笔咁揈下揈下咁啊嘛。
1: 嗰个公公同呢啲公公系唔同，大家要明白啊。跟住有陈女阿余女士喺度 ，Hello， 余女士你好，余女士，
11: 你好，
1: 系，
11: 我想请问你有冇办法有嗰啲咁嘅人咧，可唔可以打到电话揾到佢哋？坐咗个半钟企听住佢啊录音，一味听音乐都冇话接得通。咁我哋啲 senior 咧，我就本来参加咗佢哋嘅两年计划，咁但我而家要入 senior home 啦，咁我咪要取消咧间屋嗰度系咪？佢要罚我300蚊嘅中断嗰个合约嘅费用。
1: 阿余女士，你讲乜嘢揾问乜嘢人啊？我唔系好清楚。你讲嗰个嘅
11: Rogers 啊，啲电信公司啊，
1: 系啊，佢点啊？
11: 佢哋即系令得我哋啲老人家好惨。第一咧，对住电话听音乐等个半钟头。
1: 哦。Okay,
11: 第二咧，仲要等。
1: 哦 ，OK， 明白。
11: 咁另外仲有就个合约两年合约，但我而家要走啦，唔喺间屋度住，我系咪要取消呢？取消佢话要收我300蚊嘅取消费。
1: 你取消要收你300蚊。
11: 咁而家寄新翻嚟咧？
1: 嗱，阿姚女士啊，阿姚女士啊，我谂咧，嗱，咁我要去新闻报告，你开住个心机，我会同阿胡以军咧去解释下究竟个情况系点样样。我知道你系想取消佢，话唔想再买，就是、用佢个计划噶啦吓。我多谢你电话先吓，我哋翻嚟再倾。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早晨，5月6号星期三的早上有了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4: 早晨啊，邦哥，各位听众早晨。
13: 早晨早晨，今早有几则新闻和大家谈一下。首先就讲一则，就是我们前温哥华市长金乃迪，咁啊，都好耐冇見佢啦。咁啊，而家咧原來咧，即係好少聽個消息。咁啊，而家原來咧就喺 Simon Fraser 咧，就係負責一個公共政策學院嘅副教授嚟嘅。咁啊，佢較早前星期一嗰陣時接受一個電台嘅訪問。咁啊，訪問時咧，佢突然間又爆咗單嘢出嚟。咁佢話咧，佢係一名咧現任嘅 BC 省嘅內閣廳長，應接受調查，因為佢涉及與中國政府合作。咁佢節目之中咧，佢都話咧。已經咧就因為收到呢個消息咧，就話從呢個中國政府合作而接受調查啦。咁 同時咧，佢自己咧又曾經咧俾聯邦政府工作一份歷書咧，大約同佢傾咗成四個幾鐘頭，咁但係佢當然冇講內容啦。咁可能會唔會由呢度嘅消息帶出嚟咧，就唔知。咁佢話佢咧就已經同呢個 BC 省咧就新民主黨高層嘅通報呢件事啦。咁我知道阿省長係知情嘅，即係已知道啦。咁亦知道咧好多啊，即係佢哋啲內閣成員都知道呢件事。根據金馬迪所講咧，佢話調查係由王家琪警展開，但目前咧冇任何行動。但係睇嚟咧，佢哋只係選擇退讓，未有保護我哋嘅主權。對我哋嚟講咧，係温哥華同埋整個加拿大嘅民主所面對的最大威脅。咁講金馬迪喺個電台訪問時咧，就正值呢個環球新聞報導有中國領事館上個月曾經同一名温哥華市民會面，要求取消一項咧就一單咧就温哥華嘅藝術演出嘅。咁所以咧，金禮迪咧批評嘅事件令人咧非常之擔憂。咁更表示咧，市長同市會必須咧嚴肅對待呢件事嘅。咁問題就係話，點解大家知道啦，前金禮呢個前温哥華市長金禮迪，佢都係一名國會議員啊。本身咧就真係呢個差唔多新民主黨啲元老級嚟㗎啦。咁問題嘅佢咧就同樣係新民主黨，點解今次咧就咁高調咧就同傳媒報道話而我而家執政嘅新民主黨有咁嘅事發生咧？咁樣同樣咧就佢又冇提及話呢名內閣廳長同中國政府合作。咁合作乜嘢咧就冇講到，咁合作好多種噶嘛，係咪啊？咁似乎咧就即係吊高個問題嚟俾人嚟諗，咁會唔會咧就即係知啦？咁啲新聞出嚟嗰時，個個都四散出嚟，都唔知你其實個目的係乜嘢咧？咁樣你係點睇法咯？
14: 啊，當然整件事情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喺金麥迪咧，佢就話到明咧，就依一個咧係俾我哋所有嘅讀者或者聽眾嘅一個想像空間。究竟佢我哋嗰個 BC 省一個內閣成員啊，同中國有乜嘢台底交易呢？或者甚至乎咧，佢係受到中國嘅支配啊，會影響翻我哋 BC 省裏邊嘅執政。嗱，由始至終，佢即係將個重點擺喺中國入邊嘅威脅，中國威脅論咧就擺咗喺台面啦。而佢引發整件事情咧，就係話喺個神韻嗰個藝術表演咧。喺上個月咧，喺多倫多咧，因為一個炸彈嘅威脅咧，而取消咗一場。而喺到温哥華嘅時候咧，又亦都有個消息話咧，我哋個市政府咧係同嗰個中國領事館有所接觸咧，係個中國領事館係要求我哋市政府咧係點樣去將嗰個藝術表演咧係取消。其實有冇要求咧？根本嚟講，冇人可以係清楚嘅理解到係有冇中國領事館有冇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咧佢講到咧實牙實齒咁，好似有咁嘅事情發生。佢甚至乎咧用兩件事情咧就累埋一齊咧，就話喂中國咧不但影響到我哋聯邦嘅層面、市政府層面同埋省政府層面咧，都可能受到中國嘅威脅嘅影響嘅。嗱，由始至終呢件事情我哋睇到咧，就係有啲人咧係想利用翻不同嘅渠道咧。是令到我哋國民之間咧，就有一個對於中國咧，就提起一個另一個戒心，亦都係撩起咗一樣嘢，就係話中國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係有虎視眈眈，甚至有個威脅嘅感覺。咁呢個咁嘅做法，佢係受到乜影響咧？嗱，頭先方哥都話咧，就係話佢本身係新民主黨嘅人，點解用翻呢樣嘢嚟打擊翻新民主黨咧？而大家都知道咧。尹大偉咧，而家咧就正正咧就準備籌劃緊去中國訪問。咁喺呢個期間裏面，佢亦都將啲消息擺出嚟。究竟叫尹大偉去中國啊，還是唔係去中國咧？咁佢咪亦都係想提一提啦。尹大偉話中國唔可信啊，中國係會係用盡方法咧，就係用佢嘅軟實力咧嚟控制翻去加拿大。咁但係呢一個會係受到咩影響咧？佢政治目的係咩咧？咁似乎我哋可以睇到嘅政治目的咧，係受到一啲係西方國家嘅思想咧，就係話中國始終係西方國家嘅一個大頭號敵人，後處處咧係用盡佢嘅方法咧，係點樣滲透翻喺不同領域嘅政府層面，呢一個佢哋係想散佈嘅信息。咁而正正咧，亦都係喺神韻嘅表演裏面咧，無論喺多倫多或者温哥華，都好似受到一啲咁嘅威脅，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似乎整件事情咧 是有人背后一个政治目的，而政治的目的呢就是说要令到我们加拿大呢对于中国呢就不信任。啱啱当我见到卡尼总理呢同中国呢、啊、开始是有一个贸易的成果出现的时候呢，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聲音咧，係要擾亂翻我哋中加關係。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只不過係其中之一個中加關係擾亂嘅步驟嚟嘅。
13: 咁就今次啊，金禮迪嘅前市長金禮迪咧就話：，喂、哎，我啊，即係一早通知咗新民主黨就省政府嘅高層噶啦，應該即係佢知道咧，就省長啊，同埋呢個聯，我頭先講佢知道曬。咦？但係咧，省長韻大衞回應今次啊，金禮迪所講之後說：，喂，我從未收到呢個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啊 ，CSIS 或者皇家旗警關於任何政府黨團成員或者內閣成員涉及國家安全嘅疑慮嘅通報。咁啊，問題咧就話，咦，其實啊，韻大衞都好，即係佢否認啊，佢又冇聽過啊。咁啊，變咗呢個兩個講法唔同啦。咁問題就話，喂，咁啊，佢又講得好叻嘅，韻大衞佢話從未收到加拿大安全局喎，或者皇家旗警喎。咁根本佢真係冇收到嘛，只不過係啊金禮迪啊，佢如果我推測我哋邏輯嗰時，佢話我接受過聯邦政府某個律師傾談四個鐘頭咧，咁佢又冇講係咪佢講，咁跟住咧佢發布話有內閣廳長有咁嘅事發生，同中國政府有嘢啫，佢冇講頭先咁嚴重咁多嘢嘅。咁當然啦，佢最後都講，佢話要求咧就即係聯邦政府方面咧就特別係有關CSIS 好或者各方面嘅安全部門好咧要調查呢件事咁樣。咁而家即係韻大衞咧就撒咗佢先，因為第一佢話我真係黃家琪已經係冇通知佢啊嘛，只不過第三者講出嚟啫嘛，係嘛？咁所以咧佢揾語言藝術就擋咗一陣先咁樣。咁事實上咧，嚟緊咧六月底消息來源啦，依、這個就係另一位省議員最近喺公即係話出嚟嘅，放啲消息出嚟話咧，省長咧將會喺六月底到七月初咧就率團咧就前往中國嘅。咁問題就話如果係牽涉到同中國政府嘅合作，係咪講關於有廳長聯絡中國政府而安排呢件事咧？係咪同一單嘢咧？咁都各方面咧揣測，咁當然咧要等事情咧就即係等有關方面咧就列出嚟先至知道啦。咁但係問題咧就好吊鬼，就話點解今次呢個新民主黨嘅前市長竟然咧會爆出呢單嘢咧？你又點睇咯？
14: 首先我係睇到個時間性咧，係可以話咧係將一件事情咧就政治化咗啦。咁佢將呢個好似是如非嘅論調咧擺咗出嚟咧，令到有無論係反對黨都好，都會即刻做嘢，就係會質問翻嗰個省長咧，究竟係有冇咁嘅事啊？當你好多時就因為有充分嘅想像空間俾所有嘅人咧，咁每個人都可以有翻自己嘅理論咧嚟轉釋佢嚟解釋翻呢一件事情。咁所以好多人，如果你話係好似係比較係親近啲中國同埋加拿大關係係向於趨向和平嘅方面嘅人士咧，咁佢就會話呢一個咧就真係無中生有啦。但係一啲想搞亂中加關係嘅人咧，就會話煞有介事，就話呢個就好好咧，亦都係俾我哋令人懷疑到中國而家係用各方嘅政治勢力咧嚟影響到我哋加拿大本身嗰個政治方向。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似乎咧係有啲有心人咧係想借住一啲似是而非嘅論調咧，係令到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就分化咗。對於中國同加拿大關係方面咧，好多人都會話：，可能嚟講都唔好咁放心同中國去交往啦，因為咧可能咧我哋會俾咗中國咧就係入侵咗係加拿大嘅政治體制，甚至乎都講到明㗎。佢話會唔會中國政府會影響到我哋嚟緊嘅市選咧？依、這個亦都係佢所好多人嘅所提出嘅論調，亦都用呢啲咁嘅事件咧，係俾人感覺上咧有咁嘅可能喎。
13: 咁事實啊，金禮迪咧都好高調講話，中國干預加拿大政治成為一個嚴重問題，無論喺咩地方嘅層面，還就係省級政府嘅層面。佢話點解我統通知咗高層，好多內閣成員都知，佢哋個個都唔出聲咧？咁可能因為佢哋簽咗啲 即係合作嘅合議，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擔心被起訴咁樣。但係政府嘅議會領袖范和甫咧話咧，關於內閣廳長係咪因為與中國合作而受到調查嘅問題咧，簡直係荒謬至極喎。咁啊變咗咧就即刻出嚟幫拖咁樣。無論如何，咁啊稍後時間咧都係水落石出啦。聽聽客户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咁啊，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啦。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黄嘉文。咁啊，正当我哋总理卡尼咧就出席呢个喺欧盟嗰方面嘅能源或者系个会大会会议咧，咁就仲代表发言添啊。嗱，與此同時咧，國際能源署嘅署長阿比羅爾咧就最新表示話咧，喺伊朗戰事引發全球能源政策重大調整之際咧，加拿大係需要加快推動能源基建項目，以把握一個難得嘅機會，大幅度提升佢嘅能源出口。咁啊，佢話當我哋審視全世界，呢個係大家咧希望有啲能源噶啦，即係要攞能源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加拿大。咁啊，能源處長佢今次咧就去到我哋渥太華訪問總理同埋多名部長啦，包括咧自然資源部長啊天河山同埋財政部長雙彭飛，咁佢都出席一系列嘅會議噶啦，咁啊討論正係拖累全球嘅市場嘅能源危機。咁佢形容咧就危機咧使到全球市場每日減少咗超過1400万桶嘅石油供應，以及1100亿立方米嘅天然供應啊，咁。他認為尤其是高度依賴中東石油的亞太市場，無論在衝突何時結束，將會對全球的能源行業造成很長遠的影響，並且就觸發了能源市場的重大重整。這樣說指出，他目前從全球市場的消失不僅是石油和天然氣，他不包括信任和可以預測性，這個正是我們加拿大可以發揮作用之處。咁而家咧就即係佢隨住各國重新審視嘅能源政策啦，包括能源嘅來源同埋經濟電氣化嘅部分咧，加拿大咧正係面臨一生難得一次嘅機會咧，可以由擁有豐富多元能源嘅資源嘅國家轉型為主要能源出口國家啦。咁咧就呢個若果而家太遲仲唔即刻執行咧，將會削弱咗我哋加拿大嘅競爭力啊！咁以上咧都係呢個國際能源署就分析目前嗰、那個即係世界嘅環境、經濟嘅動盪，咁而導致到咧我哋加拿大有乜嘅一個機會咧，可以咧提升喺呢個能源方面嘅國際地位。你係點睇法咯？
14: 嗱，當然我哋完全同意咧，係嗰個能源部長所講嘅論調咧。而家的而且確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因為咧我哋可以睇到中東戰爭咧扎爾木茲海峽嘅嗰、那個航運封鎖，而令到全球嗰、那個能源危機亦都係衍生咗出嚟。咁亦都係可以見到咧，我哋加拿大咧係即處於一個有利嘅地位啦。喺無論係喺同歐洲對接嘅有大西洋，而喺我哋同亞洲對接嘅一個太平洋，尤其是咧喺資源出口嘅省份咧，我哋嘅係西部咧係有好豐富嘅資源口。咁當然咧，我哋依個係真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啦。再加上而家咧，喺我哋總理卡尼嘅領導之下咧，亦都係令全世界覺得咧，我哋加拿大咧喺個政治體系方面咧，係漸漸係趨向一個穩定嘅方向。係因為喺歐洲方面咧，佢有得歐盟咧係同佢一個聯盟啦；而喺亞洲方面咧，佢亦都係漸漸係穩固翻係同中國同埋印度兩個大嘅消費國家咧。能夠係有一個好嘅聯繫，咁所以你再能源咧，亦都係我哋加拿大嘅強項喺呢一方面嘅發展，而係直接咧增加咗出口同埋供應翻一個亞洲市場。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喺日本同埋韓國方面咧，其實都好依賴中東嘅石油嘅。咁若果將佢嘅石油供應由加拿大嚟提供嘅話咧，佢唔需要再係受到阿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威脅，咁更加咧能夠是順利啲同埋暢順啲，亦都可以預測性咧，係能夠得到一個一個穩定嘅供應俾亞洲國家。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亦都係時候係可以咧係發揮到呢個作用嘅。但係咧，亦都除咗係話係過往裏邊嘅石油嘅供應之外咧，天然氣供應啊或者潔淨能源嘅供應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嘅。咁所以當你發展一個能源供應嘅時候咧，亦都唔係單靠一個輸油管啊，或者係講我哋係有好多不同嘅項目咧，要一路加快去做出嚟嘅，例如係天然氣啊，或者係其他咧 就可再生能源咧，亦都可以係我哋加拿大強項嚟噶。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的而且確係一個千載難逢機會。咁係視乎我哋國家點樣把握到呢個商機啊。
13: 咁其實不嬲以來咧，咁我哋加拿大咧仲擁有咁多資源咧，不嬲咧好多係根本就好多嘅千載難逢嘅機會噶啦。只不過今次咧嘅機會更大嘅啫。記得咧，但係過往咧唔係今次要翻呢個我哋省新民主黨嘅舊帳。當年自由黨啊，簡惠之年代已經係吹捧，已經開始動工搞緊天然氣管嘅啦，已經。如果今當日啊，即係十年八年前已經係可以做到今時今日，已經係大量出口嘅啦，已經。咁你話係咪呢個時機已經係遲咗十年八年咧？咁所以咧，即係冇辦法㗎啦。咁啊，即係加拿大如果而家即係希望有自由聯邦嘅自由黨卡尼帶領之後咧，希望喺呢方面咧就增強啲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唔使啊國際儲上所講啦。咁其實咧根據加拿大最新個即係資料顯示咧，三月下旬以嚟咧，佢出口量幾乎翻倍啊，至到四月廿四一個咧，平均每月有640万桶，創歷史最高嘅記錄㗎啦。咁喺加拿大方面，根據航運數據公司資料顯示咧，四月從溫哥華出口嘅能源咧，較二月增加60% 咁多啦。咁可以睇出咧，咁最近咧，大家睇到咧喺呢個聯邦政府嘅春季嗰個報告裏面咧，都話原來咧喺過去都唔夠一年啊，已經額外咧收到成600亿元嗰、那個即係嗰啲天然嘅嗰啲氣天然呢個礦產好各方面嘅收入㗎啦，咁樣咁就舒緩咗我哋加拿大嗰、那個即係爭錢嘅問題啦，咁樣咁希望咧日後咧喺呢段時間咧，咁當然啦，我哋都唔想啊，因為有戰有難有即係災難先至能夠抓到啲災難財，咁但係無奈咁啊，事實嘅環境擺成係咁樣，咁我哋加拿大而家要睇清楚咁嘅目標啦，要加速去促成日後咧，可能咧就係即係轉變咗世界嗰個局面啊！你又點睇法咯？
14: 嗱，當然我哋見到中東地區嗰啲係石油設施咧，係俾人炸到七彩啊！當然他們的資源那個儲油量呢是遠高於我們加拿大的，但是呢當你的政治局勢不穩定的時候有很多的。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時事風雲，
17: 節目主持胡以君，
9: 歡迎來到星期三的時事風雲。今天我們說有一個新的組合，首先歡迎道港盛先生 Bosco， 你好。
18: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多谢。
9: 咁另外一位咧，话真系风尘仆仆啊，真系而家即系去咗几个礼拜旅行翻嚟嘅陈乔文先生啊 ，Man 你好，
19: 好，大家好。Welcome back 啊，我自己中意。
9: 直情欢迎你回归啦，系咪？即系我哋今日即系呢个我哋三个咧就未试过坐埋一齐做节目啊，即系我记忆就冇。咁啊，因為平日余官咧又去咗旅行，咁咧就成個五月咧都會即係就周遊列國咁樣嚇。咁啊，呢啲咁嘅風塵仆仆周圍去咧，即係我諗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下個禮拜咧亦都要去中國。特朗普好少外訪噶，多數咧都係即係譬如去佛羅里達州度打下波咁嘅啫，留喺美國。佢好少外訪，咁今次咧就去中國，咁已經咧係即係推遲咗個幾月㗎啦嚇。本來佢話好似唔知
19: 三月尾
9: 四月嗰時去㗎嘛，咁去唔成。咁嗰陣時佢話因為打仗啊，所以我應該留喺美國。咁今時今日咧，其實呢場仗未打完嘅，不過佢又認為佢自己打贏咗啦，咁可以去中國啦咁樣。咁其實特朗普一上台之後咧，就即係成個矛頭咧指向中國㗎啦。咁都做出咗一啲成績嘅，即係譬如話逼中國賣咗喺美國TikTok 嗰啲咁嘅嗰個網站啦。咁雖然嗰啲數據就冇賣到俾美國，咁亦都逼咗巴拿馬要即係將和黃嘅港口嘅營運權就即係退出，咁等即係其他嘅國家可以做呢樣嘢。差唔多就亦都係逼退中國啊！一月份咁佢更加走去打呢個委內瑞拉，捉咗人哋總統同總統夫人啊！咁二月尾咁更加出兵伊朗，嗱呢啲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咁基本上咧，佢好可能呢個心目中咧諗住咧做埋呢兩單嘢咧就收復埋古巴，咁咧就阿彌陀佛啦。因為咧佢呢啲咁嘅眼中釘咧，逐一個咧係收復曬咧，咁佢就可以即係。安枕无忧无忧咁样吓，咁啊谂住咧，如果做晒呢几样嘢咧，就去中国咧同习近平咧慢慢讲。 咁嗰阵时咧，佢就会夹住呢啲咁嘅胜利嘅余威咧，就振振有词咧去同习近平咧讲条件噶啦。不过好可惜啦，而家伊朗呢场战争咧，即系搞到佢真系，我谂晚晚都瞓唔着。同埋咧，我谂佢都真系相当烦恼噶啦。你记得战争开始嗰阵时咧，问佢喂呢点搞啊呢单嘢？冇嘢啊，我哋好似旅行咁啫嘛。Just an excursion 佢话系嘛？而家咧佢就话哇，我谂佢呢排咧，我即系近排咧，我谂都几烦恼，直情咧即系讲晒粗口噶啦，喺佢嗰啲网页嗰度，即系直情系讲晒粗口，破口大骂。咁你可想而知咧，佢系即系对呢件事咧系即系嗰个困扰系几大吓。嗱咁讲啦，第一次去唔成啦，咁而家第二次，我估啦，佢都会去噶啦。但系咧，中国方面咧，截至到今日咧，仲冇一个即系官方嘅信息咧，话系佢嚟或者唔嚟嘅，都好单调咁样，低调啊 ，sorry， 低调咁样处理呢件事。不过嗱，下星期四14号好快噶，系嘛咁啊，去唔去得成？我谂呢几日都会知噶啦。咁不过今日同大家讨论嘅就系、是，如果佢去到。佢系点样咧？嗱，佢已经本来系想即系，哇，真系神采飞扬咁头恶恶咁走去同习近平讲啊嘛。咁而家会唔会即系因为呢个咁嘅伊朗嘅事件，令到佢即系冇咁威猛咧？会唔会即系讲嘢都冇咁大声咧？咁样咁如果系讲乜嘢咧？咁大家都知道啦。第一，梗要讲下呢个伊朗嘅战争啦。第二啊，讲下即系贸易啦，稀土嘅问题啦。大家知道佢喺呢场战争用咗好多点嘅弹药，咁啊需要好多稀土咧去补给嘅，咁啊希望中国可以放多啲出嚟啦。咁第三，台湾问题咁样，咁啊今日睇报纸咧，就报纸话吓，佢话咧，特朗普咧好可能咧就会同中国咧提埋黎智英呢单案添样。我心谂唔系啊嘛，你咁多重要嘅嘢唔讲，你讲呢样，你根本上。即系自讨没趣，我觉得系啊，呢个系一个中国内政嘅问题，同埋系法庭审判已经系结果已经出咗嚟噶啦。你要讲乜嘢咧？咁多大件嘅事你都讲唔掂，你仲去拉埋呢啲咁嘅花边嘢出嚟讲啊？咁系唔系咧？我就唔知道。不过咧，有报章嘅信息咧，有咁嘅透露。嗱、啊，咁好啦，我想问下两位先，陈耀文，嗱、啊，你啱啱喺东南亚、中国啊啲咩地方翻嚟啊？你当我估你去旅行都一样有留意新闻嘅吓，咁啊你知啊阿德先生呢啲咁嘅所作所为，真系令人啊拗不着头脑嘅。因为今次下个礼拜如果真系去得成中国嘅话咧，你估佢同阿习主席有啲乜嘢交往咧？同埋即系佢而家嗱有啲报章就话佢而家真系处于下风噶，因为个手上面咧可以倾嘅牌咧唔多。咁當然美國話唔係啦，我成日啲牌喺曬我手噶，我話點就點嘅咁樣。不過呢啲佢自己講啫，你又點睇
20: 咧？首先咧就同大家即係説聲好先啦，我啱放完假翻嚟。咁啊，正話我同事問我就話我對點睇咧？你咁突然間我放假時間我都一路有留意住啲新聞。咁咪一路咧，就其實咧佢話幾時去又乜又乜又乜。即係得佢講嘢啫，得佢講嘢。中方做今時今日冇一個好明顯嘅日子，或者一個歡迎嘅句語出嚟，話歡迎佢嚟訪問，冇喎。大家留意所有正式官方外交部咧，係冇一個嘢，即係話我哋保持溝通啫。今日大早兩日咧，就大家見到咧，就 C-17 嘅呢個運輸機咧，就 send 即係運咗降落咗喺北京嘅首都機場嗰度啦。咁樣咧，大家知道咧就。嗰兩架運輸機咪今日當然唔係即係車啲牛肉啊，車啲牛奶過嚟啦。嗰啲就梗係一啲嘅軍用物品啊，特朗普嘅座駕或者各方面 bling bling 嘅嘢。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咧，就成行咧就應該機會都好大噶啦。應該就咁遲啲咧，你中國就好興咧，臨到最遲嗰幾日或者下個星期一二到咧，即係話俾你聽啊，我哋咧就已經經雙方嘅人員咧就敲定咗某月某日咧，就我特朗普咧會正式係訪問。咁然後咧就習近平主席咧就會接見佢，咁我相信都會有呢類咁樣嘅 announcement 出嚟。咁第二嚟講咧，我同意啊，正話阿 Lawrence 所講咧，就係話佢以為自己有好多牌喺中國，但係問題佢真係冇牌，因為點解咧？捉咗委內瑞拉，咁佢以為好正啦， 咁啊攞咗人哋全世界最多嘅石油儲備嘅國家。但係咧，唔好唔記得，委內瑞拉嘅石油咧，根本咧就係、是、我哋叫油，即係比油渣還不如嘅，根本係泥溝沙嚟嘅，根本嗰啲係油沙嚟嘅，搞清楚。咁而能夠可以將佢能夠提煉到變為有用嘅咧，一來咧就係得美國嘅 Tennessee， 咁另外咧喺中國嘅大慶油田啊嗰附近咧，亦都有啲嘅油箱，亦都係可以咧係提煉呢啲嘢。咁佢咧就話要。啊！要每加侖咧，唔知每桶咧，要加2蚊賣俾中國。中國睬你好傻，根本中國咧，投資咗600多億，大家都知道噶啦，喺委內瑞拉。但係咧，就聽講話咧，就委內瑞拉就用石油頂數，就頂剩100多億嘅啫，只係剩翻大約20% 到。咁所以咧，喺中國嚟講咧，有與冇咧，其實個影響唔係咁大，係有影響啊，搞清楚。
0: 嗯。
20: 咁所以嚟講咧，個牌咧，呢張委內瑞拉嘅牌咧，就唔係咁大啦。第二，伊朗。咁伊朗咧，佢又嚇喺以色列嘅怂恿底下咧，就以為自己可以啊，上次呢個斬首呢個哈梅內伊咁樣，拎不能兩下就搞掂，可以捉呢個馬杜羅咁又搞掂，咁幾個鐘頭搞得掂咁。其實大家都知道佢係搞唔掂，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呢場咁樣嘅戰爭當中，佢估唔到咧，係伊朗個韌性咧係咁大。第一，第二個反擊咧係好精準。我正話啱啱出嚟之前咧，我已經睇過一個 YouTube 咧，就原來咧中國有一大家都即係個個都估噶啦，就係話中國或者係俄國咧都會係幫助伊朗，特別喺飛彈嘅射擊方面啊。如果唔係，佢冇理由咁準嘅。佢其實打伊朗乜嘅打美國嘅基地啊，同埋打以色列咧，以色列個國防部咧，如果你留意咧，大約一個幾禮拜之前咧係俾人揼咗嘅，俾伊朗嘅飛彈揼咗嘅，佢唔敢出聲嘅，只係話成個。咁啊，國防部你話係咪死好多人？呢、這個問題唔重要，而係國防部係一個國家嘅象徵嚟噶嘛，大佬。你嗰都俾人炸咗，你又可以知道，即係以色列都幾慘啦。講真，已經係咪先？唔係死多人少嘅問題，絕對唔係，而係個形象嘅問題。嗯、所以咧，佢喺呢方面嚟講咧，就真係冇牌嘅。咁、
0: 嗯、
20: 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如果佢要同習主席講咧，我諗唯一咧就係話佢要求，我括住個求字咧，中國利用佢嘅影響力，希望伊朗。是快啲係停手，大家簽個和約。咁我諗咧，佢係望呢樣嘢啫，只係。
9: 嗱、嗯，有一樣嘢就係、是、咧大家知道啦，伊朗嘅外交部長咧前兩日去咗中國咧，係同王毅咧係傾偈嘅。嗱咁啊傾咗咩咧？大家都唔知嗱，即係公佈出嚟嗰啲好官式嘅文章嚟嘅啫。話王毅希望佢可以開翻個海峽啊，同埋灣區裏面啲大家合作啊，點點點維持第陣時嘅安寧啊，咁
20: 啲表面文章。
9: 喂，呢啲咁嘅嘢唔使你行到去講啊，係嘛？你飛十幾個鐘，大家閂埋門傾，一個電話都搞掂啦。
20: 所以我估冇搞掂。
9: 所以我估咧，佢兩個咧，唔知密針咗啲乜嘢嘢，係咪即係互相交下底先？即係話喂，大家點樣應付啊？特朗普下個禮拜嚟，你嘅底線係乜？我底線係乜？咁我諗呢啲完全。是有可能性的。嗱，我谂即系头先我讲啦，特朗普好想去中国嗰阵时咧，就话俾阿习近平听，喂，你睇到啦，我哋美国全世界最巴闭嘅武装嘅情形啊，个个俾我哋打到一波碌嘅。习主席，你自己点谂啊？系嘛？你会唔会对我哋作出好多退让啊？咁样。嗱，今時今日佢講唔出呢句嘢啦，係嘛？今時今日你估佢去到見到個習主席，佢除咗講 hi 之後，佢第二句講乜嘢咧？你會講乜嘢？唔該幫幫手啦，咁會唔會咁咧
20: 嚇？夏威夷，夏威夷啊嘛，你好，你好。
21: 喺我分析嚟講咧，今次係去得成㗎。
9: 去
21: 得成
9: 噶，
21: 系咁样就
20: 曾经有啲人啦。问题
21: 讲
20: 乜嘢？
21: 系啦，问题讲乜？我觉得即系咁样啊。你即系自己嘅法国啊，隔篱有个咧，又大又恶，又冇乜人性嘅，又虾霸霸嘅，老话讲得势不饶人嘅一个人士啊，喺嗰度过嚟揾你，咁啊，你即系个大家都喺嗰条村嗰度嘛。咁你话我佢千里唔准入门口，我相信啦。第二次你再求佢嗰阵时，你知家家有求噶嘛，好难讲噶。第二次我求佢，佢话哈哈，今次系轮到你死啦，我唔玩到你惨。咁啊，所以今次嚟讲呢个中国嘅人情啊，会卖俾佢噶。因为点解啦？佢已经咧花口门都讲，已经讲咗成年都话要去中国，但系中国一句都冇话应承佢。因为点解呢个人咧三时花就五时变噶，成日朝头早讲，晏昼改噶。你话好啊，好啊，好啊， 咁如果係咁樣講咗應承佢啦，你啊，佢已經講過不下十次都有啊。咁啊，而家喺啊中國咧，佢係由佢啊，即係呢個人咧就自己黐人講夢話。佢講到幾時嗰個真係過嚟嘅，我相信中國一樣招呼佢。但係咧，我哋即係一個咁樣比喻，例如呢個惡霸咧，即係佢走到我屋企，佢一定要入我屋企嘅時候，我點啊？我一定會開門俾佢入去。因为点解？费事我求到佢嗰阵时，或者心中有恨咧，嗰阵时我哋咧就冇咗第二个路转弯啦。我一样请佢入嚟，但系请佢入嚟系咪好好招呼咧？嗱，讲我就唔系啦。上一次好好招呼啊，发觉佢冇人性喎。好好招呼完之后啊，跟住嚟讲啊，一到到九八月，过得两个月啦，即刻拉埋慢走。咁样中国嗰阵时俾佢一流嘅招呼喎，

0: 或者是不是时间够，我而家继续。
1: 哎，差不多，或者你广告时间回来才继续，好不好？
0: 我明天。
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3: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3: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杜广胜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下星期啊，中国、美国两国元首咧见面，哇，有商讨好多问题嘅，因为呢个世界上即系呢啲问题，大部分咧两个国家咧。对都好重要噶，贸易啊、台湾啊、而家伊朗战争咁样，但系实质上啊，会唔会倾到有咩结果呢？即系好多人咧觉得咧都唔会有啲咩大嘅突破啦。即系老实实，你有啲咩可以做？中国又点样可以让步俾你？美国又点样可以让步俾中国？我谂呢个都真系喺呢两日嘅谈判咧，我谂都几难会可以达得到。不过点都好啦，咁啊大家见下面都好过唔见面嘅。咁啊，睇下下个礼拜嗰个见面嘅情形系点样咧？不过头先好似我哋讲啦，特朗普希望可以夹住战争胜利嘅余威去噶，不过今次咧好可能咧佢又望唔到啦呢样嘢，咁所以变咗佢去到咧，好可能咧都会头耷耷咁嘅情形噶啦。不过呢个人就永不认输嘅，咁所以好难讲啦。嗱，阿杜广胜，你啱啱讲开咗啲嘢喎，系嘛？
0: 是啊，我真係都係認為今次嚟講啦，同特朗普嘅成果嗱，去啊，佢就去啊，因為費事得罪個惡霸，第時啊家家有求，我求翻佢嗰陣時唔係好懶係嘛？咁啊，所以會俾佢入去，但係佢嘅態度係點啊？我相信咧就係、是、中國嘅名句啦，即係話意見接受。行动照旧。
1: OK， 好，有兴趣打翻嚟604-267-1320。曹先生，你好，请讲，曹先生。
6: 资深的主持人吴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6: 两位资深的嘉宾杜先生、陈先生，你们好。
7: 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6: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是美国霸权主义。在近几十年来打的一场最狼狈糟糕的战争，美国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成，撤又不能撤。美国除了本身狼狈之外，最糟糕的是打伊朗是美国自己的决定，但是收拾残局烂摊子却要全世界来分担，全球经济深受其害。近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避免和伊朗打仗，因为伊朗是一只凶猛的老虎，疯老特朗普发疯了，大胆去摸伊朗老虎的屁股，本计划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就想立刻逃离现场，谁知激怒了老虎，对疯老特穷追不舍，老虎会咬人的，就算是老虎被美国打死了，老虎也会把美国咬得遍体鳞伤，美国深入战争，深陷泥潭，无法自拔，军事神话将破坏，将破灭，国家衰落，一落千丈。特朗普打伊朗的是完全冲着中国来的，眼见近几年来中国势力在中东国家开始膨胀，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也受中东国家的欢迎，放弃美元以人民币直接购买中东石油也被接受了，特别是伊朗全部接受人民币，所以美国就向伊朗发动战争，杀鸡儆猴，以此警告其他中东国家少和中国走近，同时要维持其中东石油美元霸权。美国最聪明的一张牌打了50年，就是1974年美国沙特协议，就是美元和黄金挂钩啊，美元和黄金脱钩
1: 啊。曹先生，曹先生，曹先生，

0: 我想问一下哈，
1: 嗯，
0: 中国会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呢？又会不会帮忙呢？在这个战争里面，
1: 在这个中东战争
0: 啊，
1: 当然特朗普肯定是求中国去调停这次战争。
0: 嗯
1: ，OK， 但是我相信中国很难调停得到，
0: 嗯、
1: 因为伊朗有伊朗的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计划。
0: 嗯
1: ，OK， 所以说特朗普这次去中国访问，他得不到什么好处。
0: OK， 好了，
1: 好，
0: 好，
1: okay,
0: 好，谢谢哈。
1: 好，
0: 我谂系啊，喂、嗯，中国。老实实，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打算，系嘛？喂，你搞出咁嘅大龙凤出嚟，而家想揾人同你执手尾，喂，咁唔系唔得？你有咩好处先？你有咩好处俾？唔好话俾中国，俾任何一个国家都好，点解要同你出嚟执手尾咧？咁样系嘛？佢而家叫中国，喂，你同我去同我开翻个海峡，因为你需要啲油啊，咁样。喂，中国话我唔系真系咁需要嘅啫。如果你话你赢咗，你咪走咯。你使乜搞咁多嘢系咪？你唔使话你做好人啦，系咪？呢、這个世界唔系咁嘅，系咪？
2: 嗱，绝对啱啊！我觉得佢就算俾任何嘅好处俾你啊，你都唔好信嘅，因为佢朝令夕改嘅呢个人，
0: 系嘛？即系总之即系你嘅，即系敬而远之，系嘛？
2: 我系四个字形容佢，就系生人勿近。
0: OK，OK，OK，All right， 啊 ，Susan， 请讲。
3: 哎、hey, 主持人
0: 你好
3: 波叔 Min Sir 好，首先欢迎Min Sir 回归啦，
0: 哎梗系啦，
4: 多谢多谢，
3: 好听你把声都一段时间噶啦，你讲得非常之好嘅，系今日咧特朗普嗰份人咧就最主要咧就系银纸啊，今日嘅道指啊已经。哇！歷史性升破啦。
0: 嗯，
3: 佢又第二個咧，佢話我要做王啊。
0: 嗯，
3: 我唔輸得嘅。
0: 嗯，
3: 呢個係佢啦。啊，我先講下中國真係為人類服務咧，都係讓世界有目共睹嘅。美國。佢特朗普整到啲人清清楚楚都睇到，哇！你个霸王，你个权，真系亦都系让世界睇到嘅。啊，我真系喺网上啊都睇到啊，好多好多唔认同佢嘅人啊，都希望佢唔好咁快死啊！点解啊？因为他用重关税又诈骗了 全世界的人民，哇真是整到呢全世界的人都是水深火热的，世界的人呢已经看清楚中国是、人的命运共同体，大家有生意做、已经是令到习近平主席呢是可以帮到他们的。咁而家好多都去到中国做生意啦。七次去呢，我諗佢都係求习主席帮佢。佢要买大豆啦嘛，稀土啦嘛，仲要佢喺国际上佢都要习主席帮帮口啊！嗌伊朗快啲停战啊！因为咧伊朗以前系养唔熟嘅，伊朗以前系崇洋嘅，而家佢自从佢嗰个精神领袖过咗身之后，佢哋死咗好多嗰啲主要嘅人啊，即刻惊醒啊！个个都爱护自己个国家，认为中国帮佢哋系好重要啊！佢哋而家系向中国啊，所以特朗普啊，今次去咧，佢系求中国啊，系多嘅。
0: Okay.
3: 多谢多谢，
0: 好多谢。我谂特朗普去到咧，谂贸易咧系一个好重大嘅讲法。哇，老实实根据好多报道话咧，美国嗰啲咁嘅弹药咧用咗好多啦。 啊，即係啲咪飛彈啊嘛，乜乜咁呢啲咧，全部有稀土啦，先至做得成。咁、今次佢咧，雖然即係中國已經恢復咗呢個稀土度嘅供應，我估咧特朗普咧係會即係繼續會要求多啲，因為佢要補充翻噶嘛。呢啲咁嘅嘢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噶，係咪？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聽人哋嘅電話。
5: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6: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5: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母亲节。
6: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6: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5: 海马牌健康床褥，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幸运海鲜酒楼。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啊杜广胜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依家下个星期。特朗普去北京见习近平，究竟两个有咩倾呢？会有冇咩结果？有冇咩即係真真正正嘅实质嘅做嘢可以做到出嚟呢？咁样。咁好多人呢都估呢个成功嘅机会都唔会太大㗎啦。不过你话嚟咁就见下你囉。咁就睇下有咩讲啦。咁样。咁其实呢今次真係美国出师无名做出一个咁嘅侵略性嘅战争咧，系俾我哋世界上咧所有嘅人咧睇到两样嘢。第一，我唔理你成日特朗普话自己我哋世界最强大嘅军事机器乜乜乜，海陆空军都一流。喂，老老实实，你而家连一个世界上第五、第六流嘅国家咧，你都唔可以打赢。咁你讲乜嘢呢咁你讲乜嘢呢咁你其他嗰啲譬如话諗住係受你保护嗰啲咁嘅譬如菲律宾啊台湾嗰啲如果有啲咩諗法呢你啲军事力量系咪真係撑得住呢第二喺而家呢个呢个湾区里面嗰啲阿拉伯嗰啲咁嘅国家哇好多俾美军呢系嗰度驻有基地啊系有交保护费嘅正式系。你交咗保护费呢你都保护唔到佢，咁你讲乜嘢咧喺度？咁你即系你呢啲咁嘅国家又会有啲咩感想咧？喺以后会唔会美国喺中东嘅势力系有所改变咧？即系话喂，呢啲国家睇起嚟你都唔可以保护到我噶，我要寻求另外一种唔同嘅方向咯。咁样会唔会影响美国喺嗰度嘅影响力咧？咁样嗱，咁啊成件事咧，我谂真系会美国同中国咧今次系嗰个交谈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呢个原因喺度㗎。咁究竟美国喺中国里面可唔可以搵到一啲叫中国帮忙啊或者点样放松下一啲咁嘅贸易条件啊而中国方面又会提出咩条件去交换呢咁样。咁我啱呢啲呢大家都可以讨论啊 ,604-267-1320。Michael, 你好 ,Michael。
10: 你好主持嘉宾。
0: 你好。
10: 这个你好伊朗的媒体在5月4号刊登了一篇文章令到特朗普这个真是发力头皮发麻。为什么呢因为5月4号伊朗在媒体就刊登了波斯湾七条海底光缆那个物理坐标清清楚楚注明那七条海底光缆哪个位置同埋個冧打號碼清清楚楚都列咗出嚟，咁樣呢個咁就可以改變咗整個戰爭嘅規則。 因為佢招嗰、那個嗰、那個船，得一個小艇咋，喺上面經過放下一個針水炸彈，就可以炸摧毀咗佢咗，可以海底光艦。佢直整個美國嗰個跨境金融結算系統嗰、那個數據系統，全部翻嚟零，有個互聯網啊，要加個封鎖，全部冇曬。佢嘅損失係天文數字，所以喺五月五號，盧比奧宣布特朗普嘅史詩級怒火宣布結束。伊朗而家佢係底氣十足，佢不但止手頭上現時控制著波斯灣，仲有呢、這個係美國一定命，就係嗰七條海底光纜一炸咗佢之後咧，佢個損失係無可估量。所以我特朗普佢真係點解咧？以前而家好似微軟啊、呢個亞馬遜啊、Google 啊、英偉達啊，因為嗰個波係美好係繼續啊嘛，由呢個巴林啊、科威特啊、呢個阿聯酋啊、加拿大全部都自己嚟，所以呢個好安全噶嘛。佢哋好安全就嚟咗東東嗰度，呢、這個佢建立個建立融資啊嘛，所以好安全建立幾幾條光纜啊。隨之呢啲戰爭咧，喺個美國弱點，不堪一擊。你喺美國點樣威脅都好啦，而家依樣打到你啦。雖然話，所以打到你真係你即係將你美國嗰個紙老虎嘅嗰個現界出嚟。
0: 嗯。
10: 所以特朗普佢冇政治嘅深度，佢只係睇到表面嘅嘢，仲有委內瑞拉以為可以咗馬杜羅之後可以控制住委內瑞拉嗰個石油，但係佢估錯咗啦。呢、這個委內瑞拉嗰個石油咧，係呢個極之籌黏籌嘅嗰啲係油渣嚟嘅，
0: okay.
10: 只有中國嗰個催化潤滑劑，佢才能夠喺呢個油管嗰度流動，仲有開採石油嗰啲設施啊，叫外高温外積，只有中國先可以製造。
0: OK， Michael， 多謝你嘅意見啦，唔好意思，我哋時間關係啦。OK， 曹先生，你有咩補充？曹先生，
11: 嗯，好啊，我想補充一下。
0: 好。
11: 今天中国的强盛啊，绝对不怕封老特的任何打击和施压。贸易关税能谈就谈，中国准备好了和美国完全脱钩，也完全不怕和美国爆发战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两个国家打一个伊朗的南非战争，中国是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将来绝对不怕和美国在台海南海不惜一战。这是封老特要见习近平主席，只会有求于中国，尽量在经济上帮助美国，为了美国的中期选举能够胜利，唯有向中国低头。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完全会放弃台湾。他知道自己的总统宝座是最重要的，失败的话等着他的就是牢狱之灾，也可能连自己的命都保护不了。嗯，我在这说下啊，石油美元，当时美国保证沙特军事安全和政治稳定，沙特就保证所有的石油出口计价和结算以美金，所以任何国家要买油就不能绕开美金，这就是石油美元运转了半个世纪。今天美国向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保护不了中东国家和安全了，这将会导致石油美元企业逐渐失效，因为美国保护不了霍尔木兹石油运输海峡，压不住伊朗，也保护不了美国自己驻所在中东国家的基地，也吓不住中东地区的盟友，那真正受伤的是美国自己，去美国的浪潮从此开始了。嗯，
0: 好，谢谢，谢谢刘太，你好，请讲，刘太。
12: 系，三位好。
0: 你好啊。
12: 咁咧，我又觉得咧，就呢、這个实际上咧，即系讲一讲霍姆先啦。
0: 嗯。
12: 我觉得霍姆咧就系、是、伊朗嘅宝嚟嘅，因为同埋佢即系好叻咯，即系。 呢一樣嘢咧，佢嚇、啊、你哋個個都唔知道，原來佢亦嗰只牌係咁大，嗰只牌大到咧影響埋你美國嗰啲所謂盟友啊，即係喺嗰啲阿拉伯國家。咁、我覺得即係佢即係好有智慧啊。咁咁至於佢去咗見阿 Trump 去見阿習近平嗰陣時咧，咁會點樣咧？咁我想睇下佢嗰陣時個形勢，因為咧阿 Trump 咧唔可以俾人拒絕噶嘛，係咪？佢拒絕咧就發爛渣噶咯喎，咁我唔知道佢撳唔撳得住自己唔會發爛渣咧。如果佢一發親嘅話咧，咁就就真係不可收拾。我唔知佢點會做咧。同埋我覺得中國咧就會係照樣係接待嘅，規格都會高嘅。但係我覺得態度咧會係冷嘅，同埋強硬嘅。就唔係話你話乜就乜，同埋係有個 upper hand 嘅。即係今次個 upper hand 咧就喺中國嗰度，就唔喺美國嗰度噶啦。咁所以咧就係睇阿 Trump 佢嘅。佢如何去控制佢嘅情緒，同埋佢如何去應付？我覺得中國就唔會話佢講乜嘢就會應承乜嘢嘅。
0: Okay.
12: 而亦都睇到佢美國而家嗰個即係佢個牌，佢嘅底牌咯。呢個我睇法。
0: OK， 好多謝。哇！咁我谂特朗普发烂渣系人都睇到噶啦，系嘛？佢同中国都发咗好多次咧。喂，加你150%，咁中国话我又加翻你咁多啦，咁样。咁我谂特朗普都知道咧，对住中国咧咁样嘅所谓发烂渣咧，系冇乜嘢唔玩唔到嘅。佢唔会同你即系会话 back down 噶嘛，系咪？咁所以变咗呢方面咧，我估特朗普咧虽然我有阵时都几怀疑佢嘅智慧，但我估咧佢都唔会谂到咧。我谂佢唔会谂到咧，可以喺呢方面可以恐吓到中国嘅，系嘛？咁你咪加咯，大家加。所以我嗰阵时都话你不如加到1000% 啦，有乜所谓啫？讲得好睇睇啦，啊，你咪加到1000%，冇紧要噶嘛。咁不过嗱，阿 Man， 你又话啦，譬如你话去到譬如话乜都冇吓，咁翻嚟咁啊点啊？
13: 唔会嘅，咁中国咧嗱，我谂咧有一样嘢，佢求中国会同佢做嘅呢样嘢一定就系话佢咧会求中国向伊朗咧，唔用施压两个字啊，即系喂同伊朗泼下好嘢，咁希望咧大家缓和气氛，咁啊坐埋，起码可以坐埋倾偈。嗱，因为咧最近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最近啊，特朗普派佢个女婿库塔什同埋啊嗰个嘅啊哈尔科夫嗰两个所谓中东特使咧，你知唔知啊？伊朗明知佢嚟嘅，就走过咗佢先。佢嚟到之后咧，就扑个空，然后佢走咗之后咧，嗰、那个代表团再翻翻嚟喎。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喺个网度咧，有咁样嘅。咁即系话咧，即系明玩你，即系你想见嗰个人，嗰人特登知你嚟啦，我就特登喺后门走过咗去。等你走完之后，我翻翻嚟。咁净系睇呢啲咁嘅小动作咧，你已经知得到咧，佢根本上咧，即系冇兴趣同你倾嘅。咁但系咧，就特朗普会求中国系唔好用施压嗰只喂。你叫伊朗唔好做得咁丑怪，大家坐埋傾一傾啦咁，即係佢會求呢樣嘢。咁我諗中國會同佢做嘅，即係你兩個傾乜唔關我事啊，大佬係咪先？但係你叫我埋台咪埋台咯，傾咯，咁大家傾下咯，咁即係我諗中國會做呢樣嘢，我相信中國會做嘅，我相信。
0: OK， 好，我哋又去廣告時間。
14: 時事風雲
1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9: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阿 Bosco 啊，阿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下个星期习近平同埋阿特朗普嘅会面，究竟会有啲咩讲，有冇咩结果咧？咁样嗱，特朗普成日话吓，喂中国，你60%嘅石油咧嚟自中东，当然唔系啦，系嘛？但系佢成日咁讲啊，你需要呢个海峡咧开翻嘅，不如你帮帮手啊，咁样。你估佢今次会唔会仲去咁讲咧？即系叫中国话你帮我搞掂佢。佢其实话我冇所谓噶，你哋开唔开唔紧要啊。其实我谂最紧要就系佢。如果你话冇所谓咁咪走咯，冇理啦，话之理啦，系咪？但系我谂佢自己咧就真系好着急呢样嘢。咁佢会唔会系？呢、这个佢同阿习近平见面呢、这个重点就系希望阿习近平可以帮手 叫伊朗开翻呢个海峡咧？
2: 系啊，会啊，因为啊，我哋知道中国而家嘅石油储备咧好充足噶，充足到咧嗰个叫战争部长都话：，哇，中国你使唔使啊？成个战争石油储备若有咁多石油，咁即系中国啊，佢起码一年唔使你外国输出嘅石油，佢都掂。再加上有俄罗斯帮手啦，我觉得点解特朗普啊会今次会咁恨要去啦？第一，佢要攞呢个梁文清。因为边个咧？啲衰人咧就冇得去中国噶，你系好人先去到嘅啫，系嘛？所以咧，佢要攞呢个林文英。第二咧，佢希望嚟讲啊，中国唔好继续输出个军备同埋物质俾伊朗，因为而家咧嗰个卫星导航嗰啲啊，全部咧中国俾佢啊。佢甚至最近买咗中国一粒卫星睇住个海峡添。第三样咧，佢咧想叫伊朗啊远啲，你唔好而家咁硬，等我可以中期选举嗰阵时成绩好啲啊。第四啊，佢要啊。即系话佢要想话咧，喺今次嘅事件里边嚟讲啊，可以抽到身。如果唔系咁样打落去咧，个战争正如我哋所讲啊，系易开难收，到最后咧系另外一个寒战，另外一个越战噶。
0: 你其实咧嗱，呢个特朗普嘅 wish list 啊，所以话佢同圣亚路人都可能咁讲啊。
2: 系
0: 咁，但系对中国嚟讲，喂，我凭乜嘢要帮你啊？啊！你自己泥足深陷，关我咩事啊？呢个大龙凤你搞出嚟嘅、哦，系嘛？我点你我如果我真系帮你做呢啲嘢，我有咩好处咧？有冇好处啊？阿 Man， 你话
13: 中国咪就系睇下你讲啲咩条件过嚟咯？我已经讲过正话就系话，中国会帮，但系背上咩条件先？
0: 会唔会喺即系譬如话喺台湾立场话卖兵呢个武器售俾台湾呢方面作出啲退让咧？
13: 售武嗰度我谂要美国设置一下，呢样嘢好肯定噶啦，因为佢而家一路嘈紧都系话嗰千几亿嘅台币嘅嘢咧，叫佢唔好再卖俾佢。咁啊，直至到今日，大家留意啦，系美方直接到今日都冇卖，系先头嗰180亿美元咧就已经卖咗噶啦，我知道。咁呢200几亿美元咧，即系成千几亿台币咧，就应该未得嘅。咁啊，我估咧就可能佢就拎呢个牌就同阿习近平倾。咁咧就好好歹歹咁啊，叫習近平咧就勸伊朗嗱，唔好用個逼字嚇。咁希望咧佢有個下台階嘅，其實佢都係進退為谷嘅。佢真
0: 係。O K， 嗱，我諗呢場咁嘅見面咧都幾引人入勝嚇。
2: 係啊，
0: 究竟講啲乜嘢，有啲咩結果咧？我諗好快知嘅。過兩個禮拜，過兩個禮拜應該知噶啦。不過會唔會真係俾啲好準確嘅消息我哋出邊咧？或者閂埋門，佢哋微微自浸浸咁，我哋唔知噶係嘛？好，陳生你好，請講，陳生
14: 你好，
0: 係啊，
14: 喂，我即係想就講兩點啫。第一個咧，即係其實而家個情況咧擺到明噶啦，就係、是、你美國阿特朗普啊死定乜你看得出咧有幾個問題啊？第一個就係話喺嗰個早一段時間嘅時候嘅組織咗好多國家嘅軍艦就喺南海嗰度去演習啦。咁但係轉個頭一樣嘢，中國所做出嚟嗰啲嘢，即係我唔喺度複述啦。即係我諗你哋個個都知道啊，中國派出嗰啲軍艦去同佢對峙住啦。轉個頭一樣嘢，佢溜溜走曬啦。但佢走完之後咧，一樣嘢近期咧，好似南海都好似即係消停咗好多啦。但佢就跟住做咩咧？就係、是、去搞委內瑞拉啦，係咪？
0: 係。
14: 咁好啦，佢每一次係咁嘅，即係佢搞人哋搞唔掂，搞得掂就梗係好啦，係咪？搞唔掂咧，咁啲嚟講嘅噃。而家咧就搞伊朗啦，好啦，而家搞唔掂伊朗咯噃。啊，佢話搞掂咗啦，咁我覺得佢就搞唔搞得掂，大家都知道。但系转头佢而家咧搞唔掂，佢转头系走去搞古巴咯喎。
0: 系啊，
14: 啊，即系佢专留咗后手嚟啊，搞呢啲，即系我而家退咗呢样嘢，但我喺呢度攞翻个彩啦咁。咁嘅啫。
0: 系。
14: 第二个咧
0: ，Hello，
14: 讲个意识形态咧，有啲人系喜欢美国，有啲系喜欢中国啦。但系从整体上讲咧，其实我觉得系认为啊，啲人咧要醒啊，醒下要。原因是乜嘢咧？即系话你根本上即系美国嚟嘅。喂，而家大嗰啲其他嗰啲，即系所谓我哋所讲以前嘅第二世界，全部都已经醒啦，系嘛？即系都唔会跟住去搞呢啲嘢。好啦，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就话，我哋今日提出个，即系今日个议题就话，中国会点咧？喂，中国 因为有呢一次嘅伊朗嘅呢个战争，你唔觉得一样嘢佢拖冧咗美国咩？
0: 系，
14: 你觉得中国会帮你？即系，比如举个例子，你哋正话所讲嘅好啱，系你搞出大龙凤，唔该你自己收翻货。但系睇佢个内心，即系我认为啊，中国嘅内心嚟讲咧，哇！你班友而家有条友佢搞到你残晒，我咪喺度讲噶咯，把口讲噶啫噃，啊或者声讨下。啊话你唔咁样唔得噶，咁你再拖耐啲嘅时候咧，对中国更加之好啊。
0: 系，
14: 如果中国呢一样嘢睇唔到，就唔系中国啦，即系点讲啊？系嘛？
0: 冇错冇错。
14: 所以喺呢种情况下咧，我认为啊，仲有你正话讲到一样嘢，除咗即系话嗰个物价啦吓，即系商务嗰方面，或者系稀土，佢要制造武器，你会唔会觉得而家中国人会咁傻？佢帮你磨利到，好似即系你系只狼。磨利咗你啲嗰啲爪爪我啊，即磨利翻嗰啲牙嚟我啊，
0: 系
14: 傻嘅咩？
0: 系好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哋要去新闻时间吓。
8: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同啦，啊杜广胜先生同埋啊陈乔文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下个星期啊。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面究竟有什么谈，究竟会谈到什么结果，还有即有什么意义呢？这样两个人好像是记得七八年来第一次见面啊，不是他访问北京，是没错，韩国见过，但是即七八年前访问北京，即
13: 是带埋个孙女
0: 去，是啦，那次是第一次去中国，今次第二次去中国访问啊。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都好難得嘅機會，因為而家冇即係全世界兩個超級大國，咁兩個超級大國如果個元首係可以見面，係可以溝通得到嘅咧，
13: 好事嚟嘅，
0: 都係好事。不過正如好似杜廣勝話齋，特朗普呢個人一講咗算數，言而無信。咁你同佢講好多嘢，好可能咧佢岌頭岌腦話 OK OK OK， 翻到嚟咧好似陳乔文話齋。诶、哎，我讲过咩？我唔记得喎、啊，咁又系当成件事系多余，咁啊嘥时间系咪？希望唔好系咁，因为大家嘅时间都好宝贵，尤其是国家元首，喂，你嚟到真系吹水啊！我唔得闲噶嘛，唔该你有啲实质嘅嘢就讲，冇咧就大家算啦，最多沟通下电话啦，无谓搞咁多嘢啦，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咧真系好难讲嘅。OK， 60426713200啊 ，Susan 你都请讲 ，Susan。
16: 嘿、hey， 哎呀，我想补充一下、
0: 啊、
16: 我想知道一下呢，而家打仗呢真係用无人机喎。
0: 係啊，
16: 美国我觉得佢好似几落后喎、啊、我諗佢冇办法赢得係好似呢个原因喎、啊。哇，嗰啲无人机好似啲蜜蜂咁飞晒出嚟，唔单止係嗰度啦，好多方面呢都是一日千里的，现在 AI 无人机、我都想你们、介绍一下这些打仗是不是真的无人机真的这么犀利呢、啊、真的我觉得真的特朗普呢分分钟都在这里变的，刘太华斋他是 anytime 都在这里发烂渣的，刘太讲得非常之好，多谢、
0: OK， 多谢。我谂无人机咧，真系而家系米多嬲死仗。哇！佢做快做价又平，一两万银美金一只。你要攞啲咁嘅飞弹去拦截佢咧，嗰啲系几百万一只。咁你拦截到几多咧？系嘛？当然即系梗会有啲漏网之鱼啊嘛！成班成斗乌蝇咁飞埋嚟，真系米多嬲死仗噶，系咪？
13: 嗱咁嘅啊，我答咗阿萧成嘅问题，家下咧就伊朗嘅战术咧就系咁嘅。就一无论打以色列又好，或者打美军嘅基地都好咧，就先咧就嚟一扎无人机。啲无人机嘅造价咧就大约咧军用嘅咧就系、是、大约两万几蚊嘅啫。嗱，如果你话民用，好似中国大疆嗰啲咧，我啱去完呢个深圳翻嚟，最平嗰个咧系4000蚊人民币一架嘅啫，话俾你听。
0: 咁贵？
13: 系4000蚊，4000蚊。
0: 你买贵咗啦，我1000零2000蚊啫嘛，嗰次。不过喺街边买嘅，
13: 你嗰啲好入嘅。我话即系4000蚊嗰啲先都睇得下话。
0: O K O K O K。好嘅，
17: 有啲远
13: 咁。伊朗啲咧就两，听讲话佢哋自己做噶，佢哋唔系中国做嘅咧，咁啊两万几美金一架。 咁一飛到去咧，就好似正話我同事所講，你嗰陣成炸，好似黃蜂咁樣飛到去。咁你知啦，就伊朗啊，同埋美國嗰啲又話防空嘅飛彈啊、鐵穹啊，有咩金穹啊，咩嗰啲防空網好犀利噶嘛。咁嗰啲咁一犀利嘅時候咧，一細嘅時候咧，拎一探到嗱，啲人哋會知道一樣嘢，佢所謂咩鐵穹啊、咩嗰啲咁嘅防空基地咧，佢哋咧就一個有個雷達嘅，咁佢織成一個你睇唔到嘅網，即係嗰個嘅，即係等於你好似你睇嗰啲紅外線之類嗰啲咁嘅嘢。咁你一埋一 hit 到佢嗰條線，一觸及佢嗰個嘅警報點嘅時候咧，下邊嗰啲嘅飛彈咧 ，bling bling 咧就自動化的上去嘅。而且咧，以美國誇口咧就話我嘅準確程度咧係95%。咁我成日都講笑啦，你最好就準添啊，因為你一支飛彈係2-3百萬一支，咁你2-3百萬博我$20,000，喂，我點計條數都贏你啦，係咪？所以嚟講就係咧，我等你射完一輪啦。好啦，冇咗啦，然後我先下次先嚟真嘅，我嚟啲真嘅飛彈真係炸你。所以咧，其實今次咧，佢美國喺中東嘅國家嘅基地同埋以色列咧，其實係傷得好緊要嘅。不過佢冚住嘅啫。我正話先係同我同事講咧，連以色列嘅國防部啊都中咗招，都俾人哋呢、這個伊朗嘅飛彈係炸到。咁所以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咧，就所以佢係其實以色列佢係。好想打，但佢能力真係唔可以打。美國特朗普係唔想打，發覺自己進退維谷。咁而伊朗呢亦都真係唔想打，因為其實都好傷。咁所以嚟講呢，就希望就話中國能夠發揮一下個影響力，就希望呢能夠即係逼到雙方都埋台啦，為你傾一傾啦，睇下有咩辦法可以暫時緩和下個局勢。我諗特朗普今次去呢個好大嘅希望，希望可以做到。我可以話俾你聽。
0: 嗱，你頭先講到即係個飛彈嘅即係嗰啲無人機嗰啲攻擊嗰啲能力啦。我今日先睇《華盛頓郵報》咧，佢話噶佢哋攞咗啲好多照片啊，對比較之下咧，佢《華盛頓郵報》話咧，即係雖然係美國咧冇正式宣布。不過根據他們的調查和推測，美軍基地在這個灣區附近那些被攻擊的總共有228個，有很多受到嚴重的損害，傷亡人數都不是太多。不過呢基地很多就是已經被摧毀，還有摧毀的程度很準確的。因为佢点睇到咧？因为佢睇到嗰幅图片咧，系佢嗰个屋宇系炸到嘅，其他咧即系周围咧系冇炸弹嘅痕迹嘅，
13: 即系
0: 好准确嘅，啊，即系砰咁就炸到呢间，冇殃及到其他附近嗰啲嘅，咁即系好准确咯。咁所以变咗咧，即系伊朗嗰啲咧都唔系话真系水平得好紧要，可以咁
13: 讲。嗱，我就啱。今日嚟我屋企之前咧，我聽咗一個嘅，即係喺網度啫。就原來中國有一間叫密商公司科技公司喺中國嘅。咁呢間就類似咩啲民營嘅企業，但係咧就提供咧所有嘅戰艦啊，同埋個航道嘅座標嗰啲。嗱，大家如果有冇留意咧，成日你會聽到咧，電視啊、電台嘅時候咧，就話有一啲嘅民營嘅企業咧，就喺個咩海峽嗰度啊，追蹤一啲嘅船隻啊，或者飛機嘅航線之類咧。咁我相信呢間公司咧係做緊呢樣嘢。咁呢間咧喺中國嚟講咧係緊民用公司，聽清楚啊。咁但係咧，中國一路都話我自己我冇用我軍用嘅設備嚟到去幫手嘅，咁啊啱嘅，因為中國咧。是透過呢一間咁樣嘅所謂密商公司，商咧係火字邊一個商嗰個商，咁、然後咧就提供所有嘅攻擊座標俾佢，所以正話我同事講話點解打到咁準呢就話因為有呢、其實都係北斗喺後邊打埋嗰個，相信都係呢一個。
0: OK， 好，張女士你好請講，張女士。
18: 係啊，各位主持人啊，
0: 你好。
18: OK， 大家好，我第一樣嘢講咧，可能我講咗好幾次啊。发明啊，龙叔友是一位伊朗女士，她有PhD 博士学位啊。在伊朗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女士有博士学位啊。所以呢，以色列啊，第一就炸咩呢？炸女子学校。OK？ 第二样嘢呢，俾佢有能力發明呢個原子彈嘅，但係咧美國佬啊同禁住佢啊，又要佢交出嚟，而家要佢交出龍叔友， 同埋要交埋发明浓缩油嗰位乜乜，要交俾特朗普喎、啊，喺嗰个十四项嗰度乜乜嗰度讲出嚟喎、啊。伊朗啊就嚟睬你啊！如果啊伊朗发埋呢、這个整埋呢个原子弹咧、啊，佢变为世界第四强国，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伊朗。
0: OK， 好。
18: 佢而家咧，美国佬好惊啊，好惊伊朗，所以呢度又揿住佢，嗰度又揿住佢，嗰度又揿住佢。OK，OK，、
0: okay? okay,
18: 啊、
0: 好。
18: 啊，我暂时啊，我暂时系讲咁多啫。
0: 好，多谢，多谢，多谢，
2: 多谢，
0: 多谢。嗱，我谂仲有少少时间咧，我想讲讲咧就系、是。我前几个礼拜咧喺一部杂志喺英国嘅经济学人杂志咧封面嗰度咧睇到一句说话咧就话个中国同美国而家嘅关系咧即系尤其是即系讲呢个伊朗战争啦吓，咁佢引述咗拿破仑一句说话，佢话咧拿破仑话吓，佢话当你嘅敌人系犯紧错误嗰阵时咧。你唔好去骚扰佢啊，咁样，即系等佢自己搞，自己搞掂佢啦，咁样。咁呢个咧系拿破仑讲嘅，咁所以今日咧，我谂中国咧都对呢个说话咧个认识都好深。喂，你自己掘咗个氹跳咗落去，我咪睇咯吓，我唔理你咁多噶啦。百几年前拿破仑讲过噶啦，咁啊今日咧就话中国，我谂咧都系真系视之为即系，好好嘅建议啊。
2: 拿破仑有另外一句好出名嘅，佢话中国系个沉睡嘅巨人，你唔好搞醒佢啊！你搞醒佢，你就好唔得掂啊！
0: 咁呢个说话就唔知俾边个冇听到啦，已经搞醒咗啦，而家系咪 ？OK， 嗱，少少时间啊，你总结一下。
13: 我都系正话一句啦，就今次特朗普咧一定会叫阿习近平咧系帮帮手嘅。咁习近平我相信会帮，但系咧大家都知道咧就成日都讲啊，我最近都讲完啦。譬如你而家伊朗啲飞弹点解打得咁准确咧，其实都系中国帮手嘅。咁可能咧就特朗普喂大佬你留下手啊，大佬你唔好俾啲咁鬼准确嘅消息啊，打得咁重先得噶，大佬。第一，第二咧缓和下双方嘅气氛，希望咧。系能够坐埋台，仲有一样，我好相信伊朗咧系希望中国能够作出一个保证，因为佢觉得美国已经系唔可信，美国嘅保证任何嘢你都唔好信，咁所以咧佢希望咧就系话，至于以色列，更加叫佢揿住，要美国揿住以色列，然之后我哋先埋台倾，咁我希望习近平可以帮到呢样嘢，去减低个战争嘅祸害，我希望呢样嘢。
0: OK， 阿 Bosco。
2: 我认为啊，如果系伊朗有核子弹或者原子弹咧，嗰个就会有真正和平。因为点解咧？我哋睇下啦，巴基斯坦同印度啊，嗰阵时成日俾印度揼，又系整咗个原子弹、核子弹之后，而家冇事。到最近佢仲
0: 北韩都系啦，
2: 啊北韩又系啦，最近啊仲话巴基斯坦一战成名，而家嚟讲沙特阿拉伯仲揾佢做保护军添，啊叫美国翻屋企啊，
0: 叫美国翻屋企。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非常多谢两位一齐做节目，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13: 拜拜，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就有美国财团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去到拉斯维加斯的报道。球队的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朝早举行记者会，他说去年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法。他说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可以达到目标，而现时正是关键的时刻。不过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说球会和 BC Place 体育馆是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的构想。据报道指，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去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提交的建议包括建造一个由私人集资的球队主场馆，细节未有公布。省政府早前表示正和白浪队合作协助球队降低成本，以及在 BC Place 体育馆带来更多的收入，但就不会购入球队以挽留球队留在温哥华。白浪队的现有班主早在2024年12月宣布有意放售球队，并多次表明首要目标是要留在温哥华。在白浪队可能离开温氏的消息传出之后，球迷发起行动支持球队。其他消息，温氏中心东端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说凌晨两点半过后接报 East Hastings 及 Columbia 街发生袭击案，到场将49岁的伤者 James Andrew Slater 送院，其后伤重不治。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暂时未提出起诉。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2500。这宗是温氏今年第四宗的凶杀案。总理卡尼表示，在美国关税打击之下，本国汽车业面临重大的冲击。他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共度困境。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对传媒表示，在美国不公平关税打击下，本国汽车业面对沉重打击，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协助汽车业重新定位、扩大投资以及对工人的支援。他又指政府会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致力达成最好的协议。有消息指本田汽车公司无限期搁置在安省兴建一个总值150亿元的电动车车厂计划。报道指由于美国市场对电动车的需求减少，本田车厂推迟发展电动车的计划以了解市场的变化。对此卡尼没有特别提到，而加拿大本田车厂未有对报道作出回应。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私隐专员 Philip Duffesley 表示，在 BC 省、亚省和非省联手进行调查之后， OpenAI 承诺更好保护本国国民的个人资料，并会限制使用有关的资料。调查发现 OpenAI 在对 ChatGPT 原型进行训练的工作中过度收集数据，包括个人资料，批评 OpenAI 在未做好私隐的防护之下就闯出将 ChatGPT 推出市场。今次的联合调查报告指，有需要针对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改革本国的私隐法，以防 OpenAI 轻易获取加国国民更多的资料。中东局势未稳，油价持续高企，大湾地区汽油价格飙升去到每公升2.3。有分析师指，集货价格都会因为运输成本上升而大幅攀升。方乐林报道。
3: 今日大湾地区大多数油站的普通汽油价格升至每公升2.3。有分析师说，油价上涨会引起连锁反应，杂货的价格都会上涨。零售分析师 Bruce Winder 表示，小型企业首当其冲，供应商加燃料附加费或者是加价，迫使他们转嫁成本或者是自己承担利润损失。就算是大型企业自己处理运输，同样都会成本上升。他说大超市只有3%或4%的净利率，新鲜蔬果运输即时受到影响。货车以高油价入油，大超市将这一部分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零售价随之上涨。Bruce Winder 说，小店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他们不像大型连锁超市那样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他强调这个不是零售商抬高物价，他们只是应对一些不可控事件。 佢建议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买习惯，到折扣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避免价格大幅上涨的损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氏政府将会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温氏中心物业高度线景观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的政策。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景观线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业政策。市府希望提升高度限制能够促进社区发展，例如增加住房、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充满活力的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政策为市中心开发草案，当中物业高度将会显著超越规划高度政策提供的指导。旧有政策上次全面审查已经是2011年。市府的声明说，在过去15年，温哥华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市场对高层建筑物的需求亦都日益增加。市府目前正在审查该政策，以确保其反映当前需求及优先事项，并为未来的开发提案提出更为清晰、更加新的指导。今次审查亦都会同市议会2025年的指导一致，即探访如何在市中心增加建筑物高度，以推进 Granville 街的规划工作。审查重点是确保任何建筑物高度的变更都要符合温哥华作为一个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城市独特背景。第一阶段收集公众意见工作将可以对温哥华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未来发展提供意见，用于制定政策草案，之后将会交给市议会审议。公众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供意见，包括参观在设定西街555号 Harbor 中心、市府设立的展览中心，了解建筑物对景观影响。开放时间会在星期三晚上6点到9点，以及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夜晚6点开放。展览期间，本省居民可免费入场。另外，公众可以由5月1号至到5月30号期间参与网上的调查，详情可以市府的网页查询。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有医院警告，儿童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意外日益增加，情况不容忽视。方乐林报道。
3: 素理纪念医院警告，电动滑板车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正在增加。单单在素理纪念医院，每日就有15至2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而接受治疗，伤势轻至擦伤，严重到可以到伤残。儿童急症室主任 Dr. Nafidegani 指，儿童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往往是高冲击力损伤，因为儿童体型细、平衡协调差，而且不熟交通规则，极易导致严重创伤。他们通常治疗的伤势远比骨折严重，还包括压碎气道、严重内出血和需要神经外科手术的头部创伤。他又补充，他们接诊的儿童中有一半都没有戴头盔，头盔虽然不能够完全预防脑震荡，但是可以有效防止颅骨骨折。运输及公共运输厅长范和富坚决反对儿童踩电动滑板车，并指出只有16岁或以上的人士才能够合法踩电动滑板车。范和富指出，目前 BC34 个社区正进行一个试点计划，以检验现行要求的实施效果，即是要求在指定的单车道上骑行并始终佩戴头盔的规定。他又承认未成年人踩电动滑板车的数量令他担忧。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回应亚省可能举行独立公投，表示坚持联邦主义原则以及必须尊重法治。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回应亚省一个分离组织宣称收集到足够联署支持举行公投一事，他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既定方针。今个星期一推动亚省独立公投的 State Free Alberta 负责人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30万个签名，远超所需的17万8000个签名，仍需待亚省选举局证实。若果验证通过，可能会在10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表决。卡尼被问到他和他的政府打算怎样扭转这个局面，他就说将会采取从一开始就采取的行动，坚持合作联邦主义原则，确保国家运作顺畅，让亚省人民受益，让原住民受益，让所有加拿大人都受益。卡尼表示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包括法治。他说最高法院已经就清晰法令发表过意见，加拿大任何地区的公投都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卡尼亦都有提到亚省的原住民团体指请愿违反条约权利，提出了一项独立的司法诉讼，他说这些法律程序必须走远。总理卡尼任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 被问到总督在动荡时期在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扮演什么角色，他就表示总督代表全体加拿大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总督代表住加国制度的核心和加拿大的精神，即是人人平等，相信民主和民主程序。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有国际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不过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是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军炸。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就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另外，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白宫上个月的记者协会蔓延发生枪击案，外电引述情报分析说，国土安全部认为枪手的动机可能涉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路透社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指，疑犯艾伦存在多项社会以及政治不满。根据他在社交平台的贴文，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促使他发动袭击。虽然有关的结论只是初步，不过是至今为止最确实的说明，指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可能是枪击的导火线。世卫组织证实，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人报告患病，其中3宗是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在非洲佛德国附近，两名船员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朝早从邮轮撤离。

0: 登机转送去到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的观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星期三凌晨以来，俄罗斯以袭击回应乌克兰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因此乌克兰将给予对等的回应。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区都收到俄军袭击的报告，乌克兰将会根据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四的状况作出完全公平的回应。他说，俄罗斯收到乌克兰关于停火以及转向外交途径的提议，也都知道怎样和乌克兰或者相关伙伴就达成具体细节进行接触。俄罗斯纪念星期六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宣布星期五至星期六实施停火，希望乌克兰跟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电视广播模式。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在网站公布创办人特纳逝世的消息。CNN 提到，这位出生于俄亥俄州、深耕亚特兰大的企业家，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涵盖了有线电视史上第一个超级电视台，以及深受欢迎的电影和卡通频道，也都曾经拥有亚特兰大勇士队等职业运动队伍。特纳同时也都是国际知名的帆船好手，创办联合国基金会的慈善家，追求全球消除核武的行动者以及环保人士，也都是全美最大地主之一。但真正让特纳扬名世界的，是他以大胆远见推出24小时全球即时新闻报道。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虽然最初面对着嘲笑，但 CNN 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企图刺杀，以及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的报道，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90年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曾经在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特纳最终将事业出售给时代华纳之后退出这个产业，但他始终以 CNN 为骄傲，形容是人生最大成就。 CNN 行政总裁兼主席汤普森表示，特纳是一个极度投入、尽忠职守的领袖，他无畏无惧，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特纳始终是 CNN 的精神核心。总统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都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方面，三星电子公布，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的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公告说，针对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台湾的民进党的赖清德日前到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赖清德偷渡式的窜访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不过是丑闻和闹剧。林健表示，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在台湾，一家连锁医美集团被揭发安装针孔镜头，警方对三名相关人士声请羁押。日前，一名女子到爱尔丽诊所新北板桥分店进行身体疗程，换衫的时候发现天花板有不明的装置，诊所职员回应说是烟雾侦测器。女顾客报警之后，警方到场拆开，发现装置内有摄录机。新北警方其后搜查诊所在板桥、新庄、林口、永和四间分店，带走多人调查。漏夜查问之后，凌晨以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名申请羁押集团的总裁、助理及设备厂商三个人。警方怀疑设备厂商在事件曝光之后协助拆走摄录机，毁灭证据。 警方说涉案三个人犯严重大、有湮灭证据及勾结证人的疑虑，向

0: 不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另外一名总经理需要以新台币500万交保，并限制出境。在香港，香港政府表示，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119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8%，其中内地的旅客大约是101万人次，按年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各国的热门旅游景点迎来大量的旅客，气氛热闹，旅游业的增长直接带动本地的零售、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生意兴旺，为业界带来显著的收益。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5月6日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大话连篇，胡言乱语，不过有时他都很诚实的，将心中大逆不道的想法是堂而皇之向全世界表白。5月1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美国海军日前拦截并且登上与伊朗有关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并将这个行动称之为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就自夸说，有谁能够想到美国会这样做呢？我们简直就好像海盗。针对特朗普亲口承认是海盗这个表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说，特朗普口硬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好像海盗，直接承认了美国行为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说，这次特朗普并非口误，而是直接且确凿地承认他们针对国际海上航行的行为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坚决抵制任何将违反国际法行为正常化的企图。伊朗的呼吁只能够算是摆政治姿态，是完全起不到作用的。在当前世界事务已经重回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状态，美国屡屡不遵守国际法则，行为和强度无异，但是国际社会、联合国都奈他们不可。美国百几年来都没有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放在眼内，只不过特朗普不似他之前美国历任总统那么道貌岸然，他愿意公然承认美国是海盗而已。美国的海盗行为何止于拦截伊朗的油船、掠夺船上货物，特朗普自去年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就经常做海盗，纵横四海，乐此不疲。在发动对伊朗突袭之前，美国海盗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他们首先间接封锁委内瑞拉海域，派出大批军舰袭击该国的船只，美其名是阻止毒贩将毒品输往美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击沉了10多艘美国认为是运毒船的船只，杀死了船上过百名美国认为是毒贩的人士。美军完全违反国际法例，未审先处死他们认为是毒贩的人。及后更派出突击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掳走该国合法总统马杜罗返回美国受审。这种绑架行为和老人勒索的黑帮有什么分别呢？2月28日，美国伙同以色列突袭伊朗首都德哈兰，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48名该国政府和军方的高级官员，试图改变伊朗政权。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连美国大部分最亲密的西方盟友都不接受，要同美国划清界线，不愿意参与，甚至不被美军使用他们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至伊朗作出反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令到全球1/5石油出口受阻，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受损，美国无计可施，在不敢对伊朗发动地面攻势的情况之下，又耍流民手段，在霍尔木兹海峡范围之外再设一条封锁线，藉口是阻截伊朗石油和货物进出口，令到伊朗经济崩溃而就范，却首先令更多国家的正常货物运输受损。同样是海上封锁，美国的封锁显然就是不合法。 因为这场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在缺乏理据的情况之下挑起的，美国是侵略国，伊朗是被侵略国，根据国际法，被侵略国为了抵御侵略，他们可以采取海上封锁行动去保护自己国家安全，但美国是侵略国，他们在海上封锁被侵略的国家就违反了国际法，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上星期原本是一个对特朗普政府相当有影响力的一日，因为根据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力法，总统无需要国会授权即可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达60天，特朗普在伊朗局势上的军事授权在5月1日就到期，但白宫在到期日之前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认为和伊朗的战争已经是完成，尽管美国在伊朗周边仍然保留军事存在，即是说不需要国会再授权。而特朗普就更直接了当，拒绝在法律规定的60天期限到期之后就可以延续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事寻求国会批准，因为特朗普认为这60天军事授权框架从未使用过，亦从未被遵守过，以往每一位美国总统和他特朗普的意见一致，认为这个战争权力法是绝对违宪的。特朗普虽然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星期曾经向他简报对伊朗行动的一些潜在选项，当中包括彻底炸毁伊朗，但特朗普认为这个做法不人道，他不会这样做。不过他又说，假如伊朗不愿意谈判解决问题，美国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看得出美国政府在5月1日前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是有他们的算盘，因为美国的战争权力法并没有明确这60天的界线，假如稍后特朗普政府再次对伊朗发动进攻，他们可以说2月28日那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新的军事行动算是全新的一次，重新就再维持60日，这个就是走法律了。特朗普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例如他讲了很多次说对伊朗的战事美国是赢尽了，伊朗再无海军再无空军，所有军事目标已经被摧毁。特朗普不单止自我陶醉觉得自己赢了，他还强迫其他美国人认同他的胜利看法。上星期五他在知名退休社区乡村市造势活动上更加扬言，如果有人说美国没有打赢和伊朗的战争就等于叛国，假如特朗普的讲法可以成立，那如今美国 60% 的人口都是卖国贼，因为根据美国媒体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61% 受访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并没有赢到，只有 20% 受访美国人赞同特朗普的讲法，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特朗普的叛国论原先是针对民主党所谓的激进左派，认为这些觉得美国没有赢的人是叛国，然而六成美国人都不认为美国赢了，这个就反映了公道事在人心，特朗普如何吹嘘都没有用，皆因美国战前定下的一切目标如今一个都达不到。今时今日深陷在伊朗战争泥潭里面的特朗普政府唯有自命大胜而想抽身，不过又谈何容易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连胜决，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波斯湾嘅情况咧，就又唔系打，又唔系唔打，就拖住落去。点解咧？咁因为本来伊朗都曾经有段时间提过话可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入，啊，点知特朗普又喺出面封锁，又唔改变情况。点解啊？因为佢要用极限施压嚟逼对方。特朗普呢个地方显示佢一个又傲慢又愚蠢嘅一啲抉择。特朗普其实是几叻的人，你不要一口说他是蠢得晒。但是每次到他谈判关键，他的所谓谈判办法呢 就是总是要带人哋，即系咧摆一个吓啊极限施压。你一极限施压就唔显示你有诚意，咁对方就企硬噶啦嘛。咁咧呢个特朗普一个缺乏对人性，系人与人之间嘅礼，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基本了解。呢、这个就系佢作为人咧系唔识做人应有道理嘅嗰啲咁嘅蠢人。但你话佢叻唔叻？咁佢系叻嘅，做生意叻，佢识得去揾办法，点样去呃人啊？点样啊？将一啲又唔好讲到好啊，好讲到唔好嘅啫咁。咁但系咧，佢用极限施压，遇着对手就逼咗对手强硬咧，呢个就系佢最蠢嘅做法啦。就系因为佢嗰种傲慢啊。咁啊，而今次就快要同中国倾啊，咁咧又摆出个格啊，即系呢个贝森特咯。贝森特其实即系个。經濟方面有官員啦，咁佢突然間就講下咧，話咧希望咧即係可以說服咧，叫中國說服伊朗重新開霍爾木茲海峽咁。咁你談判嗰陣時，啲可能佢想講嘅，而家講曬出嚟，咁係咪又好蠢咧？咁啊，咁然之後咧講完啲咁，即係你想埃及近平幫手，跟住又講句嗰啲嘅唔合時宜嘅説話。中國咧其實係呢個恐怖主義國家，即係伊朗最大嘅資助者咁，因為佢 90% 能源咧都由中國購買咁。咁你將伊朗定為恐怖主義國家，咁美國係一個善良國家，美國喺各種戰爭中殺嘅人遠遠多過伊朗啊。伊朗支持真主黨啊，哈馬斯咧的確係恐怖主義，但係美國當時打伊拉克。打呢个越南啊，后来又打叙利亚呢啲等等，咁唔系恐怖主义啊，正义啊，你咪唔使呃人啦呢啲嘢啊。咁其实咧吓，即系呢啲咁样嘅做嘢方式咧，即系我忽然间谂起特朗普咧，成个做法似徐阳帝。徐阳帝叻人嚟噶，佢识开运河啊，佢系有一个雄才大略嘅宏图噶，佢想咧。即使中国再次伟大，因为中国呢是之前经过这个的南北朝都是大乱啦，咁然后中国是衰弱咗嘅，咁隋朝呢兴起呢统一中国，咁又打败这个嘅突厥，佢开始都成为一个好富足嘅国家，咁可以话令中国再次伟大。咁要中国再次伟大呢，就要威震这个嘅突厥啦，又要开运河啊，咁咧有好多嘅宏图大计。嗱，啲谂法同特朗普有啲似嘅咁。咁但系咧，当佢同呢个突厥交往嗰时，当时东突厥已经系投降咗噶啦，但已经系归顺咗大隋朝噶啦。咁但系咧，佢要去显示佢嘅国威。咁当时咧，隋炀帝叫佢啲工匠咧整咗个皇宫咧系会行噶噃。嗱，歷史上咧，真係呢個真係喺嗰個年代嘅科技，做啲咁嘢算係好叻嘅中國啊！佢整到個大皇宮咧，係即係木造啊，咁下面係輪嚟嘅，咁啊用啲馬咁啊拉佢行，咁咧就上邊咧可以有侍衛幾百人噶嘛。咁宮殿兩邊仲整多兩個城係會行噶嘛，就係俾啲軍隊喺嗰度。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咁樣嘅皇宮會行走嘅城啊。咁總共咧係2000步，一步當一尺啦，即係2000尺咁長嘅咁。咁有啲領族啦，咁佢叫觀風行殿啊，即係個宮殿可以行嘅。咁佢威脅呢個突厥啊。咁跟住有個好大嘅帳幕啊，咁邀請呢個突厥嘅黑汗啦過嚟咁。咁而且咧出50萬兵啊，即係好整齊咁操過去。咁當然啦，嗰陣時嗰個叫啟蒙可汗啊，一見過，淨係見過帳幕已經遠遠比佢自己嗰個大，隋炀帝嗰、那個。咁咧佢自己咧就帶咗咧係3500人去歡迎隋炀帝。咁咧就入到大帳嗰度咧，全部入曬嚟，3000多人都企得到。咁而且咧，隋炀帝自己都有1000人係做隨從。咁當然，哇！呢種嘅威猛咧～就是表达咗嗰种傲慢，你睇我大隋比你叻几多咁样，咁啊，但系呢个好大喜功咧，就嘥好多钱啦咁，咁啊，而且咧即系佢后来咧就当呢、這、一个即系好佩服佢嘅可汗死咗咧，咁到个仔咧 啊，但系呢、這个啊徐元帝呢样嘢就傻啦，佢嘅威胁到对方咧吓，咁嗰阵时对方仲整咗条路啊，都系好好大嘅路俾佢嗰啲大军行到去啊，去显示佢啲威水。但系咧，当呢、這个啊启文可汗死咧，到到个齿北可汗啦，有时读黑汗啦吓，咁、啊、咧就啊。这个到个仔继承嗰时咧，啊徐元帝咧就想佢女分化佢女内部，即系又俾好多好处俾佢细佬，等细佬同个大佬争，啊又俾其他嘅部族咧啊同佢打嚟分化佢。咁所以咧到呢一个嘅啊新嘅啊可汗咧，齿北可汗咧就知道徐元帝要害佢噃，咁所以咧就对徐元帝唔系几好啦。咁啊，后来咧，即系徐元帝叫佢帮手出兵，佢又唔制啦，即系打呢个高句丽嗰阵时，即系高丽啊，即系而家嘅朝鲜啦。咁啊，结果有一次徐元帝出巡雁门关，咁东突厥咧就突然间派十万骑兵将佢包围啊。咁啊，因为当时咧，即系佢以为去到呢个东突厥啊，就会即系又派批人嚟向佢歌功颂德，点知有十万军将佢围住。吓、啊，徐元帝惨啦，又有后妃，又有宫女，又有各种官，十几万人喺度休息。咁咧，其中咧都有一队嘅军队啦。咁咁啊，大到敌人十万大军嚟咧，咁徐军又大概十万啦。咁咧就喺嗰度即时打咧，就要即系打到乱晒啦，即系要拆咗啲民房嚟整防御工事。咁啊，结果一夜之间咧。呢、这个东突厥将41座城里面攻陷咗39座，剩翻2座就系徐元帝嗰度，咁咧形势好凶险，咁咧又打唔赢喎，佢啲军队啊，即系徐军，咁所以咧后来就靠咧，由于呢个嘅啊对方嗰、那个啊齿北可汗咧吓，系个妻啊个太太咧就系、是、隋朝嘅公主嫁过去嘅，咁啊所以靠个。老婆劝佢，终于就退兵，咁啊见好就收啦，咁样，咁啊东突厥军先撤走，咁啊但系呢个徐元帝嗰种嘅嚣张啊，同埋要搞乱人，佢唔系为对方好处，佢即系想威胁人，呢种啊同特朗普真系一模一样啊。咁啊之后即系另外啦，徐元帝又大举去打呢个嘅而家嘅朝鲜啦，高句丽啊，咁点知又输晒，因为对方系。死同佢死打，就好似即系特朗普想打伊朗，啲伊朗咧系将佢搞翻掂喎，佢打唔赢喎，即系特朗普嗰阵隋朝出到吓100万大军，竟然咧都打唔赢咧要走，咁咧因为太过用兵咧，造成国内嘅人不满，因此咧就到处嘅作反出现咧，隋朝因此就灭亡，隋炀帝咧亦系因此咧系死去嘅，咁啊睇翻隋炀帝。佢有一定嘅才能，佢有一定嘅见地，佢识得起运河，佢又识得收筑长城，佢又识得点样去威吓对方。但系咧，佢冇一个去帮人去做好嗰个心。唐太宗唔同啊，唐太宗最后咧都打唔赢高句丽噶，但系最后之后佢唐太宗之后都系赢嘅，高句丽都系被灭嘅吓。咁啊，而唐太宗咧。佢去威胁对方嘅同期俾对方好处，咁咧对方咧就臣服咧，因此真正成为天黑汗啊，即系又叫天可汗啦，即系唐太宗成为喺西域各个部落啊，各个强大嘅部落都共同遵从嘅一个大帝啦，即系唔知系唐朝啊，仲系咧系西域各国咧各地都系共。供奉佢系一个天黑汗啊！呢啲咧就系、是、唐太宗识得点样去，你有好处，我有好处啊！我以我嘅强大力量表明我叻过你，不过我会帮你，等你分到我嘅好处。嗱、啊，呢、這个咧就系、是、唐太宗嘅做法。徐元帝咧，我威胁你，我叻过你，我要踩住你，就要整乱你。嗱、啊，咁咧呢、這个就系特朗普嘅做法。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曾经家书当中向大家表白过咧，我有一个嘅宗教嘅精神洁癖，我就唔会参与任何嘅赌博行为。但系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咧， 我就唔可以呢係將呢啲嘢呢放喺工作當中，哦，凡啲啊有罪惡感啊等等等等呢，我就會完全不理。反而我係相當係關注社會上嘅賭博行為所產生嘅社會心理學啦，或者係某種嘅病態傾向，或者呢某種作為香港人一種好重要嘅感情出口。我時諗下，如果香港冇咗合法賭博，好多賭徒嘅情緒點樣發泄呢？好多窮人嘅夢想如何去構建呢？講句簡單嘅笑話啦，唔係笑話嘅，大家問一下啊，你想幾時點點點點啊？咁嗰個答案就係咧，除非我中咗六合彩咧，除非我中咗六合彩，如果我中六合彩都成為香港人咧一個捉夢嘅條件，冇六合彩，我哋似乎咧亦都不可能咧任何咧發達之夢啦。嗱，香港六合彩咧，原來係踏入50周年啊，所以馬會都隆重其事咧，有好多嘅一啲嘅紀念活動啦，一啲歷史嘅回顧。當然特別係惹人注目就係金多寶嘅頭獎基金咧，係達到2,2800萬。哇！咁啊，呢個發財夢咧，簡直係～匪夷所思啦。当然如果我中六合彩确实是一个假设命题。咁那个几率有几多呢，咁大家有数得计嘅。实际上好多数学天才是用不同的形式或言论去计算出六合彩那个中奖的几率。有人话呢，原来是某几个地点的那些的投注站呢，那些中彩嘅機會咧相當高啦，啲咧全部咧都係有咧數據可尋嘅。不過研究六合彩咧都係有好多嘅學問。咁我睇財經報紙有個專家咧就引述咗一個嘅研究報告。呢個研究報告咧同加拿大有啲關係，因為佢又係幾位學者一齊咧係聯手咧去寫成。是根据加拿大的乐透公司提供的资料，针对由2004年到2014年年间，就是加拿大某个省份当中所有中奖奖金超过1,000加元的得主，借之研究相关的中奖事件对幸运儿的邻居。同一组别有六位数的邮递的区行当中的一啲嘅住户咧，平均咧，一个区咧，一个小区有13个家庭，我相信啲咧，大家比我熟悉啦。其实简单嚟讲，就系究竟如果你个邻居中咗呢个乐透奖，你会点呢？得一个结论好特别，佢如果奖金越高，对邻居嘅影响越大，呢就叫做同齐嘅比较效应。即系话咧，如果你个邻居突然间发咗一达，於是咧，佢買架靚車啦，佢會整靚間屋啦，發覺每日都有啲新嘅家具啊，搬入間屋裏面咧。於是你又有點而咧，唔得啊，我都要啦，唔可以太過寒酸噶。佢買架靚車，我又買架靚車啦。呢、這個叫做同比嘅比較效應咧，確實呢係一個其實可以講到好深奧，亦都好簡單嘅心理學。同齐比较效应其实唔单止系中咗六合彩，其实喺好多嘅投资市场，好多带有赌博成分或者啲突然发达嘅情况底下咧，其实都影响到周围嘅人嘅。最简单嚟讲就系、是，如果佢都得，我咪都得咧？点解佢得我唔得咧？于是你都系寻求咧呢啲发达之道。不如讲翻呢个研究咧，我谂套嚟香港会唔会都系同样？是有效果呢？我觉得香港情况好唔同。我自己个人嘅体会啦，对香港社会认识。第一呢，就是如果有人真係中咗巨彩啦，唔好计嗰啲即係中1,000几百啲啦，中咗巨彩讲緊千万计。第一件事搬屋。搬屋就係好多穷人嘅梦想。因为话呢，如果我中咗六合彩，第一样我一定呢搬嚟呢个个蜗居。改善个工作环境，特别咧，大家可能咧攞住巨额奖金都唔知点使、点用、点投资，最稳阵就系买楼啦。 买楼置业咧，啲系最稳阵，亦都系咧马上可以令到自己嘅生活质素马上可以改变嘅。第一情况就咧唔会俾人知噶，嗱，呢就香港人嗰种嘅精明之处。如果你中咗六合彩，你点会招摇过市？马上你住喺公屋啊，大家买个 Benz， 大家咧都会咩眼光望你咧？你钱点嚟咧？即系话咧，香港人好精明，发咗弹唔会话俾人听，只嗰啲咧。啊，即系懵成成啊，只为好醒嘅人去炫富啦，嗰啲正式蠢材嚟嘅。真正精明人咧，发达唔会俾人知嘅，自然梗唔俾人知。咁咧，而作出某种嘅资产嘅一啲嘅配置咧。第三个就系好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嘅习性。如果突然间有横财鸿谷而至，你谂下咧，将你嘅财富点样嚟到同你嘅至亲至爱，到你嘅仔女儿孙呢嚟到去分享，於是你中咗一千几百万，咁你呢度分啲，嗰度分啲咧，其实咧留俾自己咧就唔系好多啫，啊，咁所以呢个情况，大家亦都唔会俾邻居知道，但系咧你嘅亲人就分享到你嗰、那个即系意外之财嘅成果啦。哇，咁我睇完呢、這个报告咧，我又上网又 search 下相关啊呢个咁嘅理论咧，发觉真系几有趣嘅吓、啊。不过咧啲有趣嘢我先能够讲啫，就基本上咧。我就唔会买六合彩啦，我邻居似乎都唔买六合彩嘅，佢系个法国人嚟嘅。
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9: 上个月25号晚，美国华盛顿传出枪声，总统特朗普再次遇袭，话再次咧系一啲都唔夸张噶，因为今次嘅刺杀事件啊，系特朗普两年嚟嘅第三次。亦都惹嚟质疑，系咪特朗普自导自演嘅一个骗局呢？喺特朗普之前，美国曾经有几位总统系遭到多次严重嘅阴谋谋杀，例如小罗斯福。福特总统亦都曾经喺17日内两度遇袭。奥巴马总统收到嘅死亡威胁创历史新高，但系呢啲大多数喺计划嘅阶段就被破获。好似特朗普咁，子弹喺耳仔边擦过，或者系现场发生枪战，呢种实质性嘅刺杀威胁次数之多，系打破美国现代总统嘅纪录噶。咁今次案发咧就喺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美国白宫记者协会嘅晚宴上出席嘅，除咗总统之外，仲有第一夫人、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财长贝桑等的政府高官。当晚的嘉宾有2600多人。特朗普一向是不满传媒，所以去年和上一届做总统的时候，从来他都不参加白宫记协的晚宴，今次是第一次备受关注。他是不是想和传媒修补关系呢？4月25号星期六晚上8:30左右，大概一嘉宾呢仲食紧佢哋嘅沙律头盘时，就传出几响枪声。初时以为系有服务员打翻托盘，但系马上有特工嘅出现，一方面系带走副总统曼斯，另外有几个特工就包围总统特朗普，将佢护送到后台。另外几个特工又持枪跑上主席台，宾客是纷纷躲到台下，情况混乱。但是与会的不少是记者，所以有记者亦都即时现场报道。特工迅速是制服枪手，其中有一个特工被击中，但是好彩他穿了避弹衣，所以没有受伤。现场的记者说，枪手是开了最少六枪的。枪手就是一个31岁加州男子 Cole Thomas Allen， 他没有犯罪记录，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去年亦都获得加州州立大学的电脑科学硕士学位。资料显示他现在是做兼职教师，同时是一个独立的游戏开发者。至于他行凶的动机暂时是未有透露，不过他预订酒店，由洛杉矶坐火车去华盛顿特区，带有一支手枪、 一支散弹枪和三把刀。行动前十分钟，他向家人发电邮道歉和解释。所以毫无疑问，是一次有预谋的刺杀行动。首先，枪手为什么可以带枪支弹药突破保安人员的防线？明显保安是出现漏洞。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有过千间房间，40多个会议室，还有餐厅。由于主办单位是没办法包晒整间酒店，保安人员亦都不能够逐间房去搜查或者是监控。枪手是早一日入住酒店，自由出入，可以携带武器。根据与会的记者所讲，他们进入酒店的会场的时候都是十分宽松的，只需要出示邀请卡，保安亦都没有扫描核实他们的身份，而且那里还只是得一个安检站。闭路电视的片段显示，晚宴开始后，保安人员就开始收拾，似乎是认为大部分人已经入场，就不再需要继续保持警惕，又或者特勤局的人手不足，所以要匆匆收场。其实为了分散风险，一般都不会安排总统和副总统是同台的，但是今次总统和副总统就同时在主席台上。1981年的3月30号，前总统列根就是在同一间酒店的门外遇刺，列根中弹重伤，他的白宫新闻秘书头部中弹以致终身瘫痪，当时还有2个警员受伤。记得前年7月13号，特朗普在宾夕凡尼亚州举办竞选造势活动的时候，被埋伏在附近一个仓库屋顶的枪手开枪射击，子弹是擦过他的右耳。不少人认为很神奇，因为就在子弹射向特朗普的一刹那，特朗普刚刚就转头去看他手上一张图表，所以是逃过一劫。当时已经引发阴谋论，说是特朗普自导自演，为了获得政治同情去握选票。今次亦都有认为伊朗战争陷入僵局，民调亦都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下跌到30多%，所以是制造遇刺事件去转移视线。亦都有指特勤局没有采取一向格杀勿论的做法，枪手被捕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受伤。枪击发生后，特朗普反应明显是松容，还在这里讲笑，一点都不像经历过生死劫难。当然今次都不是他第一次遇到暗杀了，暂时是没有证据支持特朗普自导自演的讲法的。特朗普在事后的个几钟头后开记者会，赞特勤局的人员反应快，形容31岁的枪手是一个非常有病的人，对政府充满恨意。他又将自己比喻是林肯总统，认为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成就的人才会是被攻击的对象。他感叹美国总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容易遭枪击或者是杀害。他说没有人跟他说这个是一个这么危险的职业。特朗普是不忘再提在白宫东翼起一个巨大的宴会厅，有9万平方尺，配备防弹玻璃、防无人机的设施和绝密的地堡等。他形容这个是白宫百几年来最宏大的工程之一，建造费要4亿美元，但这个计划是遭到多方反对。特朗普还说如果有这个宴会厅，好似记业晚会就可以在这里举行，枪击事件根本是不会发生。特朗普指出，他说枪手是孤狼，即是单独行事，跟伊朗的战争无关。枪手 Cole Thomas Allen 下星期一预审，稍后就会知道更多他行凶的动机或者他有没有精神问题。近几次的刺杀总统行动都归咎是杀手的个人行为，跟恐怖组织无关。今次枪手是年轻， 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前年曾经捐了少少钱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所以他都并非是脱离主流政治。或者在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美国的政治更趋向两极化，社会的戾气增加，加上美国的枪械文化，这些都令政治暴力变得合理化。年轻人以为可以用枪就解决政治的问题，总统遇刺反映的是社会深层次的撕裂，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课题。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依然有我拍档呢，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胡以君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有兴趣朋友 ,604-267-1320, 打电话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诈骗的信息。其实我这里都提醒大家呢，诈骗这样东西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了。
4: 嗯。
3: 你虽然不喜欢它，但它成日都黐住你的了。
4: 是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我最近呢在就是那个WhatsApp 嗰度咧收到啲信息，就有啲名啊，我好似识，有啲啊识，有啲又唔识噶。咁啊，总之咧嗰个信息就系话啊，好耐冇见你，我喺我啲旧相簿度咧揾到你幅相，但佢唔系俾幅相你睇，佢俾个连结你，
3: 嗯，
4: 你答啊你进入呢个连结你睇下啦，咁样，
3: 嗯，
4: 咁我真系唔敢。
3: 边个 send 俾你先？边个 send 俾你先？
4: 有啲名咧就好似识嘅，
3: 啊，
4: 有啲咧就真系完全冇概念。咁你有时谂下系咪哇？真系好可能，即系有啲旧朋友啊，或者唔知咩好耐冇见你，突然之间啊会揾到你咧咁样。我完全唔知系咪，不过我估咧嗰个情形都会好唔会好相似，唔会系真噶啦。因为点解咁？佢冇理由可以无啦啦揾到你噶嘛，系嘛？咁又揾到你幅旧相，想俾你睇下，同你聚下旧。但我真系唔系好信。
3: 我就同意你睇法，因为无啦啦你收到呢啲咧，即系好似系不明来历嘅一啲 message。咁里边咧有个连结俾你咧，仲嫌疑更大。
4: 系咯，
3: 冇连结都还好。
4: 系咯，
3: 有连结咧就好大问题啊！佢话。我哋翻呢啲旧相，见到你啲旧相喺度，咁一系你就攞张旧相俾人睇，
4: 冇错，
3: 系咪？你冇啊嘛，
4: 系啊，
3: 你冇，净系俾个 link 你，咁我就觉得咧，好大嘅怀疑啊，
4: 系
3: 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阿 Lawrence 都记得啦，我成日都不厌其烦咧，同啲听众朋友讲咧，就系无论你喺电邮，好喺电话，任何嘅短信平台嘅交友平台又好，点都系嗰啲社交平台，当你睇到有人要咧去揿个 link 嘅时候咧，你就要。你又要特别要醒觉嘅，
4: 系嗱，不过咧就又好奇怪喎，即系佢叫得出你嘅名吓，佢叫得出你嘅名，咁咧就即系我唔知系咪即系佢已经 hack 入咗我嘅呢个 WhatsApp 里边啦吓，但系即系佢变咗佢叫得出你嘅名，佢又自己有名有姓嘅，不过我就唔记得佢系边位，点解啫？
3: 根本上你未必真系识呢个人，但系。你本身我成日都喺节目有同大家讲嘅，佢话你喺一个嘅 WhatsApp 嘅里边嘅群组咧，你会系其中一个群组里边嘅一个人。
4: 系，
3: 但系如果你想知道你嘅群组里边有几多人咧，你系可以去 check 到嘅。
4: 嗯。
3: 不过个问题在于就群组里边咧，如果太大嘅话咧，讲紧百几二百人咧，你冇理由个个都识嘅。
4: 系。咁所以变咗咧，我觉得呢样嘢咧，如果大家系收到咧，我谂咁啦。你又唔好睇翻你近时嘅相啦，你近时点样你知嘅？咪最多如果真系有啲相喺人哋手，咪又俾人哋笑下咪算啦，系嘛？咁你又无谓喺嗰个连结度点出嚟睇下，诶、欸，原来呢个我嚟咁样，你知自己嘅尊容系点噶啦，系嘛？咁啊算啦，唔好再理咁多啦，系嘛？
3: 我就冇呢样嘢啦，我就啱最近咧有个 WhatsApp， 我就收到就系、是、一个香港嘅电话号码，咁佢就打咗一句啫，佢话。呢个系我香港嘅新嘅电话号码，有埋个 number 喺度。咁、我就好怀疑嘅，因为呢一个嘅标题咧就话佢唔喺我个 contact list， 不过佢喺我个群组里边，系咩嘢群组咧？佢会 identify 埋俾你，系呢个 WhatsApp 嗰个嘅 administrator 咧，系摆落去嘅。咁即系换句话讲，你唔知道佢系边个。可能是因为佢资料唔够，但是你是在呢个 group 入面嘅话呢，你个 group 入面嗰啲人呢你系识嘅。
4: 有冇名有冇姓嘅呢个人
3: 佢只有个名嘅啫。但个名呢老实讲句有时候你都唔记得咗个名。
4: 系咪女性
3: 系女性。
4: 啊呢个我知啦。
3: 不过
4: 系。
3: 琴日呢又再收到佢个 message 啦。
4: 你变咗男人啦。
3: 佢唔系。佢话俾佢听我系边个。
4: 好、okay、
3: 咁我记得哦原来系佢。但我睇嗰个幅相呢
5: 就唔同佢个样
4: 嘅。咁好难。
3: 但系我冇答佢。
4: 哎呀
3: ，OK， 但系个唔系我答咗，我答咗、啊，我 OK。问题就系呢啲咁嘅 WhatsApp 咧，因为 end to end 嘅，基本上 end to end， 佢又冇问我攞任何嘅digital code，
4: 嗯，
3: 又冇任何嘅连结咧、嗯，我系回答俾佢咧系 no problem 嘅。
4: 系，即系我谂，如果你唔点击任何连结，你净系同佢通讯咧。同埋即係通訊，我諗咁佢係想引你入落搭啫，好可能係咪？如果你係好清醒嘅，發覺講過一兩次之後都唔係好對版嘅，你咪唔好理佢囉。
3: 絕對同意，係咪？絕對同意，因為佢同你講嘅嘢唔係一個 common 嘅 topic， 唔係一個 common 嘅 knowledge 呢，即係話你同佢係牛頭唔搭馬嘴。
4: 係啦係啦，即係同埋佢好可能又會提出啲咩要求啊，諸如此類係咪？
3: 兩樣嘢
4: 啊，
3: 问你攞钱
4: 啊，
3: 问借钱，好似琴日阿叶女士话问你借钱。
4: 系
3: 第二咧，可能问你攞个人资料。
4: 系我好记住你，挂住你。
3: 系啦，我好挂住你啊！大家以前有个花名噶，你系咪叫呢个花名？你系咪叫阿军哥仔或者
4: 小猪？
3: 小猪啊，小王啊，系咪？总之所有名噏晒之后，可能中个可能。
4: 诶，唔出奇噶，即系我谂100个人里边有90几个小猪噶嘛。
3: 有啊，有啲系猪猪咁啊，
4: 猪如此类啦。
3: 咁之后好可能会中计噶，
4: 冇错啊。
3: 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即系我嚟讲得好似好得意、好笑啊。但系你千祈唔好中计，中咗计之后咧，你会周身都好唔得闲。
4: 唔系真系变咗做猪噶，
3: 即系变咗猪系咪？好啦，咁啊有一个听众咧，嗰日佢有个电邮俾我咧，就话佢有一间电信公司啊，漏佢咧就系加入佢嗰个 promotion 嘅，就俾埋人名佢，俾埋成咧。咁呢位听众咧就最近又回复我啦，因为我喺电台问过佢，我即系唔知道你个详细情形，但我睇嗰个 promotion 入边啲嘢咧就似系真嘅，似系因为我都系经历过同样嘅嘢嘛。咁后来呢个听众就再打翻个电邮过嚟咧，佢就话佢真系自己咧一个唔觉意咧唔留神咧，佢话真系中咗计啦。佢话我俾咗啲个人资料佢啦。
4: OK，
3: 系啦。咁不过佢话奔波咗几日咧，佢终于就搞翻掂呢件事件啦。咁系唔系即系话佢本身咧系？冇喺呢一个嘅电信嘅计划里面呢係做任何嘢，而家见到有呢，佢就同佢傾嘅时候同咗呢个人去傾，咁原来呢个人呢本身就唔系呢间公司嘅代表，系一个诈骗嘅集团嚟嘅，就攞咗佢呢个人资料，咁所以佢要嗱嗱声去做好多嘢，改晒自己嘅户口嘅名啊，同埋嗰个嘅 password 啊，主要搞完之后佢就终于可以叹一口，即係可以叹一下，咁佢最后尾佢都讲啊好。佢话唔知点解好似中咗邪咁，就啲资料都俾咗佢啦。咁佢话佢而家咧就可能搞翻掂咗啦。咁佢就唔使担心。佢话好彩有听我哋嘅节目，即系呢位嘅听众咧就咁讲嘅。咁佢话佢提醒咗佢，咁佢就即刻去做呢个候补嘅工作。咁我估问论究竟点都好，但系佢系肯做呢样嘢咧，咁我都觉得佢系叫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4: 系有阵时咧，我哋收到好多啲咁嘅信息咧，有阵时你真系唔系知，唔知真真定假嘅。
3: 嗯，
4: 啊，而家我谂你都知咧，而家有我哋加拿大有人口普查啊嘛。
3: 哦，系啊，冇错，系啊。
4: 系
3: 啊，咁
4: 今年有人口普查，咁啊前两日咧收到封信，收封信咧，咁我话人口普查咁样，咁咧就你要咧喺网上咧去做呢样嘢，仲要5月12号，即系几日定俾几日时间你嘅啫，咁啊登上网，咁你啊将你资料俾佢啦，咁啊其实应该即系你睇嚟咧系好正规噶。因为佢所有啲资料俾到你都正规，但我一路做都系有啲惊惊地，即系因为完全系你唔知道系咪真噶嘛，系嘛？不过应该嘅嗰个真嘅成数就好高。嗱，不过咧，我想提醒下大家，人口普查咧，而家系两种方法嘅啫。一你就网上好似我咁讲啦，入啦。二咧，如果你唔喺网上咧，你可以要求一份。即系信件，你可以填翻俾佢嘅，你就唔好信咧，会有人会打电话俾你做人口调查呢样嘢，事关系唔会咁做噶。
3: 你讲得啱，我啱就想话俾大家听咧，就系喺呢两日咧，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咧，我哋甚至我啲同事，我自己咧，都收到一张黄色嘅嗰个人口普查。嗱，呢个人口普查咧，其实应该咁样讲，佢唔系一个全面性嘅普查，因为系佢通常全面性嗰啲咧系十年一次嘅大统计嘅。今次咧就系半年，即系一五年做一次嘅就少嘅，咁但系佢一样要叫你做，咁佢叫你做嘅时候咧，你拆开咗嗰封黄色嘅所谓信啦吓，佢有两边俾你搣咗之后， 佢话俾你听，你要有一个嘅密码，
4: 系冇错，
3: 你要揿咗个密码上去网站，你先做到嘢嘅。
4: 系
3: 五月十二号咧。是那个的所谓 reference day， 我刚才看你了。
4: 是。
3: 它只不过是个指标性、
4: 嗯、
3: 不是一个死线。
4: 是。
3: 不是一个死线，不是一个 deadline， 所以大家呢不要被它吓亲。我又看完它这里这么讲的，它说这个是一个 reference point。
4: 嗯。
3: 就希望呢很多人想放假之前呢嗱嗱声做给它。
4: 但是大家要记得呢就是你一定要做。
3: 一定要做。
4: 因为这个依照法例呢我们是每一个人呢如果被你抽样调查到呢你是一定要做，你唔做你系犯法嘅。
3: 五百蚊，罚你五百蚊，
4: 系嘛？
3: 犯法就唔会坐监，罚你五百蚊。
4: 咁都系啊，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你系要做，但系咧，你千祈唔好信咧，有人会打电话俾你。
3: 冇，一定会有。不过咁，呢个嘅Statistics Canada 讲嘅，如果佢 send 咗嗰啲资料出去，你过咗五月十二号去到呢个七月中，佢都冇收到你，加佢有好多个 reminder send 俾你，
4: 嗯、
3: 都你都冇填俾佢咧，佢就唔排除。会有信俾你，第二真係有人打电话俾你嚟、
4: 嗯、
3: 到 follow up， 甚至乎有人係 in person 上嚟嘅、
4: 嗯、
3: 都会出现呢个情形、嗯、所以大家呢就一定要好小心，你唔想有呢啲问题呢就嗱嗱声嘅5月12号或者呢段时间里面呢做晒佢。
4: 係又唔係人人会抽到嘅，係咪？
3: 我唔知，但係我听嗰十个九个都抽到啦，
4: 係咪？咁好彩啦，我都有。
3: 係啦。Lawrence 提得好好啊，因为而家有啲人咧已经系做紧一啲诈骗嘅工作。我啱收到个 message 就话，我系人口普查嘅，我而家想打电话嚟同你做人口普查咧，电话度做得噶啦，
4: 冇错，
3: 嗰啲全部假嘅，
4: 系啦，千祈唔好，
3: 一定唔会喺电话问你嘅，
4: 冇错。
3: 所以呢样嘢咧，多谢阿伟君喺度提醒大家，希望大家留意咯。好啦，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6: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7: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合五色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6: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母亲节。
7: 买咗餐券嘅朋友，五月八号幸运大酒楼见啦！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8: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6: 海马牌健康床褥，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幸运海鲜酒楼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帐篷经验搭铺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嘅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嘅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系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9: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9: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0: 好戏连场，尽在龙翔。龙翔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9: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
9: 真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

0: 跟进琴日嘅 case 咧，嗬。Hello， 系咪叶女士？
1: 系，帮主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本上系咪琴日都有做主持
0: 嘅？有啊，Lawrence 系咪同我一齐噶嘛？
1: Lawrence 嘛，我記得 Lawrence 個英文名。咁啊，琴日咧我聽埋講啦，咁啊完咗你哋個節目啊，幾個鐘頭後就香港嘅九點鐘咧，朝頭早。咁我諗住嗰個林生咧，一定會起咗身啦，佢老人家咁樣樣。我就首唔先咧就打去佢個 WhatsApp， 用 WhatsApp 打俾佢，因為 WhatsApp 咧就知道我係我啊嘛，咁樣樣。咁但係就冇聽啊，真係。冷好耐幾次都唔得，咁我於是咧就轉用我手機打去佢個手機嗰度，咁都唔聽，咁但係唔聽之中咧佢有留言，咁我咧就話我驚住你，我係邊個？我話我驚住你個 WhatsApp 俾人哋 hack 咗詐騙咗起咁樣樣，我想幫你聯絡嗱，我三個字之後咧。我就再打個電話嚟，拎個電話，你啊拎起個電話嚟聽啦，唔好話驚住唔識得我唔聽啊咁。咁於是，我隔咗三個字之後再打俾，咁佢就拎咗嚟聽。咁我果然真係我哋諗嘅方法，就係真係係佢個 WhatsApp 俾人 hack 咗。星期佢禮拜日夜晚。俾我即係佢哋嘅禮拜一啦，咁佢就已經係發現咗係先一兩日嗰陣時候咧，就俾人用，咁佢個女咧就叫佢唔好再用咗個 WhatsApp 啦，咁樣樣，咁佢叫我唔好用喎，咁啊同埋咧就再叫我咧話問下加拿大有個朋友，咁啊睇下有冇收到咁樣樣，我話好啦，我會問下佢啦，咁樣樣，咁佢話我而家乜嘢都交曬我個女搞噶啦，我冇理啦，咁樣樣，咁我咪收線啦，咁啊到我再問一問睇加拿大嗰個朋友有冇好似我咁收到同一個信息啦，咁樣。咁啊，嗰個朋友好夜先到，咁我所以昨晚半夜咧就收到嗰個人嘅個留言，話佢收唔到，咁我再半夜打俾佢，即係佢嘅夜晚六點零鐘，佢就實喺度嘅，咁我講翻俾佢聽，咁我順便講俾佢聽，我唔知道我講得啱唔啱，因為我記得以前有啲人咧 WhatsApp hack 咗之後咧，佢都可以通知某啲人話，喂，你哋唔好信嗰個嘢啊，我冇發出嚟問你哋借錢啊。千祈唔好理啊！咁都可以發一段咁嘅信息俾即係佢個 WhatsApp 嗰啲聯絡人嘅咁，我唔知
0: 道有可以嘅，可以嘅。
1: 咁我就有叫佢，我就建議佢話俾佢個女聽，佢梗係唔會做咧。佢九啊幾歲，佢又唔係咁舒服嗰啲咁樣。咁我話同埋咧，我話嗱，你快啲 download 埋 AM1320，話姚之聲好多都特別係晏晝三點十幾分鐘咧，有詐騙器。照妖鏡咧對你好有益噶，咁樣樣聽緊啲咁樣，同埋其他啲節目都好值得聽咁。咁佢話我唔係好識得啊，咁話得啦，我到時我叫你個女，佢一定好容易啦，又冇乜嘢要填落去嘅，你唔使擔心嗰樣嘢，因為老人家都好驚住洩漏好多啲嘢嘛，填好多嘢。
0: 係啊，咁
1: 啊好多謝你哋分析，所以我哋都講得好啱啊。
0: 係啊，好。
1: 真系嗰个乜嘢？
0: 好有心嘅女士，叶女士，好有心，多谢晒你。
1: 讲翻俾你哋听，多谢你哋嘅提点。同埋，我觉得系咪应该逢亲有佢，应该系要通知佢啲经常联络系咪啊 ？WhatsApp 嗰啲联络人，请人哋唔好中招或者真系好想帮佢。
0: 应该要，
1: 我都觉得系
2: 啱。
0: 你嘅建议俾佢系啱嘅，亦真系好正路嘅添，叶女士。你都可以做咗我哋嘅诈骗照妖镜嘅。黑星嚟噶啦，
2: 特别嘉宾，
1: 我听得多，咁样样，我觉得都虚心学习。
0: 哦，咁啊，
2: 大家话，
0: 好多谢叶女士，
1: 多谢。咁仲有一个咧，我头先听到咧讲话啲相片，我而家好多时都发觉咧，有啲人咧就话，嗱，你睇下我啲几十年前嘅相，我妹先认系啊，好多时候，不过佢咧就俾埋张相俾我睇，梗系唔担心啦。如果有条 link 咧。我就覺得咧，我就唔敢去啦。除非咧，我打電話去問佢，喂，你係咪 send 咗條 link 俾我？係，即係個片咁，我先至敢打開。
0: Okay、
1: 如果唔係，我就一定聽你哋講咧，唔好立亂撳嗰啲 link。
0: 同意，好啊。葉女士講得非常好，多謝曬你先嚇，我要廣告，
1: 多
0: 謝你。
1: 你哋嘅提點啫，
0: 冇咁講 ，thank you。
1: 五月八號見啊！
0: 好，好嘅，好，禮拜五見，拜拜。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最摊附近有好多口腔问题是由牙菌膜和牙石开始，定期洗牙可以保持牙齿洁白，预防牙龈炎、蛀牙和口气，令你笑得更自信、更健康。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现在有特别推广，只要你完成一次洗牙之后介绍朋友或家人来，你和被介绍的人都可以各自获得$25礼品卡，包括 Amazon、Starbucks、Chevron 或 Walmart 等等。我们亦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详情请致电604-285-8826海岸专业洗牙诊所。
2: 母亲节就快到了，你订了花没啊？
5: 母亲节几时啊？
2: 吓，5月10号星期日，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咧嘅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健邦，都系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睇下咧 ，Susan 有啲咩倾咯噃。Susan 你好 ，Susan。
8: 诶、hey, ，帮主你好，
7: 你好你好，
8: 胡以君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8: 嗯系，哇，系啊，我都讲一个诈骗嘅啦，啊，喺加拿大咧，真系唔使结婚证书噶，你同居两年啊，已经系叫做夫妻嘅啦，啊，有个官判嘅啫，啊。是啊，而家世界咧真真系不景气啊！啊，网上情缘都好多啊，但系我咧都讲一个真人真事，唔系喺网上嘅啊。我识一位朋友咧，佢哋系好辛苦做工啦，啊，又有一座拍文啦，咁啊又新屋咧，咁啊就退休咯，啊，50多岁。点不知人生有时真系官道，太太咧 cancer 过咗身，咁呢个爸爸好惨啦，咁啲仔女都为佢介绍嘅，咁啊识到一位女士咧喺 Alberta 省嘅，佢就系50几岁做先生嘅，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啦，结婚啦，咁结咗婚一个礼拜到啦。这个女士呢就说我其实跟你真的很不合、啊、喂你拍拖了3年了、哦、结了婚一个礼拜你说不合，她说不是啊，我跟你同居了3年了，你所有的东西我都有证据的、啊、你送给我那些手链什么东西全部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那后来上到法庭啊！你估边个胜诉啊？真系撞鬼，女方胜诉啊！要佢赔好似10几万。呢个男士咧，真系又死老婆，又俾人呃，哎呀唔理啦，走咗去得正式去咗东方，去咗香港佢哋嗰边澳游， 正式呢啲咁嘅人生，而咁都有人呃嘅，現實嘅喎、哦，就係利用你蒙居嘅，係呃嘅喎，真係由開始都係有曬證物，有曬性嘅喎、哦，咁佢嗰個官都係判個雷方勝訴，咁、
5: 嗯。
8: 你话啦，有时啲嘢都好难讲。
5: 冇错，冇错，冇错。
8: 啊，啲话题啊，
5: 好多谢萧晨啊，多谢你分享，拜拜。点睇啊？
9: 咁所以即系遇人不熟咧，嗰阵时我哋用嚟形容女性咧，但系而家真系好难讲啊！即系如果即系有啲咁嘅爱情，我唔敢讲话佢真系爱情骗子吓、嗯，不过都听起嚟咧都即系有啲即系。谂住有盘情盘计划咁样噶啦，咁如果系咁嘅话，你都冇计啦，系咪？即系你真系遇人不熟咯，可以咁讲。
5: 我就系啦，四个字咯，遇人不熟咯。
9: 系咯。
5: 但系如果你哋大家拍紧拖，佢话你又拍紧拖，识咗三年，又同居咗三年啊嘛、嗯。其实佢同居咗三年，佢攞唔攞结婚证喺嗰个嘅佢哋嗰个所谓财产嘅分配上边已经有人 title 噶啦，系咪？
9: 系啊，系喺、啊、法律上，我咁佢已经即系你嘅配偶嚟噶啦，系嘛？
5: 冇错啦，
9: 咁佢要分你身家，你都冇得讲噶啦。
5: 冇得讲噶嘛？
9: 咁呢样嘢冇得讲噶啦，有阵时真系。
5: 系啦、啊，冇错。咁可能嗰三年里边咧，佢知道晒呢个男方嘅底、嗯，知你有咁样样嘅即系财产喺度啦。咁佢逐啲逐啲咪褪咗咯，咁我而家咪话好啦，咩嘢都要一半，咁你冇计噶喎。
9: 正所谓清官难审家庭事啊，个官点知你边个呃边个啊？佢唔理噶，佢只系可以睇个法律上哦。啊，如果佢已经你大家系同居咗咁耐啦，佢系你嘅配偶啦，咁而家都分开，但要点样分配个财产？呢、这个明文规定嘅，
5: 绝对同意，
9: 系嘛？你冇得讲噶啦。
5: 呢、这个系法律上边用的，冇错啊，系嘛？佢有冇呃你嗰个嘅？唔系喺法律，
9: 冇人理噶啦，
5: 唔系喺法律上边 determine 噶、
9: 啊、你大家两个人情感啊，嗰嘢冇，大家审唔到嘅呢样嘢，冇得审噶嘛，系咪？啊，
5: 点审啊？
9: 唔系咯，咁所以我咗出呢样嘢，冇计啊！
5: 小朱，你系咪当初呃我先至买嚟噶？咁你点搞？
9: 你唔好用呢啲名，呢啲名好敏感。啊！即系有阵时你会引起啲不必要嘅揣测啊！
5: 阿猪猪，你系咪咁噶？你
9: 哇咁都得？
5: 但咁个大佬佢哋大喺埋一齐好亲昵咁叫噶嘛？
9: 系啊，
5: 系咪？呢个就话 honey， 呢个就话笑。
9: 唉，所以真系呢个世界难做啊！
5: 唉，所以都系自己，你真系要。重婚又 refund 又好，即系 remarry 唔系重婚，你 remarry 又好，你拍拖嘅时候最好大家就摸清对方大家个底。
9: 哇，系啊，但系即系呢啲嘢咧，即系如果有人使有心啊，系要谋你嘅咧，你都可能走得甩噶啦，系嘛？
5: 有蛛丝马迹嘅。
9: 有，但系即系好多时候有啲人啊，将啲自己啲财产啊分配好啊，咁你如果你做到咁足咧，都好可能冇人偷你。
5: 都系，他又同意呢个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你位黄生喺度先。阿黄生你好，黄生。
11: 诶、哎，两位你好，
9: 你好啊。
11: 我想分享一下咧，有啲就。你 email 咧
5: 系
11: 好唔妥，即系呃人。
5: 嗯，
11: 我收到就系话有一间而家嘅电信商 R 公司啦，系咪？咁佢咧个 heading 就写Shaw members， 咁咧就话你张 your bill is ready。
5: 嗯，
11: 但系咧我连续三个礼拜，每个礼拜收咗一个 email， 咁每个 email 咧都系你个嗰个话你争嘅钱，但系个价码咧每次都系唔同嘅。同埋佢嗰个介绍嗰个声明嗰段嘢咧、
5: 嗯，
11: 三封都系唔同写法，哦、但系佢个 app 咧，佢叫你倾落佢嘅 app 度去 log in 嘅。
5: 系，
11: 咁我好奇怪，咁我冇理由冇嚟争钱啦，系咪先？冇嚟争咁多钱。
5: 嗯，
11: 咁啊打电话去嗰间罗莎士公司同佢讲话，我想问一下我嗰个 account 其实系咪争紧你钱咧？同埋有咩问题咧？我个 account。有啲咩嘢咧？咁咁嗰個人就同我哋就 log in 睇啦，我嘅 account 個，我呢個 account 冇問題嘅喎、哦。咁、
5: 嗯、
11: 我話我連續三張 email 都話我爭你錢嘅喎、
5: 哦。
11: 佢話呢啲係呃人嘅 email、
5: 嗯。
11: 咁、
5: 嗯、
11: 啊，我呢啲咁嘅 email 咧，其實好易上當。我初第一封 email 嘅時候，我爭啲 click 落去睇嘅，我望清楚，咦，唔係好啱喎，我唔係呢樣嘢嚟嘅喎。我先正去。clarify 嗰間公司，即係同公司同間公司問清楚究竟係唔係，佢先至話俾你唔係，同埋我連續收三封 都是話你爭錢嘅嘢。
5: 係，
11: 所以我想同大家 share 一樣嘢就話咧，
5: 係
11: 依家呢種 email 佢模仿度好高，有埋碌口有埋聲，
5: 冇錯，
11: 好真嘅，但係真係假嘅。
7: 不過黃生，我想問問你一樣嘢啫，你嗰個電郵你收到嘅時候咧，佢嗰個 sender 咧，嗰個嘅 sender 嘅名啊。嗰、那個電郵嗰個 sender 嗰個電郵個名，你有冇 click 過佢嚟睇清楚佢係咪真係呢間電信公司發出嚟嘅咧？
11: 唔係，佢就咁、那個 sender 就佢咁用一個啲亂碼嚟嘅。
9: 嗯，亂碼，
11: 好怪，所以即係我想同大家 share 一樣嘅就係呢啲咁嘅 email， 無論係電信公司又好咩公司，如果總之我個嗰個習慣就係，如果我收份 email 關於某樣嘅 account 嘅，我覺得係有啲唔啱咧，我就唔會覆，我就直接打電話去嗰間公司
7: ，OK，
11: 問啲人，
7: 冇錯，
11: 我嘅係咩嘢？
7: 冇錯，
9: 啱，
7: 冇錯，做得啱，
11: 因為佢哋打嚟咧，譬如好多時打嚟嗰啲 call 好乜都好啦，佢寫明係 talent 咁，但係佢可能分出嚟呃你都唔定。
7: 嗯，冇錯，啱啊。
11: 電話咧唔聽，我唔答，
7: 係。
11: 因為 email 最好話你 send 嚟我睇到，我咪打翻公司問下，喂咩事先？
7: 冇錯，
11: 我咪爭你錢先，
7: 做得啱。
11: 即係我第一次真係爭啲中招啊！
7: 咁你都好醒，你都好清醒，你冇中計，咁證明咧你喺呢方面咧都好有嗰個嘅警覺性嚇。阿黃生，我恭喜你，你有咁嘅警覺性喺度。
11: 因為而家啲電話呃人其實真係乜？方法都有，
7: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阿黄生，你讲得好好吓，
11: 方法都有，
7: 听众朋友会多谢你。
11: 我个新抱收到个电话，
7: 系
11: 佢讲出你个名，
7: 系
11: 地址、银行呢样各样嘅 detail，
7: 系
11: 讲晒噶。
7: 哎呀，
11: 即系信以为真啦，系咪先？
7: 嗯。
11: 原来讲晚发现咧，咦，唔系呢间银行我冇喎。跟住佢讲收，你唔好收线啦，而家process 成緊啦，咁我心话 no thank you， 吸线
7: 啱，做得好，一你一 cut 咗佢线咧，佢咩都冇噶啦。
11: 系啊，因为佢哋而家真系乜嘢方法都有嘅，同埋即系你知啲有啲老人家真系一生嘅积蓄俾你呃晒，
7: 冇错，冇错，冇错。阿黄生，真系好多谢你呢度再次提醒我啲听众朋友吓，呢个电邮呢个嘅蒙骗嘅手法咧系非常之嘅频密，多谢晒你黄生，好有心嘅一位听众，
11: okay.
7: 多谢你
11: ，thank
7: you，thank you， 拜拜。哇，黄生真系好醒啊，即系警觉性高。
9: 系啊，我谂呢样嘢即系大家即系听得多咧，应该真系铭记于心啊。
7: 绝对同意。好，跟住有刘太啦，刘太你好，刘太。
12: 系啊，你哋好
7: 啊，刘太，多谢你电话先。
12: 就吓，
7: 我多谢你电话先。
12: O K， 唔好咁客气，使多谢。咁咧就有几样嘢啦。第一样咧就系、是我都好似头先嗰啲听众咁啊，咁我就收到今日就话到期啦，要交钱。听日有一封一模一样，到期啦，要交钱。嗰个 sender 咧，今日个 sender 咧同第日个 sender 咧系唔同嘅，即系嗰、那个吓。即系我觉得佢求其整个 sender address 嚟咯，所以即系第一样即系 take 个 send 睇个 sender。
7: 冇错。
12: 如果譬如你话 Rogers 嘅咁嘅，梗系 Rogers.com 噶啦，或者 .ca 噶啦。
7: 系。
12: 咁如果唔系嘅话，咁都唔使睬佢啦，即系睇都唔使睇啦。我就系啊，我睇都唔睇佢啦。
7: 系好啊。
12: 咁第二样咧就系、是、讲到 census 咧，系人都应该有个封信噶吓。佢係拍係所有係 mandatory for all Canadian household 嘅，係 for 所有嘅。係咁就無論佢係 citizens PR or refugee criminals or 呢、這個喺度做study permit 嘅、
7: 啊，
12: 或者係佢同埋佢嘅 family members
7: 是、啊、
12: 都係要。又即系加埋落去做嘅，咁吓、啊，如果佢收唔到嗰封嘢咧，咁佢即系佢个后嗰个嗰间屋收唔到嗰封嘢咧，就要去问嘅，
7: 系、
12: 啊、要打电话去问。
7: 系、
12: 啊，如果佢即系唔系唔使做啊，佢系如果可能或者 miss 咗或者 skip 咗，咁佢要去问咯。
7: 刘太讲咗好重要啊，你讲咗
12: 计埋咗。
7: 阿刘太，你讲咗一样嘢好重要嘅。 有我哋收到嗰啲 census 寄俾我哋嗰啲信咧，其实嗰个信咧只系有你嗰个地址、嗰个屋嘅地址或者住嘅地址，佢冇你个名喺度嘅。
9: 系啊。
12: house 系啊，你个 house 嗰、那个单位
7: 系啦，冇错啦，佢冇你个名喺度噶。如果有你个名嗰啲，可能唔系噶啦。
12: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嗰个 house 冇收到嘅话咧，你都做咗啦，系咪？我都做咗啦。
7: 系啦。
12: 咁系啦，佢直情问到系12月，唔系 ，sorry， 5月12日嗰日为止。我冇啲有冇人员嚟咗你屋企啊？或者吓咪啲旅行嚟咗你屋企，即系所有佢都会即系去 check 埋晒所有嘅嘢噶咯。
7: 冇错啦，冇错啦。
12: 咁所以就如果收唔到咧，我谂都要问咯。问嗰个电话咧就好容易记嘅。
7: 系
12: 1833，即系我谂嗱，点解容易记咧？1833亦记到啦。
7: 系啊。
12: 852就系香港嘅 area code 嚟嘅嘛。
7: 852。
12: And then 跟住咧就系2026，就系今年嘅年份。咁所以咧眯埋只眼都记得噶。
7: 哇，非常之好，刘太，多谢你咁充足嘅补充啲资料俾我哋啊！我
12: 咁样咧，冇好客气，冇客气。咁咧，仲如果有时间，我想问一个，系你嘅感受嘅问题，或者唔可以话你的感受，或者系人哋嗰个嘅 experience 嘅问题咧。咁你第一次做呢个公公啦，咁你系咪有啲好特？你嗰日讲好似话有啲特别嘅感觉啊嘛，系咪？即系可能或者佢突然之大个少少叫你公公，你可能唔习惯啦，系咪？
7: 唔系，而家我好习惯，我成日都想叫佢，我即刻叫我做公公。
9: 陈公公，陈公公，叫佢陈公公。
12: 咁样咧，我就想话咧，咁我嗰阵时有个我嘅姑姐 aunt， 咁咧，咁佢就好后，即系我个 cousin 咧就20几岁，24岁就结婚生小朋友啦。咁所以咧，因为我个姑姐咧就系着 Ferragamo 嗰啲鞋嘅人，用 Chanel， 用 Chan 字头嗰啲护肤品嘅人。咁於是乎咧，佢就好唔習慣啦，即係好似你咁啦，咁執成日執到好正啦，咁佢就好唔習慣啦，就咧叫佢嗰個女嗰個嘅小朋友咧，叫佢做咩咧？叫佢做媽媽媽媽媽媽嘅媽媽。咁於是乎咧，佢就好順意啦，佢唔要聽人叫佢做阿婆呢個名嘛，佢即係覺得自己唔係個阿婆嚟噶嘛，咁因為佢。着到吓着 Ferragamo 咁嚟咁吓都好贵一对啊，系嘛？
7: 系系
12: 即系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啲有啲人咧，或者系啲朋友咧，觉得自己亦即系未准备好做呢个公公或者婆婆咧，咁啊可以即系用呢个 term 媽媽、妈妈或者妈妈爸爸咁样都亦即系 more。順意啦嚇，
7: 幾好喎，唔錯
12: 喎，唔係因為分享人哋嘅經驗，人哋嘅經驗啦嚇，即係我姑姐嘅經驗。
7: 好得你盡誠，好多謝你劉太，
12: 用咗你好多時間。
7: OK， 多謝多謝。
9: 都唔係喎，我覺得陳公公幾好聽喎。
7: 係啊。
9: 係。因为陈公
7: 公啊，
9: 系啊，真系
7: 陈公公啊，胡爷爷啊，
9: 唔系即系陈公公，即系呢啲德高望重啊嘛，即系我可以谂到你揸住嗰个咁嘅陈忽咁揈下揈下咁啊，
7: 嗰个公公同呢啲公公系唔同，大家要明白啊。跟住有陈女阿余女士喺度 ，Hello， 余女士你好，余女士，
13: 你好，我想请问你有冇办法有冇啲咁嘅人咧？可唔可以打到电话揾到佢哋？坐咗个半钟，企听住佢打录音，一味听音乐，都冇话接得通。咁我哋啲 senior 咧，我就本来参加咗佢哋嘅2年计划，咁但系我而家要入 senior home 啦，咁我咪要取消咧间屋嗰度系咪？佢要罚我300蚊嘅中断咗个合约嘅费用。
7: 阿余女士，你讲乜嘢揾问乜嘢人啊？我唔系好清楚。你讲嗰个嘅
13: Rogers 啊，啲电信公司啊，
7: 系啊，佢点啊？
13: 佢哋即系令得我哋啲老人家好惨。第一咧，对住电话听音乐等个半钟头。
7: 哦，
13: 第二咧，仲要等。
7: 哦 ，OK， 明白。
13: 咁另外仲有就个合约2年合约，但我而家要走啦，唔喺间屋度住，我系咪要取消呢？取消佢话要收我300蚊嘅取消费。
7: 你取消就收你300蚊。
13: 咁而家變咗新翻嚟咧。
7: 嗱，阿姚女士啊，姚女士啊，我谂咧，嗱，咁我要去新闻报告，你开住个收音机，我会同阿胡以君咧去解释下究竟个情况系点样样。我知道你系想取消佢，话唔想再买，就系、是、用佢个计划噶啦吓。我多谢你电话先吓、啊，我哋翻嚟再倾。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15: 各位听众早晨，5月6号星期三的早上，有了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6: 早晨啊，邦哥，各位听众早晨。
15: 早晨早晨，今朝有几则新闻同大家谈谈啦。首先呢，就讲一则的就是我们前温哥华市长金乃迪啊。咁啊，都好耐冇見佢啦。咁啊，而家咧原來咧，即係好少聽個消息。咁啊，而家原來咧就喺 Simon Fraser 咧，就係負責呢個公共政策學院嘅副教授嚟嘅。咁啊，佢較早前星期一嗰陣時接受一個電台嘅訪問。咁啊，訪問時咧，佢突然間爆咗單嘢出嚟。咁佢話咧，佢係一名咧現任嘅 BC 省嘅內閣廳長，應接受調查，因為佢涉及與中國政府合作。咁佢節目之中咧，佢都話咧。已經咧就因為收到呢個消息咧，就話從呢個中國政府合作而接受調查啦。咁你同時咧，佢自己咧又曾經咧俾聯邦政府工作一份歷書咧，大約同佢傾咗成四個幾鐘頭。咁但係佢當然冇講內容啦。咁可能會唔會由呢度嘅消息帶出嚟咧，就唔知道。咁佢話佢咧就已經同呢個 BC 省咧就新民主黨高層嘅通報呢件事啦。咁我知道阿省長係知情嘅。即係已知道啦，咁亦知道咧好多啊，即係佢哋啲內閣成員都知道呢件事。嗱，根據阿金乃迪所講咧，佢話啊調查係由王家琪警展開，但目前咧冇任何行動。但係睇嚟咧，佢哋只係選擇退讓，未有保護我哋嘅主權。對我嚟講咧，係温哥華同埋整個加拿大嘅民主所面對的最大威脅咁講。嗱，金乃迪喺個電台訪問時咧，就正值呢個《環球新聞》報導有中國領事館上個月曾經同一名溫哥華市議會面，要求取消一項咧就一單咧就溫哥華嘅藝術演出嘅。咁所以咧，金乃迪咧批評嘅事件令人都非常之擔憂。咁更表示咧，市長同市會必須咧嚴肅對待呢件事嘅。咁問題就係話，點解嗱？咁大家知道啦，前金乃呢個前溫哥華市長金乃迪佢都係一名國會議員啊。本身咧就真係即係元呢個差唔多新民主黨啲元老級嚟㗎啦。咁問題嘅佢咧就同樣係新民主黨，點解今次咧就咁高調咧就同傳媒報道話而我而家執政嘅新民主黨有咁嘅事發生咧？咁樣同樣咧就佢又冇提及話呢名內閣廳長正同中國政府合作。咁合作乜嘢咧就冇講到，咁合作好多種噶嘛，係咪啊？咁似乎咧就即係調高個問題嚟俾人嚟諗，咁啊會唔會咧就即係知啦？咁啲新聞出嚟嗰時候，個個都四散出嚟，都唔知道你其實個目的係乜嘢咧？咁樣你係點睇法咯？
16: 啊，當然整件事情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喺金乃迪咧，佢就話亞道明咧，就依一個咧係俾我哋所有嘅讀者或者聽眾嘅一個想像空間。究竟佢我哋嗰個 BC 省一個內閣成員啊，同中國有乜嘢台底交易咧？或者甚至乎咧，佢係受到中國嘅支配啊，會影響翻我哋 BC 省裏邊嘅執政。啊，由始至終佢即係將個重點擺喺中國入邊嘅威脅，中國威脅論咧就擺咗喺台面啦。而佢引發整件事情咧，就係話喺個神韻嗰個藝術表演咧。在上個月咧，喺多倫多咧，因為一個炸彈嘅威脅咧，而取消咗一場。而喺到温哥華嘅時候咧，又亦都有個消息話咧，我哋個市政府咧，係同嗰個中國領事館有所接觸咧，係個中國領事館係要求我哋市政府咧係點樣去將嗰、那個依、這個藝術表演咧係取消。嗱，其實有冇要求咧？根本嚟講，冇人可以係清楚嘅理解到係有冇中國領事館有冇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咧佢講到咧實牙實齒咁，好似有咁嘅事情發生。佢甚至乎咧用兩件事情咧就累埋一齊咧，就話喂中國咧不但影響到我哋聯邦嘅層面、市政府層面同埋省政府層面咧，都可能受到中國嘅威脅嘅影響嘅。嗱，由此之中呢件事情我哋睇到咧，就係有啲人咧係想利用翻不斷。 不同的渠道呢，是令到我們國民之間呢，就有一個對於中國呢，就提起一個另一個戒心，亦都是撩起了一件事，就是說中國對於我們加拿大呢，是有虎視眈眈，甚至有一個威脅的感覺。那這個這樣的做法，它是受到什麼影響呢？剛才保安哥都說了，就是說他本身是新民主黨的人，為什麼用這件事來打擊新民主黨呢？而大家都知道呢，尹大偉呢，而家呢就正正呢就準備籌劃緊去中國訪問。咁喺呢個期間裏面，佢亦都將啲消息擺出嚟，究竟叫尹大偉去中國呀，還是唔係去中國呢？咁我咪亦都係想提一提啦，尹大偉話中國唔可信呀，中國係會係用盡方法呢，就係用佢嘅軟實力呢嚟控制返去加拿大。咁但係呢一個會係受到咩影響呢？佢政治目的係咩呢？咁似乎我哋可以睇到政治目的呢，係受到一啲係西方國家嘅思想呢，就係、是、話中國始終係西方國家嘅一個大頭號敵人，處處呢係用盡佢嘅方法呢，係點樣滲透返喺不同領域嘅政府層面，呢、這、一個佢哋係想散佈嘅信息。咁而正正呢，亦都係喺神韻嘅表演裏面呢，無論喺多倫多或者溫哥華，都好似受到一啲咁嘅威脅。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似乎整件事情呢係有人背後一個政治目的，而政治嘅目的呢就係話要令到我哋加拿大呢對於中國呢就唔信任。啱啱當我哋見到卡尼總理呢同中國呢開始係有一個貿易嘅成果出現嘅時候呢，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聲音呢係要擾亂返我哋中加關係。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呢只不過其中之一個中加關係擾亂嘅步驟嚟嘅。
15: 咁就今次啊，金乃迪嘅前市長金乃迪咧就話：，我啊，即係一早通知咗新民主黨就省政府嘅高層噶啦，應該即係佢知道咧，就省長啊，同埋呢個員，我頭先講佢知道曬。咦？但係咧，省長尹大偉回應今次啊，金乃迪所講知道時候，喂，我從未收到呢個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 或者皇家旗警關於任何政府黨團成員或者內閣成員涉及國家安全嘅疑慮嘅通報。咁啊，問題呢就話，咦，其實尹大偉都好，即係佢否認啊，佢又冇聽過啊，咁啊變咗兩個講法唔同啦。咁問題就話，喂，咁佢又講得好叻嘅，尹大偉佢又從未收到加拿大安全局喎，或者皇家旗警喎，咁啊根本佢真係冇收到嘛，只不過係金乃迪啊，佢如果我推測我哋邏輯嗰時，佢話我接受過聯邦政府某個律師傾談四個鐘頭咧，咁佢又冇講係咪佢講，咁跟住咧佢發布話有內閣廳長有咁嘅事發生，同中國政府有嘢啫，佢冇講頭先咁嚴重咁多嘢嘅。咁當然啦，佢最後都講，佢話要求咧就即係聯邦政府方面咧，就特別係有關CSIS 好，或者各方面嘅安全部門好咧，要調查呢件事咁樣。咁而家即係尹大偉呢就撒咗佢先，因為第一佢我真係黃家琪已經係冇通知佢㗎嘛，只不過第三者講出嚟咋嘛，係咪？咁所以呢佢搵語言藝術就擋咗一陣先咁樣。咁事實上呢嚟緊呢六月底消息來源啦，呢個就係另一位省議員最近喺公即係話出嚟嘅放啲消息出嚟話呢，省長呢將會喺六月底到七月初呢就率團呢就前往中國嘅。咁問題就話如果係牽涉到同中國政府合作，是不是講關於有廳長聯絡中國政府而安排呢件事呢，是不是同一單嘢呢？咁都各方面咧揣測，咁當然咧要等事情咧就即係等有關方面咧就列出嚟先至知道啦。咁但係問題咧就好吊詭，就話點解今次呢個新民主黨嘅前市長竟然咧會爆出呢單嘢咧？你又點睇咯？
16: 首先我是睇到個時間性呢，是可以話呢是將一件事情呢就政治化咗啦。咁佢將呢個好似是如非嘅論調呢擺咗出嚟，令到有無論係反對黨都好，都會即刻做嘢，就係會質問返嗰個省長呢究竟係有冇咁嘅事啊。當你好多時就因為有充分嘅想像空間俾所有嘅人呢，咁每個人都可以有返自己嘅理論咧，嚟詮釋佢，嚟解釋翻呢一件事情。咁所以好多人，如果你話係好似係比較係親近啲中國同埋加拿大關係係向於趨向和平嘅方面嘅人士咧， 咁佢就會話呢一個咧就真係無中生有啦。但係一啲想搞亂中加關係嘅人咧，就會話煞有介事，就話呢個就好好咧，亦都係俾我哋令人懷疑到中國而家係用各方嘅政治勢力咧嚟影響到我哋加拿大本身嗰個政治方向。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似乎咧係有啲有心人咧係想借住一啲似是而非嘅論調咧，係令到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就分化咗。對於中國同加拿大關係方面咧，好多人都會話：，可能嚟講都唔好咁放心同中國去交往啦，因為咧可能咧就我哋會俾咗中國咧就係入侵咗係加拿大嘅政治體制，甚至乎都講到明噶。佢話會唔會啊？中國政府會影響到我哋嚟緊嘅市選咧？依、這個亦都係佢所好多人嘅所提出嘅論調，亦都用呢啲咁嘅事件咧，係俾人感覺上咧有咁嘅可能喎。
15: 咁啊，事實啊，今日阿迪咧都好高調講話，中國干預加拿大政治成為一個嚴重問題，無論喺咩地方嘅層面，還就係省級政府嘅層面。佢話點解我統通知咗高層，好多內閣成員都知，佢哋個個都唔出聲咧？咁可能因為佢哋簽咗啲即係合作嘅合議，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擔心被起訴咁樣。但係政府嘅議會領袖范和富咧話咧，關於內閣聽咗係咪因為與中國合作而受到調查嘅問題咧，簡直係荒謬至極喎。咁啊變咗咧就即刻出嚟幫拖咁樣。無論如何，咁啊稍後時間咧都水落石出啦。聽聽客户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7: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5: 好啦，咁啊，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啦，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黄嘉文，咁啊，正当我哋总理卡尼咧就出席呢个喺欧盟嗰方面嘅能源或者系个大会会议咧，咁就仲代表发言添啊。嗱，與此同時咧，國際能源署嘅署長比羅爾咧就最新表示話咧，喺伊朗戰事引發全球能源政策重大調整之際咧，加拿大係需要加快推動能源基建項目，以把握一個難得嘅機會，大幅度提升佢嘅能源出口。咁啊，佢話當我哋審視全世界，呢個係大家咧希望有啲能源噶啦，即係要攞能源啦，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需要加拿大。咁啊，能源署長佢今次咧就去到我哋渥太華訪問總理同埋多名部長啦，包括咧資源部長啊、天河山同埋財政部長雙彭飛，咁佢都出席一系列嘅會議噶啦，咁啊討論正係拖累全球嘅市場嘅能源危機。咁佢形容咧就危機咧使到全球市場每日減少咗超過1400万桶嘅石油供應啊，以及1100亿立方米嘅天然供應啊，咁。他認為尤其是高度依賴中東石油的亞太市場，無論在衝突何時結束，將會對全球的能源行業造成很長遠的影響，並且呢就觸發了能源市場的重大重整。咁講指出呢，他目前從全球市場的消失不僅是石油和天然氣，他不包括信任和可以預測性，咁呢個正是我哋加拿大可以發揮作用之處啦。咁而家咧就即係佢隨住各國重新審視嘅能源政策啦，包括能源嘅來源同埋經濟電氣化嘅部分咧，加拿大咧正係面臨一生難得一次嘅機會咧，可以由擁有豐富多元能源嘅資源嘅國家轉型為主要能源出口國家啦。咁咧就呢、這個若果而家太遲仲唔即刻執行咧，將會削弱咗我哋加拿大嘅競爭力啊！咁以上咧都係呢個國際能源署就分析目前嗰、那個啊，即係世界嘅環境、經濟嘅動盪，咁嚟導致到咧，我哋加拿大咧有乜嘅一個機會咧，可以咧提升喺呢個能源方面嘅國際地位。你係點睇法咯？
16: 嗱，當然我哋完全同意咧，係嗱個能源部長所講嘅論調咧。而家的而且確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因為咧我哋可以睇到中東戰爭咧扎爾木茲海峽嘅嗰、那個航運封鎖，而令到全球嗰、那個能源危機咧，亦都係衍生咗出嚟。咁亦都係可以見到咧，我哋加拿大咧係都處於一個有利嘅地位啦。喺無論係喺同歐洲對接嘅有大西洋，而喺我哋同亞洲對接嘅一個太平洋，尤其是咧喺資源出口嘅省份咧，我哋嘅係西部咧係有好豐富嘅資源口。咁當然咧，我哋依個係真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啦。再加上而家咧，喺我哋總理卡尼嘅領導之下咧，亦都係令全世界覺得咧，我哋加拿大咧喺個政治體系方面咧，係漸漸係趨向一個穩定嘅方向。係因為喺歐洲方面咧，佢有得歐盟咧係同佢一個聯盟啦；而喺亞洲方面咧， 佢亦都係漸漸係打穩固翻係同中國同埋印度兩個大嘅消費國家咧，能夠係有一個好嘅聯繫。咁所以你再日能源咧，亦都係我哋加拿大嘅強項喺呢一方面嘅發展，而係直接咧增加咗出口同埋供應翻一個亞洲市場。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喺日本同埋韓國方面咧，其實都好依賴中東嘅石油嘅。咁若果將佢嘅石油供應由加拿大嚟提供嘅話咧，佢唔需要再係受到阿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威脅，咁更加咧能夠係順利啲同埋暢順啲，亦都可以預測性咧係能夠得到一個一個穩定嘅供應俾亞洲國家。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亦都係時候係可以咧係發揮到呢個作用嘅。但係咧，亦都除咗係話係過往裏邊嘅石油嘅供應之外咧，天然氣供應啊，或者潔淨能源嘅供應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嘅。咁所以當你發展一個能源供應嘅時候咧，亦都唔係單靠一個輸油管啊，或者嚟講，我哋係有好多不同嘅項目咧，要一路加快去做出嚟嘅。例如係天然氣啊，或者其他咧，就可再生能源咧，亦都可以係我哋加拿大強項嚟噶。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的而且確係一個千載難逢機會，咁係視乎我哋國家點樣把握到呢個商機啊。
15: 咁其實不嬲以來咧，咁我哋加拿大咧仲擁有咁多資源咧，不嬲咧好多係根本就好多嘅千載難逢嘅機會噶啦。只不過今次咧嘅機會更大嘅啫。嗱，記得咧，但係過往咧唔係今次翻呢個我哋省新民主黨嘅舊帳。當年自由黨啊，簡惠之年代已經係吹捧，已經開始動工搞緊天然氣管嘅啦，已經。如果當日啊，即係十年八年前已經係可以做到今時今日，已經係大量出口啦，已經。咁你話係咪呢個時機已經係遲咗十年八年咧？咁所以咧，即係冇辦法㗎啦。咁啊，即係加拿大如果而家即係希望有自由聯邦嘅自由黨卡尼帶領之後咧，希望喺呢方面咧就增強啲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唔使啊國際儲上所講啦。咁其實咧根據加拿大最新個即係資料顯示咧，三月下旬以嚟咧，佢出口量幾乎翻倍，至到四月24日一個咧，平均每月有640万桶，創歷史最高嘅記錄㗎啦。咁喺加拿大方面，根據航運數據公司資料顯示咧，四月從溫哥華出口嘅能源咧，較二月增加60% 咁多啦。咁可以睇出咧，咁啊最近咧，大家睇到咧喺呢個聯邦政府嘅春季嗰個報告裏邊咧，都話咦，原來咧喺過去都唔夠一年啊，已經額外咧收到成600億元嗰、那個即係嗰啲天然嘅嗰啲氣天然呢、這個礦產好各方面嘅收入㗎啦，咁樣咁就舒緩咗我哋加拿大嗰、那個即係爭錢嘅問題啦，咁樣咁希望咧日後咧喺呢段時間咧，咁當然啦，我哋都唔想啊，因為有戰有難有即係災難先至能夠抓到啲災難財，咁但係無奈咁啊，事實嘅環境擺成係咁樣，咁我哋加拿大而家要睇清楚咁嘅目標啦，要加速去促成日後咧，可能咧就係即係轉變咗世界嗰個局面啊！你又點睇法咯？
16: 嗱，當然我哋見到中東地區嗰啲係石油設施咧，係俾人炸到七彩啊！當然佢哋個資源嗰個輸油量咧係遠高於我哋加拿大嘅，咁但係咧，當你個政治局勢唔穩定嘅時候，有好多嘅生意咧，其實都好多人都會被資質擊嘅啦。咁而加拿大咧，正正處於一個係可以俾人感覺上係對行到美國嘅新勢力出嚟，咁而歐洲國家甚至乎其他國家甚至乎唱好加拿大添。而家能源部國際能源部長走嚟加拿大話俾加拿大聽，我哋可以有咁嘅前景啊！咁依一個都係有其他國家其他嘅佢哋嗰個能源國際能源組織啊，佢大家共同覺得加拿大嘅前景喺度嘅，咁所以先係做游說啫。咁所以喺而家個階段裏面咧，我可以睇到咧加拿大喺個國際地位上面咧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啊！
15: 咁冇錯啦，咁我哋總理卡尼咧上個禮拜上個週末咧就出席呢個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咧，都講話咧就話即係要重新深信國際秩序會重建啦。但重建咧進程咧仲由歐洲開始，咁啊當然今次係連埋我哋加拿大啦。咁而事實上咧，加拿大有好多資源嘅，咁如果我哋一早又能夠發展咁嘅資源咧，今時今日可能我哋都唔使交税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我们哇有个新的组合啊。首先欢迎道港盛先生 Bosco， 你好。
4: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多谢。
3: 咁啊，另外一位咧，哇，真系风尘仆仆啊！真系而家即系去咗几个礼拜旅行翻嚟嘅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5: 好，大家好啊 ，Welcome back 啊，我自己中意，
3: 直情欢迎你回归啦，系咪？即系我哋今日嗱，即系呢个我哋三个咧就未试过坐埋一齐做节目啊，即系我记忆就冇。咁啊，因为啊，平日啊余官咧又去咗旅行，咁咧就成个五月咧都会即系就周游列国咁样吓。咁啊，呢啲咁嘅风尘仆仆周围去咧，即系我谂嗱，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下个礼拜咧都要去中国。特朗普好少外访噶，多数咧都系即系譬如去啊，佢去啊佛罗里达州度打下波咁嘅啫，留喺美国，佢好少外访。咁啊，今次咧就去中国，咁啊已经咧系。即系推迟咗个几月噶啦吓，本来佢话好似唔知
5: 三月尾
3: 四月嗰阵时去噶嘛，咁去唔成，咁嗰阵时佢话啊，因为打仗啊，所以我应该留喺美国。咁啊，今时今日咧，其实呢场仗都未打完嘅，不过佢又认为佢自己打赢咗啦，咁啊可以去中国啦咁样。咁啊，其实特朗普一上台之后咧，就即系成个矛头咧指向中国噶啦。咁啊，都做出咗一啲成绩嘅，即系譬如话。逼中国卖咗喺美国TikTok 嗰啲咁嘅嗰个网站啦，咁啊虽然嗰啲数据就冇卖到俾美国，咁啊亦都逼咗巴拿马要即系将和王嘅港口嘅营运权就即系退出，咁啊等即系其他嘅国家可以做呢样嘢，差唔多就亦都系逼退中国啊。一月份咁佢更加走去打呢个委内瑞拉，捉咗人哋总统同总统夫人啦。咁啊二月尾咁啊更加出兵伊朗。嗱呢啲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基本上咧，佢好可能咧个心目中咧谂住咧做埋呢两单嘢咧就收复埋古巴，咁咧就阿弥陀佛啦。因为咧佢呢啲咁嘅眼中钉咧逐一个咧系收复晒咧，咁佢就可以即系安枕无忧无忧咁样吓。咁啊谂住咧，如果做晒呢几样嘢咧，就去中国咧同习近平咧慢慢讲。咁嗰阵时咧，佢就会夹住呢啲咁嘅胜利嘅余威咧，就振振有词咧去同习近平咧讲条件噶啦。不过好可惜啦，而家伊朗呢场战争咧，即系搞到佢真系我谂晚晚都瞓唔着，同埋咧我谂佢都真系相当烦恼噶啦。你记得战争开始嗰阵时咧，问佢喂呢点搞啊呢单嘢？冇嘢啦，我哋好似旅行咁啫嘛 ，just an excursion 佢话系嘛？而家咧佢就话哇，我谂佢呢排咧，我即系近排咧，我谂都几烦恼，直情咧即系讲晒粗口噶啦，喺佢嗰啲网页嗰度，即系直情系讲晒粗口，破口大骂，咁你可想而知咧，佢系即系对呢件事咧系即系嗰个困扰系几大吓。嗱咁讲啦。第一次去唔成啦，咁而家第二次，我估啦，佢都会去噶啦。但系咧，中国方面咧，截至到今日咧，仲冇一个即系官方嘅信息咧，话系佢嚟或者唔嚟嘅，都好单调咁样，低调咁样处理呢件事。不过嗱，下星期四14号好快噶啦，系嘛咁啊，去唔去得成？我谂呢几日都会知噶啦。咁不过今日同大家讨论嘅就系、是，如果佢去到，佢系点样咧？嗱，佢已经本来想即系，哇，真系神采飞扬咁头恶恶咁走去同习近平讲噶嘛？咁而家会唔会即系因为呢个咁嘅伊朗嘅事件，令到佢即系冇咁威猛咧？会唔会即系讲嘢都冇咁大声咧？咁样咁如果系讲乜嘢咧？咁大家都知道啦。第一梗系要讲下呢个伊朗嘅战争啦。第二啊，讲下即系贸易啦，稀土嘅问题啦。大家知道佢喺呢场战争用咗好多点嘅弹药，咁需要好多稀土咧去补给嘅，咁希望中国可以放多啲出嚟啦。咁第三台湾问题咁样，咁今日睇报纸咧，就报纸话吓，佢话咧，特朗普咧好可能咧就会 同中國咧提埋黎智英呢單案添咗，我心諗唔係啊嘛，你咁多咁多重要嘅嘢唔講，你講呢樣，你根本上即係自討沒趣，我覺得係啊，呢個係一個中國內政嘅問題，同埋係法庭審判已經係結果已經出咗嚟噶啦，你要講乜嘢咧？咁多大件嘅事你都講唔掂，你仲去拉埋呢啲咁嘅花邊嘢出嚟講啊？咁係唔係咧？我就唔知道。不过呢有报章的信息呢有咁嘅透露。嗱咁好啦，我想问下两位先。陈乔文，嗱你啱啱喺东南亚中国啊啲咩地方返嚟啊，你当我估你去旅行都一样有留意新闻㗎，咁你知啊德先生呢啲咁嘅所作所为真係令人拗不着头脑㗎。咁今次下个礼拜如果真係去得成中国嘅话呢，你估佢同习主席有啲乜嘢交往呢？同埋即係佢而家有啲报章就话佢而家真係处于下风㗎，因为个手上面呢可以倾嘅牌呢唔多。咁当然美国话唔係啦，我成日啲牌喺晒我手㗎，我话点就点㗎咁样。不过呢啲佢自己讲啫，你係点睇呢？
6: 首先呢就同大家即係说声好先啦，我啱放完假返嚟。咁啊，正话我同事问我就话我对点睇咧？咁突然间我放假时间我都一路有留意住啲新闻，咁咪一路咧就其实咧啊，佢话几时去又乜又乜又乜，即系得佢讲住啫，得佢讲住。中方做今时今日冇一个好明显嘅日子或者一个欢迎嘅句语出嚟话欢迎佢嚟访问，冇喎。大家留意所有正式官方外交部咧，系冇一个嘢，即系话我哋保持沟通啫。咁啊，但系早两日咧，就大家见到咧，就 C-17 嘅呢个运输机咧，就 send 即系运咗降落咗喺北京嘅首都机场嗰度啦。咁样咧，大家知道咧，就嗰两架运输机咪今日当然唔系即系车啲牛肉啊，车啲牛奶过嚟啦。嗰啲就梗系一啲嘅军用物品啊，特朗普嘅座驾或者各方面 bling bling 嘅嘢。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咧，就成行咧就應該機會都好大噶啦，應該就咁遲啲咧，你中國就好興咧，臨到最遲嗰幾日或者下個星期一二度咧，即係話俾你聽啊，我哋咧就已經經雙方嘅人員咧就敲定咗某月某日咧，就我特朗普咧會正式係訪問，咁然後咧就習近平主席咧就會接見佢，咁我相信都會有呢類咁樣嘅 announcement 出嚟。咁第二嚟講咧，我同意啊，正話阿 Lawrence 所講咧，就係話佢以為自己有好多牌喺中國。但問題佢真係冇牌，因為點解呢？捉咗委內瑞拉，咁佢以為好正啦，咁啊攞咗人哋全世界最多嘅石油儲備嘅國家，但係咧唔好唔記得，委內瑞拉嘅石油咧根本咧就係、是、我哋叫油，即係比油渣還不如嘅，根本係泥溝沙嚟嘅，根本嗰啲係由油沙嚟嘅，搞清楚。咁而能夠可以將佢能夠提煉到變為有用嘅咧，一來咧就係得美國嘅 Tennessee， 咁另外咧喺中國嘅。大慶油田啊，嗰附近咧，亦都有啲嘅油商，亦都係可以咧，係提煉呢啲嘢。咁佢咧就話要啊，要每加侖咧，唔知每桶咧要加兩蚊賣俾中國，中國睬你好傻。根本中國咧，投資咗600多億，大家都知道噶啦，喺委內瑞拉。但係咧，就聽講話咧，就委內瑞拉就用石油頂數，就頂剩100多億嘅啫，只係剩翻大約20% 到。咁所以咧，喺中國嚟講咧，有與冇咧，其實個影響唔係咁大，嗱有影響啊，搞清楚。咁所以嚟講咧，個牌咧，呢張委內瑞拉嘅牌咧，就唔係咁大啦。第二，伊朗，咁啊，伊朗咧，佢又嚇喺以色列嘅慫恿底下咧，就以為自己可以。上次呢個斬首呢個黑胡內伊咁樣，頂不能兩下就搞掂，可以捉呢個馬杜羅咁又搞掂，咁幾個鐘頭搞得掂咁。其實大家都知道佢係搞唔掂，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呢場咁樣嘅戰爭當中，佢估唔到咧係伊朗個韌性咧係咁大。第一，第二個反擊咧係好精准。我正話啱啱出嚟之前咧，我已經睇過一個 YouTube 咧，就原來咧中國有咧大家都。即係個個都估㗎啦，就係話中國或者係俄國咧，都會係幫助伊朗，特別喺飛彈嘅射擊方面。啊，如果唔係佢冇理由咁準嘅，佢其實打伊朗乜嘅打美國嘅基地啊，同埋打以色列咧，以色列個國防部咧，如果你留意咧，大約一個幾禮拜之前咧，係俾人揼咗嘅，俾伊朗嘅飛彈揼咗嘅，佢唔敢出聲嘅，只係話成個咁啊國防部你話係咪死好多人？呢個問題唔重要。而係國防部係一個國家嘅象徵嚟噶嘛，大佬，你講到俾人炸咗，你又可以知道，即係以色列都幾慘啦。講真，已經係咪先？唔係死多人少嘅問題，絕對唔係，而係個形象嘅問題。所以咧， 佢喺呢方面嚟講咧，就真係冇牌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如果佢要同習主席講咧，我諗唯一咧就係話佢要求，我括住個求字咧，中國利用佢嘅影響力，希望伊朗係快啲係停手，大家簽個和約。咁我諗咧，佢係望呢樣嘢啫，只係。
3: 嗱，有一樣嘢就係咧，大家知道啦，伊朗嘅外交部長咧，前兩日去咗中國咧。是跟王毅咧系倾偈嘅，嗱咁倾咗咩咧？大家都唔知道，即系公布出嚟嗰啲好官式嘅文章嚟嘅啫。话王毅希望佢可以开翻个海峡啊，同埋湾区里边啲大家合作啊，点点点维持第阵时嘅安宁啊，咁
6: 啲表面文章。
3: 喂，呢啲咁嘅嘢唔使你行到讲啊，系嘛？你飞十几个钟，大家闩埋门倾，一个电话都搞掂啦。所以我估
6: 冇搞掂，
3: 所以我估咧佢两个咧唔知密针咗啲乜嘢嘢，系咪即系互相交下底先？即系话喂，大家点样应付啊？特朗普下个礼拜嚟，你嘅底线系乜？我底线系乜？咁我谂呢啲完全系有可能性嘅。嗱，我谂即系头先我讲啦，特朗普好想去中国嗰阵时咧，就话俾阿习近平听，喂，你睇到啦，我哋美国全世界最巴闭嘅武装嘅情形啊，个个俾我哋一打到一波碌嘅。习主席，你自己点谂啊？系嘛？你会唔会对我哋作出好多退让啊？咁样嗱，今时今日佢讲唔出呢句嘢啦，系嘛？今时今日你估佢去到见到个习主席，佢除咗讲 hi 之后，佢第二句讲乜嘢咧？你会讲乜嘢？唔该帮帮手啦，咁会唔会咁咧？
6: 吓，夏威夷，夏威夷啊嘛，你好，你好。
4: 喺我分析嚟讲咧，今次系去得成噶。
3: 去得成
4: 咁样就
6: 成日啲人啦。
4: 问题讲乜嘢？系啦，问题讲乜？我觉得即系咁样啊。你即系自己发过啊，隔篱有个咧，又大又恶，又冇乜人性嘅，又虾霸霸嘅，老话讲得势不饶人嘅一个人士啊，喺嗰度佢话过嚟揾你，咁啊，你只喺个大家都喺嗰条村嗰度啊嘛。咁你话我拒佢千里唔准入门口，我相信啦。第二次你再求佢嗰阵时，你知家家有求噶嘛，好难讲噶。第二次我求佢，佢话哈哈，今次轮到你死啦，我唔玩到你惨。咁啊，所以今次嚟讲呢个中国嘅人情啊，会卖俾佢噶。因为点解啦？佢已经咧花口门都讲，已经讲咗成年都话要去中国，但系中国一句都冇话应承佢。因为点解呢个人咧三时花就五时变噶，成日朝头早讲啊，晏昼改噶。你话好啊，好啊，好啊。咁如果系咁样讲咗，应承佢啦。你啊，佢已经讲过不下十次都有啊。咁啊，而家喺啊中国咧，佢系由佢啊，即系呢个人咧就自己痴人讲梦话。佢讲到几时，真系过嚟噶。我想中国一样招呼佢。但系咧，我哋即系一个咁样比喻。例如呢个恶霸咧，即系佢走到我屋企，佢一定要入我屋企嘅时候。我点啊？我一定会开门俾佢入去，因为点解？费事我求到佢嗰阵时，或者心中有恨咧，嗰阵时我哋咧就冇咗第二个路转弯啦。我一样请佢入嚟，但系请佢系咪好好招呼咧？嗱，讲我就唔系啦。上一次好好招呼啊，发觉佢冇人性嘅，好好招呼完之后啊，跟住嚟讲啊，一到九八月，过得两个月啦，即刻拉慢慢走。咁样中国嗰阵时俾佢一流嘅招呼。当足佢一级嘅上宾，点不知啊？佢一样啦，呢、这个人反转猪头就系屎，咁样啊！你谂下，呢个人系冇用。跟住仲啊，整个黑暴事件啊，吓2019年嗰阵时啊，佢嗰啲都系访问完中国之后做出呢一啲咁样攻击中国嘅嘢，所以中国一样咧会招呼我入去里边。大佬又讲冇心底嘢讲，但系总言之，大家食餐饭啊，倾完偈啊，佢可能要求中国一堆嘢。或者系咪时间够？
3: 差唔多，
4: 继续。
3: 哎，差唔多。或者你广告时间翻嚟先至继续咯，好唔好？
4: 我日听日。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杜广胜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下星期中国美国两国元首咧见面，哇，有商讨好多问题嘅，因为呢个世界上即系呢啲问题，大部分咧两个国家咧对都好重要噶，贸易啊、台湾啊、而家伊朗战争咁样，但系实质上啊，会唔会倾到有咩结果呢？即系好多人咧觉得咧都唔会有啲咩大嘅突破啦，即系老实实，你有啲咩可以做， 中國又點樣可以讓步俾你？美國又點樣去讓步俾中國？我諗呢個都真係喺呢兩日嘅談判咧，我諗都幾難會可以達得到。不過點都好啦，咁大家見下面都好過唔見面嘅。咁啊，睇下下個禮拜嗰個見面嘅情形係點樣咧？不過頭先好似我哋睇下下個禮拜嗰個見面嘅情形係點樣咧？不過。

0: 同特朗普嘅成果嗱，去啊，佢又去啊，因为费事得罪个恶霸，佢第时啊，家家有求，我求翻佢嗰阵时，唔系好懒系嘛？咁啊，所以会俾佢入去，但系佢嘅态度系点啊？我相信咧就系中国嘅名句啦，即系话意见接受。行动照旧
1: ，OK， 好嗱，有兴趣打翻嚟60426713200，曹先生你好，请讲，曹先生。
2: 资深的主持人吴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两位资深的嘉宾杜先生、陈先生，你们好，
3: 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2: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是美国霸权主义。在近几十年来打的一场最狼狈糟糕的战争，美国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成，撤又不能撤。美国除了本身狼狈之外，最糟糕的是打伊朗是美国自己的决定，但是收拾残局烂摊子却要全世界来分担，全球经济深受其害。近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避免和伊朗打仗，因为伊朗是一只凶猛的老虎，疯老特特朗普发疯了，大胆去摸伊朗老虎的屁股，本计划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就想立刻逃离现场，谁知激怒了老虎，对疯老特穷追不舍，老虎会咬人的，就算是老虎被美国打死了，老虎也会把美国咬得遍体鳞伤，美国深入战争，深陷泥潭，无法自拔，军事神话将破坏，将破灭，国家衰落，一落千丈。特朗普打伊朗的是完全冲着中国来的，眼见近几年来中国势力在中东国家开始膨胀，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也受中东国家的欢迎，放弃美元以人民币直接购买中东石油也被接受了，特别是伊朗全部接受人民币，所以美国就向伊朗发动战争，杀鸡儆猴，以此警告其他中东国家少和中国走近，同时要维持其中东石油美元霸权。美国最聪明的一张牌打了50年，就是1974年美国沙特协议，就是美元和黄金挂钩啊，美元和黄金脱钩
1: 啊。曹先生，曹先生，曹先生，我想问一下哈，中国会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呢？又会不会帮忙呢？在这个战争里面，
2: 在这个中东战争
1: 啊，
2: 当然特朗普肯定是求中国去调停这次战争，但是我相信中国很难调停得到，因为伊朗有伊朗的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计划，所以说特朗普这次去中国访问，他得不到什么好处。
1: OK， 好了，
2: 好，
1: 好， okay， 好，谢谢哈。我谂系啊，喂，中国。老实实，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打算，是吧？喂，你搞出咁嘅大龙凤出嚟，而家想搵人同你执手尾，喂，咁唔系唔得，你有咩好处先？你有咩好处俾？唔好话俾中国，俾任何一个国家都好，点解要同你出嚟执手尾呢？咁样系嘛？佢而家叫中国，喂，你同我去同我开翻个海峡，因为你需要啲油啊，咁样。喂，中国话我唔系真系咁需要嘅啫。嗱，如果你话你赢咗，你咪走咯，你使乜搞咁多嘢系咪？你唔使话你做好人啦，系咪？呢个世界唔系咁嘅，系咪？
0: 嗱，绝对啱啊！我觉得佢就算俾任何嘅好处俾你啊，你都唔好信嘅，因为佢朝令夕改嘅呢个人，
1: 系嘛？即系总之即系你嘅，即系敬而远之，系嘛？
0: 我系四个字形容佢，就系生人勿近。
1: OK，OK，OK，All right， 啊 ，Susan， 请讲。
4: 哎、hey， 主持人
1: 你好，
4: 波叔 Min Sir 好，首先欢迎 Min Sir 回归啦，
1: 哎，当然啦，
4: 好听你把声都一段时间的啦，你讲得非常之好的，是今天呢特朗普那份人呢就最主要呢就是银纸，今天的道纸已经 哇，你

0: 子胜胜破啦，佢又第二个咧，佢话我要做王啊，我唔输得嘅，呢个系佢啦。啊，我先讲下中国啊，真系为人类服务咧，啊，都系让世界有目共睹嘅。美国。佢特朗普整到啲人清清楚楚都睇到，哇！你个霸王，你个权，真系亦都系让世界睇到嘅。啊，我真系喺网上啊都睇到啊，好多好多唔认同佢嘅人啊，都希望佢唔好咁快死啊！点解啊？因为他用重关税又诈骗了 全世界的人民，哇，真是整到呢全世界的人都是水深火热，世界的人呢已经看清楚中国是、人的命运共同体，大家有生意做、已经是令到习近平主席呢啊，系可以帮到佢哋啊！啊，咁而家好多都去到中国做生意啦。阿七要去咧，我谂佢都系求阿习主席帮佢啊！佢要买大豆啦嘛，稀土啦嘛，啊，仲要啊啊！佢喺国际上啊啊，佢都要阿习主席。啊，帮帮口啊！嗌伊朗快啲停战啊！因为咧，啊，伊朗以前系养唔熟嘅，伊朗以前系崇洋嘅，而家佢自从佢嗰个精神领袖过咗身之后，佢哋死咗好多嗰啲主要嘅人啊，即刻惊醒啊！个个都爱护自己个国家，认为中国帮佢哋系好重要啊！佢哋而家系向中国啊，所以特朗普啊，今次去咧，佢系求中国啊，系多嘅。
1: Okay.
0: 啊，多谢多谢，
1: 多谢。我谂我特朗普去到咧，谂贸易咧系一个好重大嘅讲法。哇，老实实嗱，根据好多报道话咧，美国嗰啲咁嘅弹药咧用咗好多啦。啊，即係啲咁嘅飛彈啊嘛，唔係咁呢啲咧，全部有稀土啦，先至做得成。咁、今次去咧，雖然即係中國已經恢復咗呢個稀土度嘅供應，我估咧特朗普咧係會即係繼續會要求多啲，因為佢要補充翻噶嘛。呢啲咁嘅嘢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噶，係咪？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聽人哋嘅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杜港胜先生、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现在下个星期、特朗普去北京 见、习近平，究竟两个有什么谈呢？会有没有什么结果？有没有什么即系真真正正嘅实质嘅做嘢可以做到出嚟咧咁样，咁好多人咧都估呢个成功嘅机会都唔会太大噶啦。不过你话嚟咁啊，见下你咯，咁啊睇下有咩讲啦咁样。咁啊，其实咧今次真系美国出师无名，做出一个咁嘅侵略性嘅战争咧，系俾我哋世界上咧所有嘅人咧睇到两样嘢。第一，我唔理你成日特朗普话自己我哋世界最强大嘅军事机器乜乜乜，海陆空军都一流。喂，老实实，你而家连一个世界上第五、第六流嘅国家咧，你都唔可以打赢，咁你讲乜嘢咧？吓、咁你讲乜嘢咧？咁你其他嗰啲，譬如话谂住系受你保护嗰啲咁嘅，譬如菲律宾啊、台湾嗰啲，如果有啲咩谂法咧？你啲军事力量系咪真系撑得住咧？第二，喺而家呢个呢个湾区里边嗰啲阿拉伯嗰啲咁嘅国家，哇，好多俾美军咧系啊嗰度驻有基地啊，系有交保护费嘅正式系。你交咗保护费咧，你都保护唔到佢，咁你讲乜嘢咧喺度？咁你即系你呢啲咁嘅国家又会有啲咩感想咧？喺以后 会唔会美国喺中东嘅势力系有所改变咧？即系话喂，呢啲国家睇起嚟你都唔可以保护到我嘅，我要寻求另外一种唔同嘅方向咯。咁样会唔会影响美国喺嗰度嘅影响力咧？咁样嗱，咁啊成件事咧，我谂真系会美国同中国咧今次系嗰个交谈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呢个原因喺度噶吓，咁究竟美国喺中国里边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叫中国帮忙啊，或者点样放松下一啲咁嘅贸易条件啊？而中国方面又会提出咩条件去交换咧？咁样咁我谂呢啲咧，大家都要讨论吓。6042671320 ，Michael 你好 ，Michael。
5: 你好啊，主持嘉宾。
1: 你好。
5: 你好。伊朗的媒体在5月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令到特朗普发头皮发麻。为什么呢？因为5月4日伊朗在媒体上刊登了波斯湾七条海底光缆那个物理坐标，清清楚楚注明那七条海底光缆哪个位置和那个number号码清清楚楚都列咗出嚟，咁样呢个咁就可以改变咗整个战争嘅规则，因为佢招嗰个船，得一个小艇咋，喺上面经过放下一个针对炸弹，就可以炸摧毁咗佢嘅，可以海底光缆。佢直整个美国嗰个跨境金融结算系统，嗰个数据系统全部。巴黎零有个互联网啊，要加个封锁，全部冇晒。佢嘅损失系天文数字，所以喺5月5日，卢比奥宣布特朗普嘅史诗级怒火宣布结束。伊朗而家佢系底气十足，佢不但止手头上现时控制住波斯湾，仲有呢个系美国一定命大国。七條海底光纜一炸咗佢之後咧，佢個損失係無可估量，所以我特朗普佢真係點解咧？而家好似微軟啊、亞馬遜啊、Google 啊、英偉達啊，因為嗰個波係你好係繼續啊嘛，由呢個巴林啊、科威特啊、呢個阿聯酋啊、沙特阿伯。全部都自己嚟，所以呢度好安全噶嘛。佢哋好安全就嚟咗中东嗰度，呢个佢电力容易啊嘛。所以好安全，建立几条光缆啊。最主要啲战争咧，喺个美国弱点，不堪一击。你喺美国点样威水都好啦。而家伊朗打到你啦，虽然话，所以打到你真系你。即系将你美国嗰个纸老虎嘅嗰个现界出嚟，所以特朗普佢冇政治嘅深度，佢只系睇到表面嘅嘢，仲有委内瑞拉以为可以咗马杜罗之后可以控制住委内瑞拉嗰个石油，但系佢估错咗啦。呢个委内瑞拉嗰个石油咧，系呢个极之。黏稠的那些是油渣來的、
1: okay.
5: 只有中國那個催化潤滑劑它才能夠在這個油管那裡流動，還有開採石油的設施、內高分內積，只有中國才可以製造。
1: OK Michael 多謝你的意見，不好意思我們時間關係、OK 曹先生你有什麼補充？曹先生
6: 好啊，我想补充一下。
1: 好，
6: 今天中国的强盛啊，绝对不怕共老特的任何打击和施压。贸易关税能谈就谈，中国准备好了和美国完全脱钩，也完全不怕和美国爆发战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两个国家打一个伊朗的南非战争，中国是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将来绝对不怕和美国在台海南海不是一仗，这是疯老特要见习近平主席，只会有求于中国，尽量在经济上帮助美国，为了美国的中期选举能够胜利，唯有向中国低头，特别是有关台湾问题，完全会放弃台湾。 他知道自己的总统宝座是最重要的，失败的话等着他的就是牢狱之灾，也可能连自己的命都保护不了。嗯，我再叫说下啊，石油美元，当时美国保证沙特军事安全和政治稳定，沙特就保证所有的石油出口计价和结算以美金，所以任何国家要买油就不能绕开美金，这就是石油美元运转了半个世纪。今天美国向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保护不了中东国家和安全了，这将会导致石油美元企业逐渐失效，因为美国保护不了霍尔木兹石油运输海峡，压不住伊朗，也保护不了美国自己驻所在中东国家的基地，
1: 嗯，
6: 也吓不住中东地区的盟友，那真正受伤的是美国自己，弃美国的浪潮从此开始了。嗯，
1: 好，谢谢，谢谢老太，你好，请讲，老太。
7: 系三位好，
1: 你好啊。
7: 咁咧，我又觉得咧，就呢、這个实际上咧，即系讲一讲霍姆先啦。
1: 嗯，
7: 我觉得霍姆斯咧就系、是、啊伊朗嘅宝嚟嘅，亦因为同埋佢即系好叻咯。即系呢一样嘢咧，佢吓、啊、你哋个个都唔知道，原来佢入嗰只牌系咁大，嗰只牌大到咧影响埋你美国嗰啲。所謂盟友啊，即係嗰啲阿拉伯國家。咁、我覺得即係佢即係好有智慧啊。咁咁至於佢去咗見Trump 去見習近平嗰陣時咧，咁會點樣樣咧？咁我想睇下佢嗰陣時個形勢啊，因為咧Trump 咧。不可以被人拒絕的嘛，是不是拒絕呢就發爛渣的了、哦、那我不知道他禁不禁得住自己不會發爛渣呢，如果他一發親的話呢，那就真是不可收拾，我不知道他怎會做呢。還有我覺得中國呢就會是照樣是接待的，規格都會高的、但是我覺得態度呢會是冷的和強硬的、就不是說你說什麼就什麼，還有是有個 upper hand 的、即是今次個 upper hand 呢就在、中國那裡、就不在、美國那裡了，所以呢就是看、Trump 他的他如何去控制他的情绪和他如何去应付、我觉得中国就不会说、他说什么就会答应什么的、而亦都看到他美国现在那个、就是他的牌他的底牌咯、这个我看法。
1: OK
7: 多谢
1: 好多谢。哇，我想特朗普发烂渣是人都看到的啦，是吧，他跟中国都发了很多次喂加你 150%， 中国说我又加回你那么多啦。咁我谂特朗普都知道咧、对住中国咧咁样嘅所谓发烂渣咧，
8: 佢冇个牌，
1: 系冇乜嘢唔玩唔到嘅。佢唔会同你即系会话 back down 噶嘛，系咪？咁所以变咗呢方面咧，我估特朗普咧，虽然我有阵时都几怀疑佢嘅智慧，但我估咧佢都唔会谂到咧。我谂佢唔会谂到咧，可以喺呢方面可以恐吓到中国嘅，系嘛？咁你咪加咯，大家加。所以我嗰阵时都话你不如加到1000% 啦，有乜所谓啫？讲得好睇睇啦，啊，你咪加到1000%，冇紧要噶嘛。咁不过嗱，阿 Man， 你又话啦，譬如你话去到譬如话乜都冇吓，咁翻嚟咁啊点啊？
8: 唔会嘅，咁中国咧嗱，我谂咧有一样嘢，佢求中国，中国会同佢做嘅呢样嘢一定就系话佢一会求中国向伊朗咧，唔好用施压两个字啊，即系唔系同阿伊朗泼下好嘢，咁希望咧大家缓和嘅气氛，咁啊坐埋，起码可以坐埋倾偈。嗱，因为咧最近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嘅。最近阿特朗普派佢個女婿庫納什同埋阿嗰個嘅阿哈爾科夫嗰兩個所謂中東特使咧，你知唔知啊？伊朗明知佢嚟嘅，就走過咗佢先。佢嚟到之後咧，就撲個空，然後佢走咗之後咧，嗰個代表團再翻翻嚟喎。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喺個網度咧，有咁樣嘅。咁即係話咧，即係明玩你，即係你想見嗰個人，嗰人特登知你嚟啦，我就特登喺後門走過咗去，等你走完之後，我翻翻嚟。咁淨係睇呢啲咁嘅小動作咧，你已經知得到咧，佢根本上咧，即係 冇興趣同你傾嘅。咁但係咧，就特朗普會求中國係唔好用施壓好似，喂，你叫伊朗唔好做得咁醜怪，大家坐埋傾一傾啦。咁即係佢會求呢樣嘢。咁我諗中國會同佢做嘅，即係你攞我傾乜唔關我事啊，大佬係咪先？但係你叫我埋台咪埋台咯，傾咯，咁大家傾下咯。咁即係我諗中國會做嘅呢樣嘢，我相信中國會做嘅，我相信。
1: OK， 好，我哋去廣告時間。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和Bosco 杜港胜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下个星期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会面究竟会有什么说，有没有什么结果呢？这样特朗普经常说，喂，中国你60%的石油咧嚟自中东，当然唔系啦，系嘛？但系佢成日咁讲啊，你需要呢个海峡咧开翻嘅，不如你帮帮手啊咁样。你估佢今次会唔会仲去咁讲咧？即系叫中国话你帮我搞掂佢。佢其实话我冇所谓噶，你哋开唔开唔紧要啊。其实我谂最紧要就系佢。如果你话冇所谓咁咪走咯，唔好理啦，话之理啦，系咪？但系我谂佢自己咧就真系好着急呢样嘢。咁佢会唔会系？呢、这個佢同阿習近平見面呢、这個重點就係希望習近平可以幫手叫伊朗開翻呢個海峽咧。係
9: 啊，會啊，因為啊，我哋知道中國而家嘅石油儲備咧好充足嘅，充足到咧嗰個叫戰爭部長都話：，哇，中國你使唔使啊？成個戰爭石油儲備有咁多石油，咁即係中國啊，佢起碼一年唔使你外國輸出嘅石油，佢都掂。再加上有俄羅斯幫手啦，我覺得點解特朗普啊會今次會咁恨要去啦？第一佢要攞呢個梁文正，因為邊個咧啲衰人咧就冇得去中國噶，你係好人先去到嘅啫，係嘛？所以咧佢要攞呢個梁文正。第二咧，佢希望嚟講啊，中國唔好繼續輸出個軍備同埋物質俾伊朗，因為而家咧嗰個衛星導航嗰啲啊，全部咧中國俾佢啊，佢甚至最近買咗中國一粒衛星睇住個海峽添。第三樣咧，佢咧想叫伊朗啊遠啲，你唔好而家咁硬，等我可以中期選舉嗰陣時成績好啲啊。第四啊，佢要啊，即係話佢要想話咧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嚟講啊，可以抽到身。如果唔係咁樣打落去咧，個戰爭正如我哋所講啊，係易開難收，到最後咧係另外一個寒戰，另外一個越戰嘅。
1: 你其实咧，呢个特朗普嘅 wish list 啊，所以话佢同圣诞老人都可能咁讲啊。
9: 系
1: 咁，但系对中国嚟讲，喂，我凭乜嘢要帮你啊？啊，你自己泥足深陷，关我咩事啊？呢个大龙凤你搞出嚟嘅，系嘛？我点你我要，如果我真系帮你做呢啲嘢，我有咩好处咧？有冇好处啊？阿 Man 你话？
8: 中国咪就系睇下你讲啲咩条件过嚟咯。我已经讲过，正话就系话。中國會幫，但係基於咩條件先？
1: 會唔會係譬如話喺台灣立場話賣兵呢個武器售俾台灣呢方面作出啲退讓咧？
8: 售武嗰度我諗要美國設置一下，呢樣嘢好肯定㗎啦，因為佢而家一路嘈緊都係話嗰千幾億嘅台幣嘅嘢咧，叫佢唔好再賣俾佢。咁啊，直至到今日，大家留意咧，係美方直接到今日都冇賣，係先頭嗰110億美元咧就已經賣咗㗎啦。我知道，咁呢200幾億美元咧，即係成千幾億台幣咧，就應該未得嘅。咁啊，我估咧就可能佢就拎呢個牌就同阿習近平傾。咁咧就好好大大咁啊，叫習近平咧就勸伊朗嗱，唔好用個逼字嚇。咁希望咧佢有個下台階嘅，其實佢都係進退為谷嘅。佢真
1: 係。O K， 嗱，我諗呢場咁嘅見面咧都幾引人入勝嚇。
9: 係啊，
1: 究竟講啲乜嘢，有啲咩結果咧？我諗好快知嘅。過兩個禮拜，過兩個禮拜應該知噶啦。不過會唔會真係俾啲好準確嘅消息我哋出邊咧？或者閂埋門，佢哋微微自浸浸咁，我哋唔知噶係嘛？好，陳生你好，請講，陳生。陳生
10: 你好，
1: 係啊。
10: 我即係想就講兩點啫。第一個咧，即係其實而家個情況咧擺到明噶啦，就係、是、美國阿特朗普啊死定乜你看得出咧有幾個問題啊？第一個就係話喺嗰個早一段時間嘅時候嘅組織咗好多國家嘅軍艦就喺南海嗰度去演習啦。咁但係見我頭一樣嘢，中國所做出嚟嗰啲嘢，即係我唔喺度複述啦。即係我諗你哋個個都知道 中國派出啲軍艦去啊，同佢對峙住咧，轉個頭一樣嘢，飛溜溜走曬啦。但佢走完之後咧，一樣嘢，近期咧好似南海都好似即係消停咗好多啦。但佢就跟住做咩咧？就係、去搞委內瑞拉啦，係
8: 咪？
10: 咁好啦，佢每一次係咁嘅，即係佢搞人哋搞唔掂，搞得掂就梗係好啦，係咪？搞唔掂咧，嗰啲嚟講嘅噃。而家咧就搞伊朗啦，好啦，而家搞唔掂伊朗咯噃。啊，佢話搞掂咗啦，咁我覺得佢就搞唔搞得掂，大家都知道。但係轉頭佢而家咧搞唔掂，佢轉頭係走去搞古巴咯喎。
8: 係啊，
10: 啊，即係佢專留啲後手嚟啊，搞呢啲。即係我而家推咗呢樣嘢，但我喺呢度攞翻個彩啦咁。咁
8: 嘅
10: 啫。係。第二個咧
8: ，Hello，
10: 講個意識形態咧，人係喜歡美國，有啲喜歡中國啦。但系从整体上讲咧，其实我觉得系认为啊，啲人咧要醒啊，醒下要。原因系乜嘢咧？即系话你根本上即系美国嚟噶。喂，而家大嗰啲其他嗰啲，即系所谓我哋所讲以前嘅第二世界，全部都已经醒啦，系嘛？即系都唔会跟住去搞呢啲嘢。好啦，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就话，我哋今日提出个，即系今日个议题就话，中国会点咧？喂，中國因為有呢一次嘅伊朗嘅呢個戰爭，你唔覺得一樣嘢佢拖冧咗美國咩？
8: 係，
10: 你覺得中國會幫你？即係比如舉個例子，你哋正話所講啲好啱，係你搞出大龍鳳，唔該你自己收翻貨。但係喺佢個內心，即係我認為啊，中國嘅內心嚟講咧，哇！你班友而家有條友佢搞到你殘曬，我咪喺度講下咯，把口講下啫噃。啊，或者聲討下，啊話你唔咁樣唔得噶，咁你再拖耐啲嘅時候咧，對中國更加之好啊。
8: 係，
10: 如果中國呢一樣嘢睇唔到，就唔係中國啦，即係點講啊？係嘛？
8: 冇錯冇錯。
10: 所以喺呢種情況下咧，我認為嘅，仲有你哋話講到一樣嘢，除咗即係話嗰個物價啦嚇，即係商務嗰方面，或者係稀土，佢要製造武器，你會唔會覺得中國人會咁傻？佢幫你磨利到，好似即係你係只狼，磨利咗你啲嗰啲爪，爪我啊，即磨利翻嗰啲牙嚟我啊，
8: 係
10: 傻嘅咩？
8: 係好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哋要去新聞時間嚇。
11: 時事風雲。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杜广胜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咧，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下个星期习近平主席同埋特朗普总统嘅会面，究竟有啲咩倾？究竟会倾到啲咩结果？同埋即系有咩意义咧？咁样。两个人好像是几多七八年来第一次见面啊？啊，唔系，佢访问北京，系冇错，韩国见过，但系即系七八年前访问北京，即系
12: 系带埋个孙女咗，
8: 系啦，嗰次系第一次去中国，今次第二次去中国访问吓，咁所以呢个就系一个都好难得嘅机会，因为而家即系全世界两个超级大国，咁两个超级大国如果个元首系可以见面，系可以沟通得。好嘅咧，
12: 好事嚟嘅，
8: 都系好事。不过正如好似杜广胜话斋，特朗普呢个人咧讲咗算数，言而无信。咁你同佢讲好多嘢，好可能咧佢岌头岌脑话 OK OK OK， 翻到嚟咧好似陈乔文话斋，我讲过咩？我唔记得咁、又系当成件事系多余，咁啊嘥时间系咪？希望唔好系咁，因为大家嘅时间都好宝贵，尤其是国家元首喂。你嚟到真係吹水呀、我唔得閒㗎嘛。唔該你有啲實質嘅嘢就講。冇呢就大家算啦，最多溝通下電話啦，無謂搞咁多嘢啦，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呢真係好難講㗎。OK,604-267-1320, Susan 你都請講 ,Susan。
13: Hey, 我想補充一下。
8: 好啊。
13: 我想知道一下呢而家打仗呢真係用無人機喎。
8: 係啊。
13: 美國我覺得佢好似幾落後喎、我諗佢冇辦法贏得係好似呢個原因喎。哇！嗰啲無人機好似啲蜜蜂咁飛曬出嚟，唔單止係嗰度啦，好多方面咧都係一日 千里啊！而家 AI 無人機，
11: 嗯、
13: 我都想你哋介紹一下呢啲打仗係咪真係無人機真係咁犀利咧？啊，真係我覺得真係特朗普咧分分鐘都喺度變嘅。阿劉太話齋。啊！佢系 anytime 都喺度发烂渣噶啦，
11: 刘
13: 太讲得非常之好，多谢。
11: 嗯、OK， 多谢。我谂无人机咧真系而家系矮多嬲死象。哇！佢做费做价又平，一两万银美金一只。
9: 嗯嗯。
11: 你要攞啲咁嘅飞弹去拦截佢咧，嗰啲系几百万一只。咁、
9: 嗯、
11: 你拦截到几多咧？系嘛？当然即系梗会有啲漏网之鱼啊嘛！成班成斗乌蝇咁飞埋嚟。真系矮多嬲死状噶，系咪？
8: 嗱咁嘅啊，我答咗阿萧晴嘅问题，家下咧就伊朗嘅战术咧就系咁嘅，就一无论打以色列又好，或者打美军嘅基地都好咧，就先咧就嚟一扎无人机，啲无人机嘅造价咧就大约咧军用嘅咧就系、是、大约两万几蚊嘅啫。嗱，如果你话民用，好似中国大疆嗰啲咧，我啱去完呢个深圳翻嚟。最便宜的是4000蚊人民幣一架啫，話俾你聽。
11: 咁貴？
8: 係4000蚊，4000蚊。
11: 你買貴咗啦，我1000零2000蚊啫嘛，嗰次。不過喺街邊買嘅，
8: 你嗰啲好入嘅。我話即係4000蚊嗰啲先都睇得下眼
11: 啫。OK。
9: 好
11: 嘅，
8: 咁伊朗啲咧就兩，聽講話佢哋自己做㗎，佢哋唔係中國做嘅啫。咁啊兩萬幾美金一架。咁一飛對咧就好似正話我同事所講，你嗰陣成炸好似黃蜂咁樣飛對。咁你知啦，就伊朗啊，同埋美國嗰啲又話防空嘅飛彈啊、鐵穹啊、有咩金穹啊、咩嗰啲防空網好犀利噶嘛。咁嗰啲冇乜犀利嘅時候咧，一細嘅時候咧，拎一探到嗱，啲人哋會知道一樣嘢，佢所謂咩鐵穹啊、咩嗰啲咁嘅防空基地咧，佢哋咧就一個有個雷達，咁佢織成一個你睇唔到嘅網，即係嗰個嘅，即係等於你好似你睇嗰啲紅外線之類嗰啲咁嘅嘢。咁你一埋一 hit 到佢嗰條線，一觸及佢嗰個嘅。警報點嘅時候咧，下邊嗰啲嘅飛彈咧 ，bling bling 咧就自動化的上去嘅，而且咧以美國誇口咧就話我嘅準確程度咧係95%，咁我成日都講笑啦，你最好就準添啊，因為你一支飛彈係2-300萬一支，咁你2-300萬博我$20,000，喂，我點計條數都贏你啦，係咪？所以嚟講就係咧，我等你射完一輪啦。好啦，冇咗啦，然後我先下次先嚟真嘅，我嚟啲真嘅飛彈真係炸你。所以咧，其實今次咧，佢美國喺中東嘅國家嘅基地同埋以色列咧，其實係傷得好緊要嘅。不過佢冚住嘅啫。我正話先係同我同事講咧，連以色列嘅國防部啊都中咗招，都俾人哋呢、这個伊朗嘅飛彈嚟炸到。咁所以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咧，就所以佢係其實以色列佢係。好想打，但系佢能力真系唔可以打。美國特朗普係唔想打，法國自己進退維谷。咁而伊朗咧，亦都真係唔想打，因為其實都好傷。咁所以嚟講咧，就希望就話中國能夠發揮一下個影響力，就希望咧能夠即係逼到雙方都埋台啦，為你傾一傾啦，睇下有咩辦法可以暫時緩和一下個局勢。我諗特朗普今次去呢個好大嘅希望，希望可以做到。我可以話俾你聽。
11: 嗱，你頭先講到即係個飛彈嘅即係嗰啲無人機嗰啲攻擊嗰啲能力啦。我今日先睇《華盛頓郵報》咧，佢話噶佢哋攞咗啲好多照片啊，對比較之下咧，佢《華盛頓郵報》話咧，即係雖然係美國咧冇正式宣布。不過根據佢哋嘅調查咧，同埋個推測咧，美軍基地咧喺即係呢個灣區附近嗰啲咧，被攻擊嘅咧總共有228個，有好多咧受到嚴重嘅損害嘅，咁傷亡人數都唔係太多。不過咧個基地咧好多咧就係即係已經即係被摧毀嘅，同埋咧個摧毀嘅程度好準確嘅。因为佢点睇到呢？因为佢睇到嗰幅图片咧，系佢嗰个屋宇系炸到嘅，其他咧即系周围咧系冇炸弹嘅痕迹嘅，
8: 即系目标
11: 系好准确嘅，啊，即系砰咁就炸到呢间，冇殃及到其他附近嗰啲嘅，咁即系好准确咯。咁所以变咗咧，即系伊朗嗰啲咧都唔系话真系水平得好紧要，可以咁
8: 讲。嗱，我就啱。今日嚟我屋企之前咧，我聽咗一個嘅，即係喺網度啫。就原來中國有一間叫密商公司科技公司喺中國嘅。咁呢間就類似咩啲民營嘅企業，但係咧就提供咧所有嘅 戰艦啊，同埋個航道嘅座標嗰啲。嗱，大家如果有冇留意咧，成日你會睇聽到咧，電視啊、電台嘅時候咧，就話有一啲嘅民營嘅企業咧，就喺個咩海峽嗰度啊，追蹤一啲嘅船隻啊，或者飛機嘅航線之類咧。咁我相信呢間公司咧係做緊呢樣嘢。咁呢間咧喺中國嚟講咧係緊民用公司，聽清楚啊。咁但係咧，中國一路都話我自己我冇用我軍用嘅設備嚟到去幫手嘅，咁啊啱嘅，因為中國咧係透過呢一間咁樣嘅所謂密商公司，商咧係火字邊一個商嗰個商，咁然後咧就提供所有嘅攻擊座標俾佢，所以正話我同事講話點解打到咁準呢，就話因為有呢，咁其實都係北斗喺後邊打埋，我相信都係呢一個。
11: OK， 好，張女士你好，請講，張女士。
12: 係啊，各位主持人啊，
11: 你好。
12: OK， 大家好，我第一樣嘢講咧，可能我講咗好幾次啊。发明啊，龙叔友是一位伊朗女士，她有PhD 博士学位啊。在伊朗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女士有博士学位啊。所以呢，以色列啊，第一就炸咩呢？炸女子学校。OK？ 第二样嘢呢，俾佢有能力發明呢個原子彈嘅，但係咧美國佬啊仲唔禁住佢啊，又要佢交出嚟，而家要佢交出龍叔友，同埋要交埋發明龍叔友嗰位乜乜，要交俾特朗普喎，喺嗰個14項嗰度乜乜嗰度講出嚟喎，伊朗啊就嚟採你啊！如果啊，伊朗发埋呢个整埋呢个原子弹咧，佢变为世界第四强国，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伊朗。OK，
11: 好。
12: 佢而家咧，美国佬好惊啊，好惊伊朗，所以呢度又揿住佢，嗰度又揿住佢，嗰度又揿住佢。OK，OK，、
11: okay? okay, 啊、好。
12: 我暂时系讲咁多啫。
11: 好，多谢，多谢，多谢。
9: 多谢，
11: 多谢。我谂仲有少少时间咧，我想讲讲咧就系、是、我前几个礼拜咧喺一部杂志喺英国嘅经济学人杂志咧封面嗰度咧睇到一句说话咧，就话个中国同美国而家嘅关系咧，即系尤其是即系讲呢个伊朗战争啦吓。咁、佢引述咗拿破仑一句说话，佢话咧拿破仑话吓，佢话当你嘅敌人系犯紧错误嗰阵时咧，你唔好去騷擾佢啊咁樣，即係等佢自己搞掂佢啦咁樣。咁呢個咧係拿破崙講嘅，咁所以今日咧，我諗中國咧都對呢個説話咧個認識都好深。喂，你自己掘咗個氹跳咗落去，我咪睇咯嚇，我唔理你咁多噶啦。百幾年前拿破崙講過噶啦，咁啊今日咧就話中國，我諗咧都係真係視之為即係好好嘅建議啊。
9: 拿破崙有另外一句好出名嘅，佢話中國係個沉睡嘅巨人，你唔好搞醒佢啊！你搞醒佢，你就好唔得掂啊！
11: 咁呢個説話就唔知俾邊個冇聽到啦，已經搞醒咗啦，而家係咪 ？OK 嗱，少少時間啊，你總結一下。
8: 我都系正话一句啦，就今次特朗普咧一定会叫习近平咧系帮帮手嘅。咁习近平我相信会帮，但系咧大家都知道咧，就成日都讲啊，我最近都讲完啦。譬如你而家吓伊朗啲飞弹点解打得咁准确咧，其实都系中国帮手嘅。咁、可能咧就特朗普喂大佬你留下手啊，大佬你唔好俾啲咁鬼准确嘅招先啊，打得咁重先得噶，大佬。第一，第二咧缓和下双方嘅气氛，希望咧。系能够坐埋佢，仲有一样，我好相信伊朗咧系希望中国能够作出一个保证，因为佢觉得美国已经系唔可信，美国嘅保证任何嘢你都唔好信，咁所以咧佢希望咧就系话，至于以色列更加叫佢揿住，要美国揿住以色列，然之后我哋先埋台倾，咁我希望习近平可以帮到呢样嘢去减低个战争嘅祸害，我希望呢样嘢。
11: OK 啊 ，Bosco。
9: 我认为啊，如果系伊朗有核子弹或者原子弹啦，嗰个就会有真正和平。因为点解咧？我哋睇下啦，巴基斯坦同印度啊，嗰阵时成日俾印度揼，又系整咗个原子弹、核子弹之后，而家冇事。到最近佢仲
11: 北韩都系啦，
9: 啊北韩又系啦。最近啊，仲话巴基斯坦一战成名，而家嚟讲沙特阿拉伯仲揾佢做保护军添，吓叫美国翻屋企啊，
8: 叫美国翻屋企。
11: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非常多谢两位一齐做节目，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8: 拜拜，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就有美国财团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去到拉斯维加斯的报道，球队的行政总裁 Esau Schuster 朝早举行记者会，他说去连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法。他说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可以达到目标，而现时正是关键的时刻。不过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说球会和 BC Place 体育馆是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的构想。据报道指，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去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提交的建议包括建造一个由私人集资的球队主场馆，细节未有公布。省政府早前表示正同白浪队合作，协助球队降低成本，以及在 BC Place 体育馆带来更多的收入，但就不会购入球队以挽留球队留在温哥华。白浪队的现有班主早在2024年12月就宣布有意放售球队，并多次表明首要目标是要留在温哥华。在白浪队可能离开温氏的消息传出之后，球迷发起行动支持球队。其他消息，温氏中心东端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说凌晨两点半过后接报 East Hastings 及 Columbia 街发生袭击案，到场将49岁的伤者 James Andrew Slater 送院，其后伤重不治。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暂时未提出起诉。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2500。这宗是温氏今年第四宗的凶杀案。总理卡尼表示，在美国关税打击之下，本国汽车业面临重大的冲击。他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共度困境。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对传媒表示，在美国不公平关税打击下，本国汽车业面对沉重打击，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协助汽车业重新定位、扩大投资以及对工人的支援。他又指政府会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致力达成最好的协议。有消息指本田汽车公司无限期搁置在安省兴建一个总值150亿元的电动车车厂计划。报道指由于美国市场对电动车的需求减少，本田车厂推迟发展电动车的计划以了解市场的变化。对此卡尼没有特别提到，而加拿大本田车厂未有对报道作出回应。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私隐专员 Philip Duffesley 表示，在 BC 省、亚省和非省联手进行调查之后， OpenAI 承诺更好保护本国国民的个人资料，并会限制使用有关的资料。调查发现 OpenAI 在对 ChatGPT 原型进行训练的工作中过度收集数据，包括个人资料，批评 OpenAI 在未做好私隐的防护之下就闯出将 ChatGPT 推出市场。今次的联合调查报告指，有需要针对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改革本国的私隐法，以防 OpenAI 轻易获取加国国民更多的资料。中东局势未稳，油价持续高企，大湾地区汽油价格飙升去到每公升2.3。有分析师指，集货价格都会因为运输成本上升而大幅攀升。方乐林报道。
3: 今日大湾地区大多数油站的普通汽油价格升至每公升2.3。有分析师说，油价上涨会引起连锁反应，杂货的价格都会上涨。零售分析师 Bruce Winder 表示，小型企业首当其冲，供应商加燃料附加费或者是加价，迫使他们转嫁成本或者是自己承担利润损失。就算是大型企业自己处理运输，同样都会成本上升。他说大超市只有 3% 或者 4% 的净利率，新鲜蔬果运输即时受到影响。货车以高油价入油，大超市将这一部分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零售价随之上涨。Bruce Winder 说，小店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他们不像大型连锁超市那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他强调这个不是零售商抬高物价，他们只是应对一些不可控事件。 他建议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买习惯，到折扣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避免价格大幅上涨的损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氏政府将会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温氏中心物业高度线景观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的政策。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景观线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业政策。市府希望提升高度限制能够促进社区发展，例如增加住房、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充满活力的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政策为市中心开发草案，当中物业高度将会显著超越规划高度政策提供的指导。旧有政策上次全面审查已经是2011年。市府的声明说，在过去15年，温哥华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市场对高层建筑物的需求亦都日益增加。市府目前正在审查该政策，以确保其反映当前需求及优先事项，并为未来的开发提案提出更为清晰、更加新的指导。今次审查亦都会同市议会2025年的指导一致，即探访如何在市中心增加建筑物高度，以推进 Granville 街的规划工作。审查重点是确保任何建筑物高度的变更都要符合温哥华作为一个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城市独特背景。第一阶段收集公众意见工作将可以对温哥华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未来发展提供意见，用于制定政策草案，之后将会交给市议会审议。公众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供意见，包括参观在设定西街555号 Harbor 中心、市府设立的展览中心，了解建筑物对景观影响。开放时间会在星期三晚上6点到9点，同埋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夜晚6点开放。展览期间，本省居民可免费入场。另外，公众可以由5月1号至到5月30号期间参与网上嘅调查，详情可以市府嘅网页查询。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有医院系警告，儿童玩电动滑板车嘅受伤意外日益增加，情况不容忽视。方乐林报道。
3: 素理纪念医院警告，电动滑板车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正在增加。单单在素理纪念医院，每日就有15至2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而接受治疗，伤势轻至擦伤，严重到可以到伤残。儿童急症室主任 Dr. Nafidegani 指，儿童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往往是高冲击力损伤，因为儿童体型细、平衡协调差，而且不熟交通规则，极易导致严重创伤。他们通常治疗的伤势远比骨折严重，还包括压碎气道、严重内出血和需要神经外科手术的头部创伤。他又补充，他们接诊的儿童中有一半都没有戴头盔，头盔虽然不能够完全预防脑震荡，但是可以有效防止颅骨骨折。运输及公共运输厅长范和富坚决反对儿童踩电动滑板车，并指出只有16岁或以上的人士才能够合法踩电动滑板车。范和富指出，目前 BC34 个社区正进行一个试点计划，以检验现行要求的实施效果，即是要求在指定的单车道上骑行并始终佩戴头盔的规定。他又承认未成年人踩电动滑板车的数量令他担忧。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是回应亚省可能举行独立公投，表示坚持联邦主义原则以及必须尊重法治。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回应亚省一个分离组织宣称收集到足够联署支持举行公投一事，他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既定方针。今个星期一推动亚省独立公投的 State Free Alberta 负责人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远超所需的178,000个签名，仍需待亚省选举局证实。如果验证通过，可能会在10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表决。卡尼被问到他和他的政府打算如何扭转这个局面，他就说将会采取从一开始就采取的行动，坚持合作联邦主义原则，确保国家运作顺畅，让亚省人民受益，让原住民受益，让所有加拿大人都受益。卡尼表示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包括法治。他说最高法院已经就清晰法令发表过意见，加拿大任何地区的公投都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卡尼亦都有提到，亚省的原住民团体指请愿违反条约权利，提出了一项独立的司法诉讼，他说这些法律程序必须走远。总理卡尼任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 被问到总督在动荡时期在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扮演什么角色，他就表示总督代表全体加拿大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总督代表住家国制度的核心和加拿大的精神，即是人人平等，相信民主和民主程序。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回来有国际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不过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是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军炸。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就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另外，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白宫上个月的记者协会蔓延发生枪击案，外电引述情报分析说，国土安全部认为枪手的动机可能涉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路透社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的初步报告指，疑犯艾伦存在多项社会以及政治不满，根据他在社交平台的贴文，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促使他发动袭击。虽然有关的结论只是初步，不过是至今为止最确实的说明，指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可能是枪击的导火线。世卫组织证实，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个人报告患病，其中3宗是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在非洲佛德国附近，两名船员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朝早从邮轮撤离，转往荷兰接受治理。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拿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剩下的来自23个国家的146人，当中一名乘客在今个月2号去世，船上有4名的加拿大人。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都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船上14名的西班牙公民就会坐军机转送去到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的观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星期三凌晨以来，俄罗斯以袭击回应乌克兰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因此乌克兰将给予对等的回应。 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区都收到俄军袭击的报告，乌克兰将会根据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四的状况作出完全公平的回应。他说，俄罗斯收到乌克兰关于停火以及转向外交途径的提议，也都知道怎样同乌克兰或者相关伙伴就达成具体细节进行接触。俄罗斯纪念星期六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宣布星期五至星期六实施停火，希望乌克兰跟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电视广播模式。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美国有
2: 传统的电视广播模式。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美国

0: 业运动队伍。特纳同时亦都是国际知名的帆船好手，创办联合国基金会的慈善家，追求全球消除核武的行动者以及环保人士，亦都是全美最大地主之一。但真正让特纳扬名世界的是他以大胆远见推出24小时全球即时新闻报道。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虽然最初面对着嘲笑，但 CNN 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企图刺杀，以及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的报道，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90年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曾经在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特纳最终将事业出售给时代华纳之后退出这个产业，但他始终以 CNN 为骄傲，形容是人生最大成就。CNN 行政总裁兼主席汤普森表示，特纳是一个极度投入、尽忠职守的领袖，他无畏无惧，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特纳始终是 CNN 的精神核心。总统特朗普亦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都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方面，三星电子公布，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的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公告说，针对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台湾的民进党的赖清德日前到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不过是丑闻和闹剧。林健表示，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在台湾，一家连锁医美集团被揭发安装针孔镜头，警方对三名相关人士申请羁押。日前，一名女子到爱尔丽诊所新北板桥分店进行身体疗程，换衫的时候发现天花板有不明的装置，诊所职员回应说是烟雾侦测器。女顾客报警之后，警方到场拆开，发现装置内有摄录机。新北警方其后搜查诊所在板桥、新庄、林口、永和四间分店，带走多人调查。漏夜查问之后，凌晨以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名申请羁押集团的总裁、助理及设备厂商三个人。警方怀疑设备厂商在事件曝光之后协助拆走摄录机，毁灭证据。警方说，涉案三个人犯严重大、有湮灭证据及勾结证人的疑虑，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另外一名总经理需要以新台币500万交保，并限制出境。在香港，香港政府表示，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大约119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 8%， 其中内地的旅客大约是101万人次，按年上升一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各国的热门旅游景点迎来大量的旅客，气氛热闹，旅游业的增长直接带动本地的零售、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是生意兴旺，为业界带来显著的收益。
2: 妈，可不可以借着千零蚊给我周转下？
3: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埋吗？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6日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大话连篇，胡言乱语。不过有时他都很诚实的，将心中大逆不道的想法是堂而皇之向全世界表白。5月1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美国海军日前拦截并且登上与伊朗有关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并将这个行动称之为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就自夸话，有边个能够想到美国会这样做呢？我们简直就好像海盗。针对特朗普亲口承认是海盗这个表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说，特朗普口硬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好像海盗，直接承认了美国行为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说，这次特朗普并非口误，而是直接且确凿地承认他们针对国际海上航行的行为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坚决抵制任何将违反国际法行为正常化的企图。伊朗的呼吁只能够算是摆政治姿态，是完全起不到作用的。在当前世界事务已经重回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状态，美国屡屡不遵守国际法则，行为和强度无异，但是国际社会、联合国都奈他们不可。美国百几年来都没有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放在眼内，只不过特朗普不似他之前美国历任总统那么道貌岸然，他愿意公然承认美国是海盗而已。美国的海盗行为何止于拦截伊朗的油船、掠夺船上货物，特朗普自去年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就经常做海盗，中横四海，乐此不疲。在发动对伊朗突袭之前，美国海盗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他们首先间接封锁委内瑞拉海域，派出大批军舰袭击该国的船只，美其名是阻止毒贩将毒品输往美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击沉了十几艘美国认为是运毒船的船只，杀死了船上过百名美国认为是毒贩的人士。美军完全违反国际法例，未审先处死他们认为是毒贩的人。及后更派出突击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掳走该国合法总统马杜罗返回美国受审。这种绑架行为和老人勒索的黑帮有什么分别呢？2月28日，美国伙同以色列突袭伊朗首都德哈兰，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48名该国政府和军方的高级官员，试图改变伊朗政权。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连美国大部分最亲密的西方盟友都不接受，要和美国划清界线，不愿意参与，甚至不给美军使用他们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至伊朗作出反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令到全球1/5石油出口受阻，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受损。美国无计可施，在不敢对伊朗发动地面攻势的情况之下，又耍流氓手段，在霍尔木兹海峡范围之外再设一条封锁线，藉口是阻截伊朗石油和货物进出口，令到伊朗经济崩溃而就范，却首先令更多国家的正常货物运输受损。同样是海上封锁，美国的封锁显然就是不合法，因为这场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在缺乏理据的情况之下挑起的。美国是侵略国，伊朗是被侵略国，根据国际法，被侵略国为了抵御侵略，他们可以采取海上封锁行动去保护自己国家安全，但美国是侵略国，他们在海上封锁被侵略的国家，就违反了国际法，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上星期原本是一个对特朗普政府相当有影响力的一日，因为根据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力法， 总统无需要国会授权，即可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达60天。特朗普在伊朗局势上的军事授权在5月1日就到期，但白宫在到期日之前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认为和伊朗的战争已经是完成，尽管美国在伊朗周边仍然保留军事存在，即是说不需要国会再授权。而特朗普就更直接了当，拒绝在法律规定的60天期限到期之后就可以延续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事寻求国会批准，因为特朗普认为这60天军事授权框架从未使用过，亦从未被遵守过。以往每一位美国总统和他特朗普的意见一致，认为这个战争权力法是绝对违宪的。特朗普虽然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星期曾经向他简报对伊朗行动的一些潜在选项，当中包括彻底炸毁伊朗，但特朗普认为这个做法不人道，他不会这样做。不过他又说，假如伊朗不愿意谈判解决问题，美国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看得出美国政府在5月1日前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是有他们的算盘，因为美国的战争权力法并没有明确这60天的界线。假如稍后特朗普政府再次对伊朗发动进攻，他们可以说2月28日那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新的军事行动算是全新的一次，重新就再维持60日。这个就是走法律罅了。特朗普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例如他讲了多次说对伊朗的战事美国是赢尽了，伊朗再无海军再无空军，所有军事目标已经被摧毁。特朗普不单止自我陶醉觉得自己赢了，他还强迫其他美国人认同他的胜利看法。上星期五他在知名退休社区乡村市造势活动上更加扬言，如果有人说美国没有打赢和伊朗的战争就等于叛国。假如特朗普的讲法可以成立，那如今美国 60% 的人口都是卖国贼，因为根据美国媒体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1% 受访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并没有赢到，只有20%受访美国人赞同特朗普的讲法，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特朗普的叛国论原先是针对民主党所谓激进左派，认为这些觉得美国没有赢的人是叛国，然而六成美国人都不认为美国赢了，这个就反映了公道事在人心，特朗普如何吹嘘都没有用。皆因美国战前定下的一切目标如今一个都达不到，今时今日深陷在伊朗战争泥潭里面的特朗普政府唯有自命大胜而想抽身，不过又谈何容易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练成诀，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话世界大事啦。最近波斯湾的情况呢，就又不是打又不是不打，就拖住来。为什么呢？咁因为本来伊朗都曾经有段时间提过话可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点知特朗普又喺出面封锁，又唔改变情况。点解？因为佢要用极限施压嚟逼对方。 特朗普呢个地方显示佢一个又傲慢又愚蠢嘅一啲抉择。特朗普其实系几叻嘅人，你唔好一口话佢系蠢得晒。但系咧，每次到嗰啲谈判关键，佢嘅所谓谈判办法咧，就系总系要大人哋，即系咧摆一个极限施压。你一极限施压，就唔显示你有诚意，咁对方就企硬噶啦嘛。咁咧，呢个特朗普一个缺乏对人性。是人与人之间的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了解，这个就是他作为人呢是不懂做人应有道理的那些这样的蠢人。但是他叻唔叻，咁他是叻的，做生意叻，他懂得找办法怎样去呃人，怎样将一些人不好讲到好，好讲到不好的。但是他一用极限施压遇着对手就逼了对手强硬，这个就是他最蠢的做法，就是因为他那种傲慢啊！咁啊，而今次就快要同中国倾啊，咁咧又摆出个格啊，即系呢个贝森特咯。贝森特其实即系个经济方面嘅官员啦。咁佢突然间又讲下咧，话咧希望咧即系可以说服咧，叫中国说服伊朗重新开霍尔木兹海峡咁。咁你谈判嗰阵时，啲可能佢想讲嘅，而家讲晒出嚟，咁系咪又好蠢咧？咁啊，咁然之后咧，讲完啲咁，即系你想埃及近平帮手，跟住又讲句嗰啲嘅唔合时宜嘅说话。咁咧，中国咧其实系呢个恐怖主义国家，即系伊朗啊，最大嘅资助者咁，因为佢 90% 能源咧由中国购买咁。咁啊，你将伊朗定为恐怖主义国家，咁美国。是一个善良国家，美国在各种战争中杀的人远远多过伊朗啊。伊朗支持真主党啊，哈马斯呢的确是恐怖主义。但是美国当时打伊拉克啊，打这个越南啊，后来又打叙利亚这些等等，那不是恐怖主义啊，正义啊，你们不用骗人啊，这些东西啊。那其实呢，即是呢啲咁样嘅做嘢方式咧，即系我忽然间谂起特朗普咧，成个做法似徐阳帝。徐阳帝叻人嚟噶，佢识开运河啊，佢系有一个雄才大略嘅宏图噶，佢想咧即系中国再次伟大，因为中国咧系之前经过呢一个嘅南北朝都系大乱啦，咁然后中国系衰弱咗嘅，咁隋朝咧兴起咧统一中国。咁啊，又打敗呢個嘅突厥，佢開始都成為一個好富足嘅國家。咁可以話令中國再次偉大。咁要中國再次偉大咧，就要威震呢一個嘅突厥啦，又要開運河啊，咁咧又好多嘅宏圖大計。嗱，啲諗法同特朗普有啲似嘅咁。咁但係咧，當佢同呢個突厥交往嗰時，當時東突厥已經係投降咗噶啦，但已經係歸順咗大隋朝噶啦。咁但系咧，佢要去显示佢嘅国威。咁当时咧，隋炀帝叫佢啲工匠咧，整咗个皇宫咧系会行噶嘛。啊，历史上咧，真系呢个真系喺嗰个年代嘅科技要做啲咁嘢，算系好叻嘅中国啊。佢整到个大皇宫咧，系即系木造啊，咁下面系轮嚟嘅，咁啊用啲马咁啊拉佢行，咁咧就上边咧可以有侍卫几百人噶嘛。咁宫殿两边仲整多两个城系会行噶嘛，就系俾啲军队喺嗰度。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咁样嘅皇宫会行走嘅城啊，咁总共咧系两千步，咗两一步当一尺啦，即系两千尺咁长嘅咁。咁啊，有啲领族啊，咁佢叫官封行殿啊，即系个宫殿可以行嘅。咁佢威胁呢个突厥啊。咁咧，跟住有个好大嘅帐幕啊，咁啊邀请咧呢个突厥嘅黑汗啦过嚟咁，咁啊而且咧出50万兵啊，即系好整齐咁操过去。咁当然啦，嗰阵时嗰个叫启蒙可汗啊，一见过净系见过帐幕，已经远远比佢自己嗰个大，隋炀帝嗰、那个。咁咧佢自己咧就带咗咧系。3500人去欢迎隋炀帝，咁咧就入到大帐嗰度咧，全部入晒嚟，3000几人都企得到。咁而且咧，隋炀帝自己都有1000人系做随从。咁当然，哇！呢种嘅威猛咧，就系表达咗嗰种傲慢。你睇我大隋比你叻几多咁样。咁啊，但系呢个好大喜功咧， 就嘥好多錢啦咁。咁啊，而且咧嚇，即係佢後來咧嚇，就當呢一個即係好佩服佢嘅可汗咧死咗咧，咁到個仔咧啊，但係呢個啊隋炀帝呢樣嘢就傻啦，佢嘅威脅到對方咧嚇，咁嗰陣時對方仲整咗條路。啊，都系好大嘅路俾佢嗰啲大军行到去，去显示佢啲威水。但系咧，当呢、這个啊启文可汗死咧，到个齿伯可汗啦，有时读黑汗啦吓，咁、啊、咧就啊呢、這个到个仔继承嗰时咧，啊隋炀帝咧就想佢分化佢内部，即系又俾好多好处俾佢细佬，跟细佬同个大佬争，啊又俾其他。嘅部族咧，啊，同佢打嚟分化佢，咁所以咧，到呢一个嘅啊新嘅啊可汗咧，齿伯可汗咧，就知道隋炀帝要害佢噃，咁所以咧就对隋炀帝唔系几好啦。咁啊后来咧，即系隋炀帝叫佢帮手出兵，佢又唔制啦，即系打呢个啊高句丽嗰阵时，即系高丽啊，即系而家嘅啊朝鲜啦。咁啊，结果有一次隋炀帝出巡雁门关。咁东突厥咧就突然间派100,000骑兵将佢包围啊！咁啊，因为当时咧，即系佢以为去到呢个东突厥啊，就会即系又派批人嚟向佢歌功颂德。点知有100,000军将佢围住，吓隋炀帝惨啦，又有后妃，又有宫女，又有各种官，10,000+人喺度休息。咁咧，其中咧都有一队嘅军队啦。咁啊，大到敌人100,000大军嚟咧，咁隋军又大概100,000啦。咁咧就喺嗰度即时打咧，就要即系打到乱晒啦，即系要拆咗啲民房嚟整防御工事。咁啊，结果一夜之间咧，呢个东突厥将41座城里面攻陷咗39座，剩翻2座就系隋炀帝嗰度。咁咧形势好凶险，咁咧又打唔赢喎，佢啲军队啊，即系隋军。咁所以咧后来就靠咧，由于呢个嘅啊对方嗰、那个啊齿伯可汗咧是个妻个太太咧，就系、是、隋朝嘅公主嫁过去嘅，咁啊，所以靠个老婆劝佢，终于就退兵，咁啊，见好就收啦，咁样，咁啊，东突厥军先撤走，咁啊，但系呢个隋炀帝嗰种嘅嚣张啊，同埋要搞乱人，佢唔系为对方好处，佢即系想威胁人，呢种啊，同特朗普真系一模一样啊。咁之後，即係另外啦，隋炀帝又大舉去打呢個嘅而家嘅朝鮮啦，高句麗啊。咁點知又輸曬喎，因為對方係死同佢死打，就好似即係特朗普想打伊朗，啲伊朗咧係將佢搞翻掂喎，佢打唔贏喎，即係特朗普嗰陣隋朝出到嚇100,000大軍，竟然咧都打唔贏咧要走。咁咧因為太過用兵咧，造成國內嘅人不滿，因此咧就。到处嘅作反出现咧，隋朝因此就灭亡，隋炀帝咧亦系因此咧系死去嘅。咁啊，睇翻隋炀帝，佢有一定嘅才能，佢有一定嘅见地，佢识得起运河，佢又识得收筑长城，佢又识得点样去威吓对方。但系咧，佢冇一个去帮人去做好嗰个心。唐太宗唔同啊，唐太宗最后咧都打唔赢高句丽噶。但最后之后佢唐太宗之后都系赢嘅，高句丽都系被灭嘅吓，咁啊而唐太宗咧，佢去威胁对方嘅同期俾对方好处，咁咧对方咧就臣服咧，因此真正成为天黑汗啊，即系又叫天可汗啦，即系唐太宗成为喺西域各个部落啊，各个强大嘅部落都共同遵从嘅一个大帝啊。即系唔知系唐朝啊，仲系咧系西域各国咧啊，各地都系供奉佢系一个天黑汗啊。呢啲咧就系、是、唐太宗识得点样去，你有好处，我有好处啊。我以我嘅强大力量表明我叻过你，不过我会帮你，等你分到我嘅好处。嗱、啊，呢、這个咧就系、是、唐太宗嘅做法。隋炀帝咧。我威胁你，我叻过你，我要踩住你，就要整乱你。嗱，咁咧呢个就系特朗普嘅做法。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曾经家书当中向大家表白过呢，我有一个嘅宗教嘅精神洁癖，我就唔会参与任何嘅赌博行为。但是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呢，我就唔可以呢係将呢啲嘢呢放喺工作当中，哦，凡啲啊有罪恶感啊等等等等呢，我就会完全不理。反而我係相当係关注社会上嘅赌博行为所产生嘅社会心理学啦，或者係某种嘅病态倾向，或者呢某种作为香港人一种好重要嘅感情出口。我时諗下，如果香港冇咗合法赌博，好多赌徒嘅情绪点样发泄呢？好多穷人嘅梦想如何去构建呢？讲句简单嘅笑话啦，唔系笑话嘅，大家问一下啊，你想几时点点点点啊？咁嗰个答案就咧，除非我中咗六合彩咧，除非我中咗六合彩，如果我中六合彩都成为香港人咧一个筑梦嘅条件，冇六合彩，我哋似乎咧亦都不可能咧任何咧发达之梦啦。嗱，香港六合彩呢原来是踏入50周年啊，所以马会都隆重其事呢，有好多嘅一啲嘅纪念活动啦，一啲历史嘅回顾。当然特别系惹人瞩目就系金多宝嘅头奖基金呢系达到2,2800万。哇，咁啊呢个发财梦呢简直系匪夷所思啦。当然如果我中六合彩确实是一个假设命题。咁那个机率有几多呢，咁大家有数得计嘅。像好多数学天才是用不同嘅形式或言论去计算出六合彩嗰个中奖嘅机率。有人话呢原来是某几个地点嘅嗰啲嘅投注站呢，嗰啲中彩嘅机会呢相当高啦，啲全部呢都是有咧数据可寻嘅。不过研究六合彩咧都系有好多嘅学问。咁我睇财经报纸有个专家咧就引述咗一个嘅研究报告。呢个研究报告咧同加拿大有啲关系，因为佢又系几位学者一齐咧系联手咧去写成，系根据加拿大嘅乐透公司提供嘅资料。針對由2004年到2014年年間，就是加拿大某個省份當中所有中獎獎金超過1,000加元的得主，借之研究相關的中獎事件對幸運兒的鄰居。同一組別有六位數的郵遞的區項當中的一些的住戶，平均呢一个区一个小区有13个家庭，我相信啲呢大家比我熟悉啦。其实简单嚟讲就係、是、究竟如果你个邻居中咗呢个乐透奖你会点呢，得一个结论好特别喎。佢如果奖金越高对邻居嘅影响越大，呢就叫做同齐嘅比较效应。即係话呢，如果你个邻居突然间发咗一达，於是呢佢买个靓车啦，佢会整靓间屋啦，发觉每日都有啲新嘅家具啊搬入间屋里面呢，於是你又有点而呢唔得啊，我都要啦，唔可以太过寒酸㗎、啊、佢买个靓车我又买个靓车啦，呢、这个叫做同比嘅比较效应呢，確实呢系一个其实可以讲到好深奥亦好简单嘅心理学。同齐比较效应其实唔单止系中咗六合彩，其实在很多的投资市场，很多带有赌博成分或者一些突然发达的情况底下呢，其实都影响到周围的人的。最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他都得我咪都得呢，为什么他得我唔得呢，于是你都是寻求呢一些发达之道。不过讲返这个研究呢，我想套来香港会不会都是同样是有效果呢，我觉得香港情况好不同。我自己个人嘅体会啦，对香港社会认识。第一就是如果有人真係中咗巨彩啦，唔好计嗰啲即係中1,000几百啲啦，中咗巨彩讲緊千万计。第一件事搬屋。搬屋就係好多穷人嘅梦想。因为话呢，如果我 中咗六合彩第一样，我一定咧搬嚟呢个个蜗居，改善个工作环境。特别咧，大家可能咧攞住巨额彩金，都唔知点使、点用、点投资，最稳阵就系买楼啦。买楼置业咧，啲系最稳阵，亦都系咧马上可以令到自己嘅生活质素马上可以改变嘅。第一情况就咧、是、唔会俾人知噶，嗱，呢啲就香港人嗰种嘅精明之处。如果你中咗六合彩，你点会招摇过市？马上你住喺公屋啊，突然间买个 Benz， 大家咧都会咩眼光望你咧？你钱点嚟咧？即系话咧，香港人好精明，发咗弹唔会俾人听。只嗰啲咧啊，即系懵成成啊，只系好醒嘅人去炫富啦，嗰啲正式蠢材嚟嘅。真正精明咧，发达唔会俾人知嘅，正点解唔俾人知咁咧？而作出某种嘅资产嘅一啲嘅配置咧。第三个就系好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嘅习性。如果突然间有横财鸿谷而至，你谂下咧，将你嘅财富点样嚟到同你嘅至亲至爱，到你嘅仔女儿孙咧嚟到去分享。于是你中咗一千几百万，咁你呢度分啲，嗰度分啲咧，其实咧留俾自己咧就唔系好多啫。咁所以呢个情况，大家亦都唔会俾邻居知道。但系咧，你嘅亲人就分享到你嗰、那个即系意外之财嘅成果啦。哇！咁我睇完呢、这个报告咧，我又上网又 search 下相关啊呢个咁嘅理论咧，发觉真系几有趣嘅吓、啊。不过咧，啲有趣嘢我先能够讲啫，就基本上咧，我就唔会买六合彩啦。我邻居似乎都唔买六合彩嘅，佢系个法国人嚟嘅。
1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上个月25号晚，美国华盛顿传出枪声，总统特朗普再次遇袭，话再次咧系一啲都唔夸张噶，因为今次嘅刺杀事件啊系特朗普两年嚟嘅第三次，亦都惹嚟质疑系咪特朗普自导自演嘅一个骗局咧？喺特朗普之前啊，美国曾经有几位总统系遭到多次严重嘅阴谋谋杀。例如小罗斯福，福特总统亦都曾经在17日内两度遇袭，奥巴马总统收到的死亡威胁创历史新高，但这些大多数在计划的阶段就被破获。好像特朗普那样，子弹在耳仔边擦过，或者是现场发生枪战，这种实质性的刺杀威胁次数之多，是打破美国现代总统的纪录的。今次案发就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上出席的，除了总统之外，还有第一夫人、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财长贝桑等的政府高官。当晚的嘉宾有2600多人。特朗普一向是不满传媒，所以去年和上一届做总统的时候，从来咧佢都不参加白宫记协嘅晚宴，今次系第一次备受关注。佢系咪想同传媒修补关系呢？4月25号星期六晚上8:30左右，大概一嘉宾咧仲食紧佢哋嘅沙律头盘时，就传出几响枪声。初时以为系有服务员打翻托盘，但系马上有特工嘅出现。一方面是带走副总统曼斯，另外有几个特工就包围总统特朗普，将他护送到后台。另外几个特工又持枪跑上主席台，宾客是纷纷躲到台下，情况混乱。但是与会的不少是记者，所以有记者亦都即时现场报道。特工迅速是制服枪手，其中有一个特工被击中，但是好彩佢着咗避弹衣，所以冇受伤。现场嘅记者话，枪手系开咗最少六枪噶。咁枪手咧就系一个31岁加州男子 ，Cole Thomas Allen。佢冇犯罪记录，喺加州理工学院取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咁旧年亦都获得加州州立大学嘅电脑科学硕士学位。咁资料显示咧，他现在是做兼职教师，同时是一个独立的游戏开发者。
12: 至于佢行凶嘅动机啊，暂时系未有透露。不过佢预订酒店，由洛杉矶坐火车去华盛顿特区，带有一支手枪、一支散弹枪同三把刀。行动前十分钟，佢向家人发电邮道歉同解释。所以毫无疑问咧，系一次有预谋嘅刺杀行动。首先咧，枪手点解可以带枪支弹药突破保安人员嘅防线？明显保安系出现漏洞。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咧有过千间房间，四十几个会议室，咁仲有餐厅。由于主办单位系冇办法包晒成间酒店，保安人员亦都唔能够逐间房去搜查或者系监控。枪手系早一日入住酒店，自由出入，可以携带武器。根据与会嘅记者所讲，他们进入酒店的会场的时候都是十分宽松的，只需要出示邀请卡，保安亦都没有扫描核实他们的身份，而且那里还只是得一个安检站。闭路电视的片段显示，晚宴开始后，保安人员就开始收拾，似乎是认为大部分人已经入场，就不再需要继续保持警惕，又或者特勤局的人手不足，所以要匆匆收场。其实为了分散风险，一般都不会安排总统和副总统是同台的，但是今次总统和副总统就同时在主席台上。1981年的3月30号前总统列根就是在同一间酒店的门外遇刺，列根中弹重伤，他的白宫新闻秘书头部中弹以致终身瘫痪，当时还有两个警员受伤。记得前年7月13号特朗普在宾夕凡尼亚州举办竞选造势活动的时候，被埋伏在附近一个仓库屋顶的枪手开枪射击，子弹是擦过他的右耳。不少人认为很神奇，因为就在子弹射向特朗普的一刹那，特朗普刚刚就转头去看他手上一张图表，所以是逃过一劫。当时已经引发阴谋论，说是特朗普自导自演，为了获得政治同情去握选票。今次亦都有认为伊朗战争陷入僵局，民调亦都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下跌到三成几，所以是制造遇刺事件去转移视线。亦都有指特勤局没有采取一向格杀勿论的做法，枪手被捕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受伤。枪击发生后，特朗普反应明显是松容，还在讲笑，一点都不像经历过生死劫难。当然今次都不是他第一次遇到暗杀了，暂时是没有证据支持特朗普自导自演的讲法的。特朗普在事后的个几钟头后开记者会，赞特勤局的人员反应快，形容31岁的枪手是一个非常有病的人，对政府充满恨意。他又将自己比喻是林肯总统，认为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成就的人才会是被攻击的对象。他感叹美国总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容易遭枪击或者是杀害。他说没有人跟他说这个是一个这么危险的职业。特朗普是不忘再提在白宫东翼起一个巨大的宴会厅，有9万平方尺，配备防弹玻璃、防无人机的设施和绝密的地堡等。他形容这个是白宫百几年来最宏大的工程之一，建造费要4亿美元，但这个计划是遭到多方反对。特朗普还说如果有这个宴会厅，好像记业晚会就可以在这里举行，枪击事件根本是不会发生。特朗普指出，他说枪手是孤狼，即是单独行事，跟伊朗的战争无关。枪手 Cole Thomas Allen 下星期一预审， 稍后就会知道更多他行凶的动机或者他有没有精神问题。近几次的刺杀总统行动都归咎是杀手的个人行为，和恐怖组织无关。今次枪手是年轻，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前年曾经捐了少少钱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何锦丽，所以他都并非是脱离主流政治。或者在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美国的政治更趋向两极化，社会的戾气增加，加上美国的枪械文化，这些都令政治暴力变得合理化。年轻人以为可以用枪就解决政治的问题，总统遇刺反映的是社会深层次的撕裂，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课题。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个星期油价最高升至每公升2.3，今日最新嘅油价已经回落至2.13至2.2。有业内专家话，油价可能会喺几日之内回落。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嘅负责人 Dematic 话，全球嘅因素，特别系美伊对伊朗嘅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时断时续嘅关闭，是推高油价的重要原因。他表示，全球供应量下降了约20%，但是需求未有同步下降，因此价格上涨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他预测价格可能很快就会有所回落，油价可能最快在今日开始跌，预计每公升会跌6仙，明日会再跌7仙，即是说到今日的午夜至明日的凌晨，油价应该会每公升跌13仙。就有美国财团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球队以斯杜拉斯维加斯的报道。球队行政总裁 Esso Schuster 星期三举行记者会， Schuster 表示，去年一来的沉默正正是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法。他指出，明白到一定要做出改变才能够达至目标，而现时正是关键时刻，但是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表示，球会和 BC Place 体育馆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构想。据报道表示，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到拉斯维加斯。提交的建议包括建造一个由私人集资的球队主场馆，细节未公布。集团的声明指，未来一段日子会公布更多详情。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防空部队就公布，当地周二晚上在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残骸画面。有外媒比对后报道，画面中的残骸和美军 MQ-9A ER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美方尚未回应。跟住落嚟是渡轮消息，由温哥华苏阿神开至域多里苏阿斯比的船，下一班是7点钟，90%满。相反方向由域多里苏阿斯比开至温哥华苏阿神的船，7点钟的船已经满了，下一班是8点钟，75%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4: 恩语同路人。
5: 今次的嘉宾是张马莲，
6: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很废，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欠缺样。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我是的，即很多沉醉了，即是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的是苦短的。
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0: 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7: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7日，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1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8: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嘅同事们，嚟到星期四嘅早上6:05，亦都系欢迎欧永恩姐姐翻嚟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做节目嘅早上，大家早晨。
7: 早晨，早晨，唔该晒 Linda， 多谢Mr. Chan， 唔该晒
8: 阿 Linda。呢三日咧真系拍晒冷档噶啦，
7: 系咯，早啲起身，今次可以瞓晏啲啦，多谢你啊！咁听朝早我哋台庆咧，大家都好开心，好早起身嘅，听朝我哋都唔会瞓得晏嘅，听日。
8: 嗱，讲起台庆咧，
7: 系
8: 就要话俾大家听，
7: 好啊。
8: 去到幸運酒樓嗰個嘅停車場，
7: 係啊，
8: 六點之後咧，
7: 係啊，
8: 如果你見到嗰啲係俾一個鐘頭泊位嗰啲位咧，你都可以泊啦。
7: 冇錯。
8: 啊，但係你千祈唔好六點前、啊，
7: 同埋六點後咧，三十分鐘都唔好泊、啊。
8: 六點前、六點後都唔好泊，三十分鐘嗰啲位你千祈唔好泊。
7: 係冇錯。
8: 係唔係六點後先唔好泊？
7: 如果唔係咧，你咧就。吃完饭咧，就要叫陈警帮车你翻屋企啦。好好啊，特登拍，等你车我翻屋企。
8: 唔紧要，你嚟揾我，我会好郑重咁介绍欧咏欣姐姐开部吓、啊、网约车咁就送你翻。
7: 我会好郑重咁帮你打 Uber， 帮你叫 Uber。不过咧，如果你话喺食饭嘅时候咧，大家最紧要最紧要就诶咁夜都冇人知嘅咧，知噶，佢哋有人巡嘅，仲要喺咧喺 shop 把后边嗰个停车场，你千祈咪拍。OK， 嗰个位置咧俾人拖车拖到你傻啊！
8: 嗰、那个
7: 千祈唔好
8: 就啊！嗰个咧，即系唔好以为咦，嗰度咁多吉位咧，我唔得咧。
7: 系啊，唔得。
8: 嗰个场咧，原来系同幸运酒楼前面嘅停车场咧，系唔同公司嘅。
7: 哇，几勇啊！有一次咧，有个听众同我讲行入嚟咯，我拍咗喺 Pizza 铺门口十五分钟 ，OK 嘅嗬。我唔 OK 啊，一啲都唔 OK 啊！你快啲翻去出去褪车啊，好笑。咁同埋其实图书馆嗰度可以拍啦，喺街度沿住嗰啲 curbside 咧，路边可以拍啦。其实都好多位拍噶，嗰度 OK 噶。
8: 咁总言之咧。要拍位的朋友呢就六点之后呢就记住一个钟头那些就不拍的了。
7: 是。
8: 啊、就是30分钟那些呢 ,15 分钟那些你千祈千祈就不要拍。
7: 同埋因为之前我哋好多同事喺度可能要试咪呀要做好多嘢呢咁大家唔好超级早过嚟係咪咁如果入唔到嚟呢就好又唔係几好意思你去行下先啦咁就要下。因为如果咪可能会阻住佢哋做其他嘢啊，要摆 table price 啊，要试音啊，练下咁样，即系好多嘢噶。我哋之前
8: 不过咧，我哋好彩系五月啊嘛，
7: 系啦，
8: 出边嘅温度气温咧都唔算太冻，
7: 唔冻唔冻。
8: 圣诞节咁
7: 系冇错冇错。
8: 咁啊，听日咧个温度相差都唔系好远嘅啫，同今日差唔多，所以大家唔使担心，着得靓靓嚟都冇问题。
7: OK 嘅 ，OK 嘅，系唔会话落雨湿湿咁。
8: 我哋一定系会积极同埋好乐意同埋好。好熱烈咁歡迎你哋，
7: 咪揸住啲橫啊！歡迎歡迎，跟住鼓掌喺度。
8: 歐榮欣會跳舞，我哋唱歌，歡迎大家過嚟嘅。
7: 細個俾媽咪打到跳舞啊！我冇啊，唔係我啊，我幾乖啊，我細佬就唔係我啊。
8: 你乖女係人都知，
7: 梗係啦，呢樣唔怕認話你聽。
8: 你乖女咧就冇咩嘅，不過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嚟有一個好就嚟有一個新任嘅總督喎。
7: 哦，係啊。佢系几时？系咪每一次委任咧？系每年定两年？
8: 几年一次噶？几年一次噶？Mary Simon 就系小杜去即系委任噶嘛？
7: 系啊，冇错。
8: 咁就佢做咗都好几年啦吓。
7: 唔觉唔觉
8: 哦？唔觉唔觉啦。咁而家佢要退落嚟啦。佢退落嚟之后咧，就揾咗阿卡尼呢个新嘅即系首我哋嘅 Prime Minister 咧，就去揾另外一位啦。揾到一位咧，就系委任咧，佢系前高等法院嘅大法官，就系 Louis Arbour。咁啊，出任咧下一任嘅总督，咁啊喺今因为接替咧 Mary Simon， 即系首位原住民嘅总督阿西蒙咧嘅任期届满啦。
7: 同埋咧，我觉得佢今次又系一位嘅女士啦吓，连续几位都系女士。记唔记得有一个科学家咧，系咪话佢唔好
8: 上太空嘛？
7: 系即系同人哋相处得麻麻地嗰位吓，连续几位都系女士嗬。咁而加拿大总理咧 Carney 就宣布，佢会推荐咧呢位大法官咧系我哋。Louis 官啦 ，Louis 法官咧就系、是、担任第31任嘅加拿大总督啦。而英皇查理斯三世亦都接受咗建议。咁而呢一位嘅 Louis 法官咧，亦都将会向国民啦同埋全世界展示国家最好嘅一面嘅。咁佢都话咧，以强烈责任感系接受呢个职务。
8: 嗱，因为咧我哋过往咁多个嘅总督咧，佢哋都系英法两语咧。是流利的
7: 一定要啦。
8: 但是 Mary Simon 呢他是首位原住民嘛。他呢就是懂讲他自己的原住民的土话和英文。
7: 是啊、
8: 但是呢法文他就不得的。
7: 但这一位就得了。
8: 但是这一位不同他是高等法院的大法官的嘛。
7: 啊啊、
8: 他自己就在魁北克省的 Montreal 出世的。
7: Okay、
8: 他的英文和法语呢其实是精通的啦。啊、曾经呢是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的。
7: 哦、也都要卢旺达问题啦。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等等的职位，亦都是加拿大总督的英皇常驻代表，任期就为五年嘅。咁即系话，基本上佢是一位很有权威的一位法官，又有检控官啊，好犀利咯。
8: 咁佢喺嗰个即系 法理法律上面啊嗰種嘅即係公義嘅判斷咧，我相信佢應該好強烈嘅，係咪？咁佢所以佢做呢、這、一個啊卡尼揾咗佢出嚟咧，委任佢做呢一個總督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唔怪之阿英皇查理斯三世話接受建議咯。
9: 梗係啦，佢都做過佢嗰啲英皇常駐代表噶嘛，係咪啊？
8: 係啦，冇錯啦，冇錯。
9: 咁所以就係、是、有大人物嚟嘅，大人物嚟嘅。
8: 大人物嚟㗎，咁所以咧，我哋第三十一屆呢咁嘅夏天之後咧，我哋要記得咯喎、啊、如果考呢一個嘅入籍試嗰啲人問你嘅，
9: 係Louise 啦。
8: 啊，係啊，Louise Abor。
9: 係啦，唔
8: 係Mary Abor，因為即係你大家要留意咯喎嚇。
0: 1320天氣報告。
8: 早上的6:12，看看今天的天气如何先、会多云的，不过间中见阳光，但最高气温是16度，较平日的几次都是低一点、啊、落雨机会只有 30%。
7: 今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2度，同样 30% 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37。
8: 明天星期五就预测会多云的，不过下午就会见阳光，最高气温就预计跟今天一样的，都是最高在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同样都是有 30% 的。
7: 星期六和星期日两天都是一样的，都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一就有比较是太阳高高挂的了。而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18-19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30%。
8: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有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现时是12度嘅，而相对湿度咧94%。
0: 1320马路情报。
7: 6:13嘅早上喺 Abbotsford 咧有铺路工程嘅，地点就系 Downs Road 咧，双方向夹住系328街。即是 Gladwin Road 嗰一头啦吓，咁除此之外咧，只是慢车，即系冇咩挤塞嘅迹象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0: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8: 早上的6:14，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的温哥华 在加拿大来讲，油价是全加拿大甚至可以讲是全北美洲最贵的，未低过。我去到三藩市看，其实三藩市那个的油价跟我们温哥华真的有得比的、一样那么贵的。
9: 啊，衰了，我那天我去了 LA 嘛，那我记住油价多少，跟着我又不记得了，现在唔知系咪一四四啊？定一唔記得咗？
8: 咩咩144？
9: 油價我唔記得咗。
8: 佢美國係用加侖嘅。
9: 我知啊，幾多啊？你係我唔記得咗啊！
8: 總之你美國嗰啲係一加侖咧，就對3.78 liter。
9: 係。
8: 咁你咪將佢除咯。
9: 哦、
8: 你如果嗱，而家我喺呢一個嘅三藩市，我睇到咧普通嗰啲 regular 嘅 unleaded 嗰啲咧，就差唔多要去到5.6毫幾，5.7。
9: 哦，
8: 一加侖，
9: 哦，
8: 美金喎、
9: 哦，系，
8: 咁你咪除三点，我当你四啦，咁啊即系差唔多系个零银钱，个四银钱，个半一公升咁上下，
9: 系
8: 美金、哦，咁你加翻嗰个税汇率上去，咁啊同我哋加拿大差唔多。
9: 啊，真系衰啦，我唔记得咗啲，我仲话记，不过都同你差唔多啦，都系加州啫，咁都系加州。
8: 唔系噶，加州你南边啲可能同北加州有少少唔同。
9: 啊，我又冇留意啫。
8: 系全个
9: LA 啫，
8: 全个美国嚟讲咧。三藩市嗰個生活水平
9: 咧
8: 貴嘅，
9: 貴
8: 嚇、嗯。我都話咯，我去食一餐嘅越南餐，
9: 係
8: 四個大人，
9: 係
8: 咁啊，每人就叫一碟嘅即係餸啦，
9: 係啊，
8: 跟住叫兩碟嘅分啦，即係所謂叫做 share 嘅碟嘅菜啦，都係兩一加加埋埋。$168
9: 美金啊！
8: 美金
9: 哇，系
8: 加埋 tips 啱啱好2嚿水。
9: 哇，咁贵嘅！
8: 你2嚿幾水，即系等于230幾蚊、240蚊加纸。
9: 哦，
8: 四个人出去食间越南餐要俾咁贵？
9: 咁贵？哇，温哥华好住好多。
8: 不过我哋又唔好用嗰个角度去睇。
9: 系，
8: 我觉得佢嗰啲份量咧，
9: 好劲。
8: 就是多过我看，我觉得他那些份量呢
9: 好劲，
8: 就是多过我们这边。
9: 你叫

0: 10:30啊呢段時間。BC 省咧好多地區，以及亞省同埋温哥華島嘅部分地區嘅好多居民咧，其實都睇到呢一個異象嘅。
1: 咪就係咯，咁都得嗬。咁而嚟自 BC 省嘅一位嘅人士咧，佢話：哇，佢哋咧之前同個仔講啊，雖然 UFO 咧同埋其他星球嘅猜測都好有趣，但係存在性又唔高咧。佢直接睇咗呢個奇觀咧，佢話難唔難？
0: 你應該信啦，佢話你應該信啦嚇。咁佢話佢睇佢嚟自呢個 Vanderhoof 嘅呢個鎮啊 ，BC 省嘅。咁佢就喺佢一個社交平台發布咗呢個相噶啦。咁有人就話咧，開始當以為係一個月亮啊，但係冇估到咧，佢明顯喺度喐緊。
1: 哎呀！个月亮吓，嫦娥喺度舞动个月亮啊！喂，不过你唔好话，如果真系今次咧出现呢件事咧，啲人都可能话火箭嚟噶只瓜，系咪啊？咁有网友就话啊，呢个讨论都几好，佢我觉得咧可以激发大家天马行空嘅一面，令佢哋咧哇畅所欲言。咁我讲一啲佢原本自己都唔信，喂，之前都话 Area 51嘅话地震几次啦。早排嘅话啦，
0: 不过但系咧，你唔好话，而家美国咧，呢个嘅政府当中咧，
1: yeah?
0: 有咁嘅趋势咧，就要解对呢个 UFO 解话，
1: 系啊系啊，
0: 要做出好多啲文件出嚟去解话，咁、所以咧，后续仲有冇得发展咧？呢样嘢我就唔知啦。不过有一样嘢好得意嘅，我琴日睇到呢宗新闻，我同大家特别要讲下，就系喺韩国嘅一个嘅佛教嘅宗教嘅一个嘅仪式上边咧，
1: 系啊。
0: 佢係竟然間咧，就為咗一個嘅僧侶咧，係做一個受戒儀式啊！
1: 哦，
0: 咁你知啦，呢個僧侶受戒儀式好普通嘅啫，係咪？即係你向住嗰個主持咁嚟到去即係做一啲嘅儀式噶嘛？咁但係呢一個嘅和尚咧，並唔係普通嘅和尚，
1: 唔係咯，機械人嚟嘅喎。哇！有冇諗到冇嘢好諗啊？唔通佢哋？佢話佢哋。呢、这個研發公司咧話呢個身高1.3米，著住僧袍嘅，以儀式上邊係雙手合十，
0: 啊、
1: 向在場嘅僧侶行禮，仲、
0: 啊、
1: 承諾咧會投身佛法。咁啊，僧侶咧為佢佩戴108粒嗰啲念珠咧，咪數108粒嘅。咁喺、
0: 啊啊啊、
1: 手臂度貼上蓮花燈呢節咧呢個貼紙，
0: 啊啊、
1: 哇唔係啊，哇真係、啊、真係真係僧，你咩意思咧？你係個機械人去皈依？
0: 啊、嗱，我琴日睇到佢嗰個嘅視頻，佢個頭咧其實就唔係一個人嘅樣嚟噶，但係佢嗰個假個身咧就係著住一套袈裟嘅，咁佢係同一班僧侶行嘅時候咧，佢喺當中行咧，佢嘅行嗰個嘅步伐咧，同一般嗰啲僧侶咧即係差唔多嘅，就係1.3米高嘅啫，佢唔係好高嘅啫，1.3米係咪？咁啊，當佢問到，即係當個主持問呢一個嘅機械人，當你係咪願意皈依，即係皈依佛法嘅時候咧，皈依佛法嘅時候咧，咁呢個嘅僧侶嘅名叫加比，佢就係好清晰嘅語音回應，
1: 係嘅，我願意皈依。咁跟住咧，成個過程咧就引起外界咧係廣泛關注啦。咁啊，搞錯啊！
0: 當呢一個加比咧，佢即係贈咗嗰個鏈珠俾佢之後咧，佢咪向住其他嗰啲僧侶咧合十嘅。佢後邊咪坐住一排嗰啲高級住持咧。个个都喺度笑，
1: 即系
0: 个个都喺度大笑。
1: 咪就系咧，有乜理由会搞啲咁嘅嘢噶？其实一个好庄严噶嘛，嗬？点解影啲机械人嘅啫？佢话呢个加比咧之名咧系结合佛法慈悲嘅意思，寓意咧就将慈悲精神传播去到世界各地。哇！咁如果由佢去传扬佛法咧，行几一百万千里路，佢都唔会，佢都唔攰啦，系咪咁讲啊？
0: 冇错啦。
1: 咁啊，跟住佢话其实佛教嘅五戒咧，需要作出相应嘅调整啦，随住 AI 嘅发展，咁啊，针对机械人提出新嘅规范，包括尊重同埋唔好伤害生命，唔破坏其他机械人同埋物件。服从人类的指令，就不作欺骗性的表达，你呃了我啦，穿件僧侣衫系咪先？原来机械人嚟噶，你真系咁，同埋咧要节约能源，不要过分充电。我真的未听过啲咁神奇嘅。
0: 咁佢喺呢个法师成员法师致辞嘅时候话啦，希望今次嘅仪式咧能够成为人类同机械人咧共存嘅一个新契机
1: 嚟
0: 噶。咁佢自己呢位法师就回顾就话，早于3年前呢、這个人形机械人初现嘅时候咧，佢已经等佢参与咗宗教活动的构想了，他说而今次这个受戒仪式呢就标志着相关呢都会探索一个迈出的第一步。咁啊，我看到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是一个机械人来的，这个就是他本身，喂，他本身应该没有思考的，是
1: 吗？
0: 是咪？
1: 咁点样传？不过佢又好嗱，你唔好话你输入嗰啲佛经喺佢个脑里边咧。如果佢要传扬佛法咧，咁佢就好得背诵得好熟噶啦，系咪先？
0: 呢个肯定，系咪先？我可以话俾你听，有一样嘢

0: 可能你是一个嘅某一个宗教都或者信佛教都好，
1: 你到时你揾一位机械人神父，佢成本圣经熟过你啦，
0: 唔出奇。但系喺人嗰个嘅道德嗰个嘅操守上边，
1: 佢识鬼咩呢样嘢？
0: 你咪教佢咯，佢唔系咁佢嗰个人工智慧教佢，你人就要向善嘅，
1: 系啊，
0: 要诚实嘅，
1: 系啊，
0: 唔可以讲大话，佢又唔欺骗啊嘛。
1: 啊，今日死火啦！见到个信众咧，你今日件衫好丑样喎。为什么你的暗疮那么大粒的那你很诚实那怎么选呢是不是
2: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4: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的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3: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4: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3: 现购买娇兰产品还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2010-233-6688
6: 鲜美丝皮庆祝母亲节除有3至5折优惠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竹炭被送保暖衣
7: 新到大量春夏秋冬两用被全面高级印花下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罩组合竹炭被蚕丝被羊毛被棉花被乔麦枕木棉枕竹炭枕记忆健康枕等新到结婚用豪华床组半价优惠夏天必备冰丝凉席都有优惠
6: 换季在即请趁优惠来列志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Arwood Plaza 的舒美丝被啦查询604-232-0989是2320989
7: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4: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侧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7: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元大礼机型种类多199元起
4: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无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7: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4: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甲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8: Pacific
6: 有少量条件限制
9: 天冠庄母亲节献礼让爱由内绽放焕发光彩买原汁根心产品满300送价值122元地心切片
10: 高丽心制品高丽心精 Everytime 红心天宝 Good Base 高丽心石榴汁野樱梅汁儿童滋补品 Step 1,2,3 7折
9: 红心源饮品高丽心茶蜂蜜高丽心片人气保养品同人臂抗皱复原系列都有8折
10: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 KGC Canada 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2: 根据佛说譬喻经，从前在印度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有一位家财丰厚的长者，他的夫人怀了孕，但很奇怪，从怀孕那一日开始，口中不断发出一种微妙的香气，遍分全城。凡是闻到妙香的人都觉得心境舒畅的。柯遮世王亦得闻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于是就召见长者对他讲了：贤兄，你的夫人如果生下男孩，请赠给本王。后来长者夫人产下的婴儿并不是男孩，而是一个妙相庄严的女孩子。这个小女孩与众不同，初生之时就有金缕宝衣自然着在身上，他的母亲觉得很奇怪，脱去金缕宝衣，但是脱了之后又生，大家都认为这个女孩是有福报，但是觉得很奇怪，猜测她过去究竟中了什么福因，能够得到口中妙香和金缕宝衣护体的福报呢？于是有一班人就去灵鹫山请问佛陀了。世尊，此长者女宿世众何福因，能得此妙香同金缕宝衣自然护身，唯愿世尊慈悲开示，以释群儿。释迦牟尼佛就话啦：过去有一个出生喺乡下又非常困苦嘅贫妇，有一日出门遇到大雨，呢、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和尚系正得圆觉果位嘅圣者， 因为大雨路滑而跌倒在地上，摔破膝盖，血流不止。贫苦见状，急忙将他扶起，为他洗去泥血，并撕破自己的衣服，替这位老和尚包裹伤口。这位贫苦，他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不能够通达高深的佛法，但是他知道佛是彻底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大圣人。他知道恭敬三宝、供养出家人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他亦知道对佛法僧三宝不恭敬或者毁谤、播弄是非是犯破和合僧罪的。因此他不但竭诚恭敬三宝，而且到处称扬赞叹佛陀的伟大。如果他发现有不明白因果报应、毁谤批评僧尼是非的人，他就会去加以劝导。因此很多做口业毁谤三宝的人，受到他的教化都能够改恶修善了。就是因为这样劝戒做口业的人改恶向善，而且曾经撕破自己的衣服救护老比丘，所以这位贫苦命中之后升上刀利天为天人，享受天福千岁，享尽之后又下生到人间，口中时常发出微妙的香气，而且还有金缕宝衣自然护身。大家听到佛陀的解释之后就豁然明白了。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前温哥华市长金乃迪最新披露，一名现任的省内阁厅长正接受调查，涉及与中国合作。而金乃迪指出，他本人曾经接受联邦政府律师约谈大约四个小时，他已经向新民主党高层通报此事，而省长及多名内阁成员已知述情况。但省长尹大卫表示不知情，若果有内阁厅长涉及会踢出党团。另外有省议员表示下月底至七月初省长会率团访问中国。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员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零售业协会话，超市盗窃已经成为全国性危机，目前成个食品杂货业嘅损失已经接近每年100亿元，而且仲持续增长紧。而盗窃案上升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以及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加拿大零售业议会说，虽然很多加拿大面临着经济压力，但是零售商更多见到的是和犯罪组织相关的有预谋重复发生的盗窃案。列治文王家骑警表示，同去年相比，列治文市2026年至今的超市盗窃案数量升了一倍。渥太华的警方也认为，当地的一些盗窃案似乎是有组织犯罪，有人会逃跑，然后立即跑入去车入面，将偷来的东西交给车入面的人，再换了一些东西走，可能是毒品，亦都可能是钱。本省今日中午起实施所有户外生火禁令，涵盖由沿岸消防中心管辖的低陆平原、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所有地区。禁令适用于所有高度不超过2米、阔度亦都不超过3米的明火，包括1级、2级和3级火。禁令亦都包括烟花、孔明灯以及烟幕设施，但是户外炉灶例如烧烤架就不受这个禁令限制。BC 山火服务发言人说，沿岸消防中心辖区内的火警危险等级已经升至中高，并预计短期内不会有降雨。省内其他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例如是 Kamloops 和 Prince George 都已经禁止营火，除非当局提前解除禁令，否则禁令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任何违反禁令的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的违规罚款、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或者最高100000元的罚款以及1年监禁。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防空部队就公布，当地周二晚上在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残骸画面。有外媒比对后报道，画面中的残骸和美军 MQ-9AER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美方尚未回应。华盛顿邮报早前分析卫星图片统计，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伊朗空袭已经是中东各地的美军基地，造成最少228处建筑或设备损毁，包括机库、燃料库、飞机、关键雷达、通讯和防空设备，估计实际损失远超华府公开承认或者先前报告的数字。并引述专家指，美军低估伊朗的打击能力，没有充分适应现代无人机战事，部分基地的保护设施亦都不足。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3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从福德国驶去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但当地政府指事前未被咨询，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另外，南非卫生部表示，在2名涉及汉他病毒疫情的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以人传人的汉他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香港电台张海燕报道。
6: 撤离的3人分别是一名56岁英国人、41岁的荷兰船员，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纳利群岛，但是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表示会约见首相桑切斯。 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通报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发现8宗病例，其中3宗确诊，5宗疑似个案。另外，南非卫生部长表示，南非在检测2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其中2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荷兰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国籍男子仍然留医，目前病情稳定。而阿根廷传媒报道，在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病例，暂时不清楚是否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7: 早上的7:35，天气方面呢，今日会是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6度的落雨机会有30%。
8: 今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同样3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37。
7: 听日星期五就预测多云嘅，不过下昼咧会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都系16度嘅啫，落雨机会同样系30%。
8: 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预测咧都系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有天晴嘅，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18至19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30%。
7: 现时咧系转吹东南风噶咯噃吓，风力时速仍然系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系12度嘅，相对湿度88%。
4: 1320马路情报。
8: 7:36，喺 Langley 咧 Golden Years Way 嘅北行咧，夹住 Golden Years 桥咧，咁系有一架坏车停咗喺度，大家预咗有延误啦。而家你咪翻工翻学高峰期。而另外 Surrey 咧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52，而家咧系有整路工程。而喺 Coquitlam 咧，由于系整路咧封埋路啦，咁就系 North Road 嘅北行啦，夹住系 Foster Avenue 咧同埋 Smith Avenue 嘅。咁最后就系 Abbotsford 嘅铺路工程咧，系 Down Road 啦，双方向。夹住咧系328街同埋 Gladwin Road， 由今朝早6点开始嘅啦，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如果问男人最怕咩颜色嘅帽，唔使问，一定系绿帽。但系点解唔叫红帽、黄帽，一定要叫绿帽嘅咧？元朝的时候规定娼妓的家人和男性亲属要包绿色头巾，明朝朱元璋的时候亦都规定教坊的恶人和伶人要戴青色的头巾，而恶人伶人的妻子通常都是恶妓，虽然以靠卖艺为主，但是亦都会和皇室贵族发生关系，进一步加深绿色的代表性。去到清朝末期，文学家以诗句帽子改绿，顶子绯红，来描述当时官场性贿赂的文化，于是绿帽就成为老婆同人通奸的代表名词，用法亦都流传至今啦。
4: 财经消息。
8: 7:3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26.52，报25,967.58。
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65.43，报49,745.16。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85，报7,369.97。
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2.91，报34,014.73。
8: 黄金上升66.52，每安士报美金4,757.11。
7: 白银上升4.26，每安士报美金81.59。
8: 原油下跌4.56，每桶报美金90.04。
7: 比特币下跌982.73，每比特币报美金84,455.35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12.5，报26,626.28。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0.99，报4383.35。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6.28，报3005.74。
8: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5，对欧罗0.625，对日元114.981。
7: 一加元对台币23.103，对港元5.756，对人民币5.0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1: 工作有压力，
12: 生活好压迫，
11: 点算啊？
1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3: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8: 7:40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宏福大维修同验楼商咧系零交流。就大埔宏福苑嘅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咧，琴日就系举行咗第22场嘅听证会。ICU 嘅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亦都系首次作工，佢承认喺曾经负责宏福苑嘅项目。一间嘅红艺 RI 嘅审具中离世2年之后，先至知道代表独立委员会嘅资深大律师系质疑啊，呢个 RI 嘅角色咧系非常重要，形容 ICU 同 RI 咧系零沟通，实属系荒谬。
7: 嚟自另一宗香港嘅消息，有位妇人咧进食咗蜂蜜啊，怀疑系狂蜜病中毒，胸部不适同埋头晕咧送院留医。卫生署防护中心咧喺6号公布咗，有一名59岁嘅女子上个星期四啊进食咗蜂蜜大概半个钟头之后，感到胸部不适、头晕、双眼暂时性视力模糊及近乎昏迷啊，被送往博爱医院急症室嚟到治疗，需要留院嚟到治疗。病人情况稳定啦，咁临床嘅诊断咧怀疑狂蜜病嘅中毒，已经嘅第二日咧就出院啦。
8: 跟住嚟自中国嘅消息，中国指示银行暂停向美国制裁嘅炼油厂发放新贷款。根据彭博嘅消息，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建议国内最大嘅几间银行暂时停止向5间炼油厂发放新嘅贷款。而呢5间炼油厂近期亦都因为系伊朗石油有关联系而受到美国制裁。
7: 嚟自另一宗关于系美国嘅消息。特朗普是预料美国和伊朗很快会终战的，彭博社就说伊朗将会回应华府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预料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伊朗希望达成协议，而双方在过去24个钟头的谈判也非常良好，相信会有结果。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估计伊朗会在未来这2日内透过斡船国巴基斯坦回应美国开出的条件。
8: 嚟自系另一宗嘅消息，系有张非洲嗰只游轮嘅消息爆发系汉坦病毒咧，游轮日转系去到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两位嘅重病嘅船员送往荷兰，爆发 Hunter virus 啦，汉他病毒，目前滞留喺非洲西岸大西洋岛国佛德国附近嘅大西洋游轮红迪厄斯号咧，喺星期二啊5号获西班牙同意让邮轮驶往去加那利群岛。经营邮轮嘅荷兰公司表示，船上两名重病嘅船员就会送往荷兰。
7: 嚟自韩国嘅新闻，韩国嘅统一部话咧，朝鲜最新嘅宪法咧删除咗同呢个韩统一嘅条款。韩国嘅统一部咧喺6号喺一个记者座谈会上边披露，朝鲜最新嘅宪法删除咗提到同韩国统一嘅条款，进一步印证朝鲜推动与同韩国咧敌对两国论。朝鲜新宪法删除咗原本表达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嘅原则，为实现祖国统一而斗争嘅第9条，罪文中亦都冇有呢个已故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有关统一嘅内容。
8: 来自另一种美国的新闻，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会谈会谈及伊朗和台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五号的时候宣布，他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双方将会谈到伊朗问题。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预料，两国的领袖还会讨论有关台湾的问题。他相信中美都明白，任何在台海破坏稳定的行动都不符合两国的利益。
7: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空中巴士获得亚航的150架飞机订单。空中巴士加拿大公司 Airbus Canada 宣布将会向亚洲航空 AirAsia 交付150架加拿大制造的 A220 客机。这一笔价值数十亿元的订单对魁北克航空业来说意义重大。空中巴士在蒙特可尔北的米拉贝来到工厂生产这一款窄体的客机。这间公司表示，和这个马来西亚的廉价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是它 A220 的客机史上最大的单笔确认的订单。
8: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 ChatGPT 初次是推出违反加拿大的私隐法，而私隐专员就说数据收集过广。加拿大联邦和三个省级私隐专员完成了联合调查之后指出，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和推出训练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的初期未有遵守加拿大私隐法例。而加拿大私隐专员亦都讲，调查是发现了该公司在收集加拿大人资料和数据以训练模型的时候范围是过于广泛，亦都批评调查中发现公司存在缺乏问责的情况。
7: 来自美国太空署有关加拿大的公司，加国公司研发月球净水系统的夺得冠军，助力登月的计划。一间加拿大公司研发的月球饮用水净化系统就是 Lunar Pure 是今年4月在加拿大的太空总署举办的月球水资源净化挑战里面夺得冠军，获得40万元的奖金。
8: 来自台湾的消息，李四川民调是领先苏巧慧 4.8%。2026年新北市长的选举，有媒体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是获得 39.6%， 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就获得 34.8%， 差距 4.8%。而国民党新北市议员陈伟杰表示，这一份的民调反映出三个重要的方向，而其中是点出新北的选民结构仍然在变动，选战尚未定调。
7: 来自美国的消息，中国如果出手要调停伊朗，要有交换条件，背后盘算曝光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之际，伊朗在外交部的部长阿拉奇率先访问中国，引发到外界高度关注中国是否可能成为美国和伊朗冲突的真正和平斡旋者。不过多名分析人士指出，北京虽有能力影响局势，但真正愿意对伊朗施压的前提很可能是中国能够从中获得实际利益和战略的回报。
8: 另一宗美伊的消息，美伊传将会达成终战备忘录，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取得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和伊朗是传出接近达成一份的备忘录，以终止两国在波斯湾地区的战争，但是将会延后处理伊朗的核计划的棘手议题。而伊朗今日亦都是表示正在检视美国的新提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乐观地表示，双方有望在其他的访问中国之前是能够达成协议，结束这一场的战事。
7: 来自柬埔寨的消息，柬埔寨打击诈骗窝逮捕了239位的外籍疑犯，29个人来自台湾。柬埔寨一个媒体报道，警方在5号在国境的西北部布班提米安下省那里，靠近泰国边境的巴比市是突击诈骗嫌犯藏匿地点，一举就捉了239名准备逃亡的涉案外国人，其中有29人来自台湾，210人来自中国大陆。前日在东南部的东越边境也捉了89名的外国人，至少有12个人是中国籍的。
8: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州超过六成选民认为生活成本失控，不满住屋和治安问题。有民调机构表示，三分之二的纽约州选民认为当地生活成本失控，住屋可负担性和治安问题同样令到选民深感不满，对生活成本的忧虑跨越党派， 59%的民主党选民、79%的共和党选民和71%的独立或者是无党派选民都认为纽约成本过高，生活成本过高。
7: 来自洛城的消息，洛杉矶市的消息，李小龙的邮票首次贩卖售卖，华人抢购送礼收藏。李小龙 Bruce Lee 一脚就踢入了美国的邮票历史，将功夫贴上信封。美国邮政总局2026年推出 Bruce Lee USA Forever 的纪念邮票，向已故武术家影星李小龙致敬。这个邮票已经在全美的邮局开售，每版是20个，属于永远邮票 Forever Stamp，可以寄送一安士普通的信件，不受未来邮资调整的影响。
8: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严打逃票是 Money 是增加了17名的查票员，推动使用实体卡或者是信用卡刷卡进闸。旧金山市长 Daniel Lurie 罗伟是在星期二5号的朝头早是在一个地铁站 Castro 站 Harvey Milk 广场是联同旧金山交通局宣布了新乘车的付费计划，公平付费共创未来 Fair for our future。 而针对长期困扰公共运输系统的逃票问题，推出是加强查票、提升是数据收集和简化支付方式等等这个措施，希望能够在财政压力之下稳住这个是地铁的服务，同时提升制度公平性。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8: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9: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最附近，
2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2: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1: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通渠啦，系839-3537啊！
7: 早上嘅7:13，嗱，头先我哋啱讲紧喺韩国咧嘅一个嘅即系佛教嘅仪式嘅典礼上边咧，
8: 机械人
7: 就有一个机械和尚
8: 啊，系啊系啊，
7: 但系而家机械人咧，其实充斥紧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已经系唔少嘅行业咧已经用紧噶啦。
8: 你咪以为前面嗰个靓女啊，想撩下女仔啊，机械人嚟嘅分分钟。
7: 如果佢真系做到一个人咁嘅样咧，我都唔介意你咪去倾下咯，系咪？
8: 一定好听话
7: 啊，
8: 系咪？
7: 但系个问题咧，佢唔系咁样样噶嘛，佢系做到咧睇落去好似 Star Wars 咁样样。
8: 咁你揾你去咯，
7: 系咪？
8: 系啊。
7: 咁啊， 头先我哋讲完呢个咁嘅和尚啦，
8: 系，
7: 但系而家根本上温哥华咧就会出现一个咧，就系机械人咧系帮你送外卖。
8: 嗱，你话系咪真系争饭碗咧？同人哋而家咧，温哥华市议员咧亦都系将会喺星期三咧，即系琴日啦，已经都唔系将会啦，提出咗一项嘅动议咧，就系批准一项嘅食物咧配送机械人嘅试点计划。喂，我谂好多人会反佢咯，系咪啊？反对
7: 有冇人反对咧？我哋即系大家预计到嘅。咁但系佢究竟佢点解有咩理由佢会俾佢咧？嗱，第一，佢话呢一个咧系一支自动驾驶机器人嘅队伍，就喺Kisleno 社区咧，为呢个温市中心咧提供食品嘅配送服务嘅。
8: O K，
7: 呢一种咁嘅小型机器人咧，机械人咧已经喺北美其他嘅主要城市咧运行咗好多年噶啦，有几年噶啦。
8: 即系话我哋都系时候做啦，
7: 应该系啦。
8: 不过咧，佢哋经常出现喺嗰啲系 Instagram 啊、TikTok 嗰啲咁嘅视频咧，咁就系话影到佢哋咧笨手笨脚咁样系导航，甚至有啲咧系俾火车撞嘅机械人，识过马路唔系啊嘛吓，俾火车撞 ，come on！
7: 咁啊有所有机械人咧都有自己嘅名嘅，而且佢哋装有一种闪的嘅眼睛造型嘅前灯。
8: OK，
7: 如果你喺佢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帮下佢啦，咁佢就会显示一个礼貌嘅信息嘅。咁佢哋亦都可以请你帮忙咧，揿一揿嗰个行人道嗰个过马路嗰个掣。咁呢间嘅设计公司咧喺佢网站上咧叫呢啲叫做人类已知最可爱嘅低排放送货嘅机械人。
8: 哦，即系话唔该你帮我，我要过马路，帮我揿一揿嗰个过马路嗰、那个，即系佢揿唔到嘅咩？佢自己只手。
7: 佢系好矮嘅啫嘛。
8: 哦。
7: 佢唔系高大嗰啲啊嘛。
8: 明白明白。咁啊呢即系好似喺主题乐园咧嗰啲垃圾桶啊。一掉掹落啲垃圾桶咁高咧，周圍行
7: 咁上下咯。
8: 佢就好衰啊！有嗰日我擔住把遮咧，佢話好曬咩？擔遮喺香港嘅，咦好曬咩？擔遮，即係可能係有人望住啊，人講嘢。係啊係啊，跟住我即係我望住佢話關你咩事啊？跟住佢冇反應。咁跟住呢個設計咧，就係經過深思熟慮啦，表明佢話可愛嘅外觀咧都可以提高用戶對服務中斷啦，又或者係故障嘅容忍度。咁而呢啲即系似人嘅呢个拟人化嘅元素咧，可以增强人同机械人之间嘅社交连结咁讲。
7: 咁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咧，我哋致力于系以负责任嘅方式将创新嘅技术咧引入温哥华。呢间公司咁讲嘅，喺改善我哋日常生活嘅同时，亦都将安全性同埋可及性咧就放喺第一位。
8: 系啊，佢呢啲项目咧，可能都会为呢个省咧系带嚟一个新嘅技术啦。但系提案嗱正正啦，就可能会威胁到咧啲打工仔嘅生计咯，啲送餐嗰啲。一定不喜意啦，是不是反对你啦？都是找两餐啫，你跟他又在斗啊？
7: 根据这个有一个工会的主席约翰逊他就说坦白说这些机器人虽然只是抢走一小部分的外卖订单，但是已经足以影响到这些人的工作保障了。
8: 你现在抢少少啫，迟你多几个就抢多多咯。
7: 当你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嗰啲做老闆嗰啲，佢就會計數噶啦。
8: 係啊，
7: 我用一個咁嘅機械人，佢做到嘅嘢，等於我要請兩三個嗰啲外賣員嘅話，你會唔會再請多幾個人去做呢樣？
8: 同埋佢唔會同你計較人工喎、你買佢翻嚟，佢唔會同你嗌交喎，係咪咁講？咁所以變咗即係同人搶飯碗呢樣嘢係真嘅。咁而呢啲嘅機械人咧，可能會為啲係靠送外賣維持生計嘅人咧帶嚟更多挑戰啦。佢話呢位工會嘅，梗係咁幫人講嘢噶嘛，一定要係咪？咁、大家從事呢個係工作。基本上已经是他们打散工的来源了，可能收入来源甚至乎是主要收入来源，你还抢他们送外卖 Come on，
7: 不过这样他说呢、这个动议呢很快在今年的秋季会启动那个试点计划的了、
8: okay。
7: 我想他是希望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影响到工人的收入呢，我想他们应该要是做多一些工，即是所谓功夫去落实、因为机械人本身不是一个生物来的嘛，
8: 是、
7: 他是没有这个所谓叫做人类的喜怒哀乐的感动情感。即如果那个人是 有 emotion 的，他送东西和去拿东西都可能会有影响。
8: 喂，但是你怎么送呢？你近距离得啫，人都要揸车噶嘛。
7: 佢只系近距离。
8: 系啦系啦，嗰个位置咯。
7: 市即系嗰个区域。
8: 系啦系啦系啦。
7: community
8: 社
7: 区嗰一部分嘅啫，佢唔应该系跨区嘅。
8: 我觉得佢应该咧，呢啲机械人唔系同人哋争饭碗嗰啲嘢，佢送餐去老人家屋企咧，譬如话啲系唔方便出门嘅朋友啊，帮佢买下嘢啊，咁送即系一个小社区里边，咁啊几好用嘅。
7: 其实可以喺一啲嘅护理院啊，
8: 系啦，
7: 护理院入边咧。 咁佢可以嚟到去送餐俾一啲嘅需要即係照顧嘅
0: 老人家，係
7: 佢唔需要咁多個人，一個人咧可以捧幾個餐啊嘛，佢話呢啲幾個喺度周圍行咁啊，每日撞到。
0: 其實佢應該去嗰啲係樓層咧，譬如話係可以自己會有自理能力嘅，就唔使話護士餵你啊，或者點樣藥就唔好叫佢送啦，咁送鬼錯咗床位，你真係唔係百分百一百準確噶嘛？
7: 咁唔係，咁佢嗰啲係
0: 嘢食咯，
7: 唔係佢嗰啲好 accurate 嘅，因為佢係用嗰啲計算機 computation 出嚟，佢唔會錯嘅。人啊，反而會有時會錯。
0: 你俾人踢一踢啊，踢咗去對面啊，分分鐘
7: 係人會搞錯，咁機器就唔會錯。
0: That's true，
7: 係嘛？呢樣嘢呢樣嘢佢哋會考慮過噶啦。
0: 嗯。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而家系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个星期油价最高升至每公升2.3，今日最新嘅油价已经回落至2.13至2.23。有业内专家话，油价可能会喺几日之内回落。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嘅负责人 Dimitri 话，全球嘅因素，特别系美伊对伊朗嘅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时断时续嘅关闭，是推高油价的重要原因。他表示，全球供应量下降了约20%，但是需求未有同步下降，因此价格上涨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他预测价格可能很快就会有所回落，油价可能最快在今日开始跌，预计每公升会跌6仙，明日会再跌7仙，即是说到今日的午夜至明日的凌晨，油价应该会每公升跌13仙。就业与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昨日说，政府已经接收到一个本地团体表示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队，但他并未有透露该团体的具体身份。柯尔伦说，他接到一个团体的联系，他们似乎已经筹备了几个星期准备竞标白浪队，但他只是说是一班商界领袖聚集在一起，试图将球队留在 BC， 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更多细节可以透露。柯尔伦说会给他们在准备好的时候再公布相关信息，但他们看下来很认真。他形容有本地团体有意接手球队，对球迷和省府来讲都是正面发展。当被问到省府是否愿意协助本地团体竞标球队的时候，柯尔伦表示目前未有收到任何这一类的请求，但他亦都未有明确表示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选项。温哥华地标 Sandswell 的半球体建筑已经开始改造成2026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模样，预计6月初完工。工程计划在直径40米的半球体建筑外安装多达131块客制化面板，安装需时4个星期，具体时间取决于天气状况。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Queen 表示，这个计划旨在打造一个全球标志性的形象，将温哥华和世界杯紧密联系起来，并展示温哥华城市的创造力和雄心壮志。除了将大楼改造成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视觉展示之外，在 Science World 还将会举办国际足总足球与科技博物馆展览，展期为5月15日至9月7日。温哥华市长在星期二表示，他将会动用一切可用手段阻止在市中心 Hamilton 街900号开设新的预防药物过量站，但是省卫生厅长奥祖儿就表示反对。他说卫生厅早在2016年就签署一项命令，指令要求卫生局提供救命服务，即使市议会提出动议阻止，省政府仍然有权继续进行。奥祖儿表示，省政府希望同温哥华市政府以及 BC 其他市政当局合作，共同提供服务，并帮助民众获得所需的护理。 他表示温哥华市议会抱怨该市需要的治疗机构比预防药物过量站更多，这个讲法是毫无根据。预防药物过量站属于伤害减低连续体的一部分，首要任务是保住性命再接受治疗。市长沈观健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他两日前写给澳祖儿的信，说市府4月23日才收到沿岸卫生局通知，当时已经签了租约，并计划在6月1日之后开张，那时实际上已经做出决定。他说无论是市政府、居民定是持份者都未有获得充分咨询，他在信中要求公开选址详情、替代地点和举行公众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期中美有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香港电台黄子莹报道。
4: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李强又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亦会见代表团。王毅表示，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王毅说，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路透社报道，戴安斯表示，坚信美方希望缓和关系而不是脱欧，美方希望稳定，希望相互尊重。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表示，总统特朗普计划下星期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他说，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4: 访问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去到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是教宗就任近一年以来首次和特朗普政府内阁官员会面。卢比奥在梵蒂冈逗留超过两个半小时，除了和教宗会晤，亦都与教廷高层包括国务卿帕罗林会面，他之后坐车离开。梵蒂冈和华府未有公布会面详情，但教廷有发放教宗在中座宫办公室和卢比奥握手和会晤的相片。卢比奥稍后会同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会面。梁十四世近月多次表达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因此遭到特朗普多番批评。特朗普日前受访时更加错误指说教宗觉得伊朗拥有核武并无问题，会危及很多天主教徒的安全。教宗回应说，他只是宣扬福音和和平，教会一直反对核武，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拎事实出来。跟着下来是渡轮消息，由温哥华苏阿神开至域多里苏阿斯卑的船，下一班是9点钟七成三满，再下一班是10点钟七成五满。相反方向由域多里苏阿斯卑开至温哥华苏阿城的船，下一班是九点钟一半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前温哥华市长金乃迪最新披露，一名现任的省内阁厅长正接受调查，涉及与中国合作。而金乃迪指出， 他本人曾经接受联邦政府律师约谈大约四个小时，他已经向新民主党高层通报此事，而省长及多名内阁成员已知述情况。但省长尹大卫表示不知情，若果有内阁厅长涉及会踢出党团。另外有省议员表示下月底至七月初省长会率团访问中国。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员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7日，农历丙午马年的3月21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波，
7: 我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就是8:09。哇，真的你那个时间真的很快，又到了礼拜四的早上，很快到礼拜五，我们听日台庆的日子。
0: 是啊是啊，听日台庆大日子。再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是6点后可以去到幸运的时候，就个停车场一个钟头可以泊30分钟，就绝对不拍得的。
7: 六点后的，
0: 是啦，六点后，没错。
7: 30分钟啊，全天候都不可以拍的。如果你超过30分钟的话就啊，咁啊，但系啱我睇到一宗嘅新闻，我就觉得好激气嘅就系、因为呢一、這个嘅政府咧 ，CRA 咧，
0: 搞错啊，
7: 即系佢有一个嘅 data 个数据库咧，系被黑客侵入咗。咁然之后咧，有一班嘅即系我哋纳税人咧，嗰啲个人嘅资料咧，就被漏泄漏。
0: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泄漏咗啲资料啦，而家呢一班人咧就。做了一個集體訴訟，咁就贏了，而家加拿大政府就要俾800多万出嚟，
0: 黐線
7: 嘅。OK， 咁啊賠俾呢班人，咁呢班人點解會俾人哋 hack 到嘅咧？原來佢哋就係因為嗰個 COVID-19 嗰個時間咧，佢哋係登記咗資料去申請呢個 COVID 嘅補助，
0: 係
7: 咁嗰啲資料就俾呢個CRA 噶嘛。咁而家 CRA 就嗰啲資料俾人外泄咗，即係
0: 你唔掂啦，你嗰個係咪啊？防盜
7: 呢個最新啱啱喺呢個嘅本地一個主流嘅電視台放出，
0: 搞錯啫。
7: 咁啊，即係你同我口袋裏邊又唔見咗啲錢啦。
0: 係咯，咁都得嘅嗬。
7: 係啊，真係
0: 8.7 million，你有冇搞錯啊
7: ？8.7 million，
0: 唉，
7: 即係對於一個政府嚟講咧，870万並不是好多。但是对我这些这样的腥斗市民呢，
0: 喂真的来自我们口袋的，你不要理一蚊一蚊的嘛，无啦啦这样赔给人，是不是你自己做好一些防盗啊，软件防盗行不行的，你有时候我觉得你政府那些东西你明知这么重要你都可以这样，即是黑客太犀利了，真的。
7: 所以他这件事件发生了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要因为 COVID-19 嘛，政府说你有总之你有多少钱一个月的人工，你来申请啦。
0: 是啊是啊。
7: 没了份工，那就关于这个 CRB 啊 CSB 啊这一类这些这样 的客户，大概有47,000个这些这样的人士，他们的资料是外泄了，即是敏感资料。
0: 总之呢，我觉得很多时呢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是不是？那你明知道政府这么紧要的事你做好一些设施啊，吓预防，梗系胜于治疗啦嘛！俾人偷咗你赔钱啊，边个咁？
7: 唔系而家因为冇办法，嗰、那个嘅黑客本身嘅，
0: 好劲啊！
7: 佢哋嗰种嘅攻击力实在太紧要，同埋我哋你知道啦，无论咩机构都好，政府都系几个大机构嚟嘅。政府嘅大机构咧，仲劲过大公司嘅大机构。
0: 啱啊！
7: 因为佢系将全个国家嗰啲公民啊、居民啊。嘅人嘅資料咧入咗落佢嘅大數據度噶嘛？
0: 係啊係啊，冇錯。
7: 你肯定有好多嘅個人資料嚟到去，即係
0: 吸引一班人咯。係啊，
7: 你同大公司唔大公司客户嗰啲
0: 資料，係啊係啊，
7: 咁所以你一有呢啲咁嘅俾人攝取咗。你的資料就是等於公開了。
0: 以前呢我們看那些電影呢，哇那些黑客入侵啊，好像天方夜譚，好像哇現在今時今日 everyday 都發生了，
7: 發生緊的，
0: 上了報紙我們知道，上了新聞我們知道，沒有上去你的公司呢，就你有些普通公司照給他的黑客那裡要給 ransom， 他照給我們都不知道，你不上是嗎？他沒有報出來，
7: 不
0: 你不知道的，大把
7: 人家報出來的那些只是冰山一
0: 角。是啊是 啊， 啊，
7: 所以我想現在很多這些訴訟呢，即是集體訴訟呢，我想是很多時候都會 成为一种嘅风气嚟。
0: 我觉得咧，有时咧，譬如话有时诶、你登记啲资料啦，我哋公司咧就即刻俾个几多 percent、10%、20% 嘅 discount 俾你咧，俾折扣优惠。咁好多人都会自动将自己个 email 啊就俾咗佢啊，自己电话号码俾咗佢啊。咁好彩就有啲系收你少少嘅资料嘅啫，但有啲公司唔系咁啊，将你啲资料卖俾第二间公司咁样，好多啦。
7: 你有冇收到呢个人口调查局嘅信俾你啊？
0: 有啊，
7: 收到啦，系咪？你做咗未啊？
0: 我今晚做，
7: 你今晚做，
0: 嗯、
7: 我就琴晚做。
0: 啱，我琴日翻嚟啫嘛。
7: 我琴晚做，咁我琴晚做嘅时候咧，我初初以为系啲好短嘅 form 嚟。
0: 唔系，
7: 佢原来咧你要
0: 有长有短，系
7: 佢唔系有长有短，佢我唔知咧，佢问你好多问题嘅。
0: 有啲系短嘅，有啲系 shorten 嘅，系嘅简易 form 嘅，有啲。
7: 我咧就答咗成60几条。
0: 咁犀利啊！
7: 系啦，所以我以为系好似短 form 咁，其实唔系。佢一問咧就係問你，因為你唔係只一個噶嘛，你間屋如果有多過一個、兩個、三個，佢要報噶啦嘛。咁我就報咗你嘅資料俾佢之後咧，咁佢就跟住你俾佢嘅資料，就係逐條你都問。咁你逐條去答嘅。
0: 你記唔記得有一年咧係抽樣咧，有一扎人係搭長噶嘛？
7: 我答
0: 你嘅 long form 啦，應該係咪？
7: 我嗰陣時係搭 short 嘅。
0: 今年啊，
7: 唔係呢個咧係五年一次嘅咧，就唔屬於大規模嘅。
0: 哦。
7: OK， 十年一次嗰啲先至大規模。
0: 但係點解咁快一個禮拜之內要你做嘅？我啱收啫嘛。
7: 我知呢、這個咧，佢5月12日之前咧係一個指標性嘅一個日子。
0: 係啊，
7: 即係你要喺5月12日最好之前做好咗咧。
0: 啊。
7: 這個人口調查局咧就會將嗰啲資料咧就收集咗嘅，就佢要有一大批嘅資料先。但係如果你過咗12日之後，你俾都冇問題，嗰、那個唔係屬於一個 deadline。
0: 哦，即係唔係罰錢嘅？
7: 唔會罰錢。
0: 哦、
7: 不過如果佢未收到你嘅5月12日之後咧，佢一路去到7月都冇收到你嘅，而佢寄過一啲嘅譬如 reminder letter，
0: 係啊係啊係啊，
7: 你都冇回覆佢嘅話咧，佢就可能打電話俾你，甚至乎有人親身上門嘅。
0: 哦，
7: 如果你都再唔去做嘅話咧，就罰你500蚊噶啦。
0: 我正想問咧，因為好多人可能哦，你出咗門咁點算啊？未收到信，一個禮拜之內，喂，我唔知7日收定係幾多號啊？五月幾多號啊？
7: 我收嘅啫嘛。
0: 跟住12日要你交喎，唔係嘛？咁短嘅寬限期，嚇死我嚇！咁搞法我話，
7: 我禮拜我知唔知係禮拜日禮拜
0: 係呢幾日收嘅啫，
7: 我禮拜二收嘅啫嘛。我睇到12日，我咦一個禮拜啫喎，
0: 咪就係咯。
7: 嗰個其實佢就唔係 deadline day。
0: 哦，咁都好啲，我正想問下你啦。
7: 唔係 deadline day， 係一個 reference day。
0: 哦 ，OK。
7: reference day 意思即係有啲人可能要出埠，
0: 係啊係啊，
7: 咁12日之前做咗佢。
0: 一。
7: 如果你真係要帶住佢，你可以將你嗰個資料帶住隨身去旅行做咗。
0: 明白，
7: 因為佢係上網做噶嘛，
0: 明白。
7: 咁佢嗰封信入邊咧，你要留意一下，佢有一個密碼嘅，
0: 係啊，
7: 你要打嗰個密碼落去咧，咁佢就會佢唔嗱，佢嗰封信你收到嘅嗰個封面上面嘅地址咧，係你住嗰個物業嘅地址，就冇你嘅名嘅，
0: 冇噶，
7: 冇你嘅名嘅，
0: 冇噶。
7: 但係當你有嗰個密碼喺入邊，你拆開咗之後，你一上網咧，打咗你密碼落去咧。佢有你嘅名噶啦，
0: 都幾好啊！點保密功夫都做得幾好啊！
7: 咁佢講到明，所有呢啲資料咧都係屬於保密嘅，係佢唔會洩漏出去嘅。所以佢問到你好多嘢咧，我都係第一次答佢有啲問題。
0: 哦，
7: 我遲啲話俾你聽係咩？等你自己做到你先。
0: 問你有冇二奶係咪？有冇二奶住喺第二間？第一次答
7: 有問你嘅，
0: 真係㗎？
7: 有問
0: 唔係啊？
7: 不過係另外一種方式嚟問你
0: 嘅。哎呀，有冇請問陳生你有冇金屋藏嬌啊？
7: 佢個個都問嘅，唔係淨係問我㗎，你都問㗎。係
0: 啊，我冇，
7: 即系吓，你梗系冇啦，我哋都冇噶啦。
0: 你唔知咧，我冇啦。
10: 1320天气报告，1320天气报告。

0: 日咧都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一咧大致都系有阳光噶啦。气温方面，最高系18至19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30%。
1: 现时依然系吹紧东南风嘅风力时速咧维持喺9公里嘅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系12度冇变过，而相对湿度亦都同样系停留喺88%。
2: 1320马路情报。
0: 8:18，喺 Langley 咧一号公路嘅西行咧，夹住248街咧系有撞车意外噶。另外 Surrey 整路啊，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52街。Coquitlam 因为整路而封埋路咧，就系 North Road 嘅北行夹住 Foster Avenue 同埋 Smith Avenue 嘅。咁仲有 Abbotsford 系铺路工程，大家去到 Downs Road 双方向夹住328街同埋 Gladwin Road 唔好行超过30 km 啊。咁而全部公路桥梁都非常之系多车嘅，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8: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66.9，报26,006.1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1.61，报49,888.9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9.62，报7,384.7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98.02，报34,079.84。
0: 黄金上升70.2，每安士报每金4,761.52。
1: 白银上升4.65，每盎司报每金81.96。
0: 原油下跌3.71，每桶报每金91.35。
1: 比特币下跌1269.5，每比特币报每金80168.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12.5，报26626.2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0.99，报4,383.3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6.28，报3,005.7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5，对欧罗0.625，对日元114.981。
1: 一加元对台币23.103，对港元5.756，对人民币5.0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掌握市场脉搏，捕捉生活潮流，一份揭示经济发展的本地特刊《市场情报》。
4: 今天亦非常开心可以请到有 Fessy 防水鞋的 CEO 兼创办人之一 Andy 上来和我们倾下偈嘅。Hello Andy， 你好啊。
5: Hi Cathy， thanks for having me。
4: Andy 啊，首先咧，可唔可以请你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其实你当初系点样可以谂到会做一对防水得嚟又可以日常去着嘅鞋嘅咧？
5: 当时差不多2015年的时候，我在亚洲鞋子工厂里面上班。后几年我开始出差，从亚洲飞到北美。那美国就在东岸，那东岸常下雪嘛，然后又很冷，地上都很湿。然后我常常也要飞到西岸，比如说波特兰啊、西雅图，很多鞋子品牌在那里。西岸就像温哥华一样嘛，常常下雨，又有时候太阳很大。那我开始做这些 tour 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在打包行李的时候就想说，诶，我怎么来发明一种鞋子跟一个新的材料，可以让我穿的舒适，而且在任何的天气都可以防水，然后我的脚跟袜子都还是干的，很舒服的这样子。那我就发明了一个新的材料，叫做 Dymatex。那这个材料又软又舒适，然后又防水，而且很透气这样子。那每天穿都很舒服。
4: 咁其实防水鞋呢个概念就唔系话最新噶啦。咁但系点样你可以将佢变成一个品牌咁样去发展呢？
5: 当时传统的防水鞋，其实你想象就是比如说雨靴啊、雪靴。都蛮重然后又不舒适的嘛，那我想说怎么做相反的。那相反的我觉得就是材料要很柔软，你一摸的时候就很舒服，像棉花像针织的衣服一样。那我就去研发说我怎么把针织的布把它变成完全防水，把针织保留它所有的功能，又软又可以伸展然后又透气这样子，但是是防水的。那这就是我们跟其他防水鞋很不一样的地方。其他防水鞋都是比较像塑胶啊，像很厚的材料，那我们就是又薄又轻又软，然后又透气又防水。
4: OK。咁当初你哋创立 Fashion 一个品牌嘅时候咧，其实有冇谂过话系会做到今时今日呢一个嘅规模嘅咧？
5: 当时完全没有想象会像今天这样，其实只是做个有兴趣做好玩的，那也很 lucky 这么多人这么支持 Vessi 这样子。
4: 嗯，咁而家 Vessi 每年嘅

0: 销售其实都是接近1亿元噶咯。咁对你嚟讲咧，最大嘅转捩点又会系边一刻呢？
1: 我们 Vessi 开始的时候差不多2018年，然后一两年之后疫情就发生了。那我们那时候当时还是一个很小的牌子，只是我们这个小牌子怎么可以来帮忙这个疫情这个时段，那我们就跟我们的客人当时想说，诶，我们的产品给客人一个比较好的价钱，那一部分多余的我们就是算 donation，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钱，我们应该收集了快要75万美金，然后我们把这75万就去买了很多医用口罩。那之后我们就在美国啊、加拿大把这些口罩免费的捐给很多的医院啊、很多的 clinic， 那让他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使用这样。那当时品牌就越来越有点知名度，人家知道哦 ，Vessi 是做防水的鞋子啊，下雨的时候很适合穿，只是。他们也很关心我们的 community 这样子，我们的鞋子其实在医疗上也是蛮实用的，因为他们常常需要 handle 很多液体啊什么东西，那他穿 Vessi 还是可以让他很舒服，然后脚还是干的这样子。
0: 嗯，冇错，系达到一个防水嘅作用啊。其实 Vessi 呢一个名都几特别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个名系点嚟，或者背后有冇啲咩特别嘅故事嘅咧？
1: 其实 Vessi 以前最初的名字是 Wave，WAVE， 像海浪这个 Wave。只是当时在 trademarking 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突然想说，诶，我们要取什么另一个名字来代表我们这个牌子。很早很早以前，我们有一位设计师，他帮我们做一些品牌的设计。那他是 Finland 的人，芬兰。我们当时就想说，雨啊，或者是水，在不同的语言，这个字是什么？那在 Finland， 水的字就是 VESI。那我们就想说，诶，念起来还蛮顺的，我们就把 VESSI 就做两个 S 这样子，变成比较像我们自己的名称这样。那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芬兰它有一个 saying 是说，没有不好的天气，只有不好的穿着。如果你有对的穿着，你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下雨啊、下雪啊、晴天，那就刚好跟我们的品牌蛮有类似的想法这样子。
0: Yeah. 嗯，就是意念比较一致的那种感觉。
1: Yeah.
0: 对，那好，那今天就谢谢 Andy， 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请你跟我们再分享更多关于 Vessi 的故事好吗？谢谢你。
1: Okay, thanks Cathy。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好啦，早上嘅8:25啊，好快脆咧。我哋温哥华早晨呢节目咧，好开心啊，因为欧文一翻咗嚟之后咧，就迟迟查啲时间咧，好似同阿梁丽晴咁放得好鬼快噶。而家梁丽晴一路都好快噶，
3: 系啊系啊。
2: 咁时间差唔多要交咪啦，要交俾咧就由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吓。咁佢同大家讲几样嘢咧，头先我哋都喺节目讲过咧，就系新任总督啊，
3: 系
2: 就系Louise Abbott就会出任呢个新总督噶啦。咁亦都有好多位嘅。美國的議員咧就批評啊，對呢個伊朗行動咧係屬於非法的戰爭，加劇了嗰種嘅混亂。而家美國的民眾咧可能就要承擔呢個代價。好啦，咁第三咧就是、特朗普宣布暫停呢個 Project Freedom 嘅自由計劃護航嘅任務，咁話咧美國同伊朗咧大家都已經差唔多去敲定咗呢個協議嚟到結束呢個戰事喎。
3: 係啊，好啊，
2: 所以我啲油價今日咪跌咯。
3: 係啊，好啊，
2: 係咯。咁好啦，俄方又點咧？俄羅斯嗰方面咧就係、是、提升咗佢哋嗰個嘅戰能啊，帶嚟實質性嘅成果啦。係。咁呢個烏克蘭呢個問題嘅調解嗰個嘅談判，咁、
3: okay.
2: 就可能有啲好好嘅。Positive news
3: 啊！希望啦。
2: 咁啊，頭先講嗰只遊船啦，喺西班牙靠岸啦，係因為嗰個漢他病毒。
3: 入漢他 virus 係啊。
2: 最後啊，伊朗外長咧亦都去訪問中國嘅，同外長王毅見過面啦。希望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對世界局勢咧係有正面嘅影響啦。
3: 我只係望佢油價快啲跌嘅啫。
2: 差唔多啦。
3: 係啦，咁啊，聽朝早咧星期五我哋台慶日嘅朝頭早再同大家見面。
2: 再同大家見面啦喎。
3: OK，
2: 拜拜。
3: 拜拜。
4: 与同路人，
5: 今次嘅嘉宾系张马莲。
6: 佢哋话而家好多人信咗邪教噶，咁嗰啲邪教系咩咧？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咧，你就好弊。一比较就觉得哇，好似有自己好多嘅欠缺咁啊。最尾佢讲最好笑嗰个就瞓觉，我系即系好多沉睡咗嘅，即系佢唔醒觉，其实人生真系苦短嘅。
5: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Thank you.
7: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8: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的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7: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
8: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9: No.1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半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3: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2: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4: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5: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4: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8点30分。
1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赞助播出。
18: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各位听众早晨，5月7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咧系杜广胜先生 Boss。早晨，Boss。
22: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21: 咁啊，Boss啊，即系好耐冇带同大家。见面啦，喺呢个节目啊，咁啊，而家又嚟帮手做两个星期。好，咁咧，先讲我哋今日咧一单系本地嘅新闻先啦。咁啊，根据最新嘅民意调查就话咧，超过3/2嘅加拿大人咧支持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同埋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呢个 Legacy 嘅民意调查发现咧，70%嘅受访者支持限制未到16岁嘅人士咧，不能夠使用呢個 Instagram 同埋 TikTok 等社交平台，69%咧就限制使用呢個 ChatGPT 同埋 AI 聊天機械人，超過80%受訪者係擔心社交媒體同埋 AI 對兒童帶嚟潛在嘅負面影響。不過呢啲咁嘅即係呢個新聞咧，我覺得咧就唔係出奇啊，因為而家咧越嚟越多嘅呢個發達國家咧已經開始咧就注意到 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嘅咩機械人啊、社交媒體咧，對兒童啊帶嚟嘅負面影響。咁啊，即係G7裏邊嘅澳洲啊、新西蘭啊等等咧，嗰啲啊英國啊等等咧，都已經咧就即係立例限制啦。咁啊，又另外咧，就美國法院咧最近咧亦都裁定咧 Meta 同埋 Google 咧需要為兒童受害負責。咁啊，因為咧好多咧嗰啲兒童咧就不正當適當使用呢啲咁嘅社交媒體咧，甚至咧就出現一啲自殺啦，或者即係被性侵啊等等嘅事件。咁啊，即係老實講，我唔同阿波叔，我根本未使用過呢啲咁嘅東西，我來來去咧，我都係用 Google 啊，即係好傳統嘅 Facebook 啊，嗰類咁嘅嘢嘅咋。咁啊，即係啊，究竟呢啲係咪真係咁大嘅問題咧？不過而家睇起上嚟咧，似乎咧啊，即係政府應該都係要關注呢個問題啦，因為咧，似乎因為嗰啲青少年咧，即係個心智未成熟啊，唔同我哋大人啊。即係冇乜分析能力，咁咧即係可能咧就真係咧就好容易受害。咁啊，你對呢個新聞點樣睇？
0: 我覺得應該㗎，應該係16歲以下嗰啲啦，就唔好俾佢用㗎。呢個啱㗎，因為點解咧？我發覺佢都好容易上癮啊！即係好似有陣時我哋睇啊 YouTube 啊，或者又睇嗰啲啊 TikTok 啊，任何嘢，你睇就睇下咧，你一路睇落去喎。佢話好嘢，做一樣嘢啦，就吸引你睇第一段之後啦，跟住話你想繼續睇多啲啊，話繼續知多啲啊，咁啊跟住撳一撳下邊，咁啊一路啊就睇成半個鐘頭啊，即係閒地啦都唔惡噶。咁而家咧，我發覺嗰樣啊吸引我哋都話啊大個人識得控制啊，但係吸引啲小朋友啦，嗰啲原來更加精彩喎。有陣時我睇見我啲朋友嗰啲仔女嘅話啦，哇！佢睇住嗰陣時啊，你叫佢食飯佢又冇興趣，你叫佢讀書啊更加聽唔入耳，所以喺呢方面控制咧，我覺得係件好事。
21: 咁啊，而家其實咧有啲人咧就唔單止話對呢個社交媒體啊，而家甚至話用手機啊，都而家好多國家都開始限制咁啊。我早前嘅節目都講過啦，喺呢個澳洲啊、新西蘭嗰啲係唔准啲學生使用手機嘅，一翻到學校咧，將啲手機要交曬俾學校。咁啊，即係學校咧，就即係俾學校嘅一啲嘅平板電腦咧，俾佢即係做功課用嘅，即係咁。咁我諗咧，呢個咧，我哋加拿大應該都要學下。即係我都覺得咧，即係如果啲細路仔太過依賴啲手機或者啲電子設備，對佢嗰個學習嘅有啲連計數都唔識計嘅，一定要撳手機、撳電子設備。
0: 即係話俾你。
21: 咁呢個唔得噶嘛？我哋以前咧都有九音歌，讀個三三二。又該九都要讀啊！但如果咧啲青少年咧連呢啲都唔識咧，真係對佢嘅成長係有問題嘅。
0: 有問題，因為點解咧？你帶咗手機啊，你睇手機仲有興趣過啊，睇住上面個黑板，同埋咧，你睇個手機嗰個播嗰啲嘢，仲好過先生講嗰啲。
21: 係啊，冇錯
0: 啊，因為嗰啲有得你揀啊嘛，你揀嚟睇，梗係中意啦。中意嗰啲佢一路擸住你啊，你好難甩。結果咧喺學習方面係有影響嘅，所以佢哋做得啱嘅。
21: 即係連即係腦筋都唔使動嘅，撳一撳個手機就得答案啦。咁點係叫學習咧嚇？
0: 好，咁呢方面小心。
21: 好啦，跟住咧就講國際新聞，來來都係即係美伊嘅戰爭咧，就日日咧日日新鮮。咁特朗普咧又琴日又話啦。美伊咧過24小時咧進行咗富有成效嘅對話，相信咧下個星期就會達成協議啦。咁啊，特朗普咧成日都吹噶啦，咁啊仲話伊朗咧同意啊將啲濃縮油咧就運去俾美國喎，同埋咧關閉佢所有國內嘅核設施。講啦，即係特朗普嗰啲咩成日吹水啦，即係你信唔信咧？我就唔信啦，我就信咧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咧就所講嘅。佢話而家咧美國提出嘅條件咧，我哋仲喺度審視緊啊。談判咧唔係爭論，亦都唔係命令，唔係欺騙，唔係勒索，唔係威逼。我哋伊朗咧始終咧對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我哋係會好即係好慎重去考慮嘅，我哋唔會咧被愚弄操縱咧，迫使咧我哋伊朗投降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咧特朗普得個講字，尤其是佢講話咧，伊朗會將啲濃縮油交俾美國啊。你打棍問棍，我都認為唔會啦。佢伊朗咧，佢可以即係限制嗰個濃縮油嘅使用，但係會唔會交俾你美國咧？嚇、佢交都會交俾俄羅斯啦，交俾中國啦，點會交俾你咧？同埋咧，佢係真係唔會即係放棄呢個核武嘅。伊朗佢知道咧，即係如果我有核呢個威脅喺度咧，你其他國家想蝦我伊朗幾難？另外一個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咧，根本點會開放啊？佢始終咧，佢係有限度開放，開放就話我控制之後開放，唔該你交咗過路費，你先就走得啦。所以呢幾個問題咧，根本特朗普而家係冇即係冇譜嘅，只不過隨口噏嘅啫。 但係到時會唔會係實現咧？我就真係好懷疑。
0: 係你有一句名句啊，特朗普講嘢好似講笑話咁。係
21: 啦，
0: 係啊，咁啊真係笑話嘅喎呢樣嘢係嘛？佢點解咧？斯一倫有朋友講，特朗普梗係入咗貨啦，佢話。是啊，跟住嚟讲啊，听见佢讲啊，哇！而家有得倾啊，我哋有协议啊，结果个股市啊，所有嘅嘢冚冚嘭嘭声咁样升啊，咁啊升完之后嗱，老啊讲啊嗰一轮咧，那个朋友话俾我听，嗰啲股票朋友啊，嗱佢放咗货之后咧就话吓，岂有此理哇！竟然间拒绝咁，个嘭嘭声跌落嚟啊！所以而家嚟讲咧，你睇下嗰个股票之王啊，即系巴菲特啊，佢都话唔玩啊。啲人問佢點解你唔玩啊？佢話我將股票啊，大約啊2000多-3000億，冚唪唥買曬，然後咧我淨係玩緊些少，全部變現金。咁佢話點解你唔玩？你係股王嚟嘅喎。佢話而家嘅股王咧就叫做
21: 特朗普。
0: 係啦，冇錯啦，因為佢完全咧嗰、那個人佢亂噏24啊，嗰個股票又上又落，佢又知道幾時放幾時入啊。但係我哋唔知啊嘛，所以睇見嚟講啊，佢而家梗係入咗啊，咁啊真係喎，升得好勁喎。所以而家嚟講啊，真係解決啦。喺我嘅認為啊，我唔係希望大家有核子，我絕對唔希望啊有核子。我相信喺敵對國家，你有原子彈有核子彈嗰陣時啊，正如中國講，唔要父子，我都要核子。因為嗰陣時啊，喺珍寶島啊，中國成日俾人揼噶嘛，俾俄羅斯嗰陣時嘅蘇聯揼噶嘛，整咗原子彈之後，天下太平。你啊，嗰陣時嘅巴基斯坦成日俾印度揼喎，因為印度有原子彈啊嘛。而家整咗又係天下太平啊！再加上啊，而家一方面咧就嗰邊有敵對國家，你有原子彈，係啦。咁咧，你如果冇翻呢一樣嘢當為一種嘅護身符嘅話咧，老實講，你遲早俾人咧揼到你攤喺度。
21: 我對呢個股市咧就完全冇興趣，我又唔識。我相信你個朋友咧都唔係特朗普嘅 fans， 唔係唔特朗普啲老友記啊。佢梗係唔知道個股市幾時上幾時落啦，因為係只有特朗普自己圈子裏邊嘅人先至佢知道佢幾時會隨口噏。我唔使睇股市，我睇我哋加拿大自己嘅油站就知啦。成日上上落落嘅，突然間就琴日好似佢哋2220多啦，係咪？早排咧又跌翻落去190多喎，咁唉，呢啲咁嘅上上落落，咪完全都係特朗普操縱咯。
0: 係啊，冇錯啊，呢全部操縱啊！你知唔知啊？佢有一個士兵啊，佢就係知道啊，而家去嗰委內瑞拉打，依度佢買咧嗰個喺呢個方面嘅投資啊，結果啊，佢用30,000啊，用咗40,000啊，賺咗40,000，即刻嚟講俾人拉到去審。老實講啊，呢個士兵仔啊，佢都能夠賺到40,000啊！你睇下佢哋嗰啲軍官或者佢哋兩行內人咧，特朗普唔會而家咧根據嗰個統計啊，特朗普擁有啊喺今次就賺到40億。
21: 咁啊，即係話應該唔拉呢個士兵，應該拉啊拉特朗普。哇！特朗普賺嘅比嗰個士兵賺幾多億倍啊？
0: 係啊，有一樣有啲人問啊，佢話：哇！真係咁亂龍都得？係啊，呢個咁亂龍得啊！最緊要喺嗰個納坦耶胡嘅傳媒咧，有冇爆你士兵？佢話爆咗啦，結果係拉咗佢啦。佢特朗普佢唔爆你，我哋大家一齊合作啊，一齊揾錢啦，咁啊變成形成咁啊。所以美國嚟講，呢個係佢嘅悲劇嚟㗎。產生咁嘅環境。
21: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今日拍档咧杜广胜、声波同阿波叔咁咧讲完呢个美伊咧，即系暂时应该仲有几日会静落嚟嘅。点解我咁讲咧？因为特朗普就嚟去呢、這个下星期去呢个北京嘛，喺呢段时间应该唔会有咩大嘅事噶啦，即系大家静观其变啦。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又转眼去睇下呢个俄乌啦。咁咧，俄羅斯咧就會9號，即係今日係即係後日 後日咧就喺呢個莫斯科紅場咧舉行呢、這個勝利日月兵呢、這個紀念咧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擊敗咧納粹德國嘅一個呢、這個每年都一個活動噶啦。咁但係今年咧就似乎縮咗水，咁啊即係應該話冇呢啲犀利嘅武器即係展示啦、不過咧俄羅斯已經講明啊警告咧烏克蘭嗱。我就已經停火啦！啊，呢幾日咧我就唔幫你玩住，我停火啦。唔該你唔好即係喺度製造混亂啦。你如果襲擊我嘅時候咧，我咧就會咧炸你呢個機庫，就好似特朗普話齋，將你個機庫炸到咧，即係
0: 廢墟
21: 噶啦。咁即係普京又學得特朗普呢套咧，就係恐嚇呢個澤連斯基喎。咁澤連斯基話好。我都停火，不過咧，如果有咩三長兩短，我唔會遵守嘅協議，我一樣炸你嘅。咁咧，而家俄羅斯咧就真係真啊禮真咁。咁咧，琴日咧就向呢、這個咧嗰啲各國啊駐喺或即係俄羅斯裏邊啲大使已經提出警告啦。嗱，我講真㗎，你唔好當我講笑啊！如果佢真係喐我嗰個閱兵咧，我就真係炸佢，即係爛曬嘅。唔該你哋啊，喺呢個機庫裏邊嘅領事館咧，唔該你哋撤退先嚇，唔該你哋走人先，唔係到時咧有咩三長兩短啊，唔好賴我啦咁即係話你覺得會唔會咧？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吹水嘅啫，都係靠嚇嘅啫。
0: 係啊，我覺得大家都唔想㗎，因為咧即係俄羅斯又唔想，烏克蘭都唔想啊。但係咧，我相信有啲狗屎棍啊，乘機發咗一個嘣一聲啊！哇，你炸我咁，喂，唔係我炸你嘅喎，有啲狗屎棍都撳啲嘢喂，撩起我哋兩個打交啫噃。即係呢啲啊，可能有，但係佢咧，即係俄烏大家都已經係攰曬嘅，打呢個戰爭打咗咁多年，所以有機會能夠喘息啊，佢哋唔怕嘅。咁啊，今次嚟講啊，俄國會唔會展示佢啲武器咧？我相信咧就未必，因為咧費事更加爆起上嚟嗰陣時咧，就連嗰啲武器都爆埋啊！哇，真係咁啊！但係咧有一樣嘢啊，啲朋友問我啊，佢話點解中國今次有個大軍演啊？哇，將啲最正嘅嘢，以前中國做咗唔出聲噶嘛，而家唔係啊，做咗之後我冚爛擺喺曬俾你睇啊！啊，咁我話俾佢聽啊，最緊要一樣啊，因為嗰個人癲噶嘛。特朗普啊，呢、這個人嚟講啊，佢分分鐘啊，以為你冇料到啊，抽你兩拳啊，結果嚟講啊，你啊真係要用堅嘢去對付佢。講我而家唔係啊，我擺曬啲堅嘢喺門口，總之你入嚟啊，我啊剁到你變肉碎，咁啊就中變咗特朗普啦，就特別對中國啦，就真係有因為投鼠所以記起。
21: 咁啊，即係你講啦，冇錯啦。咁啊，中國咧睇通咗特朗普係一個欺善怕惡嘅人。你如果顯示出你有實力，你仲硬正過佢咧，佢就會縮沙嘅，佢就會 tackle 噶啦。而家咧唔好講對中國啦，對伊朗咧三等國家都 tackle 啦。
0: 係啊，因為咧而家伊朗嚟講啦，哇！原來法國一打長久戰啦，美國最驚係長久戰，你捱得咧，佢就唔捱得噶。因為點解？佢而家就到中期選舉啦嘛。
21: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講呢、這個七大工業國，其實咧主要就係啲歐洲嘅國家。就其實咧，而家呢個世界局勢裏邊，呢啲七大工業國咧已經有佢越嚟越即係微弱嗰個實力。點咧？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哋咧個貿易部長咧，琴日都喺法國咧舉行咗呢、這個即係貿易七大工業國貿易部長會議，又喺度點名即係批評中國，話中國咧就控制呢個稀土出口咧，呢、這個咧就係唔啱嘅，呢、這個咧搞到咧世界供應鏈咧出現問題。我哋而家咧七大工業國咧要團結起嚟，點樣咧就對抗中國，就唔好買佢啲稀土，我哋自己哋點樣去生產稀土？又是廢話一堆，真係又是廢話一堆，笑話一堆。咁咧，你睇得出嘅七大工業國咧，即係而家咧就即係話，明明知道自己咧即係喺稀土上面受制於中國，但係咧又去靜靜雞又去求中國喎，啊，即係自己分別咧就去中國嗰度咧就叫啦，你俾啲稀土我啦。但係咧喺表面上咧又可以到咧佢表現咗好強硬，我哋已經發展稀土啊。你可以發展稀土，因為稀土根本就不是稀有，而是通街都有。但是你要提煉的稀土能夠出來使用的時候，就不是你們自己說做就到的，起碼有些話起碼要5年到10年，在這段時間你還要靠中國的，那你要強硬的時候呢嘥氣啦。所以說這些只不過是表面的功夫，是根本做不到的。不用說什麼，特朗普這麼硬正， 今次下星期 去中國的時候，大家都會說其實兩樣東西，一樣是大豆，第二樣就又是求稀土咯。因為如果沒有了稀土，它的軍工產業根本是做不到出來的。現在在伊朗的戰爭裡面已經打它很多這樣的重型的機器，已經即是軍械已經消耗了成三分之一，它要重新再製造的時候是要靠稀土的。所以七大工業國的都是八口的，根本是起不到作用的，根本中國睬你傻，因為你還要依賴我的稀土。
0: 冇錯啊，絕對啊！你冇稀土咧，老實講啊，即係話你有架車冇電油一樣，係嘛？擺到你都冇用嘅。嗰、那個最緊要嗰個靈魂咧，擺唔到喺度。咁啊，而家點解咧？就係以前稀土咧，即係外國西方社會發明啊嘛。而家嚟講啊，佢哋見講咧，就中國迎達，即係迎後而上啊。所以有一句説話咧，即係以前嚟講嗰啲經濟學家有個講啊，喺哈佛大學嗰位先成二十年講啊，佢話中國咧，如果你俾佢識做嗰樣嘢，你唔使做噶，係嘛？例如電車又係一樣啊，例如稀土又一樣啊。中國學識點做，你唔使做噶，中國已經做曬你哋嗰份噶。咁而家嚟講，其他國家做唔做到啊？梗係做到啦，係咪？因為呢啲係佢哋發明啊，只不過佢做嗰個效率咧係非常低噶。佢話而家你產能過剩喎，大豆啊，你嗰啲嘢。我啲稀土而家產能過剩啊，擺喺度你唔好攪。
21: 係啊，係啦，冇錯啦，佢真係
0: 我大把喺度啊，我喺度啊，我不賣俾你啫嘛，係嘛？咁嗱，喂，你產能過剩喎，呢樣嘢你唔好賣俾我啊嚇！嗱，你收爛我個市啊！咁你諗啊，嗰班人嚟講，冚唪唥都係應聲蟲啫嘛。你阿呂特嗰啲見到特朗普叫爸爸嘅，你話呢啲邊有用啊？呢、這個呂特係嘛？馮德萊恩直情擦曬鞋㗎。你有另外一個搞事高苗又係㗎，所以呢啲唔辦咧，都係咧應聲蟲，美國叫佢講乜就講乜啦。
21: 我同意你個講法啦，而家啲西方國家咧就真係雙重標準就唔行，幾套標準擺出嚟，一係國家安全，一係就產能剛性。你唔賣俾我咧，你就係、是、即係
0: 操縱。
21: 你操縱咁，喂！而家稀土你又唔覺得中國係產能過剩啊？中國我唔夠用啊！我而家唔賣俾你啊，唔得！咁你而家咧就即係切斷咗供應鏈啦。咁如果咧你賣俾我，我又話你國家安全啊！唉，即係嗰幾把刀咧，佢隨便咧就拿邊把刀嚟用嘅啫，即係根本就唔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咧，中國都睇透咗啦，係你講你嘅事。我按我自己的方法做事，所以咧嘥鬼氣。
0: 你講得啱，咪當佢講笑話咯。
21: 當佢講笑話咯。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結婚喎，而家我哋就要準備下訂定啲餅卡啦。
4: 餅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夠名牌又高層次，送禮又要高檔啲嘅。
3: 係啊，美心分店夠多，親戚朋友攞餅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係咁話。送餅卡俾人，除咗美心夠名牌之外，最緊要就係分店多，好多間咧又喺大商場裏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時攞西餅，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餅店，
4: 梗有一間喺你附近。
6: 咦，你頸同眼啲油脂粒冇曬喎？
23: 又係全靠 Anton 老師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爾蒙斑都係揾佢幫手。
6: 咁巧嘅，我老公個地中海脫髮就係揾佢做紋頭髮 SMP， 男女都做得。
2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脫毛半價優惠，
6: 咁正
23: ！Anton 老師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好，翻返嚟我哋今日时事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咧杜广胜声波叔，波叔。好啦，咁啊，即系特朗普咧，下星期即系星期即系14号、15号咧，就在北京啊见习近平啦。咁啊，而家咧佢哋即系我哋话佢咧主要去倾呢个大豆同埋稀土啊。咁但系咧都美国啲传媒咧就即系将个话题转变，而家唔系啊，主要去倾伊朗嘅问题啊，要。即係尤其是個商務部長嚟曬譜嘅，商務部長就講啊，就話中國咧而家咧就係決定呢個美伊戰爭嘅主要因素啦。只要中國開聲咧，伊朗就會停火㗎啦。咁即係你商務部長咋？你唔係外交部長啊，你唔係國防部長啊，你而家商務部長咋？你唔該你管下商務嘅事啊。但係美國人咧就係咁樣㗎，隨口噏。總之。而家咧就將想中國咧拖落水，拖落呢個美伊嘅戰爭嗰度，就話咧啊，而家解決唔到伊朗嘅問題咧，就係因為中國唔肯幫手嘅啫。咁好啦，中國肯唔肯幫手咧？而家就睇啦，因為 伊朗的外長阿拉格齊咧，又而家去咗中國啦，就琴日咧就見咗王毅，咁咧好多人咧就好敏感啦，就話：咦，呢、這個時候去會唔會就係喺習啊呢、這個特朗普去見阿習近平之前啊，同中國人打招呼咧？我相信肯定係，肯定係。有咩理由唔喺呢個時候喺其他時候唔去喺呢個時候去咧？呢、這個時候咧就係同中國咧就講，即係講啦。嗱，我同美國嗰個談判嘅進展係點樣？咁啊，如果你見特朗普嘅時候咧，可能叫中國你同佢講一講，睇下點樣搞掂呢樣嘢咧。我相信係。咁但係咧，我成日都覺得咧，中國咧只係一個斡船角色嘅決定性嘅作用咧，唔應該喺中國方面，應該都係你伊朗同美國嘅。你話如果講嘅作用咧？俄羅斯仲大過中國啦，俄羅斯仲大過中國，俄羅斯對伊朗嘅影響仲大過中國啦。不過啊，即係呢個阿拉格齊咁樣去中國咧，其實咧就對美國係一個都係一個警示嚟嘅，即係話咧啊，原來咧伊朗都好聽中國話嘅，所以咧喺特朗普同阿習近平傾嘅時候咧，我相信咧伊朗其實都係一個討論嘅話題。不過中國最關注的不是你伊朗，而是台灣的問題。
0: 是啊，沒錯，絕對啊，還有日本啊，這些狗屎的地方。所以來說，在中國最新的利益是最重要，但是就以美國啊，即是特朗普，他的自身利益是最重要。我希望來說，拿到那個稀土。
21: 是啊，稀土和大豆，這個仍，我覺得他仍然都是這兩個話題。
0: 是啦，呢個啊緊要啊，係嘛？同埋咧，伊朗嗰度咧，你唔好俾物資，同埋唔好俾武器佢，咁啊，我就可以打得佢咧，就揼得佢硬啲。而家你咧，即係衛星又俾埋定位佢，
21: 係啦，
0: 嚇、啊！你真係我哋嗰啲軍艦啊，都唔敢駛入去，因為佢而家睇得到嘛。所以而家睇得出嚟講，一個國家你先要強。然後富，好似中國而家行緊嘅路線啦，攞嚟講係中國啊，即係二三百年啦，係最強盛嘅而家，所以我啊極力支持。但係點解咧？因為有好嘅領導啊，有好嘅領導啊，所以加上我哋中國啊，係一個 amazing race， 係一個特色嘅民族，所以有咁好嘅成績。而家我覺得啊，特朗普去到啦，就希望第一樣嘢你唔好俾咁多武器佢，第二樣嘢你俾稀土我，第三樣嘢你啊同我買啲大豆，第四樣嘢啊你啊同我咧即係盡量撳住伊朗，希望佢能夠接受嗰啲條件，咁佢哋啊就可以抽身而出啦。咁啊，實際上呢一場仗咧都唔關係川普嘅事噶，只不過啊以色列揼完咗佢之後咧，就跟住美國啊而家要接棒啊，嗱你正到死啊，就係、以色列嘅納坦耶胡打完之後佢唔出聲啊。然後啊，等你自己孭啊！
21: 咁咧，其實咧，即係美國咧，就即係其實都即係亂曬龍嘅啦。最初嘅時候咧，就猛挫，即係砌中國話咧，中國你俾武器啊，伊朗啊，所以伊朗先咁硬淨啊，打得佢冇。但係而家發現咧，根本冇呢件事。除咗你頭先講話北斗咧，可能就真係中國俾呢樣。而家都咁最近咧，又錯中國啦，話啊，因為你買伊朗嘅石油，所以伊朗先咁有錢，先同我打。呢個係嘥氣嘅，我覺得中國唔會放棄嘅，因為咧，你伊朗你美國制裁伊朗唔俾其他國家買伊朗嘅石油啫，但我唔係喎，我同伊朗係呢個正常交易喎。點解你唔買就要我唔買咧？咁所以我覺得中國仍然係會繼續咧買呢個伊朗石油，而且伊朗嘅石油咧喺中國嗰個石油供應裏面一個好大嘅部分啊。咁所以咧，我諗啊，習特會裏邊咧，伊朗呢個問題咧，只係其中一個問題啫。呢、這個唔係中國咧就係主要關注嘅問題。
0: 你絕對啱啊！喺呢一方面嚟講，我睇見特朗普嗰句係言而無信嘅，同埋呢個人反覆好厲害。你喺2017年咧，佢完咗中國訪問之後啦，跟住2018年咧拉南孟晚舟啊，2019年係搞香港嘅黑暴事件啦。係嘛？中國已經對佢上賓咁樣招呼，結果咧佢呢個人一反轉豬肚就係嗰篤嘢啦，係嘛？咁你而家一樣啊，冇用噶。特朗普呢個人冇人性噶，同埋呢個人生人勿近噶。總之你招呼一下佢咧就搞掂啦。你又同佢真正諗住咧，大家傾掂數啊。總言之，一樣嘢呢個世界咧就係中國講一句名句，叫有錢使得鬼堆啫。你肯比較錢咧，佢就係啦。老實講，納坦耶胡比較啊，所以佢咁聽話。
21: 好，你聽我講一個預告啦，我即係話咧，伊朗咧喺呢個下星期裏邊咧都冇乜事，但係咧之後會唔會傾得掂咧？即係話有咩協議或者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之類，你要睇就呢個顯示咧，即係習特會係傾得有冇結果啦？如果有結果嘅時候咧，呢、這個咧就會有一個好嘅呢個結果出嚟啦。
0: 係啦，佢就算傾到乜嘢好嘅結果啦，正如你所講嘅都係笑話嚟嘅。
21: 好啦，最後一單咧就都係叫社會新聞啦。啊，即係我知道阿波叔咧經常都有啊，即係出埠啊，坐遊輪。 而家有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因为咧有一只游轮啊，叫做红特亚斯号咧，即系发现啦，里边有出现咗一种啦，哇！嗰啲叫咩病？叫汉坦病毒啊！咁啊，搞到咧嗰只游轮里边咧，有几个人咧，有三个人死，有另外有啲人咧就感染。哇！呢只病毒都几犀利嘅，因为咧都会啊，即系而家发展到人传人。不过咧有一个好嘅消息就话咧，而家咧就即系世卫咧已经话。一啲遊輪上面嘅嗰啲疫情已經接受控制啦。咁另外咧，已經係駛咗去西班牙嗰度咧，就進行呢個徹底嘅檢查等等。不過有一個好嘅消息就話，呢個病毒咧應該唔會係沙士嘅，唔係沙士啊，呢個 COVID 嘅呢個翻版，唔會成為呢個全世界災難。呢樣我先係最擔心，即係話咧，如果咧。COVID 三年搞到我哋世界已經亂曬龍，如果再嚟一次 COVID 咧，我諗我真係頂唔順啊！
0: 冇錯啊，如果再嚟一次真係好難頂啊，係咪？上次嚟講大家都已經啊，今次話我相信你都可能接到啊，叫打針喎。
21: 係啊，我琴日先有叫我打 COVID 嚇、啊，我話唔打咗冇幾耐就又打。
0: 系啊，系啊，打唔打咧？我咧就有两批朋友，结果咧我嗰两批朋友我系有打嘅，因为我怕死啊嘛吓。嗰批朋友咧就唔打嘅，结果嚟讲啊，佢都几多人中咗。第一样嘢啊，就失声，唔系失身，失咗声。咁啊，跟住嚟讲，佢话今次嚟讲，佢哋都打啦。咁啊，我觉得嚟讲啊，即系话全世界都认为呢样嘢好嘅，都值得打嘅。咁啊，关于嗰个病毒咧，佢话世上有啲人啊，未上船已经中咗招啦，不过自己都唔知。咁啊，因為佢隱藏性好強啊，所以大家咧，即係我相信經過今次咁啊，可能遊輪嘅生意係一個打擊。
21: 係冇錯，咁啊，即係啲 COVID 嗰個針咧，我都會打嘅，因為尤其是我哋嗰啲長者，因為高危人士，咁啊都係多一個防禦好過少一個防禦啦。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咁啊下星期咧繼續同阿波叔咧就呢個時事風火台再見，拜拜，
0: 拜拜。
5: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7: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5: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了，排不到水都挺麻烦。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专业的通渠顾问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这方面的实用资讯。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6: 各位早晨，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本省商界一项对业内进行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对原住民权利宣言法的承诺，以至省政府立场转变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方乐林报道。
27: BC 商界因为省府对于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立场多次转变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BC 商业议会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98%的受访者不同意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兑现创造投资确定性的承诺，98%亦都非常担心它的实施方式。BC 商业议会 Laura Jones 表示，业界仍然希望同原住民社区合作创造繁荣，但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未能够带来投资确定性，反而令商界承受不稳定环境，甚至说 BC 省现在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另外调查亦都发现，70%人表示投资计划减少， 审批流程的成本、时间、复杂度和不确定性上升，事成人更加难获得外部融资，三成半减少招聘计划。省长尹大卫早前再次推迟今年春季暂停或者修订该法案的计划，现在改为与原住民在下季继续谈判。就业与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回应说，从加拿大统计局实际看到的数据，包括实际投资和创造的就业岗位，和他们发布的内部民调结果截然相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6: 其他的消息，加拿大零售业议会指超市的盗窃问题严重，食品杂货业每年损失接近100亿，又说因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导致盗窃案数字上升。方乐林再报道。
27: 加拿大零售业协会说，超市盗窃已经成为全国性危机，目前整个食品杂货业的损失已经接近每年100亿元，而且还持续增长。而盗窃案上升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以及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加拿大零售业议会说，虽然很多加拿大面临着经济压力，但是零售商更多见到的是与犯罪组织相关的有预谋重复发生的盗窃案。列治文王佳琪警表示，与去年相比，列治文市2026年至今的超市盗窃案数量升了一倍。渥太华的警方也认为，当地的一些盗窃案似乎是有组织犯罪，有人会逃跑，然后立即跑入车里面，将偷来的东西交给车里面的人，再换了一些东西走，可能是毒品，也可能是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6: 国际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胜利日停火会在当地的星期五到星期六生效。莫斯科红墙阅兵式将在星期六照常举行。总统普京正为胜利日的外事会面做准备。俄方已经为总统安全及胜利日的活动提升安保防护措施。特种部门在活动前夕是落实多项的额外安保安排，专项防范乌克兰方面破坏莫斯科胜利日阅兵的可能性。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仍然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决定自当地星期三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中港台方面，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在香港，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的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香港电台记者汪贝文报道。
10: 两个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和63岁报称传菜员的向玉容，他们涉嫌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大约2亿8000万港元。两个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日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个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或分发给其他人再作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都未被截查，说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向玉容的代表大律师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在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亦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他们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说他们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的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说，其中一个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不会流入香港。法官亦都不同意首被告罗小平因为无知而犯罪，指他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向玉容，法官说不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的金钱属于家人。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6: 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9点半。
25: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1: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2: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5:00，查询604-688-1860。
13: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3: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14: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家，即奶奶毛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16: 即刻预订出发啦！
2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1: 各位听众早晨，5月7号星期四，每朝去面罗雷公众游泳池游水，在泊好架车之后，肯定会行经面罗雷运动场。这个运动场每到夏天就会十分之热闹，经常都有球赛或者学校的运动会在这里举行。前日又有一间列治文小学包了整个场举行校运会，这一日是全个运动场围风起来，市民想在跑道旁边散步都不得。这几个月我游完水之后习惯去商场步行，已经好耐没在这个运动场的跑道行圈了，因此对我绝对没影响。那朝我就特别留意这间学校运动会在场上比赛的情况，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们正在举行一年级的接力跑步比赛。我发现在六条跑道上都有男有女小豆丁运动员，这个就印证了早两天我看到一单新闻的陈述了，说现在列治文小学的运动会已经将男子女子组比赛改为性别中立的比赛，并且取消了奖牌制度以及不会举行颁奖仪式。根据 CTV 报道，列治文教育局这个改动是引起了不少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对。CTV 还访问了一间学校第七班一些学生，这些学生表示决定抵制今年的校运会，他们还向校方和列治文校区学务委员会发出信，表达他们关注到学校运动会取消了竞争性会对学生造成损失。这封陈情信写到，如果学生没有机会看到进步或者努力争取明确的目标，他们就可能会错失学习毅力、坚韧以及努力与成果之间的关系了。另一方面，报道说反对列治文教育局这个做法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大，有列治文市民在网上发动了一个联署签名运动，过几星期就已经收集到1200个签名。列治文教育局为取消小学田径比赛的颁奖制度是辩护，说他们只是遵从省教育厅的指引，是为了符合省级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标准。列治文教育局说比赛仍将计时和测量成绩，但不会设立颁奖台或者为优胜者颁发奖项。 教育局的声明仲话，比赛的重点啊系在于个人成绩、努力同埋参与，而并非奖项。新制度啊，早喺旧年春季喺列治文四所小学里边试行过，之后啊收集咗学生同埋教职员回馈嘅意见。喺旧年秋季，教育局啊再收集多一次意见之后，今年啊先至将呢个方案向更多嘅学校推广。BC 教育厅发言人啊亦都发表声明，强调佢哋嘅决定正确。声明话，省政府嘅首要任务是确保每个孩子在学校都感到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这一点对于创造机会让学生在教育中茁壮成长至关重要。我认为这些说法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搬些平等安全的大道理出来去为新民主党人士那些白左思维辩护。教育厅的声明又说，尽管省级课程设定了学习的标准，但是各教育局仍然可以自行决定校区里面各校的教育计划，包括如何选择最能够满足学生需求的教学方法。我又认为教育厅的这个讲法就是推卸责任，顾左右而言他，将这锅是推到被各个教育局自己去背。省教育厅是统管全省学校制度的这个机构，既然教育厅定了大方针，旗下的教育局就很难是不去跟从了。对于这个所谓省级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标准，有关学校运动会改制有两大争论点。第一就是取消奖牌和不举行颁奖仪式。第二就是以所谓性别中立去取代原有的男女子分组。我个人认为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勉强可以接受，特别是针对小学，这个可能涉及到经费和人力资源的问题。假如当局仍然会将比赛成绩记录在案，对运动员的挫折感肯定存在，但终究损失不是那么大。然而我最反对的是比赛不分男女，不同性别学生运动选手在同一个跑道比赛，这个对女学生肯定就不公平。这个同那些白左推广男女不分次数的理念是一致的，否定了男性女性的差异，去迁就少数不承认自己男性或者女性人士的诉求。曾经是奥运单板滑雪选手的列治文市员卢先荣 Alex Low 和我的意见是一样，他认为小朋友可以选择参加康乐组或者竞技组别，康乐组活动可以不分性别，但竞技组就应该分性别，因为在体能上面女性先天是不及男性，同场比赛就对女性不公平。现在的改动对于那些想考验自己实力的年轻女孩来说，他们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了。在网上反对这个做法的市民中，有不少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例如有市民留言说，赶快停止这种左翼的胡说八道，让孩子们为现实世界做好准备，因为社会上总会有人赢有人输，做得好的就应该有奖励。另一个市民就说，社会上也有很多运动会是纯粹为玩乐而设的，应该让玩乐和竞技两者并存。又有一个母亲留言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过度溺爱的世代，在社会上各个范畴都能够看到这种现象，这个呢不过是迎合人人都是赢家那一种心态的又一个例子而已。我发现自从 BC 省由新民主党执政的这十几年，本省的教育水平真是每况愈下。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白左人士不断将他们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理念塞在本省的教育制度里面。在他们的眼中，教育不应该给学生任何压力，有压力就会创伤学生的自尊心，故此学生之间不应该有比较，成绩好和成绩坏是没有分别都可以升班。至2023年秋季，本省所有校区的幼稚园至第九班的学生成绩单都取消了 ABC 或者百分比评分的机制，一律采用省级能力等级，例如卓越或者尚待改善等等，再加上教师的评语。正如有些家长批评，这个评分制度和现实是脱节的，一 因为学生申请大学啊，都需要分数作为条件，特别是海外的大学根本就不接受没有评分的学生入学。BC 省新闻处当政府的做法是闭门造车，害苦的就只有我们的下一代。由于加拿大整体教育质素正在不断走下坡，如今的移民社区正是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我们那个年代是为了仔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才移民，如今则有不少入了籍的移民朋友为了仔女的教育而决定回流原居地。加拿大的教育水平在变紧，但只是不断地倒退，这个真是令人惋惜。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
4: 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

0: 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练成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2: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5月7日啦。我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就讲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就敦促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加入美国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贝森特话，就等我哋睇下中国系唔系会加大佢嘅外交努力，促使到伊朗开放呢个海峡，并且补充话，伊朗系全球头号恐怖主义支持国，而中国就购买咗伊朗90% 嘅能源，所以佢哋正喺度资助紧呢个最大嘅恐怖主义支持国嘅。阿贝森特仲话，中国同俄罗斯应该停止阻挠联合国正在推进鼓励各国采取措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决议的。之后呢，就睇到一艘法国集装商船在星期二的时候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受到袭击。于是法国就立即下令大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同埋佢嘅护卫舰星期三走咗个苏伊士运河，就驶向亚丁湾，就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多国合作准备行动。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星期三的时候就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今次是伊朗自从战争爆发以来阿拉格齐第一次到访中国的。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说，王毅这样说的，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较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北京一直呢都试图从中斡旋的，就同时避免卷入这场的冲突的。中国多次呼吁美国同伊朗举行会谈的。而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王毅仲说，中方赞赏伊朗承诺了不发展核武器。在阿拉格齐访问北京之前，他在上个月底四月尾的时候就访问了莫斯科，并且会见了包括普京在内的最高领导人。又是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的报道的，阿拉格齐说双方详细讨论并且审视了所有的问题，包括双边关系、地区问题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等问题。阿拉格齐就感谢了俄罗斯方面在这场不平等不正义的战争当中给予伊朗方面的支持，并且宣布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在新的形势底下将会继续加强的。根据俄罗斯的报道，这一次的碰面规格之大，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接见之外，外长拉夫罗夫、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总局局长科斯秋科夫亦都陪同在侧的。单单从这个阵容来看，今次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互动，外交部长和外交部长之间的见面了。四位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每一个都是俄罗斯权力和战略核心的支柱，就释放了俄罗斯无论是在外交、在联合国等国际性场合为伊朗发声的同时，还为伊朗提供了更多和美国谈判的思路，在情报和作战方面为伊朗撑腰的信号。难怪阿拉格齐都藏不住他的兴奋，直言俄伊是战略伙伴，两国将会继续加强合作。毫无疑问， 在特朗普和中国领导

0: 人习近平定于今个月嘅14号开始喺北京举行嘅两日峰会上边，呢一场嘅战争将会成为系一个重要嘅议题啦。北京一直都试图划船噶啦，不过就唔想被卷入呢一场嘅冲突。中国一方面就敦促伊朗官员同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亦都暗中允许自己国家嘅企业向伊朗提供商业、军事同民用用途嘅材料嘅支持。北京到而家为止都冇正式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嘅事宜噶。北京日报喺5月6号嘅报道话，林健喺中国外交部嘅例行记者会回应相关提问嘅时候就话，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问中国事宜都保持住沟通嘅，但系被问到能唔能够提供更多嘅细节嘅时候，佢只系话你可以继续保持关注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日前就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计划5月14至15号访问中国，是无意延后这个行程的。近几日至少有4架的美军大型的运输机飞抵北京，外界普遍都认为是运送特朗普访问中国时候所需要的物资的。贝森特近期就要求北京方面支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行动，并指责中国应该停止在联合国阻挠相关的决议。当被问到这些与伊朗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外交部林健说，中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的，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透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他还说，中方将会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亦都将会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只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当被问到中方是不是要求伊朗停止攻击装载其他波斯湾国家出口产品的船只的时候，林健就说了，只有尽早实现全面的止战，才能够为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创造必要条件的。中国都看到的，着力促成这一场由特朗普和以色列在2个多月前发起的战争的结束是有好处的。在战争的初期，伊朗军队实际上对大多数船只是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不过就允许运载伊朗石油出口的船只通过，当然包括那些驶往中国的油轮。然而全球能源价格飙升依然是损害了中国的经济的，尤其是它要出口的产品嘛。而且中国也感受到美国海上封锁所带来的影响，这个的封锁就阻止了部分船只驶离伊朗的港口，中国就直接受到影响了。尽管有人认为北京可能倾向于伊朗战争长期化，将美国拖入这个泥沼越深越好，耗尽了美军的弹药，分散特朗普政府对台海或者是南海的注意力，但是从北京近来的论调看，实际上他们是倾向于缓和局势。而北京迟迟都没有对伊朗实施实质性的压力，当然是想等到特朗普政府提出直接要求的时候先做，那就可以营造出积极的气氛，为特朗普访问中国做准备嘛。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了，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确保通道畅通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就显示，一间中国公司可能曾经试图向伊朗发送一批是肩托式的导弹。美国官员就说了，中国公司还向伊朗运送了被视为是军民两用的物料，意思即是说他们既可以用于民用亦都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上个月美国海军开始封锁之后，海军陆战队在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上面就发现了特朗普形容为不是挺好了，而且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礼物的一些物资。对于中国向伊朗运送物资的问题，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说了，中方在军事用品出口方面一贯都是秉持审慎负责任的态度的，并且严格控制两用物资的出口的。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项目的主任雅埃兹就说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员呢正在探讨战后扩大和中国关系的可能，以期获得中国官员多年来一直向巴基斯坦提供那种的军事援助的。雅埃兹说， 我睇到越嚟越多革命卫队，即系现时伊朗嘅实际掌权者啊，有关嘅声音公开表示，伊朗过去嘅失败在于佢喺同中国、俄罗斯结盟上边咧就过于含蓄，试图保持自己嘅独立性。不过而家佢哋认为系需要向中国抵押国家嘅一部分，以达到巴基斯坦咁样获得中国军事援助嘅水平啊。曾经主持过一轮美伊和平谈判的巴基斯坦亦都在这里依靠中国协助推动谈判进程的。在三月底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就发表了一份五点声明，呼吁立即停火进行和平谈判，保护平民设施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而在上个月8号，巴基斯坦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就发帖，感谢五个国家在达成停火协议方面给予的帮助。中国就排列在第一位的。就在同一个星期，中国通过同俄罗斯联手就否决了一项联合国的决议，公开展示对伊朗的支持。而那个决议本来可以允许多国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开放海峡的。不过伊朗官员后来透露，原来在幕后啊，中国话俾伊朗听，我们在表面上帮助你，但是你要展现出灵活性，同意停火的。北京的优先项目当然是希望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并且为它的出口商品确保海上安全和稳定的市场。他们不想将另一个地区的安全挑战就变成为自己成为世界和平领袖的绊脚石的。
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5: 各位早晨，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则新闻。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透露，一个本地的团体是联络省政府，表达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队，不过现在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公布。方乐林报道。
6: 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昨日说，政府已经接到一个本地团体表示有意购买温哥华白浪队，但是他未有透露该团体的具体身份。柯尔伦说，接收到一个团体的联系，他们似乎已经筹备了几个星期准备竞标白浪队，但他只是说是一班商界领袖聚集在一起，试图将球队留在 BC。 除此之外，他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柯尔伦说会给他们在准备好的时候再公布相关信息，但他们看起来确实是很认真。他形容有本地团体有意接手球队，对球迷和省府都是正面发展。当被问及省府是否愿意协助本地团体竞标球队的时候，柯尔伦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任何这一类的请求，但是他并未明确表示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选项。就球队的去向问题，球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昨日举行记者会，他表示连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方法。他指出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能够达至目标，而现时正正是关键时刻，但是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表示球会与 BC Place 体育馆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旧想。早前有报道表示，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到拉斯维加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其他的消息，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澳祖儿对温市议会通过动议阻止在市中心开设新的预防药物过量站一事表示反对，表示有权继续推行有关的计划。而市长 Cam Simpson 公建就投诉之前未获充分的资讯。方乐林就报道。
6: 温哥华市长在星期二表示，他将会动用一切可用手段阻止在市中心香芹街900号开设新的预防药物过量站，但是省卫生厅长奥祖儿就表示反对。 他说卫生厅早在2016年就签署一项命令，指令要求卫生局提供救命服务，即使市议会提出动议阻止，省政府仍然有权继续进行。奥祖儿表示，省政府希望同温哥华市政府以及 BC 其他市政当局合作，共同提供服务，并帮助民众获得所需的护理。他表示，温哥华市议会抱怨该市需要的治疗机构比预防药物过量站更多，这个讲法是毫无根据。预防药物过量站属于伤害减低连续体的一部分，首要任务是保住性命再接受治疗。市长沈观健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他两日前写给奥祖儿的信，说市府4月23号才收到沿岸卫生局通知，当时已经签了租约，并计划在6月1号之后开张，那时实际上已经做出决定。他说无论是市政府、居民定是持份者都未有获得充分咨询，他在信中要求公开选址详情、替代地点和举行公众会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朝早10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6.5%车位满，朝早11点就6.8%满，中午12点就8.1%满，下午1点就6.9%满。另外，朝早9:50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8.9%的车位已经满，中午12:10就6.5%满，下午2:25就5.7%车位满。国际方面，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不过，当地政府指事前未获咨询，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另外，南非卫生部表示，在两名涉及病毒疫情的乘客身上验出可人际传播的汉他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香港电台记者张万燕报道。
7: 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一名56岁英国人、41岁的荷兰船员，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那利群岛，但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表示会约见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通报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发现8宗病例，其中3宗确诊，5宗疑似个案。另外，南非卫生部长表示，南非在检测两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其中两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荷兰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国籍男子仍然留医，目前病情稳定。而阿根廷传媒报道，在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病例，暂时不清楚是否同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处于相同地区。当地卫生部又说，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另外，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患者曾经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巴拉圭和台湾关系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和中国建立外交的关系。林剑说，中方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的正确的抉择。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10点。
4: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8: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9: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8: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9: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敬请提早订座。
8: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10: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1: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色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0: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1: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0: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0: 海马牌健康床褥，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幸运海鲜酒楼。
1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1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香港首季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呢，按年净增长呢去到 5.9%， 是创了5年来一个最好的一个季度表现。回想回过两年呢，24年是 2.9%， 全年计数啦。咁去到旧年咧，去到3.5、3.6%之间，所以这个季度能一去到咧，差唔多系去到6%啲咁嘅可观数字咧，都系睇到咧一个相当唔错嘅增长嘅实际情况。不过背后咧，都睇到系有不同嘅问题咧，唔好因为一次嘅小考成绩亮丽咧，觉得你整体成绩就好好、啊。我仍然有啲嘅深层次嘅展望。根据政府嘅新闻稿就分析到，第一季嘅增长强劲主要系受惠于 AI 相关电子产品嘅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嘅持续增加，同埋跨境金融活动嘅活跃。我睇到其中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就系咧 AI 相关出口贸易呢个嘅增长。但系香港长期呢个嘅转口港 ，AI 相关出口嘅多属于嘅中间贸易。咁事实上咧，香港基本上咧即系过水湿脚，做啲贸易同金融嘅中介角色，当然系有利可图，但远远咧系不及一个真正核心制造环节所产生个嘅高增嘅附加值。唔同台湾啦。台湾首季 GDP 净升几多？ 13.69%， 是创了39年的新高。就因为呢半导体涉的发展，单是一间财积电哇已经带动了好几个的增长百分点。人家是实际的生产，香港只是做些贸易和金融的转口湿脚而已。所以呢我哋嗰个真正嘅受惠咧，其实系相当有限，如果局限于一个被动嘅角色。第二点要留意咧，就系咧，呢季嘅增长数字系未反映海湾战争带嚟嘅一个 石油嘅危机啦，相关产品嘅加价啦，同埋相关各方面引申到一种嘅所谓嘅能源短缺效应。嗱，啲情况咧系陆续喺二三季咧就显现啦。嗱，从最真嗰个嘅形势分析，单系霍尔木兹海峡呢个嘅所谓开通都需要时间。开通之后点样重建翻呢个嘅中东秩序又需要段时间，所以油价高企咧，起码都展亮翻咧系要两三季。所以我绝对不能温一次小考嘅成绩良好，我哋咧就会咧系好好满意啦。同埋特别睇见航空燃油附加费嘅增加，可能影响到系好多外地客嚟香港啦。而家香港八成嘅内地客坐高铁嚟嘅，低成本亦都有低嘅经济效益，所以绝不能咧系沾沾自喜，更加留意到咧油价走势，作出适当嘅一啲行政嘅安排。而第三个我哋感慨更加深就咧，无疑香港某啲嘅经济数据系好亮丽，嗰、那个嘅持续增长嗰个势咧亦都形成咗，但系你问小市民。我哋有冇开心咗呢？我哋个荷包有冇增加咗呢？我系冇嘅，所以一个落差就系我哋睇见好多经济增长越强劲，我哋心里边咧个心就越噏。点解我冇份呢？就系嗰个社会经济发展有几多去落及到呢个经济民生，令到普罗市民都有雨露均沾嗰种嘅快乐感。当然幸福快乐感并非纯粹从 GDP 嗰个增加可以挂钩。内地十多年前 GDP 增长去到7%至8%之间，但是同期各人的幸福感呢其实是没有相应提升。这个问题呢甚至有民众是问过这个温家宝总理，其实都没有一个落实的答案。关在于现在香港面临一个社会经济转型、消费转型，内地一样的啊。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个AI 技术、AI 的新的经济模式，可以令到民间社会是受惠，是感受到一种增长的红利呢？这就是我们要留意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啦，香港经济势头好，财政的赤字可以大减啦，甚至下个预算案是不是可以有这个恢复返这个正增长有盈余呢？这个呢都有个盼望在这。但更加盼望就是呢，当个社会经济良好初的时候呢，不是成为一些官员的政绩或者口头上一些的口号，而是让全民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红利。
17: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8: 母亲节几时啊？
17: 吓，5月10号星期日、哦，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划定球，
18: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0: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8: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
21: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22: 你是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21: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是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22: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前温哥华市长金乃迪最新披露，一名现任的省内阁厅长正接受调查，涉及与中国合作。而金乃迪指出，他本人曾经接受联邦政府律师约谈大约四个小时，他已经向新民主党高层通报此事，而省长及多名内阁成员已知述情况。但省长尹大卫表示不知情，若果有内阁厅长涉及会踢出党团。另外有省议员表示下月底至七月初省长会率团访问中国。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仍然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5: 远观天下
2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5: 主持吕婉莹。
27: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天和大家讲的话题就西非里了，由科技讲到上太空。当我们讲起 AI， 你很可能会担心 AI 取代人类，令到大量职位没了，第时不知怎么算好。有啲资本嘅就会諗，不如投资 AI 股票赚够钱，咁咪唔使担心冇工做囉。咁你第一时间可能就会諗起台积电，因为佢掌握住全球九成以上最先进嘅 AI 晶片，例如 NVIDIA、AMD、苹果公司嘅生产产能。台积电凭住领先嘅三纳米甚至係两纳米嘅制程技术，高市场占有率以至先进嘅封装能力，成为 AI 晶片设计公司唯一而且是无法替代的代工首选，被誉为全球科技业的军火库。但是其实除了科技之外，原来还有一样东西是 AI 发展的大障碍，这个就是很普通的电力了。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当你向 AI 发出指令之后，它就会迅速在网上面海上的数据之中找资料，然后整合按之前学到的推论方式给答案你。背后需要庞大的运算能力才会这么快。这些的运算能力就是要有电才做到咯。因此进行这些运算的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非常大。可以给个概念大家， AI 单次指令的耗电量估计是，例如用文字向 AI 作出一次的查询，估计耗电量平均是大约 0.24 至 0.34 瓦特，相当于微波炉运作一秒或者是 LED 灯胆开住一个钟头。如果叫 AI 做影像的话，耗电量就会大幅增加，做一张图片可能会消耗 11.5 瓦特，即是相当于 LED 灯胆开住40个钟头那么多。如果叫 AI 做一条影片，只不过是6秒钟就可能要耗电高达110瓦特，相当于主碟送的能量。AI 指令越复杂，耗电量就越高。同传统网上搜寻资料比较，一次的 AI 查询的耗电量是会高出10倍以上。现在连小学生做功课都懂得找 AI 帮手，全球每日的 AI 查询量高达几十亿次，那可想而知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有几大。因为每日有几十亿次的查询，而受到现在电网的供电限制，根本是没办法突然大幅提供供电。咁所以你就明白点解 AI 公司而家正在积极筹备兴建自己嘅发电厂啦。一向计仔多多又大胆嘅 Tesla 兼 SpaceX 星链公司创办人 Elon Musk 马斯克更加提出咗一个狂想，就系喺太空设立 AI 数据中心。 概念是利用太空源源不绝的太阳能，将可以解决地面数据中心现在面对的电力短缺问题。另外，不单止要用大量电进行 AI 运算，还要用电开冷气，帮 AI 伺服器散热，令到耗电量倍升。马斯克指出，太空是极低温的真空环境，为高效能的 AI 伺服器提供完美的散热，大幅降低能源损耗。他旗下的 SpaceX 已经拥有成熟的重型火箭 Starship， 将设备放在太空的长期设置和维护费用可能还便宜放在地球，然后利用 SpaceX 的星链卫星平台结合 AI 推理晶片，打造太空轨道数据中心卫星。其实不单止是马斯克将数据中心搬来地球的想法，在近十年已经逐步成型，主要的推动者包括微软公司，他曾经做过水底数据中心 Project Natick， 之后就提出不如延伸到太空的概念，而亚马逊就投资了在卫星和云端整合，而欧洲最大太空设备制造商 Thales Alenia Space 正式提出过太空数据中心模组的设计。另外，欧洲太空总署就有太空数据中心研究计划，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亦都非常关注太空运算发展。太空数据中心听落好像很科幻，有排都未可以实现，但其实已经可以部分可行了。因为现在的卫星已经能够做到边缘运算，即是 Edge Computing， 而小型太空伺服器已经存在， AI 晶片亦都开始射上太空，所以小规模版本的太空数据中心已经实现了。但是大规模版的太空数据中心仍然非常困难。第一，最大的瓶颈原来都是散热的问题。太空没有空气，没有办法可以用风冷或者水冷，只能够靠辐射散热。结果就需要非常大的散热板，效率有机会未必及得上在地面。第二就是发射成本。即使有 SpaceX 的火箭 Starship 将数据中心射上太空，仍然非常昂贵，成本很可能是会远超出地面建设。第三就是维修困难。硬碟坏了怎么办？ CPU 坏了由哪个换？目前只能够靠自动化维修或者直接报废。第四就是延迟的问题。由太空将数据传回地面，始终是有传输延迟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一问 AI 问题，它十秒就给到答案，所以太空数据中心未必能够满足业界对速度要求极高的 AI 应用。第五就是太空环境的风险。太空入面的高能辐射对于 AI 晶片会有几大影响？另外，温差极端对于设备又会影响有几大？另外还会制造更加多的太空垃圾。所以简单来讲，短期太空数据中心是补充，不是取代地面数据中心。不过太空数据中心不单只是科技竞赛，很可能是新一轮的国与国之间的太空争夺战。因为太空数据中心除了可以解决电力和散热的问题，更加关键的就是三样东西，运算能力、数据和控制权。当你将三样东西搬了上太空，就等于将 AI 的命脉放了在一个地面无法完全触及的地方，这个就是重点了。以 SpaceX 为代表，美国已经掌握了全球最低成本的发射能力，再加上亚马逊和微软公司控制着全球云端，对美国来讲，太空数据中心不是创新，而是延伸。将数据中心搬上太空轨道，一旦成功，美国不单止控制地面互联网，还会控制太空互联网。当数据不再经过地面，而是在太空直接处理，其他国家还怎封锁、怎拦截？ AI 不是只是靠哪一个设计的演算法厉害，还要靠运算力，而运算力的限制就是取决于能源。地球的能源有上限，但是太空几乎没有。当运算力搬了上太空， AI 发展就会出现跳跃式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军事应用。卫星图像可以在太空即时分析、即时决策，甚至直接指挥无人武器。不再需要传回地面，战争的速度很可能会快到人类都未及反应过来。你觉得其他国家会坐视不理吗？还记得刚刚完成有我们加拿大籍太空人参与的 Artemis 2 的月球背面探索计划吗？表面上是重返月球，但是实际上是建立太空基础设施。 除了低地球轨道以及地球同步轨道是设置太空数据中心的理想地点，月球有稳定能源，有极端低温，都是太空数据中心的理想基地。所以未来的世界可能不再只是地缘政治，而是轨道政治。当年冷战大家争夺核武，今日大家争夺晶片，而下一步国与国之间好可能就是争夺边个的运算力才是最好，由地面去到云端再去到太空。太空数据中心不再只是科技突破，它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权力集中。
3: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5: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4: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6: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7: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
9: 小故事大道理。
8: 尽在心灵鸡汤。
6: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上昼10点。
6: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8: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8: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North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9: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8: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29: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2: 各位早晨，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天气持续炎热和干燥，本省沿岸地区今日起会实施一级萤火禁令。方乐林报道。
33: 本省今日中午起实施所有户外生火禁令，涵盖由沿岸消防中心管辖的低陆平原、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所有地区。禁令适用于所有高度不超过2米、幅度亦都不超过3米的明火，包括一级、二级和三级火。禁令亦都包括烟花、孔明灯以及烟幕设施，但是户外炉灶例如烧烤架就不受这个禁令限制。 BC 山火服务发言人说，沿岸消防中心辖区内的火警危险等级已经升至中高，并预计短期内不会有降雨。省内其他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例如是 Kamloops 和 Prince George 都已经禁止营火，除非当局提前解除禁令，否则禁令将会持续到10月31号。任何违反禁令的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的违规罚款、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或者最高100000元的罚款以及1年监禁。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朝早11点由 Swanson 开往 Swansea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满，中午12点的航班就83%满，下午1点就70%车位满。另外中午12点10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6%车位已经满，而下午2点25分的航班就57%车位满。国际方面，英国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是首相司纪贤在前年7月大选带领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民调预测工党会遭遇惨败，可能加剧要求司纪贤辞职的呼声。 今次的选举将会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以及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就认为斯几贤的施政频频失误，又任命和卷入性侵案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文德森为驻美大使。在香港，香港食环署公布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给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边，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喺保障食物安全同埋环境卫生嘅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同埋烤肉店嘅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话，处方会提供指引俾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嘅时候应有嘅良好行为。
1: 法例咧系定明狗只系处于食物业处所嘅时候咧，狗带系需要按指定嘅方式稳妥咁牵引，或者咧系喺于咧固定嘅附着物上边。
0: 首阶段设有唔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在11点。
3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0: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3: 美容阁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 Guerlain 娇兰如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四，咁当然要继续系请美容阁的 Daisy 啦，同我哋讲下咧，今个星期咧，娇兰同美容阁嘅约会，亦都系母亲节送礼嘅非常好嘅一个机会啊。Daisy 你好，
15: 早晨 ，Jacqueline 1320嘅听众，大家早晨啊，哇，眨眼星期四啦，咁、其实我哋星期一、二、三咧，好多朋友已经预 book 咗佢个 facial 啦，同埋试佢个彩妆，因为今年母亲节咧，虽然大家咧都好想送一啲有成效同埋有一啲独一无二嘅礼物俾妈妈，咁亦都咧，我哋喺呢几集咧讲咗佢呢个金兰花系列咧，就啱啱推出咗一个特别嘅眼精华眼霜。嗱，呢个眼霜咧，好多朋友都中意，尤其是眼部咧系好重要咧去保养嘅，因为我哋个人潮唔潮水啊，攰唔攰，一眼就睇到。而且妈咪对于我哋咁多年嘅辛劳咧，我觉得应该买翻一个有成效嘅眼霜俾佢系非常好咯。而且呢个金兰花嘅眼霜咧，专系针对我哋所讲嘅鱼尾纹啦，比较浮肿啲咧，同埋潮水嘅眼系回复得非常快。因为金兰花本身佢个生命力好强，对于呢个抗皱啊，同埋咧对于呢个提拉系非常好，而且佢呢个金兰花嘅元素咧。最主要是幫我哋增強呢個光彩度，譬如我哋比較黑眼圈深啲啊，或者比較攰啲嘅眼部咧，係調理得非常好，而且佢嘅妝容好簡單易用，每次撳一下咧，佢已經有適量嘅份量啦喺我哋兩眼嘅周圍。但係最特別之處就係個樽嗰度咧有一個玉嘅，有一個好冰凍嘅玉咧就可以做一個打圈嘅按摩，而一個咁特別嘅呢個玉石咧就可以幫我哋去水腫，同埋咧幫我哋嘅黑眼圈咧運動得好啲咧。用完呢個效果咧，你短短嗰幾分鐘咧，你即時見到隻眼提拉好多，尤其是比較浮腫嘅眼睛咧，係非常明顯咯。
14: 嗯，咁同埋咧喺呢方面咧，美容國嘅眼就專家啦，好多嘅唔同嘅禮品盒亦都有啦。咁亦都有彩妝啊、香水啊，仲有粉底喎、啊、，Daisy。
15: 粉底系列佢都好多噶、譬如佢有蘭花系列嘅粉底啦，有一個係 Pure Gold 嘅18K 金嘅粉底啦，同埋佢而家啱啱推出咗一個夏天用嘅 Terracotta， 係專係夏天用個遮瑕度高啲。 同埋冇咁油光嘅，咁佢亦都有瓦光色或者油光色。咁其實搽粉底都有唔同嘅喎，原來係有瓦光同埋油光。嗱，瓦光嘅意思就係，譬如我哋皮膚比較油啲嘅人，我哋唔想搽完粉底到眼就油粒粒嘅，咁我哋就可以用嗰個 matte 嗰、那個就瓦光色。咁我自己就中意用瓦光色嘅，因為第一佢個遮蓋度比較高啲，第二咧就冇咁易出油，而嗰個係grow 即係有色彩嗰個比較油潤啲嗰個咧，就比一啲皮膚比較乾啲，同埋咧佢哋想個遮瑕度要自然。啲嘅，咁我哋就可以用嗰个啦。咁其实咧，我哋选粉底都要好有学问噶。除咗个颜色要啱之外，嗰、那个质地都好紧要。因为如果我哋拣错质地咧，可能会溶妆或者唔定妆。譬如我哋拣颜色错，亦都系一个问题喎。咁所以通常咧，我哋试粉底咧，我哋会帮啲客人咧试喺我哋嘅手背位，或者我哋嗰个颈嘅位，因为咧颈同我哋嘅面嘅颜色系最相似嘅。咁通常咧，我哋会比我哋面色嗰个颜色咧会深半个通，咁就够。就不要太白，因为如果我们太白呢就会反到我们的色斑啊、哦、印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揀粉底的时间都有一些技巧，还有要配合它的遮瑕膏呢、就可以有一个传统的个颜色 一对这样对回的、因为娇兰本身它的粉底和它的遮瑕膏是有同一个 number 的色的，那变了就不会 mix 的、所以呢你想想哇，一个这么全面的 skincare 的公司呢，它可以配合到这么多的、彩妆一起呢，大家真的不要错过。那我们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我们明天星期六星期日也都有专业的美容师和化妆师来到我们美容阁提供这个免费 facial 和彩妆示范，再加上我们全线有八折优惠、很多朋友呢都已经选了很多唇膏和香水呢来等星期六呢来刻名的，那我希望大家呢可以选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给妈妈过一个很开心的母亲节啦、因为星期六呢也都要参加你们的 party 嘛、所以我们都要扮靓靓啦，是不是？如果大家有什么咨询即时打给我、我们的电话就是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法国娇兰嘅产品啦，好吗？
14: 多谢晒你啊！我哋听朝再见，拜拜呢次，
15: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自形自美十点钟，
16: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8: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0: 又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好快啦，就听日啦，星期五啊，就是我哋华侨之星嘅50周年台庆晚宴啦。如果你哋咧系有买咗呢个嘅餐券，又会揸车嚟嘅话咧，咁啊同大家讲下泊车嗰方面嘅问题啦。幸运海鲜酒楼咧出边就有个大嘅停车场啦，六点钟之后咧就一个钟以上嘅车位咧就都可以泊嘅。咁啊系冇问题噶吓，咁如果系30分钟嗰啲位咧就千祈唔好泊啦。咁听日最紧要咧就系玩得开心啲啦。咁我諗好多朋友呢都听过心房颤动呢个嘅心脏疾病啦，咁其实点解会有心房颤动呢个问题呢？有心房颤动嗰个感觉系点？喺嗰个治疗啊或者预防方面呢有啲咩方法呢？今日嘅医学百宝箱呢，我就会请嚟有心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咁样讲解一下心房颤动呢个嘅疾病嘅。咁今个星期日就5月10号呢就係母亲节啦。其实每年嘅母亲节嗰个日子都系唔同㗎吓。咁因为传统呢都系同你讲话就係5月嘅第二个星期日啦。咁所以母亲节系边日呢，其实年年都唔一样㗎。不如同大家讲下一啲母亲节方面一啲嘅资料啊。首先就讲下母亲节嘅成立日期啦。咁其实5月嘅第二个星期日呢都系一般人呢认为系母亲节嘅时间啦。咁不过母亲节嘅成立究竟是怎样的呢？那原来最早的母亲节其实是出现在古希腊的，而近代的母亲节就是开始在美国的有一个的女士，她叫 Anna， 因为她想完成她妈咪在很多年前她就想有一个的母亲节这个的节日的心愿，所以她就周围去找人帮手，就想建立一个全 全国性嘅母亲节啦。嗱，咁啱啱推广嘅时候咧，其实系唔系好多人支持嘅。咁但系到咗1914年啦，咁就成功将呢一个咧系庆祝母亲作为家庭成员呢个嘅节日咧推广到去美国嘅全国啦。咁成立方面咧就喺5月嘅第二个星期日嘅原因咧就系为咗纪念母亲啦。咁而美国嘅国会咧亦都宣布咗5月嘅第二个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嘅决定啦。其实喺呢个世界上边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母亲节庆祝嘅日子嘅。嗱，好似英国咧就会拣喺基督教礼节四旬日嘅第四个礼拜啦，咁大概系3月中啦或者3月底嘅。法国嗰方面又点咧？就原来拣喺5月嘅最后一个星期日啦。咁有时都会去到6月份嘅。嗱，而英国同埋法国嘅情况啦，母亲节嘅日子咧都唔一样嘅。嗱，有啲国家咧就系以3月8号国际妇女节咧系当作呢个母亲节嘅。好似俄罗斯同埋越南啦，就系3月8号咧就过呢个母亲节啦。另外5月份第一个星期日嚟到庆祝母亲节嘅咧，就有匈牙利、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咁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驻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娇兰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3: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蜜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2: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3: 现购买娇兰产品还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我们在时代风美容阁见啦，查询0423221010233-6688。
5: 又话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7: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8: 母亲节几时啊？
7: 吓，5月10号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2: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 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 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 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 电话是 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 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gas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5: Alpha Services，
4: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5: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梗系由李智联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文
4: Lens Sound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6216622。
6: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7: 理发线系由 Sundet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听眼下雨有咩好介绍？
1: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0: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元，龙蟹烩只卖98.8元，龙趸鱼20只卖58.8元。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元大礼，机型种类多，199元起。
0: 牛头牌 Buffalo RX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0: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5: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0: 列志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温哥华东区一间食品厂的生产部请员工。温哥华东区一间食品厂的生产部请员工。查询电话604-253-9487 604-253-9487。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4: 咁今年嘅4月13号到4月16号，喺香港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咗香港国际创科展 InnoX 2026。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展览，睇下亚洲嘅科技同埋我哋北美洲嘅科技。究竟有冇咩唔同？今次展览嘅主题定位就系创新、自动、起飞 （innovate, automate, elevate）， 而重点就系聚焦五大方向。第一个就系人工智能 （AI+）， 第二个系机械人技术，第三个系低空经济，第四个系房地产科技，第五个系零售科技。净系睇五大方向，我哋可以睇到少少嘅端倪。人工智能、机械人技术呢两个科技，目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很重视的。但是低空经济、房地产科技和零售科技就更加贴近香港本身的性质了。首先讲下第一项技术 AI+。在这个展览里面， AI+ 已经不是单一的技术，而是一个融合了的概念。即是说不只是做 AI 模型，而是把 AI 嵌入到城市、企业和日常生活里面。就因为这样， AI+ 就列为五大核心领域的首位。在这个展览会里面设立了一个智慧香港展馆，而 AI+ 就被拆成八个的具体应用区。第一个就是 AI 加公共服务，例如政府的数码化，包括申请、自动审批、智慧客服 Chatbot，目的是提升政府效率，降低人力的成本。其中例子就是数位政策办公室 DPO， 透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和澳门设立了自动服务机，实现了超过80项香港服务的跨域通办，技术逻辑上打通了跨境数据和身份验证的壁垒。至于政府的智方便，已经累积了430万注册用户，串联超过1400项公司型服务，成功构建了香港数位身份主权的底座。这部分亦都体现了科技在公共服务领域里面的贡献。第二个应用板块就是 AI 加医疗创新，其中 AI 医疗影像就可以对 X 光片和 MRI 作出分析，例如 AI 牙科诊断，卫生署的 POC 项目透过 AI 自动解读 X 光片并生成牙位图，大幅缩短了临床的行政时间，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帮助医疗人员找到问题的所在，亦都有疾病预测的模型，令到医疗界更容易掌控了疫情。它的目标就是从医疗辅助的角色走向预测医疗。第三个领域就是 AI 加日常生活了。这个应用区就比较接近我们现在所接触的 AI， 包括智慧家居啊、个人 AI 助手。而第四部分就是 AI 机械人，这些机械人是由 AI 驱动的，有自主导航和决策能力，例如自动化飞行区灯清洗和检查的机械人，由机电工程处研发，结合了 RTK 精准的定位和图像分析，实现了机场维护无人化的高精度。另外一个就是水质机械学习监测船，环境保护处利用传感器和网状网络 Mesh Networking， 在地下排水系统等极端环境中实现了污染源的实时监察。而第五部分就是 AI 出行 Mobility 了。 这个部分就包括了智慧交通的系统、自动驾驶的辅助，可以解决城市挤拥堵塞和效率的问题。而第五个就是安全 security 啦，包括了人脸识别、行为分析。虽然这个领域是比较高需求，但同时亦都是比较具争议性的，因为涉及私隐和误判。第七部分就是基础建设，包括了智能建筑、能源管理。这种 AI 的应用就比较隐藏式的，属于一些底层系统，而我们表面上未必知道它实际上运行着。第八点就是低空经济，当然就包括无人机的调度、低空空域的管理。 AI 将会成为飞行系统的核心控制层。而今次展览会的 AI 展示，由过去的展示 AI 模型的能力，包括准确性，包括它的速度，现在就是展示它的完整应用，包括 AI 加软件加硬件加数据加场景，比较一个完整的落地方案。而今次展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有政府的直接参与，超过20个政府部门都展示了它的 AI 应用，和政府和产业初创的共同开发。这个代表着 AI 不只是市场的需求，而是政策驱动市场。而今次展览也都强调它的可部署性，而并非一些概念，即是说可以即时应用、可以规模化、可以商业化，已经不是实验室里面的技术，而是真真正正可以落地的产品。而 AI Plus 在这个背后对应了三个核心的商业模式，就是 AI SaaS 软件即服务，包括了 AI 客服、AI 分析平台，而这类服务通常都是订阅制的。而另一个商业模式就是 AI 解决方案 Solution Based， 其中的例子就是智慧城市系统、医疗的 AI 平台。收费方式通常以项目计，当然完成这些项目价钱就比较高一些了。第三种就是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就是我们所使用背后的 AI 云端平台或者算力平台，收费方式就是用量来计算的，即是用多少计多少，或者是用一次计一次。而 AI 在香港有什么战略意义呢？主要就是香港的角色会是 AI 的连接器，是用来连接中国技术和国际市场，亦都可以作为 AI 商业化的试验场。展览会都强调全球合作与市场对接这个概念。而 AI 已经进入产业化的阶段，数据显示约莫有 78% 的企业已经采用了或者测试着 AI， 所以 AI 已经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而 AI 的竞争已经从模型的能力转向于落地的能力、数据和生态系统。总括来说， AI 已经不是工具，而是城市和产业的操作系统。因为时间的关系，香港国际创科展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下集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信息，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6: 根据佛说譬喻经，从前在印度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有一位家财丰厚的长者，他的夫人怀了孕，但很奇怪，从怀孕那日开始，口中不断发出一种微妙的香气，遍分全城，凡是闻到妙香的人都觉得心境舒畅的。阿遮世王亦得闻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于是就召见长者对他讲了：贤兄，你的夫人如果生下男孩，请赠给本王。后来长者夫人产下的婴儿并不是男孩，而是一个妙相庄严的女孩子。这个小女孩与众不同，初生之时就有金缕宝衣自然着在身上，她的母亲觉得很奇怪，脱去金缕宝衣，但是脱了之后又生，大家都认为这个女孩是有福报， 但是觉得很奇怪，猜测他过去究竟中了什么福音，能够得到口中妙香和金柳宝衣护体的福报呢？于是有一班人就去灵鹫山请问佛陀了。世尊，此长者女宿世众何福因，能得此妙香和金柳宝衣自然护身，唯愿世尊慈悲开示，以释群疑。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过去有一个出生在乡下又非常困苦的贫苦，有一天出门遇到大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和尚是正得圆觉果位的圣者，因为大雨路滑而跌倒在地上，摔破膝盖，血流不止。贫苦见状，急忙将他扶起，为他洗去泥血，并撕破自己的衣服，替这位老和尚包裹伤口。这位贫苦，他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不能够通达高深的佛法，但是他知道佛是彻底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大圣人。他知道恭敬三宝、供养出家人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他亦知道对佛法僧三宝不恭敬或者毁谤、播弄是非是犯破和合僧罪的。因此他不但竭诚恭敬三宝，而且到处称扬赞叹佛陀的伟大。如果他发现有不明白因果报应、毁谤批评僧尼是非的人，他就会去加以劝导。因此很多做口业毁谤三宝的人，受到他的教化都能够改恶修善了。就是因为这样劝戒做口业的人改恶向善，而且曾经撕破自己的衣服救护老比丘，所以这位贫苦命中之后升上都利天为天人，享受天福千岁，享尽之后又下生到人间，口中时常发出微妙的香气，而且还有金柳宝衣自然护身。大家听到佛陀的解释之后就豁然明白了。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市中心东端喺星期三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话，星期三凌晨2:30过后接报 East Hastings 及 Columbia 街发生袭击案，到场将49岁嘅伤者 James Andrew Slater 送院，其后伤重不治。警方事后拘捕一男一女。警方而家公布被捕嘅27岁男子被控二级谋杀罪，而被捕嘅女子就获释。这宗是温市今年第四宗的凶杀案，警方继续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2500。其他的消息，本省商界一项对业内进行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对原住民权利宣言法的承诺以至省政府立场转变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感到担忧。方乐林报道。
10: BC 商界因为省府对于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立场多次转变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BC 商业议会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98%的受访者不同意 BC 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兑现创造投资确定性的承诺，98%亦都非常担心它的实施方式。BC 商业议会 Laura Jones 表示，业界仍然希望和原住民社区合作创造繁荣，但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未能够带来投资确定性，反而令商界承受不稳定环境。甚至话 BC 省而家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另外调查都发现，70%人表示投资计划减少，审批流程的成本、时间、复杂度和不确定性上升，40%人更加难获得外部融资，35%减少招聘计划。省长尹大卫早前再次推迟今年春季暂停或者修订该法案的计划，而家改为与原住民在下季继续谈判。就业与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回应话，从加拿大统计局实际睇到嘅数据，包括实际投资同埋创造嘅就业岗位，同佢哋发布嘅内部民调结果截然相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大湾地区的油价回落去到2.13至2.23，有业内的专家说油价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就会回落。方乐林报道。
10: 今个星期油价最高升至每公升2.3，今日最新的油价已经回落至2.13至2.23。有业内专家说油价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回落。加拿大可负担能源组织的负责人 Dan Matic 说，全球的因素特别是美伊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时断时续的关闭是推高油价的重要原因。他表示全球供应量下降了约20%，但是需求未有同步下降，因此价格上涨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他预测价格可能很快就会有所回落，油价可能最快在今日开始跌，预计每公升会跌6仙，听日会再跌7仙，即是说到今日的午夜至听日的凌晨，油价应该会每公升跌13仙。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国际方面，西班牙警方日前在大西洋拦截一艘货船，查获30吨的可卡因，估计市值超过8亿欧元。路透社报道，今次查获的数量是欧洲历来最大规模，是西班牙之前查获纪录的2倍多。这项行动是与美国以及荷兰当局合作进行，警方听日就会公布详细情况。调查显示，这艘货船从西非的狮子山共和国首都游城出发，原定前往利比亚的班加西。调查人员认为，走私集团计划在航行途中将毒品转移到较小的高速船，再分批偷运到欧洲市场。由于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关系密切，而且邻近北非，以往一直是毒品流入欧洲的主要门户。调查人员上船的时候发现了枪械和弹药，船上23名船员包括17名的菲律宾籍、5名荷兰籍以及1名苏里南籍人士，目前已经被羁押。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是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的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又说，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审慎看待以及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在香港，食环署会5月到9月展开大规模的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表示，署方优先拣选300个的滴水黑点，其中40到50个黑点更加影响市民等车。另外，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到500个的黑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1: 食环署由今个月去到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300多个卫生督察在夏季嗰阵兼顾处理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70%和30%人手嚟紧会分别在晚上和朝早的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和执法。署方会优先处理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
12: 大厦本身呢，佢係冇安装个主要去水喉管嘅。咁大厦个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边嘅街道可能几百户嘅。咁嗰度呢，如果例如有几部冷气机已经滴水呢，咁个情况都已经係可以好犀利。而家优先选定咗300个冷气滴水黑点呢，佢个情况就大幅改善呢。咁我哋将个人手就会调去另一啲处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点嘅。我谂我哋全年计呢，我相信有400到500个黑点会处理咗嘅。
11: 温志信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位置，而家采用咗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同埋标示滴水源头，有助减省调查时间。
12: 佢系真系帮到好大帮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个楼宇度，的确系好难睇到滴水啦。咁呢个技术之后咧，佢系接录咗之后咧，直接望到咧好远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度。
11: 温志信指出， 2024年用了这一套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到6000几部冷气机，去年更加增至到8000几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93%车位已经是满，晚上七点就84%满，晚上九点的航班就67%满，至于晚上十点最后一班船就50%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4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58%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10的航班就59%满，至于晚上8: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在香港科大的研究发现，学生在观看视像课程之前和真人教师或者 AI 教师进行简短对话的预习，学习成效都较没有进行预习的学生是高。科大研究团队招募了57名的学生，分为三组进行实验，包括课前没有进行任何师生的互动，直接观看14分钟视像课程的没有互动组，以及两组分别在观看视像课程前先和真人教师或者 AI 教师进行大约8-10分钟的简短对话，学生随后在磁力共振扫描器内观看视像的课程。研究团队透过记录三组学生的眼动以及大脑神经反应数据，并比较他们课后学习的成绩，发现和真人教师或者 AI 教师交流过的学生在观看视像课程的时候，大脑负责资讯处理、认知、资源分配以及社交情感反应等区域的神经活动都是呈现更高程度的同步性，而未在课前和教师进行社交互动的学生就并未出现这种神经活动，学习成效明显不如曾经进行课前互动的学生。科大表示，结果是反映社交互动即使是短暂而且是由 AR 促成，也都可以从根本上影响大脑为学习做好准备的方式。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3: 1320天气报告。
14: 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下午3:09，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主要多云，不过间中会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1度，落雨机会 30%。日落时间8:37，听日星期五就是有阳光的，不过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 3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星期日都是有阳光的，间中的云层。去到星期一主要就有阳光噶啦噃，气温咧每一摄氏嘅18-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嘅。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5度啊，相对湿度77%。
13: 1320马路情报。
14: 星期四下午3:10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较早之前睇得到喺本拿比啊1号公路啊，夹住近住呢一个嘅 Gladi Way 啊，即系出口37同埋 Kensington Avenue 中间以西嗰个嘅地点咧，系HOV 线嗰度咧系有事故嘅。不过咧而家清理咗啦，咁啊清理咗之后咧，应该系东行嘅方向咧，或者会疏爽，即系松翻啲噶吓，因为嗰个系一个东行，但系东行嘅方向嚟嘅。不过咧佢就喺 Gladi Way。同埋 Kensington 中間，即係 Gladi Way 以西嘅，咁啊嗰度咧，而家暫時應該，我而家呢個時間都差唔多係放工時間啊嘛，所以咧嗰邊係非常之繁忙同擠塞嘅。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咯噃，就91号公路嘅現時東行嘅方向咧，已經見到咧係開始有慢車嘅跡象出現啦。另外咧，馬斯吞路嘅南行方向咧，而家個車龍咧已經塞到去慢慢咧向住 Blundell Road 嘅天橋噶啦喎，跟住咧喺嗰個 Steveston 嗰個南邊嘅入口咧，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噶。當然啦，你嗰個潮水式三條行車線未開放，淨係得2條嘅啫嘛。遲下啦，遲下就開埋嗰條咧，就會好啲噶啦。除此之外，瀨街橋北上都係慣常嘅，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多車。南行咧就北端橋面多車。除此之外咧，卡斯吞路出嚟之後咧，向一號公路啊，就係 Portman 橋嘅方向咧，係會比較多車噶。另外咧幾條橋啦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仲有就係 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ugh 橋都已經係車多，同埋行車會慢，咁請各位咧記住，今日天氣唔錯，但係都係要小心駕駛。
15: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6: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15: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6: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1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6: 咁正
1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9: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前温哥华市长金乃迪最新披露，一名现任的省内阁厅长正接受调查，涉及与中国合作。而金乃迪指出，他本人曾经接受联邦政府律师约谈大约4小时，他已经向新民主党高层通报此事，而省长及多名内阁成员已知述情况。但省长尹大卫表示不知情，若果有内阁厅长涉及会踢出党团。另外有省议员表示下月底至七月初省长会率团访问中国。今日下午4:30，我仍然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我陈建邦呢，有我的拍档，不过这个拍档呢就今天不是林国安、啊、因为林国安呢就是未回到来啦、啊、因为他是公干嘛、啊、所以呢今个礼拜呢又不能够出来跟大家呢来到在空气中做节目。不过都不忘多样、啊、我请回我这个师兄、啊、张国权张师兄，仲有就系张大哥吓、啊，哇！即系又再整日出山，今日同埋听日都会系阿张国权同我一齐做节目噶。张国权你好，
23: 阿、陈生你好，阿、陈公公你好，好似琴日先做公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个喉咙咧有啲唔系几妥，
14: 系咯，
23: 我都唔知听日点搞啦。哎呀，
14: 唔紧要，今晚饮翻啲靓汤。
23: 今晚要祈祷啦，要系嗱，阿、陈阿、陈兄。当时我们很容易被人诈骗了我们的、一句说话就是、陈兄我跟你讲一些东西给你听，你不要讲给人听、跟着呢原来呢我发觉后来第二有第二个人同埋你跟我讲、张国权、我讲一些东西给你听，你不要讲给人听，你得我知道、哇，原来那个人将这些话讲出去，任何人都会讲一句的、如果偶一那件事泄露出去、我们好罪大恶极，即是当然我有机会、宣扬出去的啦、就被人屈了、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14: 有遇过因为那个屈呃你说是你爆出去的嘛，
23: 哎呀那么大声、个个都知道的，原来他跟个人都讲的话不要 跟人讲，即是100个起码有起码都10个
14: 他叫你不要讲，但他没有讲叫自己不要讲嘛，
23: 哎他就个个都去讲。还有一件事呢，我留意一些事物。前几天我在马路那里一条路揸紧车，那条路是快线慢线，还有再埋就是泊车位来的。那条慢线有个车打了坏车灯，那我后面来到当然有班车来的。我走过见到他打了坏车灯，他坐在个司机位、他竟然揸着手机来打、他有什么错误，犯了什么错误。
14: 佢可能架车死咗火，喐唔到，咁咪喺半路中间停咗，咁佢打电话求救咯。
23: 但系都系犯咗错误噶喎，佢停咗喺度好耐噶喎，我一路摄下摄下摄到埋去啊，经过先见到佢咁噶。
14: 咁嗱，坏车嘅话又好难噶喎，咁要搵人救唔系人哋。
23: 你打咗坏车灯，但系你仲坐喺架车里边，咁你
14: 搵人救唔系人哋。
23: 你打咗坏车灯，但系你仲坐喺架车里边。

0: 就同有一啲嘅人嘅見解唔同咯，因為車嘅馬路咧就多車嘛。如果你話你架車死咗火，咁你咧就唔好喺架車入邊啦，你行出嚟啦，就係企喺一邊打電話求救都得，唔係唔得。
1: 咁但係安全啲喎，應該
0: 係啦，咁啊安全啲。咁但係你架車本身係唔喐得啊嘛，咁你坐喺架車入邊，你又擔心有冇人入嚟走你架車度偷你入邊車嘅嘢啊嘛。
1: 咁啊，即係兩樣都得，都講得通。
0: 咁所以佢咪變咗係留翻喺架車度咯，明知係打死火燈。死火灯的意义呢，就
1: 是我坏了车，
0: 因为我坏车，因为我有些问题我不舒服，
1: 个人不舒服都得，
0: 真是这样东西。我自己做这个这个叫闪光，不是那些叫什么鬼 headset light， 我打了这个 headset light 之后呢，咁起碼啲車咧就會避啦。
1: 行慢啲，人離遠見到你都會慢啲。
0: 死火燈一定話俾你聽架車有問題。
1: 又唔妥啦，係啊。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佢坐喺架車入邊嚟到打電話咧，可能佢打電話求救。會係咁嘅情形。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睇得到佢架車原來係冇事嘅，因為打完之後冇幾耐，架車開翻咧就走得咧。咁佢就可能餓騙緊其他啲司機啦，係嘛？咁啊呢樣嘢就無謂啦。我覺得即係我諗我哋冇理由冇必要做呢樣嘢咯。
1: 我好大疑问，因为我觉得佢点解以前坐喺度打电话打咁耐，因为我经过车都好耐，嗰啲车喺度塞咗好耐，我有个疑问啫。
0: OK，
1: 你解答咗啦，
0: 答咗你啦，
1: 系啱啦。
0: OK， 哦，仲有冇其他嘅可以补充？
1: 你啊，你都有噶。
0: 我咧就想听，琴日咧有位听众打电话嚟问咧，佢就话呢位嘅听众就话佢原本咧就系每个月咧俾开呢一间电信公司嘅月费嘅。咁但係咧，佢最近咧，佢知道咧，佢可以搬嚟而家佢嗰個嘅地址，去到另外一個地址度住咧。而嗰個地址咧，佢係唔需要再用呢個電信嘅服務噶啦，即係個電視嘅 package 嗰啲。
1: 係啊，唔用啦。
0: 咁但係佢嗰個問題就係佢因為同呢間電信公司簽咗個合約，兩年合約。咁啊，兩年合約裏邊咧，就要睇下佢係啱啱嘅月，即係所謂叫做兩年嘅前期係簽咗啊，定抑或係中期啊，定抑或後期？因為咧，一般嚟講咧。如果他真的要收费用的话呢，无论是什么合约， 是电信也好，电视 package 也好呢，政府好像巴了那个 limit， 他是不会给你无了期的收，可能是收你因为收200元 flat 的，
1: 可以这样
0: 的，那你可以 cancel 你的合约的了。
1: 那
0: 现在这位听众就说，我又不想，因为我如果是 cancel 了，我给几百元，那我去到我新的地方那里，他是 有电视的 package 的了，那我即基本上不用用的了吧，是不是？
1: 哦，那就是。
0: 那变成我现在攞唔到錢，不特止我仲要forfeit曬我嗰啲，佢扣我三百幾蚊啊嘛！佢話：
1: 哦，咁可唔同佢商量下咧？
0: 冇，我哋同佢商量咯。我哋可以同佢商量嘅。我話如果真係萬一佢係唔肯嘅話咧，咁你就同你要搬去嗰個地方嘅管理處咧，就打聲招呼，你就話我仲有以前租嗰個地方，未嚟之前嘅地方咧，我有一個合約咧係要用呢一個嘅服務嘅。我知道你都要有，我錢都俾咗，我唔介意，但我可唔可以？自己即係用餘下嗰啲時間嚟咯，裝咗佢，等我唔使被罰咧。咁你要同你而家嗰個將會去嗰個新個地方嘅管理處咧嘅管理員咧，同佢傾傾。
1: 啱，好合理啊，好合理。
0: 啱唔啱？
1: 啱。
0: 咩？因為
1: 100%，
0: 冇錯啦。
1: 我好同意你講法。
0: 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如果唔係咁做嘅話咧，你白白要嘔幾百蚊咧，係一個唔抵嘅做法。
1: 啱。
0: 我倒不如直情要埋佢，用到佢。我不 renew， 那個自動呢，那個合約去到到期呢，它就會自動 cancel。
1: 你的方法很理智，很文明，
0: 希望啦，希望聽眾朋友即係了解到我們的看法啦。我們就講了這個的情況之下呢，我們去廣告，回來呢就聽下聽眾朋友電話啦。
1: OK，
2: 好消息，你部手機只要下載 AM1320 華僑之聲的應用程式，就可以收聽我們的直播節目、音樂欣賞，收看最新的新聞資訊和電台動向。
3: 更好消息，
4: 無論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我們。
5: 如果你開車用 Bluetooth 藍牙接收我們華僑之聲，就更加清晰啦。
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

0: 府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0: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2: 母亲节几时啊？
0: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3: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了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那份就嚟失传的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4: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4: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5: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4: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6: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阿坡，阿坡倾偈先。诶，阿坡你好，阿坡。
9: 啊，坡哥你好。
10: 方子你好。全哥你好，喂，全哥勤力咗喎。
9: 啊，点解咧？
10: 啊，上个礼拜又有你份。今个礼拜又有你份，
8: 渐入佳境啊！
9: 多谢你啊，波哥，但系你嚟
10: 嚟啦，
9: 又揾你啊，波哥。
10: 咁嚟讲句，我不所谓。咁嚟讲句，我又想讲下啦。咁啊，琴日诶又听到，咁啊，即系呢排嘅电话咧，即系啲诈骗好多嘅，成日都无厘头。啊，有 Ontario 啊，有 Abbotsford 啊，咁嗰啲电话基本你都唔识嘅。啊，咁啊，根本就唔接啦咁。咁琴日嗰個女士咧，咁啊聽講話佢話啊，即係同某間電信公司啊丟咁啊平20元，咁啊又有個電話，咁其實嚟講佢有時便宜就莫貪，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唔同你唔信啊，中意自己又賴嘢。
9: 哦。
10: 啊，咁又話將卡入人哋攞埋啲 number， 又話成真係自己揾嚟搞。咁啊。我讲啦，咁啊，香港又发生一件药材铺啊，即系你买6000元嘅嘢，俾同等价值嘅6000元，即系俗啲讲叫买一送一。
9: 哦。
10: 啊，咁咪可能咧就有个人啊，咁啊睇咁啊咁抵好啊，买6000元冬虫草啊。
9: 嗯。
10: 啊，咁啊谂住送翻同等嘅嘢，点不知埋单嘅时候咧，大件事啦。
9: 嗯。
10: 啊，变咗60000多元，啊，跟住去报警，即系条你唔信报警，咁啊，终于拉咗嗰个药材铺嗰个事主。
9: 哎，好啦。
10: 啊，根本嚟讲，嗰啲应该真系抵拉嘅，大佬，你即系呃人嚟。啊，咁啊，呢样嘢就我今日同你哋分享啦。
8: 好啊，多谢晒你阿波，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系，点睇啊？阿波，
9: 我谂呢个都系黑。呃你当你是游客先啦，咁啫，游客唔知情唔知头唔知尾㗎嘛，咁啊过买咗算数走人啦。如果本地人呢就心水清啲啦，如果游客真係可能
8: 分分。但係如果你睇到个价钱係吸引嘅话，你明知嗰个价钱呢比你嗰啲正货或者係大公司或者你行过呢点大食大间四间啲铺头都有个价钱呢，冇理由同你离行离辣呢，你都会去同佢帮衬㗎。咁你睇到
9: 佢好平㗎，冬虫草㗎嘛，卖到譬如佢10000元一磅嘅咁啦。咁你话买一送一你话好抵喎。咁买10000元冬虫草，佢送第二样嘢送返同等价值嘅俾你，佢可能唔会俾冬虫草你㗎。佢第二样嗰样嘢仲贵㗎，咁你有时你都唔知道药材嘅价钱。
8: 系咯，我咪就咁讲。
9: 黄金噶嘛，
8: 系啦系啦，我咪咁讲咯。
9: 唔值钱嗰度当到卖到好贵得噶，
8: 系咯，
9: 系咩？
8: 系咯系咯系咯。咁所以其实头先阿坡讲嗰个 case 咧， 是我哋做消费者自己要小心，即系你睇下嗰个价钱，同你要心目中买嗰样嘢，佢一定有一个公价嘅，即系个公道价，我哋叫做。咁你睇个公道价咧，可以高可以低，睇你系喺咩嘅情况之下买。你大出你大出大倾销大所谓叫大出血卖又唔同啊，同你啱新出嚟嘅新鲜滚热辣嘅好新潮嘅，第二度冇得你有嘅又买又唔同。
9: 佢譬如你买咗一万银嘅冬虫草。你平嘅都有限啦，你最多八折嘅啫，冇理由嗌到佢平到咁犀利噶嘛。
8: 所以我咪就咁讲咯。当你系睇到有啲价钱系好到利到你，令到你有所怀疑咧，其实你嘅直觉系话俾你听嗰样嘢真定假嘅。
9: 系啦，系咪就算系真冬虫草啊？可能佢呢边摄咗啲源啦，呢边都明定噶。
8: 冇错冇错，系咪啊？冇错冇错。咁同埋琴日咧，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咧，有位听众咧，佢讲开一啲嘅即系 scenario 咧，我觉得系好。好离奇啊！就系话佢咧就收到又系电信商嚟噶，要同佢咧就系、是重新做过一个嘅服务嘅合约，咁啊掹埋佢个女落场，咁佢咧仲好嘢就系话咧呢一间嘅电信公司咧好大间噶、哦，虽然最近俾人收购咗啫，但系佢话佢出动到咧系用佢个女嗰支电话号码打俾呢一位嘅听众，又用呢位听众嘅电话号码打俾呢一个女嗰个电话号码。我自己觉得咧，就有少少系即系点样讲咧，天方夜谭，乜冇可能做得到，除非咁，你
9: 系
8: 入咗落去佢哋嗰个所谓一个嘅系统入边，咁佢可以用你嘅电话咧就 call 你个女，即系用你嘅电话 call 你个女，咁啊唔一定系用你嗰个本身嘅传话嗰、那个嗰、那个嘅系统噶，因为佢可以 bypass，
9: 佢用自己嘅传统去 call。
8: 系啦，
9: 佢就好似搏脚咁上下啦，
8: 系啦，
9: 合通你两个人啦，
8: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呢位听众咧，如果佢能够系可以再详细啲，将成件事件咧
9: 分析下，
8: 真真正正咧去了解一下，点解你仲要俾埋自己嘅个人资料俾呢间公司？即系你已经俾咗个资料之后咧，你自己觉得惊啦，系咪？咁呢个正常嘅。咁但系当你俾呢啲资料嘅时候，你自己心里边系咪仲有怀疑咧？其实有好多时候你自己嘅直觉有得怀疑，其实
9: 帮咗你，你
8: 可能已经系都唔定噶啦。
9: 直觉就帮咗你自己噶啦。
8: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位听众，如果你有咁嘅时间，你想澄清一下呢方面嗰啲信息咧，我欢迎你再打电话上嚟60426713120咧。一齐同大家分享一下，唔使担心嘅，唔好话即系阻我哋嘅时间啦。但系主要你个 case 本身真系属于诈骗嗰啲咧，其实你系造福好多朋友嘅。
9: 系有冇疑问系咪诈骗？大家商量过讨论过先知嘅，系咪真系诈骗嘅？
8: 但佢呢个 case 就系同琴日亦都系有一位听众咧打电话嚟话，佢有个老友记喺香港。但佢呢度已經識佢噶啦，咁佢太太過咗身之後咧，咁佢就獨自一個人翻咗香港，同個女咧就照顧佢。咁佢咧就住入咗一座嘅即係拍文啦。嗰個拍文咧係專係俾一啲好似類似佢咁樣樣嘅精神健康都還好嘅一啲嘅老人家咧，係住咧佢有埋呢一個嘅餐飲照顧嘅。OK， 咁啊係等於我哋呢度嘅 senior home 啦，係咪？
9: 有係啊，呢度有
8: 冇錯啦。咁佢话佢嗰日咧，突然间咧就收到，因为佢嘅太太过咗身啊嘛。我呢个听众咧就话佢识佢哋两夫妇，但系佢知道佢太太过咗身。咁佢咧就同呢一个嘅即系过咗身嘅呢位个丈夫咧，即系翻香港住嗰个咧，就识，但系唔系好熟，唔系认真熟。点解有一日咧，佢就收到呢一个嘅朋友嘅电话，即系个 WhatsApp 话俾佢听咧，佢因为咧就系嗰啲钱定期咧就争几日到，我而家急于呢笔钱咧去买一啲嘢，咁你借住啲钱俾我先啦咁。咁佢啦，咁佢咧就用咗呢句咁样样嘅门面说话咧，即系咨询佢兼就问佢可唔可以嘅情况咧，就俾呢一位嘅即系俾呢个电信商嗰个嘅警觉啦。但你为什么不去追尋問底，而你这么快就给资料他说他跟你續約呢？
9: 啱啊，是啊，
8: 是
9: 啊，
8: 是不是
9: 啱？
8: 他自己就觉得你跟我續約是无需要将你的个人资料这么多话给我听的。所以中间会不会是出了一些问题呢？我希望你可以打电话上来澄清一下，等大家可以来到了解。好了，那我现在要去广告了，回来的时候呢跟大家玩个游戏，有机会进入我们的大抽奖，是抽到一套两张的靓飞，是做什么呢？那两个靓飞等一下回来打60426713120，打电话上来玩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7: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2: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7: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7: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7: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2: 八百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7: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7: 大会龙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多谢你啊！寻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12: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13: 寻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12: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14: 嗯，老婆，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是星期四嘛，应该林钢钢嘅，不过林钢钢放假，所以小弟今日陈建邦呢就邀请咗我呢位嘅尊贵嘅师兄。张国权 Raymond 呢就係两胁插刀。
9: 受宠若惊。
8: 手做今日嘅主持同一
9: 齐。你唔嫌弃就得啦 ,ok。
8: 冇、okay, 即係听众朋友开心啊，又听到礼拜四可以听到一班唔同嘅声住，係咪咁啊，林钢应该照计划呢下个星期会返嚟㗎啦。
9: 好嘅，好
8: 冇错啦。咁就刚才讲咗啦，电话呢就係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呢，我有一个好介绍，就係2026梦幻组合音乐舞台劇，唔该转弯有乐，唔该转弯有乐。一段真挚动人嘅音乐旅程，四个陌生人啊，因为一次嘅意外嘅转弯呢，就走埋同一条路噃。在音乐和相处之间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由 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劇场制作的唔该转弯有乐这套音乐劇呢，有多位演员倾力演出，包括有袁彩云、戴碧芝、夏天乐和邓佩仪的。演出日期听住落是5月的15号是5月的15号就是星期五来的晚上7:30。同埋5月16日咧嘅星期六下昼3:30、3:30同埋晚上嘅7:30，地点喺 Granville Island 啊嘅 Waterfront Theatre， 就系1412 Cartwright Street 温哥华嗰度咧系举行嘅。 咁啊，票价就分58蚊、98蚊同埋 V I P 288蚊嘅。购票查询可以打呢个电话778-512-9968咧嚟到查询，或者去佢个网站咧就系、是、info 啦 ，info 啦 at stagecraft studio， 或者咧可以打佢哋嘅电邮咧 stagecraftstudio@gmail.com 咁就得噶啦。咁啊呢套剧系音乐剧嚟噶吓，讲明先系音乐嘅舞台剧，唔该转弯有落啊。咁好啦，电话咧就咦话着晒啦，咁我要同大家玩游戏咧就话。我问你一个问题，我找到你之后问了你这个问题，你答啱了，那你有机会进入我们的大抽奖，那就抽到的朋友就有一套两张的门飞的。好，电话呢就着晒了，即刻跟这位听众朋友聊聊天先。Hello，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呢？
16: 姓张的，可以叫 Tony。
8: 好、Tony 张，哇好好啊 Tony 啊。OK， Tony， 这一套唔该转弯有落是一套嘅乜嘢舞台剧嚟噶？
16: 音乐剧
8: 系音乐，冇错，啱嘅 ，Tony， 证明你好乖，好有心，记嚟到听我讲。
9: 系啊，
8: 多谢你先 ，Tony， 你可唔可以俾个门牌号码我？
16: 门牌号码系268
8: 268 268 268系咪啊？
16: 系啦。
8: OK， 冇错。好啦，咁麻烦你咧，4点之后打电话。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咧，俾我哋嘅总机，咁我哋就会将你摆落去大抽奖度噶啦。咁我哋一抽到咗，我哋会嗱嗱声通知你，因为系5月15日开始有得睇噶啦嘛，系嘛？咁我就麻烦你啦，喺4点之后打电话过嚟，604-263-1320，好唔好 ，Tony？
16: OK， 冇问题。
8: OK，Thank you，
9: 系，
8: 拜拜，
9: 拜拜。
8: 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咧非常之合作吓，答得好快，亦都答得非常之好嘅。好啦，我就想同大家讲一样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租过车咧？
9: 我好少，
8: 你好少，我都租过车嘅。咁但系原来咧，如果你租车嘅时候咧，一般嚟讲咧，你去啲租车公司，你攞到部车，然之后佢交架车俾你嘅时候咧，嗱，其他嗰啲睇过车啊、验过嗰啲，我唔好讲啦，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啦。但有一样嘢大家留意到咧，就系佢嗰架车交俾你嘅时候咧，个油缸系点噶？
9: 佢会话俾你听，着咗灯俾你睇，而家系几多九成或者七成，你到时翻翻交翻呢个。
8: 一般嚟讲，正规嘅做法，佢嗰部车一定系话你满嘅。佢喺佢嗰张即系嗰张合约纸度咧，讲明嗰个 gas tank 系 full 嘅。喺佢哋嗰个嘅合约里边讲嘅系 full， 即系换句话讲，佢唔系俾九成你，或者俾八成嘅你，佢系话到明 full 俾你嘅。
9: 哦，一定要入满俾你先俾你
8: 嘅。佢一定系满咗俾你嘅， okay， 所以如果你攞呢部车嘅时候咧。你睇到个油缸唔满咧，你要即刻话俾佢听。
9: 佢咪一张纸写住75%，90%咁写嘅。
8: 唔得噶，因为你好难噶嘛。我第日我还翻俾你，我点知我入75%定80%啊？唔会噶，所以佢一定系俾副听你嘅。好啦，咁你嗱拿住佢部车揸咗一轮之后，咁你还翻架车俾佢，你大安打话，冇问题。咁我咧嗱呢个。这个车租车嘅地方咧，离我而家呢个地方揸去咧，大概系10英里到啦咁。我而家嘅车咧就啲油咧，我加满佢啦。我而家喺呢度加满咗油。我加满咗油之后，我揸架车去到十英里咁远嘅地方交架车俾佢咧。基本上咧，可能嗰支油针咧都冇乜点拨，
9: 冇喐过嘅，
8: 系咪啊？
9: 几乎冇喐。
8: 咁佢交车嘅时候，咁啊有一个嘅 case 咧，就话呢一位嘅租车嘅朋友咧，就交架车俾个租车公司。咁啊，租车公司咧就睇完之后，佢就验车啦，咪咩都冇。跟住佢就喺嗰个油缸嗰度再 check。咁佢油缸再 check 咧，佢就话我明明嗰架车嘅油缸嘅指标佢满咗噶啦，咁但系呢间租车公司咧依然收咗车之后咧喺佢嗰张信用卡度咧就再扣多20蚊嘅电油费，
9: 20蚊好多喎。
8: 系啦，嗱问题喺呢度嚟啦。
9: 系啦，
8: 嗰个租车嗰个客人就话：喂，我架车我明明入满油俾你，我揸到嚟呢度拍低俾你，嗰支针都仲系满噶，喺个夫嗰度噶。
9: 系啊，
8: 点解你仲要收我20蚊咧？咁你又去点解释呢样嘢咧？
9: 要佢解释定你解释啊？
8: 问啦，点解即系嗰啲租车公司会仍然系仲要再加多佢20蚊咧？
9: 嗱，我入咗油嗰张单有单噶啦，入满噶啦，
8: 冇错啦，有单啦，
9: 有单啦。第二，你开翻架车嚟，你开着条锁匙，咁个油标起，个油针咪起到顶咧，咁又影埋佢，咁满噶咯，唔通要呕出嚟先系满啊？
8: 嗱，基本上你同我都明白，系我哋入嗰个油标咧，系去到满噶啦。就算我停低架车，交到租车公司都系满噶啦。但系租车公司咧， 佢哋仍然咧係會的架車過去咧，再入噶嘛。咁佢就入咗之後計你廿蚊。好啦，咁呢位嘅消費者就問：咁咪公唔公平咧？咁嗱，所以我頭先問嘅情況就係、究竟租車公司咁樣做係行騙你啊？係
9: 明詐啦，
8: 明賺你啊，明
9: 詐
8: 行騙你定咩咧？
9: 明屈屈
8: 咁其實咧，未必存在一個詐騙嘅成分嘅。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咁快去jump into conclusion 就話：咦，佢一定係詐騙我啦！收我廿蚊喎，咁
9: 你廿蚊你因為咁近個路線用唔到廿蚊油，最好咧點咧？我揸少少唔滿，我交翻車俾佢，我話呢個車油缸唔滿，你同我入滿去charge翻我錢啦咁，咁咪好事咯。
8: 佢唔使講，佢一定會，因為你架車佢嘅我頭先講到俾到佢咧，佢自己會再入油嘅，再噴落去嘅。所以個重點就係、你如果真係要交架車俾佢咧，你嗰個油缸咧係咪真係油都要滿到瀉先得咧？嗱，呢樣嘢大家留意嚇。咁究竟你呢個汽車租車公司係咪有權咁做咧？我哋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同大家咧去解釋一下呢樣嘢情況。
1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下昼3:43。
17: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9: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9: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20: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1: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我想跟进一下头先我所讲嘅 case 啦。你租咗架车，你还咗车俾佢，同埋你自己咧就认为你入满晒油，交车俾佢嘅时候咧，嗰支油针咧仍然喺个 F 啊，即系敷满嗰度
9: 嘅市
8: 场。但系到头来咧，你仍然系俾呢间租车公司咧就差咗你廿蚊吓。咁究竟係咪合理呢？咁
9: 梗係唔合理啦。
8: 唔好咁快針過住，因為點解呢？原來租車公司呢，佢哋本身呢喺個合約嗰度話俾你聽係敷嘅話呢，係佢哋有佢哋自己嗰一個嘅制度嘅標準嘅。有佢哋嗰個敷同我哋嗰個敷可能係唔同嘅。
9: 佢個敷要嘔啲先算係敷啊。
8: 嗱，冇錯啦，嗱，佢哋個敷呢可能佢哋入油嘅時候呢嗰個噴一路噴噴噴噴噴噴，第一下彈翻上嚟，佢又再入落去，第一下彈到咧，佢一撳佢就彈咧，咁啊即係話嗰個代表敷啦。咁但係呢個咧係要油站嗰個噴嘅敏感度嚟到去決定噶嘛，
9: 係
8: 啱嘛？係
9: 啱。
8: 汽車公司租俾你嗰啲租車公司咧，佢哋一定係會考慮到咧，你哋會唔會偷雞？有諗住裝到咁上下，計過條數，我用咗咁多嘅 mileage 啦，我就入翻呢個咧，就等佢敷啦。我交俾你都係敷啦嘛。咁所以啲租車公司咧，佢哋係有咁嘅權利咧，去做嘅最後嗰個嘅檢測嘅。啊，咁佢話我俾你嗰啲油咧，係去到差唔多頂咁滯。啊，你用咗嗰啲，咁而家你走翻嚟俾我咧，我再入翻去咧，原來仲有20蚊個空間可以俾我入油。咁你咪冇計啦，咁咪要差錢啦。所以呢樣嘢咧，汽車租車公司咧係冇錯嘅，因為佢哋大家嗰個嘅
9: 立場唔同，
8: 立場同埋佢嗰個嘅所謂
9: 唔同，
8: 所謂嗰個叫做敷嘅定義係唔同。係，咁所以呢樣嘢唔好一下就話你呃我，你騙我。
9: 咁啊，如果係唔直情唔使入啦，去到交俾佢
8: 啊，你又
9: 爭幾多俾多你差錢，
8: 你可以咁做，但係
9: 冇拗撬啦。
8: 但冇錯，但係問題就係你去揾佢入咧就貴啊嘛。因為佢除咗嗰個電油費之外咧，佢仲有人工費啊嘛，
9: 手續費
8: 啊，人工個費用加上去，可能你喺出邊入咧就係兩蚊咁，但你俾佢入咧可能要入2.5噶嘛，係咪？因為佢嗰無疑只係手續費嚟噶嘛，所以咧呢個咧係租車裏邊所遇到嘅朋友。不過我自己租過咁多次車咧，我算好彩， 我都冇收到人哋再 charge 翻我，或 charge back， 我係用嗰個油唔夠啊，或者唔夠滿啊，諸如此類冇。
9: 你或者你入得好滿啦、啊，當時。
8: 但係咪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你如果你要交車之前，你喺地圖先揾一揾，你離開嗰、那個油站同埋嗰個交車嘅地點遠唔遠先？
9: 係近唔近先？
8: 近唔近先？揾最近嘅嗰間嚟到
9: 一半里之內嚇。
8: 咁總之係啦，你喺嗰、那個
9: block
8: 大概兩里兩英里咁上下嘅左右咧，咁你就安全啦。你會你唔會用好多油嘅？就算佢點樣差水都，可能擺咗兩嘢佢就嘣一聲咁啊，費事差水添啦。
9: 啱啱
8: 啱啱啱。所以呢個咧係其中一個對策啦。咁大家要留意，唔好咁快就話俾你聽，你呃我嘅咁。我
9: 入油站唔好距离咁远，系
8: 冇错啦。入油站唔好搞咁耐吓。好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小姐，周小姐倾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0: Hello， 啊两位好。
9: 你好。
0: 我都想讲咧，就系、是、都系关于租车嘅。你讲起咧，我就醒起我三年，大概三年前咧就俾人哋 hit 到我架车。
8: 系。
0: 咁后屘咧，我就要用架 courtesy卡。咁我当时咧都已经系嗰日落雨嘅，咁我就成架车。拍 video 啦，擔住把遮，裏面外面啦，周圍都影過曬佢。咁嗰啲人都知道我係好 alert 嘅。咁但係後屘咧，我就唯一就係漏咗樣嘢，就係睇個油缸。咁、
8: 哦、
0: 後屘，但係我揸車行到一段路之後咧，發覺咦，原來個油缸，因為其實嗰個牌子同我用緊嘅車係一樣牌子，只係年份唔同。咁、
8: 哦
0: 哦、我都即係好熟悉嗰隻車啦，因為都用咗好幾年。咁、我就發覺，咦個油缸原來唔滿喎、哦，即係大概係有四分三多啲咁啦。
8: 係係。
0: 咁我就同佢，我後屘就即刻拍埋一邊，我就打電話去間租車公司。咁其實就係我我個代理商介紹嘅
8: 車行
0: Courtesy Car 嘅公司租車公司，咁但係後屘我就同佢講，我話哦，原來你架車個油缸唔滿嘅喎，得四分三啫喎，咁佢話我唔緊要㗎，你到時加翻同樣嘅 level 俾我就得㗎啦。咁我就即刻就將嗰個油缸嗰個位置，我即刻影相。
8: 係啊。
0: 咁到後屘我交車嘅時候咧，我都入翻咁上下。
8: 係。
0: 咁佢亦都冇資格啦，即係佢哋都好 nice。咁但係當時發覺個車頂係有少少問題嘅。
8: 啊。
0: 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哦，你個車頂係有啲問題。佢話：哦，一早都係咁嘅咁。
8: 嗯。
0: 咁但係咧，即係成件事我租車嘅過程啊，都我對呢間租車公司都幾滿意啦。即係雖然 courtesy卡我唔使俾油紙。
8: 係啊係啊係。
0: 咁但係即係。俾我的印象是聽過很多千千萬萬什麼奇奇怪怪的嘢都有大家都明白我說什麼。
8: 明白明白明白。
0: 所以變了我就覺得啊，這間租車公司都挺老實的。我也都當時走的時候呢，我是錄了音。咁我就話俾你聽，我會錄音，你話俾我聽架車係完全冇問題嘅。我而家交車俾你。咁一路蘇花就真係都冇事發生。
8: 咁幾好啊！
0: 我都奉勸，如果大家租車嘅時候咧，房都同佢講，我話我將你要講嘅嘢，我會錄音。
8: 啱嘅，啱嘅，啱嘅。
0: 咁係啦，先至聲明，先小人後君子啦。咁亦都佢知道嗱，我而家所講嘅嘢。你都是會大家都是認同的，
8: 冇錯。
0: 咁樣完之後，你咪錄取音，咁到時唔好口同鼻拗啦。
8: 冇錯，
0: 咁你咪可以播翻出嚟咯。你亦都佢錄完音之後，你可以影翻佢個車嗰、那個租車公司嗰、那個佢個分 desk 啊，或者佢個環境啊係點樣啊咁。咁你到時有證據咯。
8: 冇錯，冇錯，冇錯。你做咗咁多嘢咧，佢都費事，佢搞到自己都好唔得閒啦。佢都你
9: 叫大家幫住我教你啦，咁樣啊。
8: 佢見你咁仔細做得，佢入唔到手。
0: 係啦，係啦，因為我當時真係裏邊啊、外邊周圍咁，我都發覺架車有啲你知租車噶啦，點都會有啲損傷。即係唔好話個車身啦，或者係裏邊有啲刮花咗
8: 啊，或者
0: 我記得好似後邊個 hatch 嗰度咧，因為都係高身車同我架車一樣啦，咁所以我就會開個尾嗰度嚟睇下佢。咁我話哦呢度有啲花咗喎，咁我影咗佢，佢哦係啊咁樣，即係佢哋都會知道啊呢架車係有咩問題。咁同埋可能某程度講就係由我嘅 dealer 介紹嘅，佢都唔夠膽搞咁多嘢。
8: 明白，明白。
0: 咁因為如果係咁， 我話俾個 dealer 聽，喂，你介紹間租車公司好衰喎，咁。咁佢都唔會有下一次咯。
8: 冇錯冇錯冇錯，阿周小姐呢個辦法都唔錯嚇，好多謝你分享你嘅經驗，可以減少咗多麻煩啊！呢個非常好，多謝你周小姐 ，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8: 拜拜。好，跟住有馮生喺度啦 ，hello， 馮生你好，馮生
1: ，hello，
3: 係啊，即係主持嘉賓你好，
1: 你好，
3: 你
1: 好，
3: 啊，其實我講呢啲租車呢啲問題咧，其實有得好多啊個情況咧，就係你冇得選擇嘅喎，佢哋個 policy。
8: 是
3: 有個 policy 是對他很有好處嘅，有 advantage
8: 喎。嗯
3: 嗯嗯。以你同消費者，佢同消費者之間嘅，有時佢覺得消費者又 take advantage 上佢，咁佢啊要踩多一條線，等有咩事打和，拉佢打和。
8: 嗯。
3: 你總之佢要攞你少少著數都得嘅，即係呢啲仲衰過詐騙，即係冇得選擇。我公司碰到係咁噶。
8: 系，
3: 咁啊就系大成赚死蟹噶，你中意租就租，唔租就转，系咪？即系佢唔怕嚟喎，系咪？
8: 系，
3: 所以佢唔怕你唔嚟，所以咁呢个问题咧就我哋好冇着数。第二样嘢咧，朝早我听你讲咧，就系噶嗰个佛教喺韩国噶，
8: 系啊，
3: 就佛教摆入嗰啲机械人嚟做咩话？做啊？
8: 做和尚啊？即系做系系。
3: 啊！係呢啲係好非常之唔啱喎。
8: 哦 ，OK。
3: 咁啊，我唔知個主持有冇同啊嗰班金主嗰啲大機構嗰啲發明嗰啲機械人，佢哋有冇來往，有冇利益衝突嚇？
8: 唔知。
3: 所以佢哋會搞呢啲嘢，但係喺佛教喺宗教裏邊。是不應該擺咁多呢啲嘢，係係唔屬於宗教嘅嘢，係非常之啊！佛教係同你講話，你不理世事啊，所有嘅嘢啊，享受榮華富貴，所有嘅嘢嘅。但係佢呢啲嘢咧，就幫我擺啲嘢，將來佢會唔會用嗰啲機械人嚟幫佢念經啊？呢樣
8: 嘢，呢樣嘢唔知啦。
4: 我
8: 諗係新鮮
3: 念經喎，唔識。咁你心裏面係冇佛嘅喎。
8: 係啊，係啊，係啊，係
3: 你用。工具嚟帮你，啲非常之错嘅，我认
8: 为。O K， 你讲啱，冯生嘅睇法，多谢晒你嘅分享先，多谢晒先，陈生，小心揸车，小心揸车，好嘅，拜拜。
4: 跟住，
8: 好，跟住咧，有叶女士喺度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 Hello。
5: 好，陈叔好。我都好认同头先个周小姐讲啊，即系有阵时租车嗰啲好鬼麻烦嘅，分分钟咧就俾佢屈你，唔知整亲佢嘅个撞到佢花咗啊定乜嘢？咁啊最紧要又要影相啊，我觉得。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有一次我架车俾人撞咧，咁啊于是验收嘅 ICBC 啊定咧，咁就俾我哋去租车嘅免。哎呀，我心谂可以唔出嗰几日街嘅我都唔要啦，情愿就算佢免费俾我就唔使我出钱租嗰架车，因为避免咁多麻烦咧，真系好头赤。咁我想讲今日咧。哎，日日都有啲詐騙嘅電話，咁啊今次係第一次收啫，係 Scotiabank 嘅，佢話佢，但係咧嗰個電話咧就用就咁七七八，根本就冇顯明係嗰個銀行噶啦，就話有啲咩 transaction 係好唔啱嘅定咩嘢，你有冇做過呢樣嘢啊？如果冇又唔知撳乜嘢，咁我梗係唔撳啦，你肯定嘅就係、是。詐騙嘅啦，我覺得
8: 我啱啱收到喎，葉女士，我啱啱都收到同一個，都係呢間銀行話俾我聽，我嗰個 online account 咧已經係唔可以用啦，你即刻撳一個一字同我哋嘅客服嚟到講啦，咁我啱先收到啫嘛。
5: 你話個 team 啊，咩 team 嚟接觸啊？咁我根本就好少用嗰個銀行添，我係有得幾廿蚊存款喺佢嗰個儲蓄户口，想當年正做落嗰。
8: 系啦，
5: 所以我都冇
8: 对
5: 真系。
8: 系啦，啱啊，啱啊，所以唔使理佢嘅吓，记住啦。阿叶女士，多谢晒你分享先。
4: 多谢。
8: 好似话听日会见你吓，
4: 啊，听日见你啊，
8: 听日见你咯，得叶女士。
5: 见。
8: OK， 拜拜。好啦，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再诈骗照镜。
2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2: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侧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2: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2: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6: Pacific
10: 有少量条件。
11: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高桂林港一栋拍文发生火警，一个人送院。消防话，朝早9:20左右接报 Atkins Avenue 及 Mary Hill Road 一栋三层高嘅拍文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嘅时候，所有住客已经系逃出，其中一个人因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检查。消防其后将火救熄。咁十几个住户咧，暂时未可以翻屋企，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其他嘅消息。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从船上撤离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之后离开佛德国，正在驶往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岛。船上有四名的加拿大人。最新的消息说，其中三名加拿大人现正是隔离观察。安省卫生厅长表示，两名在船上的安省居民已经是返回安省，现正隔离观察，不过就相信没有传播风险。预料隔离的观察期大约30日。另外，联邦外长阿兰德表示，另一名受影响的加国国民已经返回灰省，连同两名的安省居民，三个人都需要自我隔离。灰省卫生厅长表示，三个人并非紧密的接触者，传播风险十分低。本国的领事官员现正前往西班牙提供协助，政府会成立应变小组应对今次的事件。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今日在渥太华一个会议上表示，虽然自由党政府现时取得大多数的执政，不过他会坚持保守党的理念，继续和自由党抗争。博励志说，虽然有声音要求他走较为温和的路线，以争取在下次大选中的胜算，不过他说会继续一贯的路线和自由党的抗争。最近的民调显示，57%过去有支持保守党的选民表示，博励志应该是继续带领保守党迎接下次大选。而去年8月的调查就有68%人支持他，反映出他获得的支持正在下降。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傍晚6点就60%满，晚上7点就84%满。另外下午4:4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6成8车位已经满，傍晚6:10就59%满。至于晚上8:25和晚上11:30就仍然有足够的车位。国际方面，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附近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和敌方交火的过程里面，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同事件无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两架敌方的无人机。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就报道，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地区晚上传出两声的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居民地区是发动袭击。声明指袭击造成多名黎巴嫩平民伤亡，导致基建受损。巴加埃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强调伊朗和黎巴嫩站在一起，共同应对袭击的行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的疫情，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的邮船上没有香港的居民。香港今年截至前日未有录得任何汉他病毒的感染病例。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是属于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中心港口卫生科已经联络机管局以及旅游业相关机构以及营运单位，包括航空公司委员会、香港旅游业议会、码头管理公司及邮轮营运商等，向他们提供有关汉他病毒的疫情发展、预防措施、指引和相关健康的资讯等。徐乐坚说，汉他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要情报的传染病，所有医生如果发现怀疑或者证实汉他病毒感染病例，都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工作。他说，在入境层面，中心在各口岸一直为出现不适或者发烧的入境人士进行医学评估，必要时转送医院检查。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他病毒的最新状况，按风险评估适时调整香港的防控措施。中心表示，香港过去5年间每年平均录得0到2宗的汉他病毒感染病例。中心又说，目前没有预防汉他病毒的疫苗。在治理方面，支援性的治疗是主要治疗方式，而及早求医接受诊治是非常重要。 香港玛嘉烈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的医疗，持续监察患者的状况，并为复诊提供弹性。而院方就表示，传统排期复诊对在职患者容易造成困扰，或者未能及时处理两次复诊之间出现的病情恶化，认为有关的计划是有助及早介入，避免病情恶化，给予病人多一重的保障。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3: 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病征包括肚痛、腹泻、大便大血等，无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玛嘉烈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情况。患者可以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每四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卷结果，按需要个别跟进。玛嘉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少图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保障。
4: 对比传统的复诊模式，个病人是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先去复诊，但是现在这个新模式，在两次复诊期间，病人都会填写问卷，医护人员亦都会每星期去跟进他的数据，而病人亦都会主动参与他自己的疾病管理。他们有需要是有一个直线电话可以打给我们专科的护士去询问的。
3: 医管局研讨大会程序委员会联席主席孙天峰期望，日后可以将有关做法扩展至其他慢性疾病。
5: 肠炎这个的病症有两个高峰期，最常见的是年轻一点的，他们用这些工具也是比较适合，他们也更加容易去表达到自己的问题。他另一个高峰期就是年长一点的，香港就算年长的病人都很醒目的，很多已经开始懂得用这些 HA 高，如果将来我们用得比较成熟，经验可以越来越多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期望将来其他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用。
3: 玛嘉烈医院前年年底至到去年年底推行有关先导项目，有50名患者参与，大约三成四的病人减少复诊次数。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四下午4:07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先。有一宗的交通事故，就在素利市的140街北行夹住100 Avenue 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啊！讲多次，系140街夹住100 Avenue 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另外咧，就喺Coquitlam 方面咧，就有警务事故嘅现场嘅地点系7号 A 公路啊，就系东行夹住圣 John 街夹住呢个 Murray 啊 ，Murray 圣 John 街夹住 Murray 就系东行方向嘅呢个嘅7号 A 啊。即係應該係轉咗做 Lucky Highway 嘅，咁就係有呢一個嘅逆警務事故喺度處理緊，咁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千祈就唔好打得太快嚇，因為嗰邊咧有幾多頗多警察嘅巡邏嘅嗰度。好啦，其他嘅交通橋梁方面咧，阿馬斯坦路現時南行嘅方向咧鬆翻啲嘅啦，但係北行嘅方向咧仍然係車輛多嘅。另外咧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車龍已經係塞到去差唔多近住 Shell Road 嗰邊嘅啦嚇。麗街橋北上，就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咧，系比较繁忙的南行的方向咧，就北端那边咧就比较车多。除此之外，卡斯特路出嚟嗰个嘅交通咧，亦都系开始变得非常繁忙啦，向住1号公路嘅 Portman 桥去进发噶。另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 ，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同埋多车。大家需要俾啲耐性，同埋系继续小心驾驶。
1: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7: 仲采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流山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 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8: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7: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9: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氏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9: 打冷宵夜每晚8点起，奉送白粥10点后，三啤特价每张9.99。
10: 尖氏小厨喜事定东街隔苏琼，订座604-336-2118-336-2118。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回来我们星期四下午4点11分的诈骗照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依然有陈健邦之余，当然有我的拍档，原本就礼拜四一般都是林国安的，不过林国安仍然公干紧未回得来，所以我即刻急急忙忙请了我师兄出山，张国权张师兄，张大哥，
13: 多谢多谢多
6: 谢。系啦，咁啊好彩啦，今日有阿张国权咧帮手同我一齐做节目啦，等我唔使一个人咁孤单啦。
13: 系啊，
6: 好啦，咁啊头先同啲听众朋友分享咗一啲嘅信息啦。虽然你话系咪同诈骗咧系有关系咧，我谂啊绝对系冇关系嘅，因为大家都有合约绑住个精神嘅吓。咁只不过咧，我哋作为消费者咧，就应该好似学下头先一位听众咁咧，小心啲去处理一啲你去租用嘅嘢。咁啊变咗咧，有咩事上嚟咧，你都有图为证，有录音为呢个嘅即系保护啦。咁人哋想赖都赖唔到啦。
13: 啊，同样一样嘢咧，嗰、那个车行介绍啊，或者收你汽车公司嗰啲介绍咧，就有一个安全啲嘅，有
6: 即系长期生意嚟噶嘛。
13: 系啊，系咪？如果唔好，人哋投诉。你嗰个公司唔会介绍俾你做生意噶啦，
6: 冇错啦，冇错啦吓。咁啊呢样嘢咧，我相信头先嗰位啊周小姐盛同讲得非常之好，希望听众朋友咧系可以吸收到佢嗰个经验啦。咁另外一位听众就话冇计噶啦，呢啲租车公司嗰啲佢哋吓狮子大口噶啦，佢哋中意点啊点啊，你冇符噶你，咁啊吓你仲系即系有好多嘢咧，我哋单人匹马咧未必够呢啲大公司去斗。不过如果你做足晒好似周小姐嘅一啲预防嘅工作嘅话咧，预先做好咗咧。佢要用，佢要真系要喺你嘅身上边再诈任何嘅钱咧，都唔系咁容易咯。
13: 佢好麻烦啦，麻烦就唔做啦。
6: 唉，咁麻烦嘅，我唔好去诈第二个咁，系咪？所以咧，冯生讲嘢唔系冇理由。不过如果我哋自己小心咧，呢啲咁嘅情形咧，我哋可能大抵都可以免咗好多不必要麻烦。呢样嘢真噶，
13: 啱啱嘅。
6: 好啦，另外咧就我相信好多朋友咧用呢个苹果机嘅吓，苹果机咧最近咧就有一个咧非常之惡毒的一個的即係聲明，就話咧閣下的相好快脆咧就將會被取消或者被刪除啦咁樣。因為在你嗰個嘅iCloud 嘅雲端嗰個嘅儲存到咧，我哋好快脆咧當將你咧係刪除嘅。嗱呢一類咁樣樣嘅即係所謂警告嗰個嘅句語咧。是在一些苹果手机的用户到呢，是以那个电邮到收到的。
13: 好像不合理喎。
6: 他电邮收到的。
13: 但是很不合理喎。为
6: 什么不合理法呢？
13: 个天空咁何其大啊，你何以会满座啊，是不
6: 是？嗯。那么没事的。诈骗集团呢是无所不用其极。还有捐窿捐烂。他目的不外乎想诈你钱而已。其实苹果呢公司嗰个嘅云端服务咧，系唔会用电邮咧去话俾你听， 我会删除你啲乜删除你，佢系冇权嘅。
13: 嗯嗯，
6: 除非你嗰个嘅储存嗰个嘅即系容量咧，系已经去到顶点咧，佢会话俾你听，你就嚟到噶啦，
13: 通知你啫
6: 吓。但系佢唔会删除你已经喺嗰个云端上面嘅嘢。
13: 嗯嗯，
6: 你要明白一样嘢，
13: 系真嘅唔入得最多，
6: 真嘅真嗰啲系唔会嘅。所以咧，你收到呢啲咁嘅警告句语咧。
13: 嗯，
6: 你一定不要当它是真的，咁样的话你就不用怕。他们是用一些叫做 urgent tactic， 即是很紧张很急的一些战略策略，来到去引你去中了他的圈套。因为他叫你在电邮里按这个 link 去你那个云端的服务处来登记或者再购买的话，你就即入将将人哋嗰只有毒嘅软件入咗落你自己个袋度啦。
13: 啊，你讲咗咁多次，我哋听众同埋我哋个个都知道，千祈唔好揿啊！
6: 系啦，
13: 佢叫你揿，千祈唔好揿。
6: 冇错，
13: 咁你就唔会有事啦。
6: 因为如果你想知道究竟你嗰个嘅云端嗰个储肉容量咧有冇达到嗰个嘅顶峰咧，你可以喺自己手机嘅 setting 嗰度嚟到去
13: check 佢。
6: 如果你部手机嗰、那个云端嗰、那个佢俾你嗰个容量咧，已经去到尽嘅话咧，佢喺你嘅手机嗰度由 setting 嗰度弹出嚟嘅，佢唔会用任何嘅方法嚟通知你嘅。
13: 系话俾你听就嚟满啦，咁要增加容量，
6: 即系你再录嘢录唔到噶啦。佢会系用呢份喺你嘅手机里边咧，系由呢个嘅 setting 嗰度嚟话俾你听，佢唔会用一个电邮话俾你听嘅。所以大家咧。一定要記住呢樣嘢，收到呢啲咁嘅嘢，只不過係恐嚇嘅手段嚟嘅啫，係嚇你嘅啫。你最緊要你冇俾佢嚇親就得噶啦。
13: 嗯，
6: 啊，你話我嚇大嘅，
13: 冇錯。
6: OK， 好，我哋開廣告翻嚟咧，係聽聽有朋友電話。
13: OK。
14: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5: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4: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15: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4: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16: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4: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17: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14: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s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7: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14: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点带妈咪来八八半二楼福知道揀一份啱心水的礼物。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首先有 Susan 倾偈先。Hello，Susan 你好。
13: Hello，Susan。
19: 诶，帮主张大哥，
13: 你
19: 哋
13: 好。
19: 你好
13: ，Susan 姐。
19: 系啊，阿婆初初讲嗰个诈骗咧。阿婆初初讲嗰个诈。

0: 攞二兩啦咁。
1: 哦。
0: 後屘佢打開睇，佢話一錢計噶。啊，佢啲已經磨咗啦，同我。
2: 哦。
0: 咁啊，直頭係磨咗。我話我唔要啊！你咁貴，成千幾蚊，我唔要啊！佢三個大隻佬直頭圍住我。
1: 哎呀！
0: 佢話你唔要唔得。
1: 明白。
0: 你一定要啊！咁變咗我咧，就俾佢呃咗成千幾蚊。
2: 哎呀！
1: 咁冇良。
0: 冇办法啦，啊！佢话我军事啊，亦都系好惊啊，所以咧，啊，你哋去旅行咧，要小心睇佢一前一两还是点样，佢连连林咧就磨碎咗啦，打死讲噶，
1: 打死讲。
0: 咁我军事真系惊嘅，如果我唔惊咧，我可以举发佢噶，我唔逼佢都得嘅。
1: 你话打999咯。
0: 呃咗千幾蚊，佢嗰隻嘢咧都係唔得噶。阿波哥講得啱噶，你哋去買嗰啲貴價嘅嘢，你一定要小心啊！
2: 係好，好好嘅，好好嘅新經驗，多謝曬你，蘇神。
0: 聽日見，
2: 聽日見。哦，你都嚟啊 ？OK， 咁啊，聽日見你啦，蘇神嚇，拜拜。
0: 聽日見，
2: 聽日見，拜拜，拜拜。好啦，咁啊，時間啊差唔多，我哋今日就即係好多謝啲聽眾朋友分享好多啲好重要嘅信息，亦都好多謝阿波阿張國權啊，即係有少少抱養啊，你用龍體欠佳。
1: 希望我唔係龍體，我只狗嚟，我屬於狗嘅。
2: 蕭嫂，蕭嫂煲下啲靚湯啊。
1: 係啊，多謝。
2: 早啲休息啊，飲多啲水啊，係嘛。好啦，跟住啦，陣間咧，我哋就會有呢一個嘅時事風雲啦。嗱，今日嘅時事風雲裏邊咧，就由李保安主持嘅。
1: 哦，好啊。
2: 咁佢會同大家咧講下一啲咧，就關於最近啱啱我哋喺尋日個消息咧，就話 BC 省有一名嘅內閣廳長咧，係報咧就據報咧係遭到調查，話咧涉及咧同中國政府咧有合作嘅呢個嘅事幹出咗嚟啦。咁而家就揾大衛，我哋嘅省長話唔知情，但如果有咧，我哋會踢佢出黨咁樣樣。咁究竟呢啲咁嘅事件係點解會引發出嚟嘅咧？咁又點會做到咁大嘅文章咧？因為加拿大咧嘅情報機關列出咗有五大嘅外國干預嘅勢力啊。咁啊，中國同埋印度咧係並列榜首，係啦。咁啊，呢個係李保安咧會喺呢個嘅時事風雲咧同大家去分析拆解呢件事件。咁我哋就當然啦，有興趣朋友604-267-1320咧喺4:30之後打電話上嚟同嘉賓主持啊李保安一齊嚟到去分析下，
1: 大家
2: 多啲我聽嚇。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咧就先有呢個威哥，你響邊？咁啊，威哥你响边？完之后咧就系时事风云嘅。咁啊，多谢各位收听。咁我哋要听日同一时间，我同大家喺诈骗照镜度节目度见面啦。咁啊，听日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3: 诈骗照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5: 威哥你喺边啊？威哥同 Richmond 啊，时代坊二楼嘅美容阁千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Daisy 倾偈 ，Daisy 好。
6: Hello， 威哥你好，1320嘅听众大家好啊！
5: 嗱，母亲节到啦，咁你哋有啲乜嘢嘅推广活动呢？同埋母亲节期间有乜嘢优惠俾我哋？就快啲，快啲，快啲！
6: 梗系有啦，因为每年一度嘅母亲节咧，亦都系我哋报答妈咪嘅一个最好嘅日子。咁我哋咧应该拣翻一啲心仪嘅礼物，同埋咧同佢食餐好美味嘅晚餐咧，佢一定会好开心。而且适逢你哋咧星期五听晚咧，你哋嘅台庆啊，咁我好多朋友都 join 咗你哋嘅 party。
5: 诶，到时我哋又见面啦！真系开心啦！
6: 系啊，嗱，咁既然有母亲节咧，我哋美容阁咧喺呢个星期咧都特别有一个节目咧，想邀请大家咧今日啦或者听日啦，连续星期六日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因为咧我哋呢个星期咧就同法国娇兰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咁亦都咧邀请咗法国娇兰嘅美容师同埋按摩师咧提供呢一个 facial 之外咧，仲要帮大家 化妆喎，咁因为今次咧有好多春夏嘅彩妆好靓啦，同埋咧我哋星期六咧仲有免费刻名咧喺你个唇膏啊、香水或者护肤品嗰度，咁所以咧如果想大

0: 一份独一无二又啱妈咪嘅礼物咧，自己嚟挑选咗，跟住咧挑翻一个好靓嘅花同埋一个名咧送俾妈咪咧，等佢攞起支唇膏啊，攞起个镜盒都抌起你咯，
1: 醒起佢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讲开我哋听晚我哋有台庆嘅啫，咁啊大家会嚟啊参加嘅时候，赶唔赶得切？即刻听日可以嚟到你哋嗰度咁嘅开放日啦，嚟到化妆靓靓噶。
0: 啊，当然可以啦，因为我哋听日咧同法国娇兰咧做呢个大型嘅 event 咧，除咗有彩妆同埋化妆之外咧，亦都可以即时咧同我哋嘅专业嘅化妆师咧，我哋帮你提供一个最靓嘅春夏彩妆。尤其是今次法国娇兰咧推出咗一啲全新嘅眼影啊、唇膏啊，同埋呢个红唇之吻咧，亦都有啲限量版嗰个 case 咧，真系好靓噶。咁我哋一支唇膏里边咧打开又有镜啦，咁亦都可以刻埋妈咪个名，再画埋一啲佢中意嘅花花上去咧，咁我觉得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礼物咯。同时间你仲可以揀一个特别嘅语句送俾佢，咁我相信妈咪一定会好开心咯。
1: 嗱，咁啊化妆得靓靓，咁啊到时听晚喺嘅台庆会上边咧，见到咦呢个人个面容化妆得咁靓啊，喺边度啊？梗系美容过嗰度出嚟噶啦。
0: 咁当然啦，我哋咧最紧要咧，个客人咧都要满意啦。咁同埋咧，我哋今次法国娇兰亦都推出咗个全新嘅金兰花嘅眼部精华眼霜。咁我觉得咧呢一个咧，我哋做俾物送俾妈咪做一个母亲节礼物都好好噶。因为其实妈咪平时劳心劳力咧，一定会好攰，同埋咧眼部系我哋灵魂之窗啦。咁如果我哋有时疏忽去保养咧，都令到我哋衰老同埋憔悴嘅机会好大。咁我所以咧，大家如果有机会咧，都可以自己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咁我哋专业嘅美容师咧会教大家点样去处理眼部嘅问题，尤其是我哋嘅鱼尾纹啦、黑眼圈同埋眼套咧，一定可以帮大家解决得迎刃而解嘅。咁啊，适逢而家我哋做呢个咁大型嘅开放日咧，我哋全线所有娇兰嘅香水化妆品咧都有8折优惠。再今次咧，我有两套礼物咧系准备送俾我哋听众噶。咁如果大家饮完茶又好，食晚饭之前咧都可以嚟到时代方美容阁咧，自己拣翻一份心仪嘅礼物俾自己或者送俾妈咪或者送俾太太都非常好噶。尤其是我哋红唇之吻嘅唇膏咧，真系好靓，好多姿多彩。因为今次咧系多咗一个限量版嘅樱花系列咧，咁我相信紧有一款啱到妈咪咯。
1: 嗱，咁啊，讲起你哋美容阁啦，咁耐嘅历史啊，咁啊，真系而家嚟你哋嗰处嗰啲咧，咁啊，已经系婆婆辈啊、孙女辈咁样嚟噶咯。
0: 系啊，其实眨眼间咧，我哋美容阁咧都步入31年有多噶啦。咁啊，咁多年我哋即系咁多客人嘅支持同埋我哋嘅信任咧，我哋美容阁都衷心多谢。咁适逢咧母亲节，大家想拣礼物咧，都可以自己嚟到我哋美容阁。我希望我哋唔同年代、唔同年纪嘅人士咧，都可以兼顾到扮靓靓，同埋令到我哋自己充满信心咧。咁呢个系最好嘅一个特别嘅地方，大家嚟到我哋度选购自己中意嘅嘢咯。
1: 不同年代嘅不同嘅岁月啊！即系唔同嘅化妆噶咯喎，会咗
0: 系啊，因为我哋唔同嘅年纪咧，可以配合自己唔同嘅喜好啦。同时间，譬如我哋妈咪咧，都有好多类型噶嘛。譬如有啲比较活动型啊，有啲比较系高贵型啊，有啲系比较 casual 型嘅咧，我哋都可以帮佢配搭一啲特别嘅化妆啦，甚至乎咧教大家点样去保养肌肤就系最重要啦。咁所以咧，适逢我哋呢个星期同法国娇兰做 event 啦，如果有时间，大家都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啦，因为我哋所有娇兰香水化妆品都有8折优惠，同时间我哋所有香水咧都有折扣。咁如果大家想，找其他心仪的香水或者化妆品都可以来到我们时代方美容阁的，
1: 那即刻要打个电话跟你联络的啦。
0: 是啊，可以打来我们的专线就是 604-232-1010 和 233-6688。 同时间我们的黄蒙 VIP Lounge 都有一个妈咪和女女的一个套票的套餐呢，是可以送给大家520，即是我爱你的啦。那这个呢只需要呢用一个特别的价钱呢就做到两个非常，就妈咪和女女一起来享用啦。那有什么咨询再约我们时间啦，电话就604-232-1010 和 233-6688。
1: 多谢美容阁嘅 Daisy， 母亲节快乐！
0: 多谢伟哥，大家母亲节快乐啦！咁我哋听晚系1320嘅台庆见咯噃，拜拜！
1: 听晚见，请啊！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857点，跌咗125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3.72，跌2.9 ；Manulife 报54.06，跌4.2；TD Bank 报147.13，跌1.01；SunCoke Energy 报87.05，跌8.6；TSX 60指数收市报1965点，跌9点。美股都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597点，跌咗314点。 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1.03，升1.12；可口可乐报78.43，跌7.7；亚马逊报271.17，跌3.82；Tesla 报411.79，升13.06；纳斯达克指数30报25,806点，跌3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87.44，跌7仙；Intel 报109.62，跌3.39；Microsoft 报420.77，升6.8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37点，跌28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3.18，对港元系5.74，对人民币系4.98，对新台币23.00，对欧元系62.43，对日元系114.68。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盎司4,710.9美元，升16.6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80.18美元，升2.88美元；白金每盎司2,030.33美元，跌33.5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就617.6美元，跌1.05美元；六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4.81美元一桶，跌0.27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
4: 出。你看你家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CC 风云，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各位听众，你哋好。五月七号星期四有啲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咧有标汪黄立仁。
12: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1: 咁啊，电话里边有周志国。
13: 是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保安哥好，王 Sir 好，
11: 大家
12: 好，周 Sir 你好。
11: 今天的话题呢，大家听到我们宣传声带了，就一单我都觉得挺莫名其妙的，不过王 Sir 说他懂分析，我一会儿听他怎么分析。前温哥华市长金乃迪Kennedy Stewart 最新的披露呢，他是一名现任的 BC 省内阁厅长，正在接受调查，因为他涉及跟中国政府合作，并且说指出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件事了。金乃迪大家知道是曾經在我們溫哥華做過市長，亦做過7年的國會議員，本身是就新民主黨，應該是資深的新民主黨黨員來的了。樣今次呢，他現在目前就沒有做這個市長之後呢，就走了去這個西門菲沙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做副教授。他最近在星期一呢，就接受一個電台的節目訪問的時候，他提及說爆出嚟就話：喂，而家任一位我哋 BC 省廳裏邊嘅廳長啊，內閣廳長咧，佢一路咧就涉及咧同呢個中國政府合作呢件事咧，佢就隨即咧就上報即係通知咧就呢個新民主黨嘅高層，咁啊內部咧就已經通知，以佢所知咧，省長啊同埋其他國員好多人咧全部都知悉依單嘢啦。咁但係咧就似乎好似冇乜點跟進咁樣。咁另一方面咧，佢爆出嚟咧，咁佢當時咧，我接受電台訪問時咧，佢自己咧揚言就話咧，喺較早之前咧，佢就被一名咧就係聯邦政府嘅聘請咗嘅律師，即係屬於聯邦政府嘅律師啦，同佢傾談咗約談咗成4个钟头。咁問題就話，咦，會唔會佢將兩件事帶埋落嚟？咁佢分開講嘅噃，咁問題就係咪將兩件事擺出嚟就話，嗱，依單嘢咧，我收到消息， 第二咧，哇嗱，我又啱啱接受同約談咗一個聯邦政府嘅即係傑律師，咁啊會唔會喺嗰度聽到翻嚟咧？唔知啊。咁啊，我哋省長咧就喺出嚟之後咧，就呢個消息之後咧，就有傳媒出嚟問下佢啦。喂，係咪好單咁嘅嘢？佢落口就話唔係，冇咁嘅事，我根本唔知咁嘅事咁樣。咁啊，即係羅生門啦，都唔知邊個真定假啦。咁佢話咧，省長好叻嘅喎。咁我一睇佢啲新聞嘅內容咧，都好似有啲語言藝術喺度嘅。喂，點解咧？佢解釋就話，佢話佢唔知件事。佢話因為咧，我冇收到皇家騎警同埋有關。這個國安的部門呢就通知我，即意思是沒有直接通知我，所以我不知道、啊、所以變成他帶出一件事，他其實可能之前知道，但是沒有人，因為你沒有正式文件跟我說，我就當不知道、啊、這個可能就是語言藝術一種來的。但問題今天帶出的話題就是、為什麼這位前任的、市長金乃迪和各位議員在今次訪談就即係爆出嚟話，有中國官員咧就有呢個廳長咧同呢個中國方面咧有合作關係咧咁樣，咁佢又冇講出個事件係乜嘢咁樣。咁啊最吊鬼就係話，作為一個金乃迪本身都係一個資深嘅新民主黨黨員，咁啊點會要砌翻亦係喺省政府執政嘅新民主黨咧？咁啊會唔會中間有咩內控喺度咧咁樣？咁當然啦，咁即係最新嘅消息就帶出就係話有即係位我哋嘅省議員咧就爆單，亦唔係爆啦，佢公開講咧就話，喂，我哋省長咧就將會稍後咧喺六月底到七月初咧就將會去中國嘅訪問咁樣，今次率團過去噶啦咁樣。咁你知啦，一路以嚟咧就大家都認為咧，佢即係點解去過亞洲咁多地方採訪，佢唔去採訪中國啊咁樣？而今次咧，佢單獨咧去中國好一個大城市咧，就呢個拜訪嘅。咁會唔會帶出就話，喂，你既然話有中呢個 B 先生省內閣廳長同中國政府合作，咁會唔會俾人諗起為會唔會因為佢哋商談有關即係前赴中國訪問啊，或者係帶團嘅事件咧？咁呢個咧就我哋係揣測啫。咁變咗咧就因為佢冇講到佢合作乜嘢啊嘛，係嘛？咁會帶出一樣嘢，當然啦，依樣嘢佢嘅背後乜嘢態度咧？咁啊，即係俾人感覺上話嗱，咁啊，其他咧又特別係中國咧，今次咧可能咧又再干涉我哋加拿大啦，或者即係聯絡我哋加拿大人啦。咁但其實咧，聯邦政府最新嗰時咧都有一個公佈出嚟嘅。咁啊，其實咧喺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咧就唔止淨係中國嘅，當然包括咧一早已經宣佈咗，譬如佢有伊朗啊、俄羅斯啊。等等幾五個國家嘅嚇，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個話題咧就如講今日咧我哋歡迎聽眾打埋604-2632咧就發表意見，點解今次新民主黨裏邊自己有咁嘅情況帶出嚟咧？第二點解今次話直指係中國咧？咁當然啦，其他地方都有即係類似話大家認為係干預我哋加拿大或者我哋好多官員同佢聯絡咧，嗰個情況係點睇法咧？604-2632發表意見，周志國，你點睇啊？對於今次個事件，
13: 嗱，你睇到即係金馬迪嗰個講法咧，就係啱啱係趁係咩時間咧？就有尹大偉啦，佢有計劃喺七月初訪問中國，咁啊個行程包括北京啊、上海啊、廣州三地嘅。咁嗱，咁你啱啱即係佢宣布呢樣嘢，即係有嘅消息透露出嚟嘅時候咧，咁阿金馬迪咧。就會講出即係突然間就爆咁嘅消息出嚟，咁嘅時候嗱會即係你諗下，你會唔會即係影響咗即係佢自己即係新民主黨即係打翻新民主黨啱先？咁你真係對阿尹大偉嗰個訪問中國咧，真係係即係不利咧，起碼係咪先？你有冇影響就暫時就唔知啦，但係會肯定不利啦。咁同埋嗱，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就係話中國。是有冇干預加拿大嗰啲事務咧？呢、這個唔使講，一定有啊！即係以前喺呢度做新聞嘅經驗嘅時候咧，都試過好多次，都已經係即係都睇到，即一定會有啊！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成日好多時咧，針對話中國干預呢我哋加拿大，但點解我哋唔會講話美國有冇干預加拿大咧？即係覺得又好奇怪啱先，即係冇錯，即係中國干預加拿大呢個真係係一個事實嚟嘅，即係無可否認。我哋自己親身都經歷過嘅，喺採訪啊，喺成嘅時候咧，都經歷過呢樣嘢。但係問題，我哋唔係好多時候我哋報道成日針對就係中國，譬如美國干涉加拿大嗰、那個，我哋好少人去提嘅喎。即係覺得 即係整件事嚟睇，覺得唔公道咯呢樣嘢。即係點解？因為美國干預加拿大咧，即係仲更加嚴重啊！即係我諗，即係唔會比美國係，即係唔會比中國干預咧係弱啲嘅。譬如好簡單，你睇下就係話最近喺呢個亞省宣布獨立嗰時候，美國啲右翼團體咧，佢同嗰個所謂叫做封住嗰個 MEGA 嗰個團體合作咧，就推動呢個亞省脱離加拿大。喂，咁你睇到即係美國人，譬如就算喺我哋平時我哋都會知道，就係話喺呢個好多環保組織裏面係要請願要抗議嘅時候咧，好多啲人喺美國上嚟嘅。咁嗰啲係咪政府人就唔知啦，但係起碼美國嗰啲環保團體上嚟咧，喺度抗議，喺度做好多啲咁嘅嘢。咁實在好多個國家咧，即係唔敢話好多啦，我哋知道就係除咗我哋嘅加拿大宣布就話中國咪印度咁樣有五個國家咩係上干預加拿大啲，我哋即係從來唔提美國嘅時候咧，我覺得比較上唔公道啦。應該要廣泛啲嚟睇，干預加拿大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國家嘅，中國係其中一個。即係點解咧？因為我哋係喺環圈子裏面嘅時候咧，睇到中國嗰個干預咧，都係某程度嚟講都係都幾明顯嘅啦。譬如今次如果爆出呢件事件點樣咧？爆出呢件事件咧，好即係我哋會聯想到就係話有個叫神韻劇團啊，個藝術團咧喺2月26號，唔係今年嘅4月8號到12月咧，到十二日咧，就喺呢個温哥華伊麗莎白嗰個女王劇院嗰度咧，係演出咗6場嘅。咁佢呢個神韻劇團係點樣藝術團點咧？佢就係其中標榜就係話喺呢個中國嗰個共產主義前嘅中國文化，佢哋將中國啲文化咧透過啲好高科技啊，好高嘅演藝嗰啲表現出嚟咧，就吸引咗好多本地嘅嗰個非華裔去仔睇嘅，受好多人讚賞佢嘅。咁但係咧，佢就話喺當中就話佢喺個表演之前嘅時候咧，話中國嗰個政府團體咧就要求過同呢個市政府傾過，就希望佢就取消呢個演出。點解咧？佢呢裏邊咧係呢個法輪功嗰啲信仰，法輪功係宣傳法輪功嘅，就希望佢取消。但係市政府咧就唔理佢，即係冇取消到。我諗會即係睇件事嘅時候，如果睇個城市發展嘅時候，你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咧就係話呢個中國政府官員就同呢個省政府啲官員、省政府啲官員係接觸過，咁於是乎就爆呢單嘢出嚟，我哋唔知道。但係咁如果睇件事嘅來龍去脈咧，某個程度即係同呢啲事都有關喎。所以我覺得話你即係今日我哋要強調干擾中呢個加拿大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唔好成日一方面到就一面到講係中國，其他個國家我哋都要睇下咯。
11: 咁今次咧就金禮迪佢都即係加強講話，中國干預加拿大政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嘅問題。佢無論喺地方層面同埋即係現在省委政府嘅層面，正如頭先所講啦，咁曾經有少少報道咧，就話温哥華市嘅職員咧就即係與呢個中國有關官員咧就傾談，就呢個頭先嗰個藝術團體嘅演出嘅問題咁樣。咁但係事後咧就發覺咧就即係冇嗰時，警方咧容許佢哋繼續咧就可以舉行嘅。咁但係喺其他國家，包括喺英國啊等地咧，好多咧全部取消曬啊！咁因為佢有人虛佈爆炸彈啊，安全計劇院本身都要安全㗎，係嘛？咁問題就話點解今次金禮迪咁高調講咧？佢啊仲要更加即係要加強咗話，喂，其實呢樣嘢佢應該就王家琪警甚至 CISIS 咧，即係國安部門咧，一定要即係跟進呢樣嘢，同埋咧要調查下有咪咁嘅事件發生咧。咁啊，咁當然啦，咁政府嘅議會領袖范文虎話咧。關於呢兩個聽咗係咪因為中國合作而受到調查問題咧，簡直係荒謬至極。咁佢表示，如果內閣或者黨員咧成員受到加拿大皇家騎警或者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嘅調查咧，佢哋唔會俾佢留喺內閣，亦唔會俾佢留喺黨團嘅。咁啊，省長都係咁講嘅。阿王 Sir 點講？點睇啊？
9: 嗱，問題你而家你問我點睇，我就想你話俾佢聽，到底你係講神韻啦，亦係講呢個新民主黨？點解會搞出嚟揾大衛？如果邊個係有咧，我就踢佢出黨團。呢個係兩個故事，問題就係你。
11: 但同一個單位喎、
9: 哦。係同一個單位，咁但係問題就係兩個故事嘅本質都唔同啊嘛。係，
11: 但係都係如果直接講係干預啦，變咗。
9: 嗱。
11: 第一個不是第一個我不敢去這麼干預，他是合作而已，這件事我又不會說他，
9: 所以我然後先說出來、
11: okay， 明白，
9: 基本上兩個，首先說神韻先、 啊，時間唔多，我淨係簡短啲講神韻。神韻，我曾經喺 Lansdowne， 亦都喺依個依個鐵路鎮嗰個 Metro Town， 佢哋有個賣飛攤位嘅。兩個攤位的面前，我受到他們的接觸，啊，跟我說國語，他說我們不是共產黨，你應該來看看。那即是說，我在這裡那麼久，我也都知道神韻是什麼了。那我也都有親戚呢，就買了飛，一家六口，因為不知道，他說不是共產黨，就買飛啦，進去看。半個鐘頭之後咧，就開始講嘅大陸嘅迫害啊，講法輪功啊嗰啲。咁啊，根據我親戚話俾我聽咧，啊，佢開始嗰段係好好睇，但係之後咧就變咗説教形式咧，就陸續有人走啦。啊，咁你話啦，啊，每一個國家嘅領事館都要喺嗰個國家度咧，啊，收取一定嘅人嘅。所謂資料啊、情報啊，啊，睇下對嗰，那個國家會有啲咩反應咁樣嘅。所以中國領事館唔多唔少亦都收到咁嘅消息啊，所以然後先至有話啊，同依個市政局去睇下，唔好俾佢哋演出。咁依個係屬於干預，但係成唔成功咧？唔成功喎、啊。咁多年來，每一年佢哋都可以演出。啊！但係每一年咧，佢都係啊、哎，我哋唔係共產黨。喂，如果你一個你有冇見到太陽馬戲團再話啊，我哋共產黨啊，我哋唔係共產黨。喂，大家都知道太陽馬戲團裏邊好多表演雜技嘅來自中國嘅喎、哦，啱唔啱啊？啊，咁點解啊依、這個啊中國領事館唔去個個嗰個市政府度？喂，你唔好俾太陽馬戲團影出啦。因為太陽馬戲團冇講呢句嘢啊嘛，而你嗰個有啊嘛，啊，所以基本上兩回事。咁你話啊，佢咁唔啱，唔啱一回事，成唔成功係一回事。咁多年來，你望下神韻有邊一次係受到影響之下冇得演出嘅，係咪啊？係完全冇嘅。咁你話喺多倫多嗰邊有炸彈嗰個另外一回事。我哋而家今日講又講温哥華。温哥華冇出現呢啲事、啊，就算有炸彈係另一回事，唔知邊個做嘅、啊，所以講到呢度咧，我交翻個麥俾你。
11: 好嘅，咁啊，歡迎慶打嚟604-267-320，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先。
1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5: 撞咗车啊嘛？
1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5: 做咩啊？
1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5: 吓，乜理由
1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6: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17: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16: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17: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16: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滑滑嫩嫩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2: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1: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2: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7: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 3101089。
0: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7: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0: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7: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0: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7: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0: 留意5月4日至8日星期一至五，紫荣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9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母亲节最佳礼物，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巨靓娇兰限量版香水、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及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法国巨靓娇兰玉婷兰花金致幻彩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过身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头先王 Sir 分析咗啊，即系我哋市政府层面咧，喺对于今次个艺术表演方面嘅做法啦。咁啊，嗱，咁啊，翻转同我讲翻，喂，点解啊金礼迪出嚟诶，今次啊咁高调爆咧，就要话一定要跟进呢单嘢？咁咪话咧就有外国厅长就即系参与中国嘅合作问题咁样，合作好多种嘅喎。我哋买嗰四只船都好似系中国啫嘛，系嘛？
9: 啱啊。
11: 哦，咁系啊。是不是那單事呢？
9: 不是
11: 又不關事啊。首先那裡是 transport 的，那裡是 ferry 那邊。
9: 現在首先呢就是金乃迪呢是會有機會出來跟 ABC 黨爭個市長的位
11: 置。哦，有即背後有這樣的，
9: 在背後有這樣的
11: 陰謀論。
9: 這些是陰謀論，不是鐵定的事實。因為我不是這個新民主黨員，不知道的。那現在問題就是呢，我哋加拿大咧有三個主力嘅黨啊，新民主黨咧係最奇葩嘅一個，因為佢發展得好成熟嘅，三位一體，
11: 三級政府都有，
9: 聯邦、省市係一體過，咁佢哋做所有嘢咧就一條心直落嘅，
11: 投票。
9: 好啦，而家今次搞依單嘢係點樣咧？首先第一點喺聯邦方面咧，新民主黨係失利嘅。喂，而家喺聯邦度佢跌到翻5个席位嘅喎，喂，分分鐘連個津貼都冇埋嘅咯喎，一下唔覺意另個唔生曬，哎，我又走埋去自由黨，啊，咁佢就玩完嘅咯喎。
11: 佢不嬲冇津貼㗎，佢又唔夠人數，
9: 唔夠人數。
11: 不過卡尼即係都算係咁啊，畢竟佢都係即係咁多年嚟喺我哋加拿大，佢放翻啲錢俾佢哋啊，即係仁慈。
9: 卡尼仁慈啫，嗱，攞嚟講啊，我哋好夠揾到阿卡尼一個有真正國際眼光嘅。不是说串事的，不是近事之人。好了，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因为新民主党在三个体系里面都失利。首先就是联邦啦，没了，连个正式的党领都没有。喂，如果尹大卫走出来争埋党领，
11: 有点阴谋论。
9: 用个省长的身份，喂，强过现在任何一个。现在你告诉我听啊。啊！我哋個個都唔係好熟啦，對新民主黨。而家最強嗰個咩啊？而家咪 Don Davis 出嚟暫代啦。
11: 佢唔會選㗎，因為暫代。
9: 佢暫代係唔會選㗎。咁其他仲有邊個咧？你冇㗎咯喎，係咪啊？如果你要講嗰個所謂層次感，阿君慧晶同佢係基本上唔同嘅。啊，咁啊唔同在乜嘢咧？我唔係新民主黨，我亦都唔想講咁多。啊。咁而家佢出嚟咧係最有機會嘅，啊，所以而家佢出嚟做呢一樣嘢，就係第一喺嗰個聯邦嗰度咧爭取曝光率，聲音係為佢自己，啊，另外一方面咧，啊，有啲所謂曝光，有啲聲音咧，到將來有機會投票嘅時候，你然後先揾到噶嘛，揾到人嚟支持你噶嘛，
11: 好過賣廣告。
9: 咁你老實講，你樣樣乜嘢消息都冇話。一話競選的時候，你憑乜嘢人投你票呢？好啊，依個第一點。另外嗰個省嗰方面啦，啊，嗱，佢有私心啦，啊，佢想跳槽啦，啊，佢一定要整啲聲音出嚟啊。另外就喂，最近省好似冇咩建樹嘅噃，係咪啊？咁另外一樣咧，就因為佢三位一體啊嘛， 而家我哋温哥华市仲有两个月大，又话选市长噶咯喎。
11: 十月咧，十月十七号。
9: 十月选市长噶咯喎。喂，系咪需要攞啲声音出嚟先？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唔多唔少啊！如果 Kennedy 真系话出嚟选嘅时候，喂，亦都攞到啲所谓声音，捞取到啲政治利益噶嘛？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佢而家搞啲咁嘢咧系好嘅。咁另外就系佢话喺七月咧会去中国访问。咁但系你知道啦，而家全世界啲人排队去中国，佢哋每一个人咧唔多唔少，大部分人都用咗一个特朗普形式嘅方式去访问中国。点样为之特朗普形式咧？啊，未去之前就搞啲声音出嚟，啊，去到之后赞不绝口，翻嚟攞到着数之后又再整翻啲声音，啊，我都唔系好同意佢噶。而家差唔多你见到每一个国家去到都系咁样做嘅。啊！而啱啱最近啦，啊，呢個澳洲佔完便宜攞到嘢啦，咁而家又嗌冤枉。咁而家我哋咁樣做咧，啊，佢都係迎合嗰個意識形態。自從啊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咧，佢話要針對中國，到今時今日，差唔多所有西方集團啊，無論喺呢個中東也好、非洲也好、東南亞也好。好多都係用意識形態，係唔係都針對你中國先？有馬來西亞啦，有印尼啦，有菲律賓啦，有柬埔寨啦，甚至仲有泰國添。好哇，真係多不勝數，個個都係口講一套，做嘅一套。啊，得到呢個利益之後咧，就嗌冤枉啦。啊，其實我哋都唔係，我哋都係中咗佢糖衣毒藥啊！啊，落咗政治陷阱咁樣。所以好多嘢咧，呢啲積聚個個都係用個意識形態。咁你估咁嘅事會點咧？嗱，而家你可以見到中國喺依個外交方面咧，就唔再係好似以前咁唔計較啊！啊，你 say 句 sorry 咧，我就可以原諒你。你而家見到巴拿馬啦，而家嗌曬救命啊，又話下跪，又話 say sorry 啦。咁啊，結果仍然冇得傾。所以在未來來講咧，你哋搞咁多聲音咧，結果最唔著數咧就係出訪嗰個國家。你邊個國家決定出訪去中國，而你搞咁多聲音出嚟咧，你唔會得到你自己所希望嘅結果嘅。主持人，
11: OK， 嗱，咁就今次依個前依個市長金乃迪咧就跑出嚟啦。咁啊，王 Sir 分析話：喂，會唔會佢出嚟即係爭取依個競選依、這個再重新競選依個温哥華
9: 市長？
11: 市長啊，喂，翻轉頭做喎
9: 嚇。係啊。
11: 哦，好嘢喎。
9: 出奇㗎。啊，咁但係世事嘅嘢好難預料㗎嘛。
11: 係咯，咁啊，即係大家搞完就知道啦。咁啊，温哥華市嘅好多即係我哋即係好多人話嘅比較係左翼嘅團體咧，幾個政黨咧就準備咧。夾埋咧就係即係砌低 A、B、C 黨嘅嚇，咁啊幾個黨咧就已經係暫定啦，咁啊暫定啦，就係即係夾埋就大家點分配唔好大家界票嘅咁樣，咁呢個類似係當年香港35+1啦嚇，
9: 冇錯，
11: 咁啊就退翻呢個即係執政嘅啦，咁如果係香港嘅，變咗國安法拉鬼曬嘅啦，不過唔緊要啦，咁嘅但問題就係你幾個政黨跑出嚟。幾個頭，你點樣選嗰個係邊個做市爭做市長咧？依個最大問題，議員二分啊，三個政黨咪一人分三份啦，係咪咁簡單啫嘛？聽聽下個信息啊，翻嚟我接聽陳生同阿張女士電話。
1: 想唔想即刻飛去温哥華島過一個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試下位於 Comox Valley 內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 250-730-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今年2月13日，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18岁女子 Jessie Van Wasella 枪杀佢嘅母亲同11岁嘅继兄弟之后，再到 Temple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同13岁嘅学生以及1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省长尹达伟今日宣布，学校咧会拆卸并选址重建。他说省政府会致力尽快为学生兴建一间新的学校，该中学大约有160名第7班到12班的学生，受影响的学生现时在当地一间小学的操场的临时课室是上堂。加拿大零售业议会指，本国的超级市场盗窃问题严重，食品杂货业每年的损失接近100亿，又说因为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导致盗窃案是数字上升。方乐林报道。
27: 加拿大零售业协会说，超市盗窃已经成为全国性危机，目前整个食品杂货业的损失已经接近每年100亿元，而且还持续增长。而盗窃案上升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以及有犯罪组织参与其中。加拿大零售业议会说，虽然很多加拿大面临着经济压力，但是零售商更多见到的是与犯罪组织相关的有预谋重复发生的盗窃案。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同去年相比，列治文市2026年至今的超市盗窃案数量升了一倍。渥太华的警方也认为，当地的一些盗窃案似乎是有组织犯罪，有人会逃跑，然后立即跑入去车里面，将偷来的东西交给车里面的人，再换了一些东西走，可能是毒品，也可能是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6: 国际方面，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同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的会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梅罗夫将会同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以及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的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会星期五到星期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不过，如果乌方破坏停火的话，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中港台方面，台湾艺人黄子佼持有少年性影片案和37名受害人和解并赔偿完毕，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二审判决。黄子佼确认免于入狱服刑。 黄子佼2014年2月在一个网上论坛创意私房注册会员购买少年性影片，再下载储存。法院一审认定他购买性影像的数量是2259部，判监8个月，罚款是10万元新台币。在上诉到二审期间，黄子佼积极同受害人和解，二审认定他持